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一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我爱漂亮，
9: 我爱小猪佩奇，
10: 我爱我老婆，
1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12: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八八九啊。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我们刚才有一位同学在问啊，说那个林肯 Z 怎么样？目前在攒钱买呢？有没有必要攒钱买？
1: 嗯，现在目前的价格性价比高。现在应该是低配的车型花到16万多，买个B 加级的尺寸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攒钱买的情况下，你这个要慎重一点在哪儿？它的这个售后的维修保养的费用，它是豪华品牌，它并不是常规的这个合资车型的这种消费。所以说这个你一定要注意，维修保养的价格挺贵的。
0: 哎，你说就是咱们那个，就是说到花钱这一块啊，我们买车、买房和日常消费，哎，你说这个比例应该是多少呢？当然买车你前期这个首付不算啊，你算后期贷款，就是你要，哎，贷款是不是还的就是叫什么本和息都还了是吧？
1: 正常来说贷款分两种方式，一种就是本息同款，第二个就是先息后本嘛。
0: 就是咱就说本息都还的那种，就是你比如说一个月挣10000块钱、
1: 嗯、
0: 你多少钱还房贷，多少钱还车贷，多少钱用于个人消费，然后多少钱你不还得存点吗？
1: 正常来说总体的支出不太建议超过50%以上。如果房车都贷款的情况下，极限就是70%了。因为你剩余自己的生活这个成本就相对比较低了。
0: 是，所以那个就是你看你一说攒钱买房，我感觉你应该上班不久啊。就是如果说是这样的状态的话，那么你是不是攒首付钱呢？不是攒全款的吧？你是攒首付还是攒全款呢？说目前在攒钱，反正啊，如果是攒那个全款咱就不说了，如果是攒首付啊，那么你在还款的时候也得就是点亮点亮，就是咱那个是不是啊？
1: 对，这个还款压力肯定大，而且现在，最近我身边有两个，管理层的好朋友，然后他吐槽一个问题，就是，都是有不错的单位，然后呢，单位的职工两口子，没有孩子，但是有一个是2个月没开支，有一个一个月没开支。然后他俩现在天天吃饭都在花，就是
0: 信用卡
1: 花呗
0: 啊，花呗。那咋整啊？你说这样式
1: 的。然后我就好奇，我说那他们两个之前一分钱这个结余存款都没有吗？然后他就说实际情况就是又有车贷又有房贷，然后可能说这个占据他俩工资的总和就比例就偏大。
0: 但是那个我身边有这样的，就是比如说那个时候单位效益好的，可能就是贷款一个月得还将近10000块钱房贷的那种房子。然后现在效益不好了，就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难去支撑这个房贷了啊。
1: 对，就这个就是原来的这个期望值会比较高，甚至是属于提前透支的这部分额度有点偏大了。然后收入又不稳定的情况下还贷款就挺累的。
0: 对，就是当初好的时候真的可能大家没想到有一天可能会变得不好。
1: 是，
0: 但实际上呢这个生活呀包括社会呀它可能还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要给自己一点预留的这样的一个叫风险啊，风险的这个储存，不然的话你真的遇见的话就会过得很艰难。你说你想想靠花呗吃饭，那谁还呢？他俩这钱呢咋还呢？
1: 开支了之后再还，
0: 开支再还。你看想想这日子你说咋过，
1: 就是家里如果有这个20多岁的这个孩子的，你抽空好信儿的情况下领着他拿着身份证去查一下征信这个东西其实
0: 他一直这样说这个问题
1: 非常考验人性，就是你们认为可能在自己家里是乖孩子乖宝宝，但是你不知道他在外面都敢干多大的事儿。
0: 是，这个我是听你说，我才知道。
1: 经济方面能体现出来特别多， 所以说之前我俩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只要他上大学开始脱离我们视线，我就让他征信直接背黑三年。
0: 嗯，这个小谷以前也说过，我还觉得挺惊讶的。但是我问过身边的一些人，好像确实有一些，其实不是说他们有多想去，就是去怎么说呢，他们有多挥霍啊，有的时候可能是被人家就是怎么说呢，
1: 怂恿。
0: 嗯，对，因为你身边的人，你他接触的人他不一定跟你说，
1: 然后还
0: 有攀比。嗯，
1: 然后很多的这个，
0: 但实际上如果孩子真花大钱，你说妈妈爸爸能不知道吗？比如最近换手机了，你看对他来说就大钱了吧。
1: 你想想，如果外地上学的情况下，他们有好多都是比如说开学的时候买个新手机
0: 回家用旧的，
1: 他得往下倒。就比如说现在用个苹果十七，
0: 嗯，
1: 没钱的时候我从苹果十七倒到16，再没钱的时候倒个15，然后等到回家的时候，拿个苹果8回去了。很正常，真的。
0: 你说这个太极端了吧？现在这孩子
1: 挺多的，其实。
0: 反正就是，反正小谷也说过这个事儿啊，我也问过身边的人会有这样情况，所以咱们孩子啊，就是离家在外上学的、求学的，
1: 甚至是我身边有这个上大学就在哈尔滨，应该2-3年之前吧，就给孩子上大学的时候买个坦克300，
0: 嗯，
1: 然后没隔2年，然后。他实际上就是做了一个很大型的宾馆嘛，然后需要整个家庭做这个，资产整体的，他要有大的资金做抵押，然后呢，他要把所有的东西都过户给他，然后他把形成一个资产包，然后给银行做抵押嘛。然后那个时候要把车过回给他名下的时候，那个车已经被他儿子贷款了，
0: 哦，
1: 就是做的抵押贷款
0: 抵押了，嗯，
1: 钱哪儿去了？
0: 嗯。
1: 所以说很多时候就是咱们认为他不敢干，或者是他没有脑力干，这个不见得。
0: 嗯，而且这个，那你说有的时候，那你说这可能孩子需要钱，然后不敢跟家里人要，他就想方设法挖门盗洞。再一个有人就是有人指使，就是或者说有人蛊惑他，这个也有可能啊。
1: 因为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就是接触这个车贷比较多嘛，然后有好多的这个年轻人，比如说刚工作，然后家里也同时建议他买车了，然后呢领着家人去看车的时候，一开始不说，但是一过征信的时候就过不去。
0: 这个事儿就是之前也就别说小孩了，就夫妻之间就互相征信，就是买车的时候也有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对啊，然后我身边的人就是家里有女孩的，然后他父亲我们聊天的时候说，我姑娘以后找对象第一时间要领家，就我就让他打份征信来，因为我们能看明白那个征信，就是征信报告，他一共负债了多少，甚至是曾经在哪年的时候，
0: 就现在有多少笔贷款，
1: 之前的也能看见，能看见近几年的，什么时间结清的，有没有逾期。
0: 哎呦我天哪！
1: 然后甚至征信报告当中还会体现曾经工作的单位。
0: 那这个是不是到时候结婚的时候都应该把双方征信？这算是条件之一啊，咱就是结的明明白白的啊。之前我看过网友的说法啊，当然这个也算是一个玩笑啊，就是说现在不是离婚冷静期吗？完了，就是网友就开玩笑说，其实应该有结婚冷静期，结婚的时候别太上头，应该冷静冷静。大美嘉宾早。插电混动和增程式混动的车型，如果使用电驱动行驶的状态，变速箱是否也处于运转的状态呢？
1: 不在，电机工作。
0: 啊。
1: 但是它偶尔这个会介入，你比如说，你发现它从 EV 突然你没操作的时候变成 HEV 的时候，它变速箱就工作了。
0: 啊。
1: 嗯。
0: 想给父亲买银河 A7， 推荐同价位纯电的。
1: 嗯，这个价位纯电的，比亚迪，
0: 嗯，
1: 起源，然后领跑，这几个车都可以。
0: 都可以啊。
1: 嗯，这几个品系都可以，但是每个品系都不是一个车型。
0: 嗯。
1: 你去看一看，到底需要多大空间。
0: 说林肯保养太贵，如果买车需要攒钱的话，不建议买，后续养车就太贵了。
1: 对，确实这个使用成本挺高的。
0: 你别光说光攒这个首付，这首付攒吧攒吧就出来了，你后续养车是个大钱啊。胖儿说八零后还好，九零后零零后可敢花了，一万多手机说买就买，来回倒卡赚钱。我发现你们怎么看得这么透啊，怎么接触这么多。但是古大V说这男孩以后啊，哎呀妈呀，这男孩以后可咋整啊，
1: 女孩比男孩还恶劣呢，你知道吗？
0: 啊，女孩不知道啊，那养孩子反正就挺操心，别管男孩女孩，照你这么说，男孩先给他黑户三年，女孩呢，你征信整糟糕了，你到时候你嫁不出去了，娶妻生子都费劲呢，人家老丈人看征信咋整？
1: 你那个能说清楚的东西。
0: 哎呦我天，这以后可真是操老心了，真是生孩操老心了，这孩子以后乱花钱咋整？超哥刚来啊，超哥以后还要是乱花钱你怎么整？有没有招治？
2: 咋说呢，就是把这个底子给他打好，让他知道这个挣钱不容易，然后该花的花，不要让他去攀比。
0: 嗯，
2: 对，
0: 这是个基本盘。 基本盘基础给打好了，也有可能透支买礼物送人。
1: 很多种情况，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比如说用花呗，然后呢这个撸点网贷，但是后来他就会发现拆东墙补西墙，然后拆来拆去窟窿越来越大，然后他能敢干的事儿越来越多。
0: 总之就是不敢告诉父母，你说这孩子傻不傻？你说这孩子傻不傻？你说你敢干那么多事儿，你都不敢跟父母说一下，你这是，父母一下就帮你了吗？解决了吗？那就是这最多就骂你一顿吗？
1: 你解决完一次他有下一次，然后一次比一次窟窿大。
0: 那你说这种情况咋整？都是孩子，哎，咱就真就如果孩子真是欠一堆叫。

0: 啥网贷或欠一堆信用卡什么的，回来说爸，我没招了，走投无路了。你是还是不还呢？
1: 不还。
0: 不还。
1: 不还。
0: 那不还不就逼他想招去吗？他总不能让自己。
1: 是啊，所有的他自己的所有能换来钱的路都给他堵没了。
0: 对啊，那他像你说的，他这个如果说这是不叫征信，不就不好了吗？
1: 三年呢，但是现在一年就能恢复，
0: 就给他。哎呀，我觉得这孩子也让人操心。咱说这谁孩子？这是，咱说这孩子谁孩子？反正就是让人挺操心的。
1: 现象挺普遍的，其实。
0: 嗯，反正就是咱们家长就是注意吧啊。如果说孩子最近感觉他花销有点大手大脚，然后呢跟你要生活费，好像感觉有没有都有形同于无啊，有没有都行这种。咱现在孩子生活费得多钱呢？一个月，咱就说大学生，我记得我大学一个月是800块钱，咱们现在孩子多少钱呢？得两三千吧，
1: 三五千吧，
0: 三五千呢。
1: 嗯，
0: 那三五千都赶上一人工资了，三五千。他大学有那么大的花销吗？征信还得跟着对象一起去现场打，还有无犯罪证明都得打出来。啊？还什么还？凭本事借的钱为什么要还？儿子，你是爸爸的骄傲。但我觉得古大说这事儿吧，就十个家庭他遇见的多呀，因为他干这行，那十个家庭里面都出不来一个，不一定有。嗯，咱孩子就不一定是那样式的。哎呀妈，说的我都焦虑了，我儿子才三岁，未来可咋整啊？说的我都闹心了。还是说车，别说孩子，提孩子闹心，别说了。车辆方面问题啊，继续来问。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继续来问了啊，有没有啥问题继续来问啊。朗逸和探戈怎么选？
1: 朗逸和探戈这个，如果要是从空间级别上来讲，同样价格买轿车的这个空间和级别更高。探戈我觉得内部空间吧太小了，这个得看你是什么需求。它实际上这个SUV 整体的这个轴距是短的，然后呢停车呀包括掉头啊灵活性比较强，但是它后排的空间比较局促，底盘没有特别高。所以说这个就得看你实际的需求了。
0: 嗯，
1: 然后包括你这两台车都可以先试驾后试乘，试驾的时候你自己开，试乘的时候你要坐到后排啊，然后感受感受后排的这个空间，甚至是实际上这个你开着哪个舒服，甚至是你觉得停车哪个你停的顺畅，你想选择哪个，
0: 嗯，
1: 其实都可以，因为风格类似，只不过说一个轿车一个 SUV， 然后你选择一下排量的问题。
0: 这个就是可以到时候再你再细化一下啊，再细化一下问。姐，我攒全款啊，攒全款呢。你看，就因为你说攒钱买车这个话题，就我们说了这么多，你要说攒全款，那还就没有这些后续的事儿了。那你剩下车剩下钱你不用还贷款，就是养车就完事儿了呗。那你可快点攒呢，要不然这车有可能又便宜了。还有什么问题啊？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咨询。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

0: 想问一下，凯美瑞双擎豪华版算电车还是油车？混动吧，
1: 牛电混。
0: 哦，对，它是上的是蓝牌，
1: 算油车，
0: 算蓝牌，
1: 蓝牌，
0: 嗯，
1: 它不是新能源，
0: 对，上蓝牌的。家里第一辆车买混动，家里第一辆车买混动没问题。就是你如果第一辆车就是或者唯一一辆车，你要是买电车，可能就得考虑考虑家里的这个充电条件。
1: 看你每天行驶多少公里，然后有没有充电条件。
0: 嗯。
1: 啊，如果行驶的公里数少，嗯，这个插电混动别买。
0: 嗯。
1: 买个同价位纯油的，皮实耐用的。
0: 嗯，其实相对来说，比如说跑高速，是不是纯油的比混动的要省啊？
1: 不一定，看多大级别的车。
0: 啊、
1: 你比如说，拿 A 加级轿车来比，你比如说拿个这个轩逸，你去跟这个，像什么秦 Plus 啦、秦 L 啦这种级别的这个混动车来比，相对这个插电混的要省一点。然后呢，如果你要是拿这个级别的去跟插电混的 SUV 自重大的去比，你比如说理想的这系列的亏电的时候，它就油耗就要比很多的燃油车贵了。
0: 那这个还是那个什么啊？
1: 甚至很多增程的车开快了，那这个油钱超一块的都有，
0: 都挺都算废的了，都算废啊。
1: 所以说这个得看什么级别，然后如果算经济账，现在目前的新能源车不能买。如果要是想体验，可以，但是你自己要考虑好折旧，行驶强度小的坚决不建议。近5年时间，一定这个新能源会有巨大的变革。
0: 说现在的车越出越大，这种超大的车辆对于汽车安全性能和使用寿命是不是都会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轮胎、轴承、悬挂等等配件，会不会损耗的也更快？是这样是吧？
1: 那天他们看我的车，他说：“哎，你没发现你的轮胎明显跑这些公里数就比油车磨损的严重？这个都会，因为你刹车和这个启动的时候对轮胎的这个磨损，那起步快了，这个轮胎抓地的磨损它一定大。
0: 哎，对你这想的好细节呀，确实会。”哎，刚才有人问那个3年39000公里的轮胎用换吗？3年39000，
2: 3年39000，看他跑的路况呗。如果说正常市区路况没有那种砂石路的话，
0: 他说那个维修师傅让他更换，他可能怕是过度消费啊什么的。
2: 对，看他那个轮胎有个磨的那个位置嘛，磨没磨到极限位置，然后再一个看有没有裂痕。
0: 对，我也是让他看看，观察一下轮胎的状态，没有
2: 因为有好多车就是装配那个原厂轮胎，那个质量很一般，就是3年5年了，可能都跑不到5年吧。3年左右的话，就出现好多裂痕。像那种裂痕的话，就容易出现那个爆胎的嫌疑了。
0: 这个就是，如果说你的轮胎，比如说价格不是很贵啊，如果还出现了这种皲裂啊、蚂蚱纹啊这种，该换就换啊。问征信黑了借不出网贷吗？不还有黑网贷吗？
1: 黑网贷借不出来，如果是能借出来那种你也不用还。
0: 咱们还是啊，就是稳稳当当做人，老老实实做事儿啊，你不要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这刚才主要说是教育孩子啊，这孩子这个事情，哎呀，像刚才超哥说，得从小就开始给他一种引导，别长大了，你真是在外面干啥，你完全不知道。深蓝这款车怎么样？深蓝
1: 在自主品牌里还算这个新能源的二线品牌吧。这个具体你得看买什么车型，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深蓝的车这个性价比不太高，而且性能跟它的这个颜值并不是特别匹配。就是试了深蓝几款车，正常来说它这个轿跑风格的设计，无论是轿车还是 SUV 应该这个操控很好的，但是它恰好我觉得操控并不好，就是开快了有点拉不住。所以说我觉得它是

0: 只能说徒有其表，但是价位确实不贵。你要是只作为代步的这个性价比的这个比较高的这种用车倒是可以，但是不要期望它有多么多么好的性能。
1: 前段时间我开我这个车，航海家，跑长春，是270多公里，来回500多公里，油钱花了330块钱，我加满油去的，回六加的油，所以说我这车真的跑高速好省啊，真的是太省油了，但市区就太费了，两个极端。
2: 他这个车就是高速就省，是不是啊？
0: 多数的美系都是。
2: 来，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大家可以随时来咨询了。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啊，迟蕊的全拼889。

0: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小谷，
2: 我是超。
0: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安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孩子刚考驾照，建议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啊？买什么车好一些呢？你预算是多少啊？再一个就是新车二手车这个事儿，古大伟说一下吧。孩子啊，刚考驾照，
1: 这个正常来说建议买个这个便宜的，这个3万以内的这个二手车练练手，然后呢，买一个保值畅销的这个产品，别买冷门。然后呢，隔个这个，比如说他练够一年了，或者几个月，他能熟练驾驶了，然后他对车也有很深的认知了，卖了亏不了多少钱。然后呢，再按他自己的这个喜好，让他自己去买新车。我现在就是我的从业过程当中发现过这个无数次，就是一开始，比如说刚毕业，甚至是刚工作，然后呢有用车的需求，家长哎呀一顿这个咨询这个咨询那个，然后呢领着孩子买新车，但是往往这个家里并不民主，甚至是不太采纳孩子的意见，觉得说可能说孩子涉世未深呐，然后可能说对车的这个知识积累认知并不多，然后呢不能按照孩子的喜好买，然后都是比如说咨询身边老司机啊，然后甚至是他按照自己的这个思路去买一些车型，但是往往孩子并不喜欢，开起来他并不高兴，然后呢开一段时间磕磕碰碰，可能一年两年磕碰多了，然后他本身他也不喜欢，最后卖了，一是贬值不少，因为刮蹭多，第二个就是他本身一是不爱惜，第二个他卖多少钱他觉得哎呀，我终于把不喜欢的东西送走了，我现在能自己决定我买什么了，然后他又自己会拿自己的收入去填补，然后换成自己喜欢的车。
0: 你怎么说又说到这儿来了？
1: 对啊，
0: 就孩子主意正，还是
1: 现在的这个年轻人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作为家长如果要是真的给孩子买车，就是尽量遵循孩子的意愿，然后让他喜欢就得了。
0: 就是这个反正也是可以作为参考啊，因为还是古代接触的就是那个家庭比较多，
1: 而且现在的孩子消费理念就是宁可买二手的 BBA 豪华品牌，他也不会去买新的合资或者是自主品牌
0: 啊。是这样的吗？
1: 多数都是。
0: 不是说现在孩子已经不认传统豪华了吗？
1: 是，但是你比如说你现在让他，你非得逼着他买个这个大众、丰田、本田，你老舅思想认为说这个皮实耐用，然后呢维修保养也便宜，然后保值率也好，然后他看到个这个二手的，你就不用说 BBA， 哪怕是沃尔沃、林肯、雷克萨斯这种的二线一点的，他自己都会做出选择。
0: 就是现在孩子，你的意思不是我听现在说小孩已经不再看重品牌了，他们更看重智驾呀这一类的。
1: 看多大？你说的这个看重那个的是现在处于大学阶段的，
0: 就是更年轻一点
1: 他们更喜欢比如说小米速七啊、预期了这类的，就是像理想、华为的那种的他们都不喜欢，认为那是老帮子开的。
0: 对，理想、华为这个，你就我同事都认为得是这样。那所以现在也不知道这个年纪的人到底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真的啊，这什么阶段的人现在不知道开啥了啊！但是呢，我觉得无论如何啊，要买，确实刚才古大夫有一个观点，我是比较赞同，就是要买孩子喜欢的，别买你自己喜欢的。因为我接触过那个，就是爸爸给孩子买了一辆迈腾的嘛，还是黑色的，孩子当时20多岁，哎呀，苦不堪言，当时是刚上我们单位来，然后就天天问我说：“姐，你看我开这车好吗？”我说：“挺好的呀。”我说：“挺漂亮的呀。”我说：“挺高级的呀。”我说：“现在显着你多有深沉呢。”那就是开导他呗。他说：“今天可苦闷了。”说：“我这车，哎呦，我可讨。”

0: 讨厌了，也是人生第一辆车，他爸给买个迈腾，但确实挺新啊，那车反正也挺板正，人还就是不喜欢，就是一天都挺郁闷，开那车，现在还开着呢，但是，
1: 那你钱花了，然后最后孩子并不开心，并不快乐，然后让人看，就是，身边同事朋友一看，都会问你为啥买个这车呀？然后他也得解释，
0: 解释啊，
1: 说家
0: 我
1: 人，
0: 不喜欢，我爸喜欢，
1: 对，
0: 嗯，
1: 那
0: 非
1: 你
0: 得给
1: 说
0: 我
1: 你
0: 买。
1: 让他的朋友同事怎么看待这个家庭？你怎么看待他自己在整个家庭当中的地位？甚至是你在这个，能延伸到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这个家庭当中都没有话语权，你都不会被重视。那我们同事
0: 哎，这
1: 关
0: 太
1: 系怎
0: 严
1: 么？
0: 重了吗？我可没这么
1: 一
0: 想过
1: 定会。
0: 他，我没想过，我只是觉得他是个孩子，当时。
1: 你仔细想一想，就是你一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甚至是很多的地位，你有没有自主权，就会能影射出他走到社会，在工作角度，他容不容易妥协。
0: 嗯，就是他在这个群体里，他占据的这个角色，
1: 对。
0: 跟他家庭里是有关系的。嗯，就是说明他性格使
1: 容
0: 然。
1: 易妥协的性格，往往不容易当任领导层。
0: 嗯，这个倒是啊，但是也没有那么深层次的那么揣摩他同事嘛之间，可能就是一句两句话。吉利星瑞是星瑞吗？怎么样？
1: 星瑞要改款了，现在新车我不知道，不确定到没到店呢。如果到店的情况下，买新款，不
0: 嗯，
1: 买老款。
0: 哦，
1: 就是星瑞 L Plus，
0: 嗯，好的啊，
1: 没到店呢，现在价格没售呢，这个等一等。
0: 嗯，
1: 老款的星瑞先不买。
0: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继续来问啊，维修保养的事儿问一问啊，然后超哥也在呢，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问一问。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选车不用上 APP，你就问我们就行了，就问我们就行啊。就是你肯定会在官网上会看啊，包括你后续你要想选车看的多了，你也都能，你通过各个方面的视频，你都能接收到相应的信息。
1: 然后提示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可以看 APP，但是我觉得这种 APP 包括这个网站、手机的这个 APP，唯一的功能，你只能去查询每个品牌现在在售的什么车、什么配置，然后大概什么价位，甚至是做横向对比，比如说哪个车跟这个车加到这个对比栏里做对比，配置差什么。甚至尺寸差什么，然后包括上市时间，整体的这个，或者是每一个车型同这个，品系的不同价位的配置都差哪些，做这个可以，但是不要去看那些你们能看到的，这个有人发的这个软广，甚至是很多人发在这个首页论坛上的一些
0: 嗯，
1: 文字图片的
0: 有引
1: 叙
0: 导
1: 述。
0: 性的。
1: 这个引导性特别强，你就会，你仔细点看，你就会发现，哎，叫什么什么说车，什么什么聊车，甚至是带这种字样的，为什么发出来的图片有好多是一样的，然后甚至很多文字是一样的，就是某一个厂家某一个车型上市的时候，甚至是它需要这个很多网络的这个，
0: 自媒体达人。
1: 甚至是水军也好，它都是需要广告。投流，然后有人把这个单接了，然后他得去赚钱，所以说那上面很多东西是不值得参考的，并不是真实车主的言论，
0: 嗯，
1: 所以说那个
0: 我觉得大家都已经冲浪这么多年了，能分辨吧？
1: 不一定，现在隐藏的比较深，
0: 啊，是吗？反正我觉得我能分辨，超哥能分辨吗？网上水军这个事儿。
2: 有一部分能分辨，因为本身咱就是了解这个车嘛。然后他说那些，咱觉得是对与错，咱就能分辨出来。
0: 就是反正我觉得像刚才古大讲的，就所谓的水军呢，包括一些软广什么的，这些反正你稍微留点心，能看出来，都能看出来。
3: 古大夫跟大伟说这个特别现实，就是我买掷弹兵那个金属，他的爸爸之前就是给他第一辆车，就是那个霸道，他开了差不多得有7、8年了吧， 把刀给他姑娘了，他白色的把刀，他姑娘把它改成粉色 Hello Kitty 了，这可非常违和。

0: 很难看。后来开了也不长，不到多长时间，他自己偷摸卖了，卖了好像赔不少钱，给他爸气够呛。后来买的那个，那什么呀，路虎那个，不是极光，什么，星
1: 星
0: 脉，
1: 脉。
0: 对，买星脉，开了几年，反正他刚开始挺喜欢星脉的，现在开那个掷弹兵，好像又这两天又买了一个小车，他觉得掷弹兵有点难受，买了一个好奥迪 A3 吧，好像是。
2: 妈，这跨越，怎么买 A3 呢？
1: 就觉得代步嘛，这个掷弹兵他觉得又大又硬，然
2: A3
1: 后，
2: 小小，
1: 对，但是这不也像也让父亲影响他了吗？如果当时第一个车给他买了个 mini，他就不一定能买掷弹兵了。你给他一个霸道，又大，然后又具备硬派越野的属性，那他
2: 人家里就这条件呢。
1: 不是接触的这个人或者是事物就不一样，甚至是比如说有人给他打电话找，哎，你不有霸道吗？咱去这个打鱼摸虾去，那就容易找他，他就容易喜欢这种车辆的性能。
2: 就给拐
1: 真
2: 跑
1: 的，
2: 了
1: 这
2: 是
1: 个
2: 吧？
1: 投其所好的。
2: 但是呢，我刚才在节目里可能有人没听到，就是比如说啊，我在什么饭局上或者在什么会议上面，我认识了一个人，然后比如说散了之后各自开车回家了，我要是觉就是你会有一种，哎呀，他怎么开这个车？就是你会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人和这个车就跟你当初认识的那个感觉的那个气质啊，
1: 有点违和。
2: 对，有点违和。你就会觉得有一不知道是我这样还是你们都这样啊？就你在不知道他开什么车，先认这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就是他无形当中身边那个车型会给他匹配上，就大概他应该开个什么车？你会这样吗？你们会这样吗？
1: 会，这个肯定是
2: 就比如说散局子了，他开个什么
1: 有的
2: 车，
1: 时候
2: 你会
1: 觉得
2: 觉得
1: 意
2: 哎
1: 外。
2: 啊，他怎么开这车？
1: 嗯。
2: 哎，还有呢，就比如说，哎呀，他媳妇长这么漂亮，这种感觉有没有？呀，他爱人长这么漂亮，这么帅呀！哎，这感觉有吗？
1: 没有。
2: 超哥有没有对旁边人的那种匹配，就是
3: 没有，能在一起吃饭的几
2: 自
3: 乎
2: 行
3: 都已
2: 脑
3: 经
2: 补？
3: 都认识了。
2: 不是，我说不认识的，就你会脑补出来他的另一半大概是个什么气质、什么样子，会脑补吗？然后结果他领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啊，是这样啊，就
3: 脑
2: 脑。
3: 补倒不会，倒是要是看到了，肯定会说几句。
2: 说啥？
3: 比如说，哎呀，你老公这么帅，这么有气质，
2: 啊，
3: 或
2: 你
3: 者
2: 这
3: 你
2: 是
3: 媳妇
2: 夸
3: 挺
2: 两
3: 漂
2: 句。
3: 亮。
2: 行，这情商都够用啊。还有什么问题？大家继续。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

0: 节目好听啊，谢谢。喜欢我们节目的，然后就是可以加我的微信啊，然后这样咱们互动留言什么的我都能看得到。你可以私信我，如果想进群的话就告诉我一下啊，备注一下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问问古大夫 M6， 问界 M6 女的开怎么样？完全可以啊。
1: 女的开现在 M6 和理想的 L6 性价比不高了，直接去看这个小米的鹏程就得了。
0: 鹏程啊，
1: 对，
0: 哎，那个行，
1: 因为鹏程定价定的便宜，相对合理，而且它的这个家装价格也便宜。我觉得很多的这个细节呀，我觉得也要比那两个做的好。所以说你直接就去看鹏程的 N70 的了。
0: 鹏程 N70。我就是怕有点太大了，就是 M6 怕太大了。
1: 基本上如果你要是想选择这个级别的车，多数都得达到中大型的这个 SUV 的尺寸了。如果你要是想要中型 SUV 的空间，可能那你就得降低预算了，你可能说就得花个十几万块钱买了。你要现在基本上咱们现在花到20多万的这个级别的，多数都把尺寸拉得挺大的。因为国人喜欢。
0: 他说我小米的车没怎么留意过续航怎么样，可以开多少公里。
1: N70 的情况下是Pro 是351， Max 是505，都是增程的啊。
0: 胖说会有会有，我昨天刚说过这个话题，说我跟我的车气质不相符。
1: 不相符法呢？
0: 他说别人说他，说我当时好奇呀、这么一个漂亮姑娘开这么大一个行政的一个座驾，是说你吧？是不是说你这么漂亮一姑娘开这么大行政座驾是吗？你不是开 M7 吗？胖啊，不是 M7 吗？就意思就是他这车跟他的气质也不符，他应该是个子就是又白又高嘛，
1: 那
0: 他应该匹配个啥呢？又白又高，
1: 其实正常
0: 开
1: 问界了，开理想了，甚至是比如说
0: 你刚才不说什么问界理想都属于老帮什么
1: 老帮菜吗？
0: 老帮菜，对呀，人家不是啊，
1: 不是，
0: 就在别人眼里开这车也40多岁，
1: 大学生眼里就是19-20岁的这个小孩眼里，你开这个就属于老了，跟他们不是一个年龄段的人。那你正常来说他们看30几岁的人不都是一种感觉吗？但是你如果女生，
0: 人胖长得可能不像30多，人可能长像20多，他开这车就有点显老，就开不是显老，就开车感觉有点，
1: 那就换个五代揽胜，然后或者换个大 G 吧，
0: 就换个大 G， 还换大 G 行。胖啊，攒点钱换大 G 吧，攒点钱，大 G 我感觉挺匹配你这个大高个啊。白净儿啊、
1: 他开大 G 还得开个4x4，
0: 要显着点局促哈，
1: 得有那种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0: 我跟你说，一般好像感觉高个子女生喜欢开小车，然后我身边这样，然后小个子女生愿意开大车。啊，他说我当时开的是 A6L 开 A6L 是。对，稍微有点商务，有点商务，可能你相对来说性格活泼呀什么的，感觉开朗，开商务就感觉有点不太匹配。对，我觉得人吧，就可能，那看来我想法还挺正常啊，都会对人有一个就是脑补他的一个开车的这么一个画面感是有的。凯迪拉克还有人开吗？咋没有呢？我同事还开呢。
1: 现在他自己品系那车型也不太多，然后呢卖的也一般，但是现在价位呢，正常来说很多个城市这个价位都下来了，但是 目前哈尔滨的这个市场啊，据我了解，优惠的不是特别大。
0: 优惠。
1: 然后它现在很多车型在往这个新能源上转，但是能不能转的成功，目前是没看到。它现在主要卖的轿车就是油车，就是 CT 五和 CT 六。然后呢 ，SUV 呢就是GT 四，然后呢XT 四，还有一个这个XT 五。XT 六卖的现在都不太多了，然后现在插混车型有个XT 五的这个插混，还有这个 IQ， 就是奥哥的这个纯电，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凯威德的纯电。凯威德实际上就是大型 SUV， 跟这个XT 六比XT 六还要大一点。
0: 但是就是你的意思不建议他买是吗？
1: 稍稍有点小众，而且我觉得他的油车价位现在还没探到底儿。
0: 那你要是喜欢就等等，要是那什么的话再选选别的。维修保养的问题可以问一问了啊，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各位。我的个人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啊。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啊，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

0: 文明的段位。
1: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0: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2: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0: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4: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5: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4: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5: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4: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5: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6: 让青春立业。
7: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8: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9: 找家有喜事啊。
8: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9: 找家有喜事。
8: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9: 找家有喜事，
10: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好了，各位，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家有喜事又和各位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后。各位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关注我们的这一档节目，另外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啊，13936007915，我们随时来探讨交流，给大家推荐我们这个哈尔滨更多的一些联盟商家，让大家在备婚的过程当中，筹备婚礼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是开心快乐幸福的一件事儿吧。哎呀，说到婚礼的时候哈，每个人新人在结婚之前的时候，他们都会想到，哎呦，我一定要跟大家与众不同，我一定要有我自己的创意。其实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婚礼的流程，婚礼的模式是整个现场的最大的一个亮点。婚礼流程作为一个重头戏，我们怎么能玩出新意呢？我相信接下来我跟大家聊的这一份应该说是创意思维吧，能够给大家一点点的提示吧，跟大家好好聊一聊。你也可以关注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在视频号下面跟我们来留言互动，你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或者你想筹备婚礼的时候有什么样创意的想法，与众不同，你可以在下面留言，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哎，会感觉到让你难忘的一场婚礼，会感觉到非常有心意的一场婚礼，会感觉到这一场婚礼真的是时尚潮流与众不同啊。参加婚礼的时候给你留下了什么样最深刻的印象？是踏入殿堂的第一眼惊艳，还是我们现场听到的那种暖场音乐响起时候的那种怦然心动呢？还是父母哽咽致辞的这种泪目的瞬间？现在很多的婚礼就像流水线的作品，同样的接亲游戏啊，雷同的布景啊，复制粘贴的流程啊，宾客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呀，只是换了对新人吃了顿饭而已嘛。但是现在我们的90后00后的新人可是不服啊，婚礼流程重头戏，我们怎么才能够玩出新意呢？我们要独一无二，要拒绝俗套。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哎，我们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第一个环节到了现场的时候，是不是要进行一个迎宾签到的环节？那这个创意互动可以更多的来定格幸福了。比如说我们现场可以有一个拼图签到，每人一块拼图，

0: 然后你在这个拼图上面写下你的祝福，最后拼成一个爱的圆满。结婚之后，哎，你挂在家里真的是超有意义的啊。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手绘头像签到，比如说你在彩色的这个圆圈里面画下自己的卡通形象，然后就会秒变专属婚礼纪念墙啦。还有什么啊？彩票，彩票盲盒签到，你写下你的祝福，然后呢换一张彩票，说不定啊你喜宴结束就有人中大奖了。
1: 不要搞了。
0: 还有就是一个什么呢？蜜月地图的推荐，就是让亲友啊在地图上，然后呢标记自己的梦想目的地，然后你们的蜜月就由大家来进行定制了。哎呀，说完了这个签到环节，我觉得其实有一些东西我们不是简单的走过场，而是这份创意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瞬间，也给新人留下了一份哎呀非常有意义的礼物啊。到时候我们每当看到这个创意签到的时候，就会有满满的回忆，就会想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家人的这份祝福啊。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说说，我们在参加婚礼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新人出场的环节，哎，会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有印象，对不对？情感暴击，氛围拉满啊。这个我们这个现场的时候，跟那个韩剧同款的开门杀，新郎推开大门迎接新娘，这个 BGM 一响，全场就尖叫起来了哈。还有一个就是妈妈盖头纱，母亲亲手为女儿披纱，然后呢新郎瞬间的就去揭开婚纱，真的是让你泪目指数100%啊。接下来就是我们在出场的时候，大家会有这个空爆球加上地爆球，然后新娘走过的时候，哎，这个气球就漫天飞舞了，会直击我们的浪漫啊。应该说我们现场的时候，出场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还有更多的，比如说我们会有这个新娘唱歌，一首爱情的歌曲出场，比如说我们还会有这个大家很常见的，就是现场说完有请新娘，然后我们开门的那一瞬间惊艳的时刻哈。还有一个除了这些签到的环节出场的环节之外，我们还有全场现场有一个送戒指的环节，多种方式让大家会感觉到浪漫破圈。我们接下来来说说到底都有什么样的方式呢？哎，你想过用萌宠送戒指吗？自己家的毛孩子然后摇摇晃晃的叼来戒指，会萌翻全场的哈。不过你的宠物一定要是听话的。还有一个就是人偶惊喜了，比如说有奥特曼，有财神爷突然出现了，然后送这个戒指，长辈小孩我相信都会笑疯的啊。寓意也很好，然后也会让我们感觉到哎，整个现场氛围感拉满了。还有这个萤火虫戒指盒，如果你是户外晚宴的话，你可以用装满萤火虫的木盒来送出戒指，然后你关掉所有的灯光，新娘在打开盒子的那一瞬间，萤火虫就飞散出来了，然后星光点点，萤火森森，这浪漫的一幕绝对让所有的宾客记一辈子的。还有一个就是捧花传递的环节了，这个是我们在每一场婚礼上都会看到哈，叫幸福传递，全员狂欢。送给爸爸们，无论什么年纪，女生收到花都会很开心。所以说呀，你不如把这个手捧花送给两位父亲，然后呢，请双方父亲现场将花送给双方的母亲，然后让长辈在这一天也浪漫一把吧。还有就是鼓点传花了，然后你伴随着音乐按着顺序来进行传递，音乐停的时候，哎，你这个手捧花落到谁的手里，谁就得到这个手捧花了，宾客们都会感觉到哇，沾沾喜气儿，现场的氛围感也是热闹无比啊。 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的退场仪式环节了哈。这个气球放飞，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户外的婚礼哈，草坪婚礼，那就整个最后的环节就气球放飞了，而且是和宾客一起来放飞这个气球，就是愿我们的幸福越飞越高，天空啊就感觉到全都是彩色的气球了，真的是让你感觉到美。

到窒息了。还有就是纸飞机大战，就是在最后的时候，所有的宾客一起投掷纸飞机，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哇，马上就会想起了我们童年的时候玩的那种纸飞机了，真的很出片的。最后的时候还有那种烟花烟雾退场，如果你的婚礼是选择在晚上户外仪式的话，哎，我觉得这个就非常适合了，就把美丽的烟火带到了你的婚礼，整个耀眼的烟花就在晚上就显得格外的浪漫了。你看，我们想到每到有重大节日，或者是看到了这个春节的时候放烟花的那种感觉，是不是也都每个人都非常的激动啊？还有就晚上选烟花，白天选彩色的烟雾，电影级的收官呐、啊，真的很漂亮啊！应该说还有整个婚礼现场，除了我们这些所有的环节之外，如果你在婚礼现场的时候有一个彩蛋的环节，是不是也会感觉到很甜蜜呢？就是设一个祝福盲盒箱，然后让宾客离场前就写下建议或者是一份祝福，然后呢婚后做成手账照片墙，然后拆开每一张都是惊喜的甜蜜回忆，永久珍藏啊。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好的，各位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各位在操办婚礼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们家有喜事的节目来交流互动，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视频号留言即可了。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哈。接下来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最后想跟大家说说什么呢？我们经常会说婚礼筹办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创意，其实在婚礼之前的时候，恋爱的时候，我们也要学会给予和接受。为什么会说这样一个主题？只有很好的给予对方，学会给予和接受，我觉得是一门艺术，也关乎着你们感情的深度以及稳定双方的幸福感，才会步入婚礼殿堂，对不对？不仅需要我们用心去体会，更需要在实践当中不断的探索和学习。我们给大家来讲个故事，说小王和小新啊，大学的时候就是同窗好友，随着时间的流逝，两个人的感情就逐渐升温了。他俩在校园里相识，起初只是朋友啊，一起上课，然后参与社团活动，再是在日常的相处当中，彼此的了解就日益加深了，感情也在不知不觉间就悄然的升温了，从友情就迈向了爱情。陷入热恋的小王哈，满心都是小新呐。他深知到小新热爱绘画，他就精心的挑选绘画工具，还时常的花费课余时间陪小新去户外写生。每当小新创作的时候呢，他总会在一旁默默的陪伴，递水呀，整理话剧呀。但是小新对小王这些贴心之举回应的却很平淡，这就让小王感到十分失落了。他没有像小王期待的那样给予小王所期待的回应，这让满心期待的小王就心中泛起了一阵失落。小王不明白的是，哎，为什么我自己全心全意的付出了，却没有得到你的理解呢？其实啊，小王在过程当中就忽视了这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如何真正契合对方内心对真正的需求。或许小新渴望小王你能够真正的理解他画作背后所蕴含的这份情感，而并非局限于物质和陪伴层面的这份付出吧。再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说小仙和小紫啊，他是在大学生志愿者活动当中两个人结缘的。这个小轩呢，性格就开朗乐观，总能给身边的人带来快乐，而这个小紫温柔内敛，心思细腻，默默地温暖着周围。两个人在共同为社区老人服务的过程当中，逐渐发现彼此的价值观相近，感情也在一次次的互动当中就不断地升温了。小轩在恋爱当中呢，每天都会给这个小紫发温馨的早安问候，下班之后呢，会绕路去买小紫最爱吃的点心，周末呢，还会精心的策划各种有趣的约会，比如说看一场浪漫的电影啊，或者去郊外野餐呢。但是小紫在接受这些爱意的时候，内心充满了纠结。她觉得这个小轩啊，付出太多了，自己似乎无法回报同等的爱意，所以说每次接受小轩的礼物啊，或者是邀约的时候，她都会有一股压力。这种压力逐渐就影响到她在这段感情当中的状态，就变得有些小心翼翼，甚至有的时候呢，她会拒绝小轩的好意了。这个小轩也似乎觉察到了这个小紫的异样啊，但是她也没有抱怨，而是在一个合适的时机呢，跟小紫就坦诚相对的进行了沟通。然后小轩就温柔地告诉小紫，自己的付出纯粹是因为爱她，看到你开心，自己就会感到满足，并不期待小紫有同等的回报。小紫听了小轩的话之后呢，心结也渐渐地解开了。然后呢，她开始尝试以更坦然的心态来接受小轩的爱意，而且也开始主动地表达对小轩的关心。他会在小轩疲惫的时候泡上一杯热茶，在小轩生日的时候亲手为他制作一份充满心意的礼物，然后小轩和小紫的感情也变得更加深厚了。他们也学会了在给予和接受之间找到了平衡，让爱更加稳固地发展。我们再来讲一个下面啥故事啊，说这个小李和小优，他俩是通过共同的朋友介绍相识的。小李呢， 挺有创造力的音乐爱好者，小优呢是一名热爱文学的学生，文字在他笔下仿佛就有了生命，两个人初次见面就被彼此独特的气质所吸引了，很快就坠入爱河了。小李在恋爱当中呢，把自己对音乐融入到对小优的付出当中，经常带小优参加各种小型的音乐会，希望小优能和他一样沉浸在音乐的世界里。但是小优虽然每次都陪着小李去听音乐，他的内心深处呢，更渴望的是小李能够走进他热爱的文学世界。然后小优就尝试着向小李分享自己最近阅读的书籍，讲述书里好的故事，但是小李总是心不在焉，他更热衷于讨论一下下一次音乐会的安排，这让小优就感到有一些沮丧了。他觉得自己在努力地接受小李给予他的音乐世界，但是你小李却没有同样的尝试接受他所热爱的文学呀。终于就在一次深入的交谈当中，小优就鼓起勇气向小李说出了他自己的感受。小李听了之后啊，深感愧疚，他意识到自己一直以来太专注于自己的给予方式，忽略了小优的内心需求。从那以后啊，他就开始努力地学习文学知识，主动地和他探讨各种文学作品，不仅认真阅读小优推荐的书籍，还会写下自己的感悟和小优来分享。他甚至尝试着把文学故事融入到自己的音乐创作当中，创作出了一系列别具一格的作品。然后小优看到了小李的改变，心中满是感动，他也更加积极地参与到小李的音乐生活当中，为他的歌曲提供文字灵感，两个人开始共同来探讨把音乐和文学融合，一起创作，举办文艺分享会，邀请朋友来聆听他们独特的创作成果。爱情在不断的给予和接受当中，如同一颗精心雕琢的玉石，会愈发的璀璨夺目。这份爱情不仅丰富了内心的世界，更成为追求梦想路上的强大动力，让恋爱中的人坚信，只要相互扶持，共同成长，未来的日子必将是充满无尽的美好和可能。好了，各位，我们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传红感谢各位一直在收听陪伴，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吧。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传统每天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叫做远离颈肩腰腿痛，科学守护脊柱健康。所以我们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外科八病房，也就是脊柱微创外科的孙毅医生啊。那我们在节目交流的过程当中呢，给大家进行颈肩腰腿痛的健康科普，同时也愿意给大家答疑解惑。如果您出现了比如说颈椎病啊、腰椎间盘突出啊、腰椎管狭窄啊，或者是脊柱侧弯啊等等一些跟脊柱的健康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我们来互动，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以下时间我们来请进孙毅医生啊。孙医生你好。
1: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欢迎孙毅医生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啊。第一次来，我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啊。孙毅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骨外科八病房，也就是脊柱微创外科哈。他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留美访问学者，从事脊柱外科临床和科研工作十多年，擅长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脊柱感染等疾病的诊治，专注脊柱疾病的微创化、精准化的治疗，以创伤小、恢复快、疗效优的技术特色深受患者的青睐。同时呢，孙医生也是哈尔滨医科大学青年岗位能手、优秀教师、教学风采大赛的特等奖，主持省厅级的课题两项，发表多篇 SCI 以及中文核心期刊，同时也有很多的学术兼职，中国医师协会健康传播工作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康复医学会颈腰椎

0: 以裁判员，很不错，很优秀啊。那你当时这两个是怎么来紧密结合的？为什么要在学医的同时，为人治病就医的时候，又想到了健美健身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裁判员的工作呢？
1: 嗯，是这样的
0: 啊。
1: 这就说到了，首先呢，就是因为医生是我的工作
0: 啊，
1: 那么呢，健身呢是我的热爱的一个项目
0: 啊。
1: 其实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啊，其实在更小的时候，上小学，学习游泳。此外呢，其实刚才谢谢传红老师介绍了我一大堆的头衔。
0: 嗯。
1: 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关于一些社会的头衔没有介绍。
0: 对。比如说什么这个黑龙江省欧美同学会的会员呢、啊嗯、青年联合会的医药界别委员等等等等啊。
1: 是的，是的、嗯。因为刚才介绍的都是学术的一些认知。
0: 是。
1: 嗯。其实呢，就是刚才说回来，为什么就是我这么喜欢运动呢？后来从事了骨科，然后脊柱外科、
0: 嗯、
1: 其实我们的骨骼肌肉和咱们平时的运动都是息息相关的、
0: 嗯、
1: 都是息息相关的，包括我们所带来的这个节目就是
0: 远离
1: 颈肩腰腿痛、
0: 嗯、
1: 我们科学的去守护这个脊柱的
0: 健
1: 康。
0: 对
1: 对，就是正因为我平时也热爱运动、
0: 嗯、
1: 那么在热爱运动同时呢，我接触了很多身边的因为运动而损伤出现这样的问题，所以说我可以给他们一些很专业的见解、
0: 嗯、
1: 这样时间一长，那么我就更加的去关注其中，然后呢去研究骨骼的事情，研究肌肉的事情，然后我们怎么去防治，然后甚至是在因为从健身开始呢，我健身是可以说到从07年上大学到现在可能已经快20年的时间了。
0: 嗯，
1: 正是因为这20年的坚持和热爱，然后让我也是参与到其中，就成为黑龙江健美协会的理事，甚至是拿到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健美协会颁发的一级裁判员的证书
0: 啊，
1: 这就是把热爱的东西变成一个我们可以参与其中、重度参与其中的一个。
0: 其实我觉得他俩是一个完美的有机的结合，
1: 没错，
0: 既把自己的这个价值体现出来，然后又能够帮助他人，是不是啊？
1: 没错，
0: 进行专业的一个指导，然后自己在另外一个领域又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
1: 是的，
0: 我觉得一级裁判就很厉害了吧？
1: 好，对，是的。
0: 好，其实，在请到孙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时候哈，我也特别觉得孙医生专业性非常强。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年轻，临床工作10多年，也是哈尔滨医科大学的优秀学生哈。那我们整个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你看看说研究骨科的，我觉得能够把脊柱研究透的就已经非常非常棒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您打了一个比方说这个脊柱就相当于骨科当中的一个核心，就像明珠一样。
1: 嗯。
0: 那我们如果把脊柱的一些这个相关的协作呀、相关的问题呀都把它研究透了的话，那是不是也是我们骨科当中的一个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学术顶板了。
1: 嗯，是这样。我明白主持人您的意思哈。
0: 嗯，
1: 就是实际上呢，我们骨科疾病啊有很多。
0: 嗯，
1: 这里面呢包括颈肩痛、腰腿痛。
0: 嗯，
1: 可以说很多疾病会带来这样的疼痛。那么最多的发病的疾病呢，那就是腰间盘突出。我们老百姓就是天天都在关注的腰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颈椎病、等等等等。但此外呢，实际上这个这涉及到我们脊柱方面，涉及到这些疾病。那么比如说这个关节痛，老寒腿或者是骨性关节病，这老百姓所说的这些，那其实也是大量存在的。
0: 对。
1: 为什么脊柱呢？脊柱在骨科里面，因为我是脊柱外科，我更关注于外科治疗。那么脊柱外科呢，风险比较大。
0: 哦。
1: 啊，其实很多老百姓可能有一些误解啊，脊柱颈椎不好还能做手术吗？
0: 能。比如说我们听说过那个脊柱做那个小针刀什么之类的、然后腰间盘的时候大家都做那个手术、是不是？但是一说做手术的时候大家有点害怕、做好了好、
1: 没错，
0: 做不好了的话，万一我瘫痪了，万一我其他的问题了，我岂不是
1: 没错。这里那更正一下哈，主持人、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小针刀、这个其实是一种保守治疗的手段、它不是手术治疗的方案。
0: 不是手术治疗方案。
1: 对对对对。
0: 今天我们在跟这个孙老师沟通的过程当中哈，也想把这个整个的脊柱外科临床治疗的手段和方式也能够给大家好好的探讨探讨，交流交流，
1: 没问题，
0: 是不是？
1: 没问题。
0: 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可以把你的这个老毛病，颈肩腰腿痛的老毛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多

0: 少年了，你现在痛苦困扰着你啊，都有哪些方面的一些表现？然后我现在该做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是什么样的手术，或者什么样的治疗方式适合你？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的孙医生沟通交流。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随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孙医生呢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的骨外科八病房脊柱微创外科。这么说的话，我们骨外科一共有八个病房咯？
1: 哦，实际上我大二院这些年发展的非常迅猛，尤其是骨科，我们一共现在已经有骨十一病房了。
0: 骨十一了，
1: 是的。但实际上呢，我们的骨医科还分成两个病区
0: 啊。
1: 此外，我们还有就是在我们第二住院部的一个病房
0: 啊。
1: 哦，所以说要是都算上的话，那可能呢就是13个骨科病房了，
0: 是吧？
1: 对，
0: 好强大。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骨科每一个病房可能都各有特色，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我们这个骨外科八病房就是专门做脊柱微创外科的，
1: 没错。
0: 而且您又是这个青少年脊柱健康专委会的秘书，所以说呢也愿意帮助更多的青少年来解决一些脊柱健康的问题啊。说到了脊柱哈，说到了颈肩腰腿痛，我们今天就接下来说一个大家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很多人就是坐办公室看手机啊，经常感觉脖子僵硬，脖子响，是不是就是代表了颈椎已经出现问题了？孙医生，
1: 其实呢就是这个问题呢，在临床在门诊啊非常常见，因为很多的无论是中年人或者是年轻人哦来了，我问他症状的时候
0: 啊，
1: 他都会就说我是啊、这脖子不舒服，脖子很僵硬，甚至是呢我活动的时候呢就有些弹响，我就很焦虑、我这个挂了您这个孙医生的号哈，他跟我说了一个这样的症状。但实际上我觉得啊，这些症状呢是我们其实可能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包括我自己在内，我有的时候我的颈椎就不是特别好，但是没有办法、我是做脊柱外科，那我能不能守护我自己的脊柱健康呢？实际上每时每刻我也在提醒自己啊、就是少低头，然后呢这个多活动，甚至是运动的时候这个我也自己在预防、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是在工作呀，
0: 对啊，
1: 我做手术的时候我不能抬头做手术，我只能低头做手术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如果说我们的朋友呢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比如说关节的弹响，颈椎的僵硬，大可不必担心。我们有很好的办法，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热敷啊，可以通过理疗烤电，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拿一条热毛巾或者是热水袋，我们去敷到我们疼痛的地方
0: 啊、
1: 要坚持2到3天肯定会有所缓解，我们不用吃一粒药都可以。
0: 这么好啊，
1: 是这样。
0: 因为有的时候很多人可能是这个肩膀啊，久而久之不是1年2年了，他都感觉这块肌肉都是硬的，
1: 是这样。
0: 这个还有缓解的作用吗？
1: 其实呢就是这样啊，这种症状呢一个是很多人都有，第一我们要改善我们的这个习惯，就是我们的坐姿，我们平时比如说低头玩手机，我们要改善我们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习惯，此外呢如果说是这种症状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呢有必要来医院拍一个 X 光片，来看一看我们的颈椎曲度。因为我也见过很多啊，这里就是打个比方哈，就是正常我们的颈椎呢应该是一个生理前凸的一个曲度，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曲度。那么我们把我们颈椎比喻成一个弓弦啊，这个颈椎的这个椎体啊，它就相当于一个弓子的前方，肌肉呢相当于后面的弦。那当我们是一个正常的生理前凸的时候，我们后方的肌肉它就松弛，
0: 对，
1: 它就是一个舒服的状态。但如果说我们的颈椎变直了，经常我们有一些朋友拍完片子一看报告，颈椎曲度变直，自己看片子，哦，医生，我这脖子怎么这么直呢？甚至是有些反弓。那么这样的病人往往他都伴随着一个长期的颈肩痛，甚至是后脑勺疼，肩膀疼，伴随着这样的症状。那么一看片子，我就说肯定是这样的，这就是好比你这个颈椎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弓子了，你的这个肌肉呢非常始终是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所以说我告诉他，你现在就需要做的是预防和保健，需要去改善你的颈椎曲度，通过一些办法，比如说一些枕头啊，一些就是可以调整这个脊柱的这个曲度的这些方式，就是去改善
0: 颈椎枕
1: 对，
0: 嗯，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枕头一定要完全的说你的

0: 这个颈椎是贴合的，是不是？
1: 对，一定要有所支撑。
0: 对，有所支撑，这样的话呢，你的颈椎才不会很累。
1: 对，就是我们睡一觉，实际上我们无论是腰椎还是颈椎，睡一觉之后我们要得以放松的。如果说我们睡一觉之后早上起来腰疼，脖子也疼，那肯定我们的床垫子、我们的枕头是有问题的。
0: 是的。要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八小时睡眠，这个不是个小事儿哈。
1: 对呀、
0: 啊，及时的去改善一下哈，及时的去纠正一下。各位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颈肩腰腿痛还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八病房的这个孙毅医生哈，随时可以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另外，您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这个不代表颈椎已经出现问题了，
1: 不代表。
0: 它只是属于一种疲劳状态，
1: 对。
0: 但是如果你久而久之的不去干涉它，不去就是关爱它，那它慢慢的就会发展成为颈椎病吗？
1: 是这样啊，给大家也是借这个栏目呢科普一下。
0: 好啊。
1: 我们什么叫颈椎病呢？
0: 嗯，
1: 颈椎病呢，我们的教材上是我们要分成四种型啊。第一呢，就是神经根型颈椎病，也是发病率在80%到90%的。
0: 嗯，
1: 神经根型的代表呢是什么？是出现了颈痛，并且伴随着上肢的放射性的疼痛和麻木。
0: 嗯嗯。
1: 所以说，看看广大的听友，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症状？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可能是一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
0: 嗯。
1: 那第二种型，这个分型呢叫脊髓型颈椎病。
0: 嗯。
1: 那顾名思义，就是压迫脊髓了。那压迫脊髓了。可能出现什么症状呢？首先就是上肢的麻木、无力，甚至呢，有些病人呢会出现有叫束胸感，就是喉皮筋勒着身体的感觉，肌张力很高。哎，此外呢，还有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走路像踩棉花似的。哎，这就是典型的脊髓型颈椎病的一个临床症状。
0: 嗯，
1: 那么第三种呢，实际上是叫我们叫椎动脉型。
0: 椎动脉型
1: 颈椎病、这个发病率很少啊。第四种呢，就是一个存在广泛争议的叫交感神经型颈椎病。
0: 嗯，
1: 所以说这四种分型是我们教科书上的，也是目前公认的一种分型。
0: 嗯，
1: 哎，所以说绝大多数病人呢是前两种，一个是神经根型颈椎病，一个是脊髓型颈椎病
0: 啊、这个在临床上是非常多见的，也希望大家能够涉及到有一些脊椎病的问题的时候，你的具体的表现你可以问一问孙医生到底是属于哪一种。不管哪一种，它对于我们的身体久而久之也会造成一定伤害的。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
0: 啊。那你刚才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报告显示就是颈椎曲度变直的这一块。
1: 嗯，
0: 这个变直了，那他肯定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压力，包括他的这个看书学习还有工作，他肯定会出现一些问题的。那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有一些调节的方式吗？
1: 有啊。其实呢，这个如果说我们平时更关注一些脊柱健康啊，他就会有一些保健操
0: 啊。
1: 比如说我们拿一条毛巾放到我们的颈椎后面，然后呢我们做这种动作。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大家一定要关注正规的，这种康复保健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或者是公众号。在这里再多说几句哈，大家千万不要相信一些
0: 所谓的网红什么之类的哈。
1: 对对，因为说啊，对，再有就是我们脊柱医生呢，一定每次门诊都在跟大家说，就是不要去一些小的什么推拿呀、按摩呀这些地方你疼痛了，你可以自己轻轻按一按，家人帮忙按一按颈肩啊、腰腿啊，但是千万不要去什么整骨啊、松骨，千万不要干那个事儿。因为我们见到惨痛的教训太多太多了，
0: 是吧？
1: 对的，
0: 都是最后出现了问题了，然后又到正规医院找医生了。
1: 没错，其实每次的急诊院我们都有很多这种脊髓型颈椎病的病人出现了外伤，或者是去按摩，然后呢四肢不好使，按瘫痪的。
0: 哦，
1: 每次都有。
0: 我天哪。这个大家一定要慎重一点啊，就是即使你要按摩或者是解除这种疼痛的话，我建议也到一些专业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
1: 没错，专业的机构、其实现在一些专业的机构，比如说一些中医院、一些康复的一些个人的医院、他们在接待这个颈肩痛的病人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技能，他们自己都会看片子。
0: 哦，
1: 但当然了，这是正规的。
0: 嗯嗯嗯嗯，就是这个。

0: 这个呢，它需要你去审核整个的从业者的医生资质，是
1: 对，
0: 吧？
1: 对。
0: 啊，然后你再进行一个这个接受这样的一些按摩或者是理疗的服务。哦，好，各位，这是我们说到哪儿想到哪儿，给大家一些健康提示，这也是孙医生在临床的过程当中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所在。我们愿意跟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别把这种事情再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1: 没
0: 是不
1: 错，
0: 是啊？
1: 没
0: 啊，
1: 错。
0: 好，各位，有涉及到我们这个颈肩腰腿痛的各种问题，欢迎大家随时请教哈医大二院，我们的脊柱外科八病房的孙毅医生啊，我们的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和您健康同行。今天关注大家的脊柱健康，脊柱从我们的脖子后面哈，一直到腰的位置，涉及到的问题还挺多，涉及到颈椎啊，涉及到我们的胸椎，涉及到我们的腰椎，往往这些也是在临床上非常容易得疾病的一些各种脊柱健康的问题。所以说，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再次和我们交流互动啊。刚才您提到了，就是做那个，就是颈椎曲度变直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些保健操，
1: 对，
0: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没有其他太好的办法了，是不是？
1: 嗯，就没有什么太好方式了，因为这个是已经是一个骨骼的一个形态了。
0: 嗯，
1: 其实把骨骼的形态去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就已经不容易了，
0: 不容易了，
1: 就已经很难了，尤其是成年人，
0: 啊，是吧？
1: 对呀，
0: 他已经长成了，
1: 已经长成了，就很难了。
0: 嗯，
1: 这只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去改善一下。
0: 好好好，其实有的时候这些做这个操也不难，有的时候你找到正规的一个，然后你进行指导的时候，其实我在我们骨科的时候或者脊柱外科的时候，有没有给患者进行一个这方面的建议？比如说你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什么样的动作，拿一块毛巾放在脖子后面，然后进行一个前后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吗？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哦，
1: 但实际上这种建议呢，我们是给建议，但是呢，我们并不会给一个特别专业的指导。就是因为我们是什么呢？
0: 哦，
1: 我们是脊柱外科医生。
0: 哦，
1: 我们把我们
0: 手术，
1: 对，我们的擅长是手术刀，我们擅长是手术治疗。
0: 明白，
1: 对，
0: 明白，
1: 对对。
0: 一说到脖子这个位置哈，我又想起来了，还有一个富贵包的问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富贵包到底是什么？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脑供血，
1: 嗯，
0: 或者是脖子上的那个富贵包，它代表着和颈椎病有直接的关系吗？
1: 嗯，其实主持人，你这个问题特别好
0: 啊。
1: 因为太多了，这很多女性啊，
0: 啊，
1: 因为富贵包很多都是女性才有，男的很少。
0: 为什么？
1: 这就这么说，女性呢，她是脂肪比较容易堆积。
0: 哦
1: 哦，就是为什么提到这个事儿呢？我们的颈椎后面这个所谓的富贵包啊，其实它就是脂肪增厚，
0: 嗯，
1: 然后呢，在皮下堆积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隆起。
0: 嗯，
1: 所以说，那这富贵包我也不知道是谁给起的这个名啊，很好听啊，但实际上，它跟颈椎病一点关系没有，它就是皮下的一个脂肪增厚堆积了，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
0: 嗯啊，嗯，
1: 如果说，觉得不美观，我们可以去治疗。那治疗呢，无疑呢，也就是开刀啊，把那个下面的脂肪给它切掉。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脊柱外科我们很少做这样的手术哈。
0: 嗯嗯，
1: 可能有这方面美的需求的这个患者呢，他可能去整形外科去做了，因为整形外科嘛，他可以用他们的一个好的方式疤痕很小啊，因为它主要是为了美观嘛。
0: 嗯嗯嗯，
1: 对，
0: 嗯。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有富贵包啊，所说的这个富贵包哈，我觉得无论是男同志还是女同志，现在也会经常看到大街上有这些情况。
1: 有，
0: 就是有这个疾病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
1: 嗯，
0: 因为我觉得它会影响到直接和我们的这个脑部连接嘛。
1: 嗯，
0: 它会不会影响到供血？
1: 它不会，
0: 不会啊，
1: 它不会，
0: 它就是一个脂肪堆积。
1: 它就是脂肪堆积，
0: 哦，
1: 脂肪的下面呢还有肌肉，
0: 哦，
1: 肌肉的下面呢还有椎板，
0: 哦，
1: 这个我们骨骼 骨骼里面才是神经，
0: 对，
1: 所以说大可不必担心
0: 啊，
1: 这个包就是不好看而已，没有
0: 是吧，
1: 不会引起别的任何问题。
0: 好好好，另外呢，很多人就说颈椎病的这个问题，有的人就是已经发展到已经很难以承受了啊，很难受了，他就想做手术，会不会很多人就像担心的那样的，我们说的做成功了好，做不成功了万一瘫痪了怎么办？
1: 嗯，这也是很多老百姓呢，就是比较顾虑的问题。

0: 问题。
1: 对呀，
0: 其实呢，就是刚才我提到了颈椎病的四种分型，那以前两种是最多见的。这里面呢，这个神经根型颈椎病的患者啊，它往往是伴随着一个麻木和剧烈的疼痛。这个疼痛呢是这个上肢的一个放射性疼痛。那么这样的病人，如果说他接受了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超过3个月以上不见好转，那么呢，如果他在拍颈椎核磁提示有严重压迫的情况下，那么就需要接受一个手术治疗了。那刚才提到的一个第二种就是脊髓型颈椎病，就是刚才提到了，如果说有四肢的无力，比如说双手的笨拙，走路踩棉花杆，这些都提示脊髓受到压迫了。那么呢，我会告诉这样的患者，你一定要尽快的接受手术治疗。因为就好比我们的脊髓被一个石头给压到了，然后出现了这种症状，其实那我们四肢无力了，说白了不就是一种瘫痪的状态吗？那我们叫四肢不完全性瘫痪。那你走路都没有力气了，像踩棉花似的，拿筷子掉筷子，写字不稳啊，系扣系不上，这些都是一种脊髓型颈椎病的表现。那么一旦出现这种症状，一定要尽快的去医院，然后呢拍一张颈椎核磁的片子，让我们看一看它的压迫程度到底有多大。严重的话一定要尽早的接受手术治疗。
1: 但是这个脊髓型它是容易瘫痪的，但是它拍个片子只能是看到你脊髓的一些形状和压迫的改变。它是不是也得结合患者的一些临床的症状，然后来判断是神经型的还是脊髓型的还是椎动脉型的？
0: 没错，就是这四种分型呢是完全是根据症状体征去分型，去那个我们去一个细致的一个临床上的诊断。那么呢，我们看病呢，往往我们是要结合患者他的症状、他的体征，我们要查体啊，我们要问诊啊，然后呢，此外呢，我们还要有影像学的依据啊，
1: 对，
0: 三者结合，这个三者结合成一个，然后我们会给他一个治疗方案。
1: 很多人在就是有了颈椎病之后呢，他一般的是比较喜欢采用保守治疗的。保守治疗包括有的可能会吃一些药物，有的可能是进行一些热敷理疗，有的人可能做一些牵引，就是实在不行了，我最后挺不过去了，我再做去挨那一刀。
0: 是这样的，
1: 是不是大部分临床患者都这种心态到外科？
0: 其实就是这也是我们看病的一个最长的一个状态。就说我包括我们也一样，我们虽然擅长做手术，但我们不会是来一个病人我就让他手术，来一个病人让他手术的。
1: 对，
0: 并不会的。尤其是比如说像颈椎病，刚才提到这个神经根型颈椎病，其实呢它发病率最高，但它的保守治疗的治愈率也是最高的
1: 啊，
0: 它的发病率在80%，它的保守治疗的成功率也是在80%。这些都是有文献可循。但保守治疗方案都是什么呢？比如说神经根型颈椎病，它最佳的治疗方案就是牵引，对，然后配合着一些止痛药物啊，具体的药名咱不太，
1: 对，
0: 咱在节目中不说了。可以配合着止痛药物，然后呢牵引理疗，这些都是可以的，甚至是我们疼痛科的封闭治疗都是会起到一个很好的缓解的。疼痛科的封闭
1: 不就跟打那个封闭针似的吗？
0: 就像是，对，就是刘翔
1: 打膝盖上那个，
0: 对、打膝盖那个可能咱有点理解上的可能不跟主持人说的不太一样。就是那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刘翔在参加运动会之前，他剧痛啊，怎么办？他队医给他在脚踝跟腱那块打一针封闭，其实阻那个叫神经阻滞。让他不疼了。其实我们的这个神经根型颈椎病呢，其实这也是一种治疗的方案之一。
1: 好，有的时候可能患者他自己常年的颈椎病，但是自己说不上来是哪一种类型的。有的人，
0: 这也不用患者说，
1: 这也不用患者说，
0: 对，这是我们。
1: 但是你医生说了，我回去以后我要知道这种神经根型的、脊髓型的，我到时候该怎么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才有效果吗？
0: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定要来我们这个脊柱外科
1: 专业的医生
0: 寻求一个专业的意见。
1: 好，
0: 对，
1: 好，这个颈椎病其实是能做手术的，
0: 当然可以了，
1: 但是它是也是分类型的。
0: 对，
1: 就是你达到了治疗保守治疗3个月以上仍然改善不了的，你就可以适当的去考虑一些手术。
0: 没错，
1: 但是这个手术我们想特别了解一下，现在临床它这个手术技术发展变化也都是非常快的，我们都说微创，创伤小，然后呢恢复好，然后对于患者来说还没有那么大的心理压力。现在都是采用什么样的 手术方式、
0: 其实呢，这些年呢，这个咱们脊柱外科的发展呢也是非常迅猛的。从常规的开刀手术到现在

0: 在的微创治疗、
1: 嗯、
0: 脊柱内镜的应用，实际上呢都是我们近些年的一个那个手术治疗的一个进步。
1: 嗯，
0: 其实老百姓所关心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要做手术，我要一定要承担手术的风险。
1: 对，
0: 然后做完的预后能不能跟我之前一样？这些其实我们脱下白服，我们也是老百姓。当我生病的时候呢，
1: 嗯、
0: 那我肯定也会想这些问题。说了这个很好理解。那么作为一名从业11年的脊柱外科医生来说呢，其实我觉得呢，就是我觉得像上这样栏目的必要性其实就是很大的，一定要让老百姓知道得病不可怕，
1: 嗯，
0: 可怕的是，得病了还不知道怎么办，
1: 嗯，
0: 这是最可怕的事情。
1: 对，
0: 所以说我想通过这个节目呢，也告诉大家，告诉听众们，得颈椎病不可怕，
1: 嗯，
0: 手术也不可怕，因为现在我们的手术呢，咱不是说100%的安全，但是呢，其实呢，已经也达到了一个90%以上的一个成功率，
1: 嗯
0: 啊，和这个安全性还是比较高的，
1: 嗯嗯嗯，
0: 这也是我反复每次呢在门诊面对这个需要手术病人，要打消他的这个顾虑啊，
1: 对对
0: 对，就是这样啊。
1: 好，各位，在听我们给大家进行一个颈肩腰腿痛健康科普的过程当中哈，您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哈医大二院，脊柱外科，也叫做脊柱微创外科，也是骨外科八病房哈，来自于医大二院的孙毅医生的科普的同时，有问题想要交流，可以继续拨通我们的热线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1: 好的，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槟城医生，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您的腰颈肩痛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哈，涉及到腰椎病、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啊、脊柱感染的一些诊治，这都是我们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八病房，也是脊柱微创外科孙毅医生的一个擅长啊，也是专注脊柱疾病的一些微创化、精准化的治疗，目的就是创伤小、恢复快这样的技术啊，能够应用到我们的患者的身上，更好的为大家来解除病痛。希望有各种问题，颈肩腰腿痛，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交流互动。其实我们刚才说完了颈椎，说的比较多了。接下来就涉及到腰椎了、
0: 嗯、
1: 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胸椎的这块是出现的问题不是特别多吧、
0: 哎、没错，胸椎疾病啊实际上真是不多
1: 啊、
0: 但是它有，它的发病率不高，跟颈椎和腰椎的发病率要低的很多。
1: 那胸椎一般是出现在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什么样的疾病呢？什么样的年龄段呢？
0: 这个其实就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
1: 它不像颈椎腰椎就是老年人比较多的占比那种感觉。
0: 对，所以说胸椎其实你看我们可能平时关注的这些脊柱健康啊，就是很少有人说啊我胸椎间盘突出了、
1: 啊、
0: 很少很少，对不对、
1: 啊、
0: 其实这也是呢就是回归到这个解剖、
1: 啊、
0: 这个我们的
1: 脊柱，
0: 对，我们的脊柱呢你看它是有几个生理弯曲的，那么为什么腰椎发病率最高呢？那你想我们的腰椎是承受我们
1: 承重，
0: 对，我们承重我们的躯干的所有的力量其实都来源于这个腰椎。
1: 嗯，
0: 我们弯腰我们也好，我们坐着也好，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腰椎活动度大呀。
1: 嗯，
0: 我们每天都在用它，但我们胸椎可不是啊、嗯、我们胸椎是固定的，旁边有肋骨，然后呢我们胸椎的活动度它小。
1: 嗯，
0: 我们仔细想想，
1: 嗯，
0: 是不是？但颈椎呢活动度很大，我们每天需要扭头低头转头。
1: 对，
0: 所以说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往往我们用的多的地方。
1: 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腰椎好不
0: 好？
1: 好
0: 的。
1: 哎呀，一说到腰椎的时候啊，很多就说哎呀这个上了年纪了不行了，我这腰不行了，我得睡硬板床了啊、
0: 嗯。
1: 买床垫子的时候他们也得考虑买个椰棕的，还是说买个硬度高一些的，就是这个睡觉的硬板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硬的一些床垫，对于我们的脊柱真的是最好的吗？是越硬越能保护我们的腰吗？孙医生。
0: 嗯，其实这个问题啊很有意思。
1: 嗯，
0: 因为呢这也是我们很多人的困扰。
1: 对，
0: 就是到底是不是睡硬板床是一个最佳的选择？
1: 嗯、
0: 实际上，我这里面呢，借这个节目，我也想给大家科普一下
1: 啊、嗯。
0: 我们的建议是睡什么呢？是硬板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床字儿。
1: 啊，
0: 很多人就把这个床给忽视了，就是我睡硬板上，那我

0: 睡地板上，我睡我家哪个地方，就所以说这个是不对的啊。
1: 嗯。
0: 因为我们你看，大家都装修过，都买过床垫子。
1: 嗯。
0: 我们仔细想想，我们买床垫子的时候，我们路过这个卖床垫子这个地方这个商店，它有些地方它会放一个脊柱，你们有没有留意？
1: 哦，我还真没太留意啊。
0: 哎，有些卖床垫子的地方，它会放一个脊柱，然
1: 嗯。
0: 后呢，它的导购呢，它会，你看我们床垫子好啊，脊柱放上去，它这有支撑，那有支撑，它几个地方有支撑。哎，其实我们仔细回忆回忆是有的啊，这个导购做的是非常对的，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床垫子，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让它一定要对我们的整个的躯干要有支撑啊，
1: 承托。
0: 承托这个对，就是承托这个词，托哪儿呢？就托住我们的腰。哎，包括我们买枕头，你看现在市面上有这么多的，枕头，乳胶枕、记忆枕、海绵枕，那它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舒服呀，符合我们的颈椎的这个曲度啊。我们睡一宿觉，我们脖子也承托住了，我们的腰椎也承托住了，那我们只是睡一宿觉就舒服了，对
1: 就
0: 吧？
1: 是这个生理曲度，
0: 对，就是回到我们最初的那个话题，这
1: 解
0: 个
1: 剖
0: 生
1: 学，
0: 理曲度。哎，要符合我们的生理曲度。其
1: 嗯，嗯。
0: 实呢，我们中国人呢，大多数比较偏爱的是稍硬点的床垫子。
1: 嗯，
0: 我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其实我最不习惯的就是美国人的床垫子和枕头，
1: 太软
0: 特
1: 吗？
0: 别特别软。可
1: 啊，
0: 能我们有的听众去国外旅游，在住酒店的时候都不是很舒服的。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受。
1: 我发现现在好像大部分年轻人比较喜欢软的，老年人好像似乎比较喜欢硬的了。
0: 哎，是这样，是这样。但是我作为，你看我今年38，我属于中年人哈，我就是还是喜欢软硬适中的，
1: 软
0: 我
1: 硬
0: 不喜
1: 适
0: 欢特别
1: 中的，
0: 软。
1: 所谓的软硬适中，很多人在挑的时候，他可能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感觉了，只能这么来评判了，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就是自己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个东西就是没有一个标准。
1: 关键是你睡着舒服就好，但
0: 没
1: 是又
0: 错，
1: 不能太软，是
0: 一
1: 吧？
0: 定不要太软，否则没有承托了，它很累的。
1: 对，它其实太硬了，它也没有承托。
0: 太硬的话呢，就是我们东北话讲叫硌得慌，
1: 对。
0: 所以我们睡一觉，我们硌得这个尾巴根疼，我们硌得肩膀疼，是它没有承托呀，它就那几个点，你无论你平卧也好，侧卧也好，它不舒服，哎，就是这样。
1: 有的一些卖床垫的，他会把那个整个的那个弹簧啊，或者是那个弓子什么之类的，他给你单独拿出来，然后告诉你这个压力是怎么给你解释的，好多好多，
0: 所以说买床垫一定要自己去试，
1: 是不
0: 反复
1: 是？
0: 试，
1: 对。
0: 适合自己的。
1: 再有一个，你要科学的了解你自己的这个脊柱的解剖，然后你了解到哪个地方是需要支撑点的，是吧？我们的肩需要支撑点吧，颈椎需要支撑点，
0: 颈椎枕头啊，
1: 然
0: 就一
1: 后
0: 定要睡
1: 对
0: 枕头
1: 呀，
0: 啊，对。
1: 还有胸腔那块其实也需要颈那个承托的，还特别是腰的这个位
0: 主
1: 置，
0: 要是腰。
1: 哎，主要是腰。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晨医生哈，今天给大家继续进行健康科普。我们在科普的过程当中呢，也是结合我们请到的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他们临床上的一些比较有共性的问题，给大家来进行科普。所以说，今天我们关注的是颈肩腰腿痛，我们一定要远离，守护我们的脊柱健康。特别邀请到的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八病房脊柱微创外科的孙毅医生，那他也有临床10多年的工作经验了，就是擅长的就是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还有腰椎管狭窄症、脊柱感染等疾病的一个诊治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些专业的知识传递给大家，有问题随时沟通互动，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留言就可以了啊。很多人就是在得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时候啊，或者是增生，或者是膨出，或者是这个突出啊，它是有一个，其实通过几个字儿，它是表示出来这种疾病的轻重缓
0: 对，
1: 急，
0: 就
1: 是
0: 是
1: 吧？
0: 严重程度。
1: 对。你比如说，它增生了，可能是你刚刚有一些问题了；你膨出的时候可能还比较轻，那你要真的是突出的时候，可能就是比较严重了。我说的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这个腰椎，我们如何来正确的认识它，正确的来了解它？也希望大家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和困惑，帮您直接答疑解惑哈。一位朋友留言了，他说：“斜坡枕睡觉对颈椎不友好吧？”斜坡枕。
0: 咱俩这个分析分析，他说是斜坡
1: 斜
0: 枕
1: 坡
0: 是什
1: 枕，
0: 么意思呢？
1: 那我理解的这个斜坡枕是不是就是颈椎这块是最高点，然后脑袋往下那块
0: 啊，可能是
1: 可能是那样的斜坡吧？它
0: 他，
1: 不可能从上往上是最
0: 对
1: 高
0: 呀，
1: 点。
0: 对呀，我觉得他说的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枕头。
1: 它是不是颈椎枕呢？

0: 颈椎枕，
1: 应该是吧？
0: 你再看看你那个颈椎枕是不是颈椎枕？颈椎枕是什么呢？就是中间有一个弧度弯下去的，对吧？完了靠近那个你这个脖子这个位置的时候，那块是有块高度的。
1: 我好像明白他说的意思了，
0: 啊，
1: 就是他说的这个枕头呢，可能就是我们市面上一种，就是所谓的颈椎枕，让我们颈椎是在一个最高点上，
0: 啊，
1: 然后呢，这个睡觉的时候，头是偏向下方的，
0: 啊。
1: 我估计他说的是
0: 斜坡枕，
1: 是这个东西，
0: 啊，
1: 这个东西其实是有用的呀，
0: 啊，
1: 这个东西是有用，它可以就是去改善我们的一个曲度的
0: 啊。如果说真是像我们所说的这种斜坡枕啊，那应该是友好的，
1: 应该是友好的。其实你看，再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身边的故事啊，我爱人
0: 啊，
1: 我爱人颈椎呢就总是不舒服，
0: 嗯，
1: 其实总是不舒服，然后拍片子一看，就是他的颈椎就有点曲度变直了，
0: 嗯，
1: 所以说经常会出现颈痛，然后呢这个颈肩部的一个酸胀，
0: 嗯，
1: 所以说我家枕头特别多
0: 啊，
1: 他可能两周之后就是换之前的枕头再试一试，然后呢再过两周他再换一个枕头再试一试，
0: 嗯，
1: 其实是一直这样的。就是这是我身边的这个家人啊。
0: 啊，那你没给他选一个，这个是适合你的吗？
1: 所以说啊，就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0: 嗯，
1: 包括我们在家里，我们有好多好多的枕头，
0: 嗯，
1: 是可以说市面上所有的枕头我家都有了。
0: 都有了。
1: 对。对。但是我个人我自己是最喜欢是我们传统的荞麦皮枕头。
0: 啊，
1: 又透气又凉快还有支撑。
0: 嗯，
1: 这是我喜欢。但是呢这我爱人呢，他因为他颈椎经常这个。
0: 特别敏感吧，不舒服。
1: 对，经常不舒服。
0: 嗯，
1: 然后呢他就市面上所有枕头他都买过了。
0: 啊，
1: 然后呢我家也是，他也是偶尔哎换一下。
0: 换着
1: 枕头然后去枕。
0: 啊，
1: 对。
0: 啊，哦，各位还有什么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哈，继续可以留言啊。这位朋友又说了，他说有吃宵夜的习惯，所以得了反流性食管炎。斜坡枕就是类似把床头摇高原理，头高脖子低，那是不对的。
1: 哦，他这个我没
0: 头高脖子低是不对的吧？
1: 就是啊，
0: 你颈椎你得承托起来呀，啊。
1: 对呀，他这样睡一宿觉，这不相当于就是半卧位，那是吧？头高
0: 脖子低，
1: 对呀，这不是属于半卧位吗？
0: 他是因为有反流性食管炎，他说
1: 他只能是那样。
0: 对，他说总是这样的话，
1: 哦，
0: 不舒服吗？要不
1: 哦，那
0: 他一反流上来，
1: 他是有这个基础疾病。
0: 对
1: 啊，那就没有办法了，
0: 啊，
1: 那就没有办法。
0: 但是这个就是不好的，不友好的。
1: 嗯，对，不太好的。
0: 正常来讲，应该是就是把脖子、颈椎这个位置是完全承托起来，
1: 要承托住嘛。
0: 对对
1: 对。
0: 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继续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了哈。另外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99，有各种颈肩腰腿痛的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我们一大二脊骨外科八病方，也就是脊柱微创外科的孙毅医生哈。就是很多人说了这个腰间盘哈，这个我们就按摩吧。
1: 嗯
0: 啊，像您提到了，说我如果是找一个正规的专业的医生来按摩的话，能不能把我突出的这个椎间盘给按回去？有希望吗？
1: 其实这个话题很有趣
0: 啊。
1: 我想明确告诉大家，
0: 不能，
1: 他是完全不可能给你按回去的。
0: 啊啊啊！
1: 因为呢，这里面就要说到，我给大家讲一讲我们的解剖，就是我们腰椎啊，那我们摁的那就是我们皮肤。皮肤下面呢我们有肌肉，
0: 嗯，
1: 然后是骨骼，
0: 嗯，
1: 这个腰间盘在哪里啊？它是在骨骼的前方，椎间盘，然后后方它是有神经。其实呢它怎么可能它通过手，它通过去按，它能把你最中心的里面的腰间盘它按回去吗？不可能的。所谓我们有些听众有这种腰间盘突出的问题，然后这个三个月之后拍片子，哎，看，哎，是回去了
0: 啊，
1: 但完完全全不是他给你摁回去的，是你自己通过休养，通过卧床休息，通过这个一个时间自己回纳了
0: 啊，
1: 是完全是你自愈的，跟他没有一毛钱关系。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腰间盘突出如果有了病的话，最好的理疗方式就是平躺了，
1: 最好的
0: 休养方式，
1: 休养最好的治疗就是休息，
0: 就是平躺，
1: 就是卧床休息。在这里呢再跟大家科普一下，
0: 嗯，
1: 就是我们这个腰椎啊为什么总容易犯病，就是因为我们承受的自身的重力。那么我们这个躯体呢，我们人在躺着的时候，我们腰椎所受的重力 就是零，这个

0: 负荷，这个压力嘛，这就是零。
1: 嗯，
0: 那么我们在站立的时候，我们所受的这个力量就是百分之百。
1: 嗯，
0: 对吧？很好理解。
1: 嗯、
0: 那么我们坐着呢，是承受多少的力量呢？就是百分之二百。
1: 坐着是百分之二百。
0: 对，如果说像我和主持人这样坐着前倾，然后写字，在工作的时候，这个据文献报道是270%，
1: 哇，
0: 也就将近三倍的压力。所以说，为什么，有腰部椎疾病的人他是有一个职业习惯的，比如说司机，比如说教师，
1: 嗯，
0: 比如说长期久坐的
1: 伏案的人群，
0: 伏案的人群、
1: 嗯，
0: 这是有科学道理的，
1: 嗯 嗯，
0: 哎，所以说我说到这一点呢，可能现在有的听众呢就自然的就把身体就靠向后方了，
1: 啊，
0: 让他有个承托了、
1: 啊，
0: 是不是？所以说久坐是会带来问题的。
1: 坐20分钟就起来溜达溜达，
0: 一定要这样。
1: 喝口水，抻抻胳膊，或者是你做几个哪怕是绕肩的动作，抬抬胳膊都可以的。
0: 对，很多病、哦，尤其是脊柱疾病，很多病都是长期低头、长期久坐，
1: 嗯，
0: 这个这样出来的一个问题。
1: 嗯，哎呀，这个久坐不是什么好的习惯呢，
0: 嗯、
1: 容易引发各种各样的问题。
0: 没错，没错，
1: 肥胖。然后脊柱又不舒服了、
0: 嗯、
1: 然后这个还会有一些这个比如说血液粘稠有没有啊
0: 这个还好吧
1: 还好吧
0: 嗯
1: 主要是对脊柱
0: 饮食习惯、嗯、
1: 是吧饮食习惯有关哈嗯好各位有颈肩腰腿痛的各种问题包括颈椎病腰椎病哈随时可以抓紧时间继续来聊 ,87997399,87997399, 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的，各位传红帮大家继续不出家门看名医。我们今天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八病房脊柱微创外科的孙毅医生哈，一起来远离颈肩腰腿痛，科学守护我们的脊柱健康。其实孙医生，我们刚才聊了那么多哈，有一些患者他在这个腰的毛病啊，一整就说，哎呀，我这老腰，或者是我这腰的毛病又犯了，
0: 嗯、
1: 或者是有的时候有的人已经坚持很多年了，最终没办法，他就选择去手术了啊。
0: 嗯、
1: 但是手术之前的时候。他还在捣鼓，说我这个严重的这种腰部疾病，我到底该怎么进行一个治疗？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办法了？
0: 嗯，这里面就是所说的，我们这个腰痛啊，嗯，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知道，我们除了腰痛，我们伴随着腿痛，
1: 啊啊，
0: 如果说伴随着，那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
1: 腿痛，
0: 对，如果伴随着下肢的放射性疼痛。
1: 嗯嗯嗯，
0: 甚至是有足背儿、足底的麻木、
1: 哦，
0: 啊，这些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信号，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啊，我们这个病很重了，
1: 哦，
0: 哎，可能这个压迫到我们这个神经了，
1: 哦、
0: 出现了放射性疼痛或者麻木，
1: 嗯、
0: 哦，哎，那这样的病人呢，如果出现这个症状，那一定要拍片子，我们所谓拍片子，拍 CT 或者拍核磁、
1: 嗯，
0: 我们要去寻找答案，它到底的问题是在哪里？
1: 嗯，
0: 那如果说答案寻找到了，它是一个很明确的腰间盘突出，并且是一个很巨大的突出或者脱出，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膨出，它就是最轻的了啊、
1: 嗯。
0: 如果说它伴随着症状，影像学上也给予支持的话，那这样的病人肯定是需要手术的。就好比是都知道石头把脚砸了，那么我们一定要把石头搬走啊，对不对？嗯、我们吃再多的药，我们用再多的办法，石头搬不走，我们的脚也好不了啊。
1: 嗯，
0: 就这个道理。
1: 嗯嗯明白了，明白了。其实您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就想，在您临床上，孙医生，您经常会接待很多的一些颈肩腰腿痛的一些患者啊，都是什么样的一个年龄结构？您也说到了腰部，就是包括腰间盘突出啊，或者是腰椎管狭窄啊，这是最多的占比、
0: 嗯。
1: 那我们现在整个的发病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趋势呢？
0: 嗯，其实呢，就是颈肩腰腿痛呢，大多数的病人实际上都是大多数是在中老年人。
1: 嗯，
0: 但是呢，随着现在的生活习惯，我们发现越来越年轻化。
1: 嗯，
0: 甚至年轻化的很可怕。因为在一个月前，
1: 嗯，
0: 我就接诊过这样一个小病人，才10岁，
1: 男孩女孩？
0: 女孩
1: 啊、
0: 哦，才10岁，症状很重，就是刚才所讲的腰痛、腿痛，甚至是都有一些肌张力的变化，他这个脚腕都有点抬不起来了。
1: 哦，

0: 很重很重。然后我看片子，果然如此。一个很严重的腰无底的一个肩盘巨大的一个突出。当时我就在想，怎么搞的这小孩儿，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我其实就百思不得其解。那大家都在学习，为什么这个小女孩会有一个这么严重的
1: 一个问
0: 题？
1: 你问她了吗？
0: 我问她了，孩子也说我也不知道啊，她自己都不清楚，她家长也很不清楚，她家长确实很焦虑。所以说呢，我就在思考，就现在为什么这个越来越年轻化？所以说这个可能是一个流行病学的一个研究吧，就说是我们生活习惯也好，我们的饮食习惯也好，还是我们的这个小孩都不注意锻炼身体。其实这个我们要引起深思，是不是？因为原来都知道我们腰间盘可能五六十岁啊才可以，就是才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现在这么年轻的人就会出现？但其实我们做了十多岁、二十岁以下的年轻人，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啊，接受手术治疗的，因为他不手术真是不行了，他影响学习了。甚至前两天高考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孩子，因为不做手术的话，他做不下去，他没法答题了，他疼成那样，那我们赶快给他做那个加急，给他做个手术。做完手术第二天回到校园，然后呢，再过一周去考试去了。
1: 我天哪，我觉得他这个是不是还是跟久坐有直接的关系？
0: 这是肯定有直接的关系。
1: 那可能是孩子也太愿意坐着了，
0: 没办法，
1: 一学习
0: 太辛苦了。
1: 所以说家长就给孩子创造各种各样的一些活动的空间啊，让孩子那个跑跑跳跳的，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说着归这么说，回到现实当中，你还得顺入这个洪流。
0: 没错，所以说在我们不影响学习成绩的同时呢，我们家长和孩子都要注意守护自己的脊柱健康嘛。
1: 对对对对，现在严重的腰部疾病，大家的一些治疗方案还是那样吗？就是一开始还是保守理疗，然后实在不行了做手术吗？
0: 是啊，
1: 药物。
0: 因为所有的疾病呢，它都是要阶梯化治疗的。所谓阶梯化治疗，首先我们能保守治疗，能吃药能解决的事儿，那我们何必要开刀呢？
1: 手术啊。
0: 对呀，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先通过保守治疗的方案，比如说一些理疗，一些药物，去看看能不能缓解。
1: 好，
0: 如果说超过一段时间了，并没有缓解，甚至是越来越重，那么一定就得想办法了。就是对啊，但是我们手术呢也不是说我们要有依据的。我们的依据在哪里？一个是患者的他自身的症状，自身的感受，再有呢就是我们要有影像学的依据。
1: 拍核磁或 CT
0: 核磁 CT X 线，就是我们要有影像学的依据。我们的开刀开在哪里，我们心里要有数。
1: 明白了明白了。其实在这个整个临床上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是腰椎间盘突出或者什么这个手术的过程来说，它是不是现在已经就是技术非常成熟了？
0: 没错，现在的技术
1: 可以说是
0: 非常成熟了。因为尤其是现在呢，我刚才提到了我们脊柱呢也在微创化。所谓微创化，我们也是在内镜的治疗下，原来开一个大刀口，十公分的刀口，现在呢只需通过一个不到一厘米的一个通道，在我们的镜下去处理这个脊柱疾病。这是我们现在，这也是我们海医大院骨外科八病房脊柱微创外科的技术特色。能通过微创解决的我们尽量通过微创。实在不行我们再通过开刀去解决问题。
1: 我曾经见过一个朋友啊，他做了一个颈椎病，疼得都不行了。他那个手术的时候，就那个后面啊，就看到那个就像那个钉书器一样那个钉子。
0: 对，那他是应该是接受了一个颈椎后路的手术治疗。
1: 对
0: 啊，对啊，刀口很大的，你也看到了，
1: 是
0: 刀口很大。这样的病人呢，他可能是他的如果说接受了一个后路手术，他可能自身他就是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病人
1: 啊，
0: 然后呢多截断，所以说给他做了一个从后面一个做的一个颈椎的手术。
1: 就当时看完的时候挺害怕的，当时他也是很严重的，感觉实在是疼得不了了，或者是麻木那种感觉，完了后来做的选择的这种方式。
0: 是的。所以说现在我们呢就是治疗疾病都是阶梯化，先保守，保守不了了做手术。手术呢我们也是要阶梯化，能微创尽量微创。对，微创不了了再开刀。在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哈，就是很多老百姓吧有个误区，就是很多老百姓都了解啊，这个我要做微创，但是呢他就觉得微创既安全又简单又高效，但实际上哪有那好事啊。 的微创

0: 治疗呢，它也是要有适应症的，要有适应的人群、适应的疾病，
1: 嗯，
0: 不是说万物皆可被创。
1: 哦，明白了。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在今天即将结束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提示吧，孙医生，
0: 嗯，
1: 就是日常你也在做一个健身和锻炼嘛，
0: 嗯，
1: 所以说很有资历。日常锻炼当中，我们怎么像做一些什么样的运动，能够真正来养护我们的脊柱健康呢？
0: 嗯，其实做什么运动呢，就是我们第一呢，我想说的是一定要适度，
1: 适度
0: 就是我们要适度的去运动。
1: 你说的这个适度是不是结合您临床啊，一些患者要么就是久坐，要么就是运动过度。
0: 对，因为来找我看病的就是这两类人
1: 啊，
0: 要不就久坐，然后呢肥胖
1: 啊，
0: 然后要不就是这练的，要不就是练的这个一身块，然后呢出现了一个运动的损伤
1: 啊。
0: 所以说我第一呢，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适度锻炼。
1: 好，
0: 哎，这是第一。
1: 嗯，
0: 第二呢，就是什么样的运动呢，可以对我们的颈椎、对我们的腰更好呢？实际上，我推荐大家两个，一个是游泳，
1: 啊，
0: 游泳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的颈椎呢，我们可以打羽毛球。
1: 啊，
0: 哎，我们可以打羽毛球。
1: 嗯 嗯，
0: 哎，那当然了，就是还是回归那个话题，就是运动要适量哈，
1: 是啊，
0: 千万不要伤害自己，千万不要就是在运动中发生损伤。
1: 那我有一个同事哈，他也是就是这个颈椎腰椎出了问题，那他就是游泳啊。
0: 嗯，
1: 那这个为什么他那还没有把他的脊柱保护好呢？
0: 怎么说呢，这个游泳这个事情呢，它是更多的是一个锻炼哈，它不是治疗，它不会治疗我们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出现问题了，然后现在游泳它是帮助解决不了，
1: 解决不了的。
0: 对，
1: 因为有的时候也是30多岁年轻人哈，也出现了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的这个问题。
0: 对，
1: 现在就是这个年轻化的这个问题，真的希望大家引起重视。
0: 没错，
1: 大家家长啊，就是在给孩子整个各年龄段成长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养成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习惯，就包括他的这个学习习惯啊，就是这个以前说站有站样啊，坐有坐相，
0: 一定要有的，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就是这个孩子养成一个习惯，打好一个基础，可能他发生这种脊柱问题的几率就相对来说少一点了。
0: 对，
1: 嗯，就不那么遭罪了。
0: 没错，
1: 因为这所有的脊柱的疾病，可能是最大的一个表现就是痛，是吧？
0: 嗯，
1: 啊，这个痛就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麻烦，也带来很多的心理压力，甚至于焦虑，是不是？
0: 没错，很多人都很焦虑，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嗯，除了游泳，就是打羽毛球了。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脊柱。
0: 哎，没错，在这里啊，还有呢，就是比如女性可以普拉提、
1: 瑜伽
0: 这些都可以啊。
1: 对，
0: 对呀，啊，
1: 瑜伽非常好的一项修复运动。
0: 对呀，啊，
1: 嗯。好，各位，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哈。聊了这么多有关颈肩腰腿痛守护我们脊柱健康的一些话题，不知道对于您来说是否有所帮助的。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你也可以去直接面对面的和我们的孙医生来进行沟通。他是来自于哈医大二院骨外科八病房，也是脊柱微创外科的孙毅医生，临床主要是擅长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症、脊柱感染症疾病的一些诊治啊。再次感谢孙医生，辛苦了，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儿。再见，
0: 谢谢主持人。
1: 嗯。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四位大儒能在南京城同游，全是志趣相投啊，并不曾约，是在南京城约上了。他们来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他们知道朱元璋并不与富人作对，而是以驱逐鞑子、一统中华为口号，便都想替他出些力气，自个儿呢也图个进取。一到南京城，四人结伴，四处是游山玩水，只在引起朱元璋的注意，亲自来请。谁知道朱元璋呢，竟派了汤和来，还带了千两黄金。四个人当中，这张毅最为性直，汤和一走，他有些失望。博文先生赞朱元璋可比汉高祖，宽大为怀，渴望别人来帮助，可现如今他冲刘伯温一笑，刘伯温呢也只笑不言。宋濂听了微微一摆手，看吴国公身边的人才，便知伯温的话没有错，尤其是

张毅问宋濂：“怎么，先生，您相信他会亲自来？”宋濂点了点头。张毅转向了刘伯温：“伯温先生，你也相信？”“我当然相信。”刘伯温终于说话了。叶琛先生说他连续胜利，我认为他自己不会去想这些胜利的。他现在考虑的是如何打赢后面的几个大仗。如果不是这样，他就不是朱元璋喽。不错，曾在元朝做过行省元帅的叶琛点了点头。就眼前的实力来看，吴国公势力远不及陈友谅与张士诚，能否把握天下，还在于今后的几次大仗啊。张毅又问刘伯温：“先生，你是否相信他一定能握有天下呢？”“哦，难道张先生不信吗？”张毅是微微一笑：“我们四个人如果不信的话，就不会在这儿等了。天时地利人和，我看他朱元璋全占了，关键是他……”刘伯温是想说朱元璋善于钻空子，在别的义军和援军大战中获利，但他不明说出来，只是诡秘的一笑。诸位，如果是陈友谅或者是张士诚，我们还会在这儿等吗？说完，刘伯温是哈哈大笑啊，众人都跟着笑了起来。清朗的笑声穿过了殿宇古松，直接传到了山间的小路上啊。朱元璋在李善长的引领下，进了灵谷寺的殿宇间。他们听到了刘伯温等人的笑声，心里边一动啊，不由得驻足聆听。啪！朱元璋一把拉住了李善长。哎呀，这笑声清朗有穿透力，我想定是那四位贤者的笑声吧。说着大步向前，李善长和汤和紧随其后啊。他们来到一间雅致的会客房，三个人刚刚停步，就有一个书童走了出来，一施礼：“我家先生请几位贵客里面说话。”这汤和一听，哎。他们又没见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来了呢？朱元璋是微微一笑啊，这点都不知道，还值得我们前来相请吗？他看了眼书童，走吧，我已经等不及要和你家先生说话了。走到了里间，刘伯温四个人早起身相迎了。李善长从旁上前，正要介绍，啪，朱元璋拦住了他。哎呀呀，四位贤士，我朱元璋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啊，虽未谋面，却已是很熟。又向国暂莫介绍，待我朱元璋猜猜看。说着呀，朱元璋走进了一位相貌伟岸、长着长髯的人面前。先生，您就是博通经史。书无不愧，尤经巷尾之学，才比孔明不弱的刘伯温先生。哈哈哈哈哈！国公夸赞，伯温实在愧不敢当啊。刘伯温一点头，微微一笑：“哎呀呀，幸会幸会。”朱元璋说罢，又走到了一位状貌雄伟。美虽然眼近视，但是却明亮的人面前，先生您就是以强记博览著称，就学于孟集，能晓五经的宋景濂先生。宋濂点了点头，双手作揖打礼，得国公赏识，真是三生有幸啊！哈哈哈哈，幸会幸会。朱元璋说着，又走到了一位身材。

长浓眉厚唇的人面前，先生一定是博学有才，早曾受行省元帅的叶锦渊先生。叶琛连连的点头，对对对，感谢国公知我，哪里哪里，幸会幸会。朱元璋说着，最后走进一位肩阔胸挺、勇猛健壮的人面前，先生，那您一定是坚持不受浙东都元帅府牵制，退隐匡山的张三义了。哈哈哈哈！谢谢国公知我。张毅是连连的点头，哎呀呀，幸会幸会。朱元璋欢快地笑着，我今天实在是太高兴了，四位乃当今一等一的大贤士啊，能在这儿与我相见，实在是我朱元璋三世修来的福气呀，还请四位看在天下百姓的份上，随我朱元璋下山平息战乱，救民于水火。朱元璋说着呀，对四位功臣一一作揖。这四位大儒之所以来南京城，为的就是这句话呀。这时候听朱元璋说了出来，又见他如此诚意相请，自然是大喜过望了。哎呀，能得国公厚爱，我们愿意随国公下山效力于麾下。朱元璋一听更加高兴了，他目光灼灼地看着他们，热情地朗然邀请，我们就此下山去吧。宋濂、叶琛、张毅三个人听了，唰都把目光转向了刘伯温。刘伯温呢，他是稍一思考，朗然一笑，非常的坦率，哈哈哈哈哈哈，恭敬不如从命，更何况我们来此中山灵谷寺，不就是祈求国公的召唤吗？呀，三个人见刘伯温说的这么坦率，先是目瞪口呆，随后是哈哈大笑了起来，直笑出眼泪来了。朱元璋和李善长一见，忍浸不住，也跟着哈哈大笑了起来。啪，刘伯温对朱元璋礼貌地一伸手，国公，咱们在这里笑什么呀？走吧，我们跟随吴国公到战场上去笑吧。刘伯温、宋濂、叶琛、张毅还有李善长都跟随着朱元璋浩浩荡荡地一路走出了灵谷寺，走下了中山，走进了国公府。朱元璋进驻南京城之后啊，早已命人盖了一座礼贤馆，也被讲经讲学之用。当天晚上，四个人都被朱元璋安置在了这座豪华的礼贤馆内。等不到第二天了，朱元璋当天晚上就去了礼贤馆。他首先见的是坚持不受浙东都元帅府牵制，退隐匡山的张毅。张先生，现在天下乱纷纷的，怎么才能够平定天下呀？我为天下人求问先生，还望先生赐教。朱元璋一进来就开门见山的请教。张毅一听啊，他是直言不讳，平定天下没有一定的准则，只有高尚品德的人才能够做成这件事。只要国公宽仁待人，取得民心，天下一定是国公的。朱元璋点头称是。先生正气贯胸，心装百姓，我受先生为牵营田司事，造福百姓，不知先生是否愿意呀？就在去年呢，张毅因为破贼有功，元朝论功封他为浙东都元帅府牵制，张毅呢坚持不受，说我率领众将士打败敌寇，现在呢他们大都战死了，我活着还有家风，实在是情所不容。

可是今天晚上，张毅感谢朱元璋从百姓出发让他为官，便欣然接受了。他看着朱元璋，国公有命，何敢不从？说罢，扑通跪下谢恩。朱元璋双手扶起了张毅，恭恭敬敬地朝张毅作了个揖：“我代天下百姓感谢先生。”离开了张毅，朱元璋又找到了宋濂：“先生，你乃当今儒学之首，不知先生对当今天下是何看法？”宋濂想了一想：“而今天下大乱，是因为人心已乱，所以要平乱世，武力统一固然重要，但统一人心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统一人心，首先要人明白事理。春秋左氏传是孔子保善贬恶的书，如果能够好好的推行书中的意思，那么人们就能明白事理，知道哪些是好事应该去做，知道哪些是坏事不应该去做。真正达到这般境地，天下自然就统一了。”朱元璋听了是连连的点头啊，哎呀，先生学贯古今，一代大儒，如蒙屈就，请先生就留在我的身边，随时请教。今后就在礼贤馆内常常设坛讲课，传授春秋尚书三略等儒家经典，教化文武百官，不知先生愿意吗？哎呀，做学问的人最美最乐之事，莫过于将其所学的传授众人，能得国公如此安排，宋濂是感激涕零。说着他向朱元璋一拜。朱元璋和宋濂作别之后，来到了刘伯温这儿。这时候啊，已经是深夜了，刘伯温备了上好的茶正等着他呢。朱元璋品着热茶问他：“哎呀，先生您知道我要来？”刘伯温是微微一笑啊：“哈哈哈哈，国公你也知道我定在等您啊。”啊，说罢两个人是哈哈大笑啊。啪，朱元璋收敛起笑容，冲刘伯温一拱手：“元璋想以天下大事问先生，还请先生不吝赐教。”国公但说无妨，只要我刘伯温知道的一定如实回答。哈哈哈哈，只怕是刘伯温知道的，国公早已是成竹在胸了。哎呀，惭愧惭愧，我今日能有些势力，也全靠大家相帮使成。就是这样，比之西面的陈友谅，东面的张士诚，也远去一些，如今处在两面夹缝之中，不知如何才有作为。朱元璋说话的时候啊，刘伯温认真地打量着他。只见朱元璋，他身长背挺，腰粗肩窄，额骨突出，下颊肥硕，眼细嘴阔，齿小唇大，手肥实而指细小，腿修长而脚板大，行动起来犹如龙虾在水。哎呀呀，刘伯温心里暗自称奇呀。他一生钻研相术，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这般相貌的人。见朱元璋正等着自个儿的回答呢，刘伯温这才回过神来：“国公，张士诚目前已降了元朝，是有些麻烦，但比较而言，陈友谅的麻烦更大一些。一是他的力量强大，而且还在迅速的壮大；二呢，陈友谅野心勃勃，先杀自己的主子倪文俊。

0: 如今又控制义军领袖徐守辉，可以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对国公林发起进攻，恐怕就在近时。刘伯温的一席话呀，只说的朱元璋是额头冒汗。哎呀，那依先生之言，我现在当如何防御呢？国公，不是防御的事啊。孙子曰：“决定战争胜负，主要从7个方面来分析比较：国军政治是否贤明，将帅指挥是否高明。”天时地利哪方更好？法令能否得到贯彻执行？军事实力哪方强大？士兵训练是否有素？赏罚是否严明？就这7条，国公与陈友谅相比嘛，胜负也就出来了。只要国公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势孤力单，一举可破。然后国公向北挺进，便可成就帝王大业。哎呀呀！朱元璋听了非常的高兴啊，先生分析的精妙，一定还有败敌良策，还请都讲出来吧！哈哈哈哈哈！刘伯温是微微一笑，以上7条，陈友谅只占了1条。军事实力比国公强大，因此要败陈友谅，国公必须集中所有的兵力，将西路、东路、北路大军都召回来，方可一举击败陈友谅。哎呀，先生，如果召回常遇春与李文忠，那张士诚与残余援军必然趁隙反扑啊！把我东部、北部的领土，后果一定不堪设想啊！国公的担心非常正确，但群雄争霸在于实力，丧失土地换来实力的壮大，才可能是最后的赢家。如其不然，则实力尽而土地丧，再无争胜之本钱了。不知道国公认为？是不是这样啊？哎呀呀，听先生这番话，使我朱元璋是茅塞顿开。我在这里再次感谢了。朱元璋说着呀，就朝刘伯温拱手作揖。刘伯温慌忙还礼呀。国公相貌不凡，威武仁厚，且能礼贤下士，实是帝王风范。令伯温大开眼界呀！朱元璋见刘伯温说的真诚，也非常的感动啊。啪，他拉住刘伯温的手。我朱元璋为人直率，相处久了，先生就会知道的。有关军国大事，先生有什么想法，还请随时赐教。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评书《千古枭雄朱元璋》，根据同名小说改编，作者杨学武，由著名评书演员张伟播讲。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3: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4: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4: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4: 月亮已经圆了，
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4: 中秋了，
5: 回家吧，
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9: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

0: 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1: 好，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的是经济广播老友会。大家好，我是金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7399，87997399，欢迎您的拨打。好，节目开始，首先有请的是三线的季彩玲季大哥，等半天了哈，季大哥好。
2: 金晓老师好。
1: 您好，中午好，久等了，欢迎您。
2: 好的，新的一周。新的开始，愿大家在新的一周里每天都有好的心情。
1: 好的，好，季大哥今天给我们准备了
2: 一首《游牧时光》，
1: 游牧时光，
2: 游牧时光，送给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同时也送给金晓老师。
1: 好的，谢谢谢谢季大哥，我们一起来期待听季大哥的这首歌，有请。
2: 好，唱伴奏。
3: F 卡模式。
2: 金霞老师，这个声音行吗？
1: 好像有点小。
2: 啊。
1: 哦，可以了，可以了。

0: 有何妨？谢谢。
1: 好，谢谢七彩莲七大哥带来的这首《游牧时光》，仿佛让我们跟着您的歌声一起在大草原上去放了一把牧，去感受了一番蓝天碧水的感觉，很好听哈。尤其是有一些到了滑音部分的时候，有那个嗓音非常的委婉，声音也非常的优雅。哎呦，太好听了，给我们七大哥点个赞吧，谢谢您。
0: 谢谢。
1: 好，七大哥，下次见，拜拜。
0: 再见。
1: 哎，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徐芳姐姐好。
2: 季夏老师好。
1: 您好，欢迎您。
2: 啊，宝宝老师好。
1: 哎，
2: 各位歌友好。
1: 嗯，
2: 给我们徐大哥点赞啊。
1: 嗯，好。
2: 游牧时光唱得好。
1: 嗯，游牧时光唱的确实很好。
2: 这个不好唱的。
1: 嗯，不好唱，的确是一首很有难度的歌曲啊。嗯，
2: 我知道这歌，我准备，我也准备唱，我可是过年到家里边再唱。
1: 嗯，
2: 我建议唱一个新歌啊。
1: 嗯，
2: 新歌多想在你身边，深情版的啊。
1: 嗯，
2: 接下来
1: 好多想在你身边是吧？
2: 新歌是跟着刚出来的新歌。
1: 刚出来的新歌。好，那一起来听一听这首歌有多难。跟。好，时间交给您，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好，开始啊。
1: 好，
2: 谢老师啊，谢谢啊。
1: 嗯。
2: 谢谢老师。
1: 哎。
2: 我的伴奏可了，他的伴奏了，把伴奏打开啊。
1: 好。
3: Power on。
2: 不打开伴奏了，伴奏太小了。
3: Connected。
1: 现在可以了。
2: 刚差不多吧，
1: 可以了，可以了。
2: 如果你是我梦中的那片蓝天，我愿做一

月万水千山，不怕风雨狗拦，像个海角天边。如果你是我思念的那片草原，我愿做一个。

天山不怕风雨走来，向着海就天边。如果你是我思念的那片草原，我愿做野

0: 你拿红笔。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徐芳姐姐。这是一首新歌，很新的歌哈。您跟大家说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呀？
0: 啊，这歌就叫都想在你的身边，柔情版的，它是柔情版的。
1: 啊，柔情版的，多想在你的身边、啊、是吗？
0: 我柔情版的，它分好多版本
1: 哦。
0: 柔情版就是这个老师，
1: 哎，
0: 我们这个节目很柔情，我们很喜欢的就是柔情。
1: 哦哦哦哦，是这样，哈哈哈。哎呀，以前没怎么听过这首歌哈，今天听徐芳姐姐给我们唱，感觉。
0: 你每次在家里也可以唱唱啊，唱舒服 啊，这歌唱的很舒服的。
1: 啊、哦，感觉很舒服的，哈哈，没错。哦好，那咱们谢谢徐芳姐姐了，下次见，拜拜。
0: 再见，再见。他这个伴奏啊，就我那个伴奏以后特别问词，你看是讲话啊、
1: 嗯，
0: 我那个伴奏要成环，不环不着。
1: 哦，是的，后来换完之后还是挺好的。后来换完之后，这个效果是很，声音也很好。
0: 他就是没讲话，他就我这个伴奏啊，
1: 嗯、
0: 就叫伴奏支持环了。
1: 哦哦，是这样的。
0: 嗯，不能听的是吧？
1: 嗯，是的。
0: 我下次成换一个伴奏啊！
1: 嗯，行，换一个伴奏再来。好，
0: 谢谢老师唱歌吧。
1: 嗯，好，谢谢啦，谢谢徐芳姐姐了。好，
0: 哎。
1: 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一线的刘建波，您好。
2: 喂，主持人好。
1: 哎，您好，欢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节目呀？
2: 首先给这个季叔叔还有徐阿姨点赞哈。
1: 嗯。
2: 然后也给那个我之前就是在9月11号那天周五，我听到牛大爷唱戏了，给他也点点赞。
1: 嗯。
2: 然后呢，今天呢，我给大家唱一段现代京剧《红灯记》选段。
1: 嗯。
2: 这个是第8场刑场斗争的一段，叫《雄心壮志冲云天》，也是经典一段。
1: 嗯。《红灯记》的选段，上次咱牛大哥唱的是《智取威虎山》的选段，今天您唱这个《红灯记》的选段，很好，很
2: 大段，
1: 对，都是经典。
2: 唱段，
1: 哦哦，行，这样我没有听过，让以下时间就让我们和建波一起来欣赏这段《红灯记》，呵呵，有请。
2: 好，
3: 继续播放录音，录音播放界面，
2: 能听到伴奏吗？
1: 可以的。
2: 现在能听到伴奏吗？
1: 能，可以的。
2: 这录像怎么样？
1: 挺好的。
2: 还可以是吧？还可以是吧，老师？
1: 可以的，您的伴奏是可以的。
2: 好。
1: 嗯。

我相信壮志。

Thank you.

0: 好的。啊，完毕，谢谢建波给我们带来这个《红灯记》的选段哈。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这个今天伴奏听得很清楚，反而是你唱的部分信号指标不是很好。啊，但是我通过您唱，我也知道您是一位非常有功力的、有唱功的这样一位朋友。呵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哈，今天就听得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共同找一找哈，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今天整个伴奏是没有问题的，就你唱的时候啊，多少有点听不清楚
1: 啊。
0: 很遗憾啊，很遗憾，但是依然能听出来您是很有功底的一位朋友，京剧也唱得很好啊。那期待着下次您再给我们唱一次好不好？
1: 行，明天星期二吧。
0: 行，那等着您啊。
1: 好嘞，
0: 谢谢您，再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来请进三线的戴长兴。您好。
2: 你好。
0: 哎，戴大哥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来。
2: 对，金霞老师好。
0: 好，戴大哥，今天给我们唱什么？
2: 唱一首《红尘情歌》。
0: 红尘情歌，好的，时间交给戴大哥，我们一起来听。
2: 好，谢谢。给前面的几位一同点赞。
0: 好的。
2: 哦，这个伴奏还可以吗？
0: 稍微有点小，可以了。
2: 啊、哦，你知道我曾爱着你，你知道我还想着你。

0: 好，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戴大哥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红尘情歌》。说实话，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唱《红尘情歌》的人还是有好几个的啊，听了好几个版本。但是呢，我会觉得这首歌每个人唱都有他自己的风格，
0: 对对对，
1: 都有自己的感觉在里面哈。所以每次听好像都很亲切，都有不同的感觉。今天戴大哥也是唱出了他自己的这个感觉，还是很好听的啊。
0: 谢谢。
1: 也希望戴大哥多多参与我们节目，好不好？
0: 给前面的几位朋友一同点赞，给季大哥还有那个唱京剧的小刘也点赞，还有给徐芳姐点赞。
1: 好，谢谢了，谢谢戴大哥喽，下次期待着您的参与。
0: 周五愉快。
1: 也祝戴大哥午间愉快，再见，拜拜。
0: 谢谢，
1: 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宝山大哥好。
2: 丁晓老师好。
1: 您好呀。
2: 你好，丁晓老师。
1: 好，宝山大哥今天来点什么
2: 啊？唱一首《梦中的你和我》。
1: 好，我们一起来听，时间交给您。
2: 好。好。

0: 谢谢，唱完了。
1: 好的，谢谢宝山大哥，这是一首节奏非常明快的歌曲。我相信无论是听的人还是唱的人，此刻心情应该都是很好的，是不是？好，也谢谢宝山大哥了，歌唱得很好，给您点个赞，谢谢您，下次见。
0: 谢谢了
1: 。拜拜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刘薇姐姐好。
2: 哎，金香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刘薇姐今天带来什么节目啊？
2: 所有的朋友都点赞啊，所有唱歌的朋友都点赞。
1: 好。您今天唱什么呢？
2: 唱一首请金雪老师喝一杯下马酒。
1: 请我喝一杯下马酒。好，我们一起来听哈，刘薇姐姐的这杯下马酒，让我们共同端起酒杯，共同品味。有请。
2: 好的好的。

0: 谢金晓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谢谢谢谢刘薇姐姐的这一杯下马酒，哎呀，唱得很好听。不过我觉得这样下马酒，可能就是在歌声当中，我会觉得啊，好优美啊。如果真的我到了这个内蒙古啊，或到了哪个地方，一下车，人家先来了一杯下马酒，哈哈，哇！
0: 内蒙古的旅游点可不就是吗？
1: 哦，可能无福消受啊，可能无福消受，哎，也很期待着。其实我还知道有一首非常好听的这样的歌曲，叫《酒歌》。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过哈，有很多用那个当地的语言唱的，很好听。但是听说哈，在酒桌上，想要听到这首酒歌，那可真是要一定的酒量才能听到。可能如果要是我的话，刚坐到那里面，可能这个凉菜还没有吃几口，就已经倒下了。这个酒歌，如果真到了当地做客，
0: 蒙古人喝酒都是一绝呀。
1: 啊，可不呗。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真的，我要到了那地方旅游，可能这首歌也是无福听到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哈、啊？如果咱们有来自于内蒙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当地的这个酒文化，我觉得很有意思，很有当地的民族特色。但是呢，
0: 内蒙古的那个旅游点吧，不是这样直接就到那个点上去，而且在很远的地方就设一个门，在那块吧就有几马在牵着马在那等着客人来的，客人到吧就把你请到马上去。他给你牵着马把你送到那个旅游点中心地区。我到那块吧，就小姑娘都捧着美酒捧过头顶，我们一边唱一边跳，送到你跟前让你喝。
1: 哎呦，真好。
0: 但这杯酒不能白喝，你要给钱的。
1: 那当然酒钱要给咯。但是呢，怎么说呢，但是我仍然觉得您说的这个场景应该是很热闹而且很快乐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0: 对对对，
1: 有点向往，但是怕了这杯酒。不太会喝酒的人。
0: 最低得给人100块钱。
1: 不光是钱的问题啊，还有酒量的问题啊。好不容易去有时间去旅游一趟，这怎么一杯酒然后后面景色啥都没看着，晕晕乎乎的回家了。
0: 醉了就完了。
1: 哎呀，挺有意思的。听着您唱的歌又讲了故事，我对那个地方又更加向往了。有机会一定去看一看。
0: 有机会吧，就到内蒙来玩了。
1: 嗯，
0: 好多好多好玩的地方啊。
1: 一定要去玩。好的，也谢谢刘薇姐姐了，谢谢您，下次见，拜拜。哎，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哎，咱国庆大哥来了，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这个名叫的好啊，我都知道您生日。
2: 我也唱一首《红灯记》。
1: 哦，也是一首《红灯记》选段。好，
2: 对，
1: 嗯，我们一起来听啊，加油，很难这段。
2: 起来，小马儿，四妹黑扎担水劈柴，也靠他犁犁。

0: 演唱完毕，我给刘伟、张宝山、以上歌友通通都点赞。
1: 嗯，好，咱国庆大哥唱的这段也很好啊。咱今天两位朋友唱了《红灯记》的选段。哎呀，我觉得你像咱们有一些传统的京剧哈，像我们上个星期牛大哥唱的《智取威虎山》，包括咱们今天唱的这个《红灯记》，很多的选段都非常的经典。然后呢，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他们接触的就少了。其实真的是有了一定社会阅历的人，他才会觉得这样的戏很有滋味儿。哎呀，就是你一听的时候跟那些流行歌曲感觉就是不一样，好像是能让你细细品味进去啊，一遍又一遍的听你都不会腻的那种感觉。好了，也谢谢咱国庆大哥了，感谢您今天的精彩演绎，给您点个大大的赞，
0: 谢
1: 谢
0: 您。
1: 好，
0: 谢谢歌友。
1: 嗯，好，谢谢咱国庆大哥了，下次见，拜拜。好，朋友们，这里是经济广播老友会，热线电话87997399，小芳姐姐好。
2: 金喜儿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欢迎您。
2: 嗯，哎，等于时间长，我又见紧张了，紧张厉害。
1: 别紧张，别紧张，咱俩都是老熟人了，对不对？跟熟人唠嗑，咱紧张啥？对吧？
2: 哎呀，太紧张了。我开始唱。
1: 好，
2: 盼望，唱一首《盼望情郎回家乡》。
1: 嗯，盼望情郎回家乡。好，有请。
2: 好，谢谢。我在，谢谢。

0: 方，东山团圆庆花江呀，哎呀嘿哟，哎呀嘿哟，东山团圆庆花江呀。好，谢谢金星老师。
1: 很欢快啊，而且呢您唱的也很好啊，没有您说的那么紧张啊，
0: 紧张啊，
1: 有实力的选手
0: 浑身发抖，也厉害个别都、
1: 是吗？没有必要那么紧张，其实您是有实力的啊啊！我觉得有实力的选手来我们节目唱歌，那叫什么呢？那叫非常有把握，用我们东北话说手拿把掐，对吧？而如果要是像我这样唱歌不好的，那我今天都已经打进来了，我豁出去了，可能也不是会很紧张，所以呢没关系没关系的啊，我们也期待着小芳姐姐下次更加精彩的表演啊，您就到我们这儿练练胆了 好吧。
0: 好
1: 好、好，也祝我们的小芳姐姐越来越 好，谢谢您，再见，
0: 谢谢，
1: 哎，拜拜，
0: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我们继续有请的是张文华大哥的电话哈，张文华大哥您好。
2: 哎，金晓老师你好。
1: 嗯，中午好。
2: 中午好，跟前面的歌也都点赞、我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首《草原的月亮》。
1: 草原的月亮，又是一首草原歌曲，有请。

0: 好，谢谢金燕老师。
1: 谢谢张文华大哥，这嗓子就是透亮啊，很好听，谢谢您，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再见。
1: 哎，再见。最后请接岳林大哥啊，岳林大哥好。
3: 金燕老师，中午好。
1: 中午好，今天演点啥呀？
3: 今天我给大家演这首《天路》。
1: 天路是吗？好，我们一起来听，有请岳林大哥。
3: 好嘞。

0: 谢谢玉林大哥，那是一条神奇的山路啊。也谢谢玉林大哥今天的精彩演绎了，而且笑声非常爽朗啊，很好听。好，谢谢玉林大哥了，谢谢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好了，再见，拜拜，拜拜。好了，
0: 哎，拜拜。好，朋友们，时间的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会了，谢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3: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他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 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一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红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啊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啊，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哈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哈，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哈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啊，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啊，在别人集体无意

0: 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啊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温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2: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3: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哈，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

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呢，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父亲离世，自己腿部残疾，这无疑是灭顶之灾。那这样的灭顶之灾，他从此并没有一蹶不振，也没有整日的怨天尤人。他呢，把所有的不幸有一段时间是归咎于命运不公的。十多年来，他不工作，不养娃，靠老母亲和姐姐的接济度日，还时常的酗酒骂人，最终妻子离开，多次被警方处理，人生真是陷入了泥潭。但同样是这样的一个困境，另一个家庭父母却做出了不同的选择。孩子初二休学了，这对父母没有逼着孩子去补课，也没有逼着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地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任性啊，这个任性
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十个单词，还是三天背十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只有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早上八点，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都会和集团的太极协会在公司厂区的空地上打太极，这是他的必修课。2022年，刘荣富卸任董事长职位。虽然刘荣富早已到了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但他依旧会每天准点来公司为经营大方向掌舵。1983年，刘荣富被推选为成都钻床复建厂厂长后，先带领厂子找到了电热毯这个核心品类，后呢又抓住与日本公司合资的机会，开发了彩虹牌电蚊香器，为彩虹集团建立了冬季售卖电热毯等取暖用品，夏季售卖蚊香器等家庭卫生杀虫用品两大核心的业务。现在的彩虹集团呢，刘荣富之子刘斌成为了统管所有经营细节的重要角色，也成为了那个集团里最忙的人。在记者采访期间呢，刘斌都是小跑着参加各种会议，他每天的日程早已被排满。2011年，刘斌正式进入了彩虹集团信息中心工作，并受命组建公司的电子商务中心。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在前一年推出了天猫商城，京东也刚刚获得了巨额的融资，凡客诚品风头正盛。当时的彩虹集团电商团队仅有三人，但刘斌认为，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如果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在刘斌的带领下呢，彩虹集团正式成立了电子商务中心，刘斌开始全面负责打通彩虹集团在电销渠道的销售。刘斌提到啊，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在线下的渠道，电热毯消费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更偏向传统的大红配色，但到了线上渠道，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颜值，当颜值成为购买力，彩虹集团的产品也在进行差异化的改革。一个案例就是彩虹集团和敦煌博物院合作，以敦煌飞天为灵感，推出了针对女性用户的含玻尿酸成分的仙气系列的驱蚊喷雾。彩虹集团表示，上市不到一个月，几万瓶试推产品即销售一空。在刘斌的领导下，彩虹集团电商部门年销营业额从原本的42万元到如今已经破4亿元，增长了900多倍，几乎撑起了公司业绩的一半。2022年，刘斌出任总经理，正式接班。谈及接班，他表示，无论是守业还是创业，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他也就此开展了内部的变革。除了在产品上与各类的 IP 合作出联名款，彩虹集团还在开发各类新奇的产品。在彩虹集团的陈列室，有智能发热围巾、宠物电热毯、驱蚊手环、驱蚊喷雾、艾灸贴等产品。这是彩虹集团在新消费趋势下做的一系列产品拓展。在赛道上呢，彩虹集团考虑到电热毯和驱蚊类产品销售周期短，为此刘斌带领团队正布局家居清洁化的赛道。比如说，彩虹集团的子品牌彩虹卫士刚刚推出一款强效重油污清洁剂，只要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不管从产品效果还是使用体验，都收到了很好的终端反馈。刘斌表示，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开发更多的清洁化的产品。
目前彩虹集团围绕家场景搭建了家暖、家卫、家清、家康、家宠、家智六大业务体系。在销售渠道上，出海成为彩虹集团未来的重要增量市场。目前彩虹集团已经把电热毯卖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海外的市场。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彩虹集团从濒临倒闭到抓住电热毯的商机，如今累计销售超1亿条的电热毯，拥有150多项技术专利，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热毯制造销售企业之一。2024年前3个季度，彩虹集团营收7.93亿元，同比增长7.53%。刘斌说，我们起家于电热毯，但未来电热毯不仅是电热毯，还是健康管理平台。我们的产品应该做到可以实时感知消费者身体数据，进而给出相关的健康指导，这是我们的未来愿景。好的，一段歌曲过后，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访谈，也是这些创始人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的分享。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和您分享的是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承诺，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访谈。当记者问到两位创始人说当时是怎么找到电热毯这个品类的，刘荣富回答说，我当时呢是在一次全国家用电器展销会上看到了国外企业生产的电热毯，我们身处四川，感觉在冬天阴冷潮湿的新南地区，这个产品商机巨大。回来后，我们就与技术团队研发电热毯，当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代彩虹牌的电热毯。电热毯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从未接触过，一想到睡在通电的东西上面，担心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都不敢买。经销商更是顾虑重重，他们怕承担责任，不敢进货。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抓住了一个契机，邀请了成都市众多的经销商和采购人员到厂里参观，展示我们对电热毯电线的处理方式，特别是电热毯电源线与发热线的接头，我们用胶水反复的缠紧，胶布密封，确保不会漏电。演绎的时候，我们把电热毯泡在一个大洗脸盆里，很多人都不敢触碰，我索性脱掉鞋子，光脚站在放有通电电热毯的水盆里，向他们证明只要电热毯处理得当，绝对不会漏电，慢慢说服了大家，推动了产品的销售。谈及彩虹家电电热毯经历了哪些的发展历程，刘荣福说，我们在1983年率先生产电热毯，三年后发展出了3000多家电热毯生产企业，市场一哄而上，鱼龙混杂，导致很多安全事故发生，甚至出现火灾。全国随即开展对电热毯市场的重点整治和全面抽查，当时很多企业一听说抽查就不敢继续生产，但我们坚持了下来。后来我们引进大量人才，专门建立检测室，与省市质监局配合，专注做电热毯产品，企业很快就开始盈利并发展起来。第一年盈利100多万，第二年达到300万，第三年就突破了1000万。但是电热毯它的销量周期短，我们没有夏季产品。后来呢，一位学化工曾在化工厂工作的外来技术人员带来了契机，他说呀，有日本企业正在中国寻找合作生产电

门相骗的伙伴。很多单位瞧不上这种季节性的产品，这正好能弥补我们的淡季业务。冬季结束后，夏季可以开展驱蚊产品的生产。于是我们与日本企业谈判了半年多，1985年开始尝试，1986年正式推出电蚊香片。产品推出后，门市部半个月都有消费者排队买回去用的。在做电热毯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件营销。那蚊香片呢？怎么营销呢？刘荣富说，基本不用营销，很多消费者拿回去一用，蚊子马上掉下来，产品也很快出圈，最终形成了彩虹集团两大王牌的品类。当然了，在彩虹的探索期间，我们还做过电风扇、厨房家电，但这些方面都没有产业基础，最后呢，逐渐放弃了。那么彩虹的经销商渠道呢，和其他公司是不同的。其他公司是在一个省内逐渐往下拓展，而彩虹是直接将渠道下沉到县、街道或者乡镇。这是为什么呢？刘荣富回答说，市场覆盖其实是很关键的。过去呢，我们在一二三线城市布局，在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和经营部，在二线、三线城市发展众多的代理商，层层拓展，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在电商兴起前，我们对销售渠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但电商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早在10年前电商刚露头的时候，我们就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虽然没有料到电商有如今的巨大影响力，但也意识到这一渠道未来发展会十分迅速。我们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电商知识，电商业务从最初的40万元的年销售额增长到如今的4-5个亿。倘若当时没有及时抓住电商机遇，我们很可能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说，销售渠道极为重要，且要紧跟变化。如今的渠道和过去也大不相同，没人能独霸市场。现代科技让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渠道的发展机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渠道。谈及彩虹集团已经40年，公司如何处理员工关系，刘荣富说，2003年我们将集体资产以股份形式分配给职工，拿出30%的股份作为期权，根据职工的工龄和贡献分配给800名职工，包括部分退休人员都获得了期权。如今退休职工凭借持有的股份每年都能获得分红。2006年之前，我们还为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集体企业从未像这样大规模的分房。当时我们建了500多套住房分配给职工，如果没有解决住房问题，职工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退休职工有房租收入，与家人住在一起，再加上退休工资和股份分红，生活得很幸福。只有职工在工作中获得实惠，企业才能稳定发展。彩虹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还能保持稳定发展，正是因为职工对企业的支持。刘斌说，我进入彩虹集团后，一开始在信息中心做网络推户。2008年，我是以消费者身份在淘宝、京东上买东西，但发现公司产品还没有在这些平台销售。当时年轻人热衷网购，我意识到这是个销售渠道，便想着尝试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一方面把公司产品卖出去，占领年轻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公司也能增加额外收入。当时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我们作为工业企业也正在这方面转型，触网开网店是当时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当时，电商只是一个渠道平台，但那时面临线上线下平衡的问题。第一年，信息中心我们几个人尝试着就做，就卖了40多万，感觉还不错。可后来意识到，品牌方、厂家要挣钱，经销商也要挣钱，于是开始规范价格。规范价格后发现，很多产品走的是线下渠道，我们得保护好线下渠道及价格体系。
彩虹面向 C 端的消费者，质量是底线。对经销商而言，价格体系是生命线。我们从1983年做电热毯，30多年建立的价格体系不能被破坏，所以最开始做差异化，即线上线下渠道差异化。2011年开始做，到了2012-2013，我们把产品差异化做好了。线上和线下最大的差异化在于审美不同。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那么线上彩虹是怎样起势的？刘斌说，第一年销售额40多万，第二年就飙升到400多万，之后很快就突破1000万。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增长速度自然快。现在 GMV 做到6个多亿的时候，玩法完全变了。起初有货就能盈利，现在有货之外还得投入资金引流，比如像在直通车等平台做推广，还有内容电商平台，有些就算投了钱也不一定能赚到钱。内容电商的逻辑与平台电商完全不同，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要紧跟平台和游戏规则。淘宝大概在2017年到2018年开始做内容电商，2019年涉足直播电商。当时我们一个月产出300多条短视频，大家集思广益想剧本，毕竟一个视频一旦火了，带来的流量非常可观。现在我们做抖音也遇到一个问题，前年投入1-2千万元的营销费用，卖了2个多亿，结果发现没怎么挣钱，结果发现节奏不对，没按平台流量结构和规则走。2019年直播刚兴起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商转型做主播很简单，拿部手机加个环形灯，在小库房就开播，也有一定的销量。如今我们直播团队40多人，还专门成立了电商公司，有4-5个直播间。直播间投入大幅增加，从过去一部手机变为配备近焦远焦的数码相机，分别用于拍人和细节，还有专门的助播设置绿屏展示背景和活动利益点，场景还经常变换。在抖音我们具有自播也有代播，针对小镇青年银发群体等不同受众，打造不同风格的直播间，市场切分的十分细致。2022年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红色暖手宝的视频，一宝传三代，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是在10月5号，刚好遇到降温，我们还把视频作者请到公司，让他讲述创作的心路历程。原来是在他奶奶那个时候就在用这个暖手宝，他妈妈也用过，后来传到了他手里。那是我们最早一批80几年生产的大红色铁质的暖手宝，关键是到现在还能用。他就发了朋友圈，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触，刚好又赶上降温，视频一下子就火了。我们当时也进一步助推了这个视频，结果那一年铁质暖手宝就断货了，线上还从线下调了一些产品过来销售。在渠道策略方面，有些人是先发制人，入局再说，有些人是不着急，等别人摸熟情况后再跟进，节约试错成本。记者说，刘斌看起来更像前者。刘斌说，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要是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的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就销售而言，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火起来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前期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可要是后期再来补救，也就是后进入市场的话，要想超越头部品牌就会非常困难，那个时候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所以与其等到后面再来补救，不如提前介入。那么关于彩虹全年的营收有多少，不同渠道的占比是多少，我们接着带您揭秘彩虹集团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昨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采访对话。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分享40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创业经历。

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说呢，彩虹集团现在全年营收大概13亿元左右，线上呢占到6个多亿。目前呢，我们在各平台的销售规模中，京东和淘宝的体量最大，两者差不多。拼多多呢，我们没怎么发力，但也有一些客户，抖音的情况稍差。京东和淘宝的销售额加起来约3亿元，抖音在1亿元到2亿元之间。在谈到如何看待与淘宝天猫的合作关系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分享到，我们做淘宝天猫的业务起步非常早，从最开始开 C 店到升级为 B 店，再到开设天猫旗舰店，一路伴随着淘宝天猫的发展。我们感觉和淘宝天猫合作像是一起在做事业，是一个事业共同体。和淘宝天猫合作时，我们互相赋能，比如说在2015年我们做智能电热毯，做 WiFi 智能电热毯的时候呢，还是淘宝天猫帮我们介绍了供应链的蓝牙 WiFi 芯片厂家对接，还在孵化产品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其实线上线下只是渠道的分化，最终呢会趋向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在10年前没有布局线上渠道，那么在疫情期间就会面临没有销售渠道的困境，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敢逛商场，主要依靠线上销售。但是我们提前布局好了线上的渠道，这既是一种渠道策略，也是市场策略。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其他品牌虽然起步早，但后来在渠道开发上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我们当时很看好线上渠道，因为增长速度很好，对于这样快速增长的渠道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变革，从月书包装到满足年轻人对花色的喜好，从月书再到操作的便捷性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而且线上的价格体系和线下完全不同，要考虑运输包装成本。比如以前用硬纸箱包装，现在呢改成无纺布袋再套防水袋。产品改变后就涉及到线上和线下的内部结算问题。我们将渠道原本对我们的限制转化为赋能。公司上市后原本有10个分公司和10个办事处，现在发展到17个分公司和3个办事处。我们把20多个服务网点全部转变为招商中心，统一线下客户和价格体系。那么在线上呢，旗舰店的价格会比客户方面价格高3到5个点，树立起价格标杆。通过经销商网点销售产品，我们也能获利。对于那些注重品质和品牌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旗舰店购买，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而在经销商处

在我看来，底层逻辑不变，即引流后店铺要能承接流量并实现转化，这涉及店铺装修、话术设计等。但最终打动消费者的是品牌，品牌涵盖质量、颜值、创意等综合因素。消费者首次因平台推送点进来看，若感觉不好，可能就不再光顾了。比如买电热毯，消费者点进彩虹页面，还会在不同平台比价，对比花色和功能。从内容到货架，关键是抓住所有流量的入口，提高转化比例。内容电商是通过故事等方式吸引 A4 人群，以前呢是基于用户喜好推送视频并植入产品种草，现在用户也会主动搜索想要买的东西，让平台推荐相关的产品。那前面呢，刘斌说了，彩虹集团在线上线下走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呢，线上有大促等节点，与线下存在比较大的不同。那么基于线上渠道呢，彩虹集团又做了哪些供应链方面的变革呢？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线上对供应链有很大的变革，线上很多业务要求快速迭代、快速变现以及快速反应。比如说双十一期间，我们投直通车一旦出现爆量的情况，就考验供应链是否能支撑住，能否及时发货。双十一爆量的时候，如果整个货物不能及时发出，就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发货被投诉，甚至导致店铺被投诉垮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开展线上业务后，在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打通了生产制造端和消费者端之间的沟通渠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消费者的反馈。虽然线下有促销员，但很多的促销员反馈回来的信息可能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反馈的是不是消费者的一手信息都不确定。通过线上渠道，每年如果产品存在花色不受欢迎、尺寸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等情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产品调整和迭代提供了依据。做电商之后，第一，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第二呢，能快速响应消费者的诉求；第三，对我们产品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产品更能获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年轻消费者已经成为品牌的主流消费人群。当然了，在彩虹集团的发展壮大中，在营销方面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刘斌说，之前我们作为老品牌，老百姓对我们接受度很高，大家有种思维惯性，觉得只要把产品做好，不需要推广和打广告。但2016年我进入营销中心后，发现很多新兴品牌不断地发展壮大，蚕食市场份额，老品牌单纯防守根本守不住，只能主动出击。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能看到我们的彩虹卫视，就是彩虹集团旗下嘉卫品牌的广告。我们的主口号是彩虹不止电热毯，因为我们除了电热毯，还有暖身贴、发热马甲、发热围脖、暖手宝等产品。可老百姓大多还觉得彩虹只做电热毯，不了解我们的其他产品，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推广的太少了。那么通过内容表达，彩虹去年哪几款产品卖得比较好呢？刘斌说，分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款电热毯卖得比较好。很多的电热毯都能够水洗，只是有些品牌没有作为卖点提出。产品需要有差异化和独特的卖点，所以我们后续提炼了四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个卖点。去年在抖音上，单人电热毯的销量更好。经过分析，我们猜测是由于更加消费细分化，比如夫妻两人，老公不热电热毯，老公不用电热毯，老婆需要。以前可能会买大的电热毯两人用，现在呢，女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的体验感。那么从技术层面看，电热毯核心在

与发热线的技术，发展历程从第一代的单层螺旋线演进到如今的双层螺旋线，未来可能会采用 NTC 线以及膜发热的技术，这是产品发热技术原理的迭代升级。如今的电热毯早已不只具备单纯的发热功能，还增添了除螨除菌等功能。后续呢，我们计划搭建一个健康平台，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指柱的载体，将电热毯作为获取生命体征数据的载体，同时它能发热除菌除螨，并通过温度调节让人达到舒适睡眠的状态。当下传感器技术愈发的先进，像以往较大的 WiFi 芯片现得变得非常的小巧，蓝牙语音芯片也十分的成熟。植入设备后，我们不仅能监测螨虫，还能借助 AI 通过对用户数天，比如说三天五天或者是半个月睡眠数据的分析，掌握用户在何种睡眠温度下最为舒适，而从匹配环境温度和电热毯的温度构建一个适宜睡眠的微环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睡眠体验。所以说呢，电热毯不再仅仅是取暖，而是为用户打造一个更具健康和舒适度的智能微环境。比如说，依据数据判断用户当晚体重是否增加，是否因为过热需要调低温度，若用户感觉不适，建议其测量体温排查是否发烧。要是用户夜间频繁的起床上厕所，推测是否存在肠胃不适情况，甚至可以进一步与社区联动，实现后续治疗问诊的衔接，搭建起健康管理平台。那目前呢，硬件部分我们找了几家合作，现在关键在于后续的商业模式。我们分析单纯做产品盈利水平远不如构建商业模式，所以必须把商业模式跑通。在整个冬季取暖产品中，电热毯占比大概达到 90%， 暖手宝、暖身贴等产品也在增长销量，占比还没有那么高。电热毯一是客单价相对较高，二是消费者接受度也非常高。那么在谈到海外市场的开拓的时候呢，记者问到全球的电热毯市场规模百余亿元，中国占其中近半，彩虹集团呢又占据较大的份额。那刘斌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前景以及彩虹集团未来的增长来源呢？现任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回答道，产品销量呢确实是与天气关联密切，但我们也在持续的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我们海外市场占比较低，不过一旦成功打开局面，业务量可能会迅速增长，只是利润水平或许会降低。他们那边更多是按需生产，很多产品的单个订单的单量并不大，未涉足海外市场时可能意识不到，真正开展业务后就会发现中国市场规模极为庞大，标准化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水平。那我们在开展电商业务拓展海外市场，但对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线下市场的销量依然很大，我们正逐步从代工模式向品牌模式转变，先通过海外华人市场打开局面，再逐步进入本地市场，将产品打入本地超市。目前呢，我们的电热毯业务主要面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天气与国内刚好互补，当我们这边是夏季时，那边是冬季。此外呢，我们也在开拓非洲市场，不过非洲的需求和国内完全不同。从驱蚊产品来看，在国内呢，大家偏好毒性小、没有味道、能在不知不觉中驱蚊的产品，但在非洲呢，当地人喜欢的是味道重一些的产品，

最好呢能明显看到蚊子掉落，且能闻到明显的气味。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就是彩虹 70% 的营收来自于冬季取暖业务，其他呢来自于夏季业务。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说，驱蚊消杀这块大概几千万，线下营收占比 95% 以上。那目前呢我们线上在夏季消杀产品领域发力不足，原因呢是在于线下网点分布过于密集。以云贵川榆次省为例，基本上做杂货店甚至二三线城市都有我们彩虹的驱蚊产品售卖。由于网点太密，如果线上活动打九折，一款20多元的产品优惠也就2元，这连运费都不够，而且呢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大概就在4%左右，所以一旦线上做特价，线下的经销商就会有意见，整个价格体系也会受到冲击。我们实际上是在刻意保护线下的销售体系，因而没有大力开展线上夏季产品的销售工作。当然了，未来在彩虹集团的指导下还会继续延伸其他的品类，目前呢也在涉足清洁化的领域。电热毯类目的相对较小，消杀行业的规模也不大，但清洁洗化产品复购率高，所以呢彩虹集团也想拓展这方面的业务，从卧室的驱蚊取暖到厨房和厕所所需的洁厕液、油污镜、擦拭消毒液等产品都在做，以及激活整个家庭场景。比如说彩虹集团研发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一抹就干净了。下一步呢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研发与洗碗机配套的清洁产品，就像洗衣机有对应的洗衣液一样，让我们的产品与洗碗机更好的配合。谈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表示，是与消费者的互动存在时间断层，仅有8个月左右的紧密互动期，另外呢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较尴尬。在春秋两季，也就是季节过渡阶段，我们和消费者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这个时候买电热毯似乎不太需要，夏季的蚊虫还没有大量出现，相关驱蚊产品也还未到需求旺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销售淡季。所以呢我们打算推出彩虹卫士系列产品，这也是我们彩虹旗下的产品，专注于细分生活领域的清洁方面，丰富产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快捷且有效的清洁解决方案。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和现任的总经理刘斌是父子俩。记者问道，接班过程中遇到对业务不同的想法，怎么和大刘总沟通呢？刘斌说，遇到需要斗争的情况时必须要去应对，这里所说的斗争首先是要尝试去说服对方，但如果不是涉及大原则的问题，也得适当的顺从。现在的00后天生就属于网络社会，对网络的认知和使用方式与我们不同，90后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还能比较清晰地区分现实和虚拟世界，这种代沟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会导致有些时候很难沟通。但我们父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作为晚辈一定要讲究策略，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不得不进行斗争，当然是带引号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要把握好度和方式。刘斌是2022年升任总经理，作为一家老企业，刘斌说，尽管彩虹一直在发展，但速度较为缓慢，很多人习惯了这种节奏，却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彩虹有自身的优势，大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都很强，但是也存在弊端，那就是如何仅用固有

的彩虹思维模式去考虑市场和企业发展，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这个小圈子，而要以全球的视野去思考问题。现在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观念，不能满足于现状。比如去年四川500强企业的门槛是32亿，前年是29亿，再往前是24亿，门槛逐年上升，这表明整体的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较慢，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而不仅仅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因此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无论处于守业还是创业阶段，无论面临顺境还是逆境，都要以奋斗者的姿态保持危机感，努力将企业快速的做大做强。作为很多现在的二代接班的问题，刘斌呢属于毕业就回来了，那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刘斌回答道，很多企业二代不接班，很多时候是他们不理解企业的价值。最近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接班，毕竟这很累很苦，但我觉得年轻人在哪儿都得吃苦，没有磨练就无法成长。我最开始在公司做网络维护时，会旁听营销中心开会，当真正扎实的做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它对社会贡献巨大。我们有3000多个员工，背后就是3000多个家庭，维护好这些员工，他们就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2012年，我们在成都慈善总会成立了彩虹专项慈善基金，用来救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将爱心传递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自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回顾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竞争对手每年都在变化，每年面临的竞品数量众多，但真正能持续构成竞争威胁的不多，不少品牌运营一两年后就转向其他领域了。

当记者问到未来彩虹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刘斌回答道，我们从最初单纯做产品到打造品牌，下一步计划做平台提供服务，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我们从传统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到服务型的制造企业，未来朝着新材料科技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变。无论是生产电热产品还是灭蚊器，本质上都是将新材料新技术转化为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品，以产品为载体，把新材料新技术带给老百姓，为每一位用户每一个家庭提供安全优质高效舒适健康的时代精品，赋能绿色新生活，创造美好家世界，这就是彩虹集团未来要完成的使命。

40多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昨天和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来自于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专访对话。我们通过40年的国货品牌，他们的坚守与承诺，感受到了企业的壮大离不开创始人和现在的接班人的努力、执着和不断的创新。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的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的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能从商界人物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中，能够让您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如果您在创业、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您参考。温馨提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所有的创业者能够理解理财的本质、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够在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勇于探索，才能够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可能在您创业的征途中呢，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最终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走一。
1: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滨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3: 好了，各位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欢迎大家每天这个时段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特别的接地气儿，而且特别特别的实用。我们的主题叫什么呢？看懂食物标签，买菜买食品不再被广告误导了。这可是每一家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涉及到啊。我们经常会购买各种各样的一些食品，购买各种超市，逛超市。那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有这个习惯吗？是不是只看生产日期啊？那我们应该到底怎么来看它的食物标签？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吕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在逛超市的时候，看配料表的时候，有什么样的问题，您有什么困惑都可以和吕主任来聊。87997399，87997399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也可以来关注滨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好的，吕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嗯，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再给大家好好隆重介绍一下吕主任。吕主任呢是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营养科的主任、支部书记、副主任医师、国家注册营养师、营养指导员。他是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医院这个管理研究所第二届临床营养项目专家工作组的专家秘书，中国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分会的常务委员，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体重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营养医师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中国营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的委员，中国营养学会临床营养分会的委员，黑龙江省营养学会理事，黑龙江省老年医学学会营养与食品安全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等等啊。应该说我们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在您日常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很多人会问到这个问题，或者是遇到这方面的困惑？吕主任，
4: 实际上是这样啊。说实话啊，
3: 啊，
4: 就是大家平时对这方面不太关注，
3: 是不是啊？
4: 不太关注，
3: 就包括很多人在买东西的时候，大咧咧的，或者是都不看，你喜欢什么买什么，需要什么就拿什么。像有的稍微细心一点，可能会看看，哎呀，过没过期呀、啊？看看生产日期，是不是啊？那今天我们看这个看懂食物标签，买菜买食品就不再被广告误导了哈。今天我们这个方面呢，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吧。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学习，共同进步，当好一个家庭主人哈。妈，你买的东西自己说了算，你要吃什么，对不对？现在都说吃的营养健康了。其实逛超市的过程当中，很多人说，哎呀，我一看那个超市的东西，我一看那个包装哈，信息量很大，我也不能在这看一个东西，我也没带老花镜，我怎么看明白呀？看标签，优先重点看哪几部分？你给大家提炼一下，然后让我们去逛超市的时候，最起码的时候心里有核心，有底儿啊。
4: 这个包装食品啊，现在也可以说真是就是琳琅满目啊，
3: 对，
4: 种类太多了。
3: 是的，
4: 大家平时呢就是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或者是根据包装的好坏来选择哈。
3: 嗯，
4: 实际上大家往往忽略了非常关键的一点，那么这些食品给我们是提供营养的，
3: 嗯，
4: 所以说呢，我们最主要应该还要看这个营养标签，
3: 对，
4: 不能只看这个生产日期。
3: 嗯，
4: 实际上这个一个包装食品上面信息量也是比较多的哈，你比如说这个名称啊、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啊、配料表啊，还有这个成分表等等。
3: 嗯，
4: 那么我们在买这种包装食品的时候，我们主要看哪些信息呢？我们呢，首先呢，肯定是看到的是这个包装上最大的这样一个
3: 字
4: 哈，比如说什么什么乳饮料啊，什么麦片饮料啊，还有比如说草莓味的酸奶呀、等等哈，我们看到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些信息呢，实际上只是这个商品的一个名称，我们呢不能单独看这样一个生产这样一个包装的 产品的一个名称。你比如说大家看到草莓味的奶饮料，是不是大家认为它就是奶制品呢？
3: 嗯，
4: 是不是就是和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纯牛奶相比呢？实际上呢完全不是啊、
3: 哦、
4: 那么我们如何从众多的产品当中选择营养价值最高的呢？那么我们需要看的，着重看的是什么呢？配料表。
3: 配料表
4: 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啊、
3: 哦！
4: 配料表可以说是这样一个食品标签的一个灵魂。
3: 灵魂。
4: 那么配料表呢，它会把就是生产这款食品
3: 所用到的东西
4: 原料罗列在上面，而且一般的时候呢、
3: 哦，
4: 它是从用量从多到少的顺序来进行一个排列。
3: 明白。
4: 你比如说我买的这个奶饮料，它排在第一位的是水，那么、
3: 哦、
4: 也就是你买的这个。奶饮料最主要你喝下去的是水，
3: 明白了，
4: 是这意思。所以
3: 比如说你买面包，那你可能小麦粉放在第一位、
4: 嗯、
3: 是不是啊？
4: 你比如说还有这个什么全麦面包啊等等、
3: 啊、
4: 它有可能排在第一位的是这个小麦粉，它不是全麦粉。
3: 对，
4: 那所以说呢这个全麦粉占的比例它就没有小麦粉多、
3: 哦、
4: 所以它就不是完全的一个这个全麦的一个面包。
3: 明白、嗯、它你就看那个顺序，谁在前面谁的占的含量就最高，
4: 是
3: 不是
4: 最多的、
3: 哦、
4: 哪种原料是最多的。
3: 好好好，这个看配料表。
4: 第二呢，大家一定在看这个营养成分表。
3: 嗯
4: 上面有一个框框，
3: 就是一个表格，
4: 蛋白质、脂肪、
3: 钙
4: 啊、碳水，有的呢还有
3: 维生素。
4: 钙，钙当然不是那个强制性的啊，除此之外还有、
3: 嗯
4: 钠的一个含量、
3: 钠，对。
4: 那么我们在同类产品当中，当然得是同类产品的一个对比哈。
3: 嗯。
4: 你比如说，再拿这个奶制品来讲，
3: 嗯
4: 啊，不同的奶，它一百克或者一百毫升里面含蛋白质的量是不同的。
3: 哦。
4: 啊，比如说有3.0、3.3，有的3.8。
3: 有
4: ，对，
3: 还有4点多的呢。
4: 你比如说这个奶粉有含的百分之几的个位数的，
3: 嗯、
4: 有10%几的，20%几的。
3: 嗯，
4: 那么我们对于奶制品，我们肯定要选择这种蛋白质含量高，
3: 对，
4: 相对来讲价格溢价又不是特别多的，
3: 嗯，
4: 这样的奶制品，
3: 嗯嗯，
4: 所以说呢，我们不能光看一个生产日期，光看一个品牌，我们呢同时一定要对比一下子，就是这个成分表，营养成分表呢，一般它都是，含这样的几个那个几方面的一个指标，第一呢就是能量。
3: 能量、
4: 就是100克或者100毫升，或者是每份里面含能量是多少？
3: 能量和热量还不是一个概
4: 一
3: 是一样的、
4: 对，一个意思。大家说能量啊，
3: 哦、
4: 说热量啊，也都是一个意思。
3: 哦。
4: 然后在除此之外呢，就是强制要求的一定要有蛋白质的含量、脂肪的含量、
3: 嗯、
4: 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再就是钠的一个含量。
3: 哦。
4: 哦、
3: 这几个是必须要在每一个产品的上面标注清楚的强制性的标志。
4: 这是一定要有的。
3: 哦、那我们每一项它里边还有占比，比如说能量能达到整个比如说是100%，这个能达到10%啊、
4: 嗯、
3: 还是20%，蛋白质能达到25%还是30%，是不是你看含量越高越好一些。
4: 这个吧，这个是这样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食物成分表后面还有一个就是NRV 这样一个百分数
3: 啊、
4: 这个百分数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就代表100克或者100毫升或者是每份这个食物当中所含的这种营养成分能满足一般成年人需要量的百分比，它并不是含量的百分比
3: 啊、需要量的百分比。
4: 对，你比如说100毫升的奶，它里面含蛋白质3克。那好，他说后面有一个百分数，你比如说满足你一天需要量10%或者20%，当然肯定达不到这么高哈、就代表这3克满足咱们一天蛋白质需要量的百分数，它并不是含量比。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哈，有的这个百分数是超过100%的。你比如说150%的话，那么就代表它所含的这种营养成分可以满足你一天半的营养需要量。所以说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后边的这个 NRV 的这个百分数啊，大家不要误认为是百分含量，
3: 嗯，
4: 不是这个意思，是满足你一天营养需要量的百分数。
3: 满足一天营养需要量的百分比，是不是？
4: 对。
3: 你
4: 比如100克这种什么肉干等等哈，打个比方、它含蛋白质60克，好，后面标个100%，好，这60克就满足你一天这个
3: 蛋白
4: 质的
3: 需要
4: 量了。 啊，是这个意思
3: 啊。那我明白了，我一直以为是它占的这个整个这个营养这个食品当中哈，它所占的，比如说我们这个蛋白质能占到多少，这个碳水能占到多少？
4: 这个吗？
3: 不是
4: 这
3: 个概念。
4: 曾经就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就有一个笑话哈，就是我也挺，哎呀，感觉咋说挺无奈的哈，就是一个患者，我叫他买一种产品哈，当然咱们不指定具体名字哈，我就说这个大范围大类的这样一个名称，无论去买蛋，什么是蛋白质粉，蛋白含量高的70%-80%，他说他手里有我那个蛋白质粉，蛋白的含量是120%的，
3: 啊，
4: 我就在想一个产品，它这种物质的含量能超过100%吗？
3: 不能啊。
4: 对，所以说大家不要误认为后面的这个百分之数是百分含量。
3: 哦、嗯、明白了，就是看百分之比的这个比例的时候是满足你一天营养量的百分之比，比如你说你蛋白质一天你要需要60克，假如说那它如果这一个里边它蛋白质的含量只达到了30%，那你就可能还会差30克，
4: 对，
3: 对不对？
4: 是这个意思
3: 啊。除了看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除了看我们的产品的名称啊，除了看营养成分表之外，还要看，就是也是关键的是日期了，储存条件了吧？
4: 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
3: 生
4: 产
3: 日
4: 期呀、啊，
3: 对，
4: 这个大家肯定平时啊，我觉得买这个包装食品的时候肯定都会去看这一点，
3: 对
4: 啊，都会去看这一点。再一个呢，就是这个储存条件也是很关键的哈，比如叫你冷藏保存，但是呢你放在室温下，这样呢肯定势必会导致它的这个保质期缩短
3: 啊、
4: 所以大家呢就是看生产日期，看保质期，同时呢我们也一定要再看一下子这个就是储存的一个条件
3: 哦，很好很好，就是这个储存条件，如果你个人储存条件不到位，那 你出现问题了，我觉得也承担一部分责任的、这个只有在维权的时候可能会用上是不是？
4: 对对
3: 啊，
4: 所以这几方面呢都是我们买这个包装食品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必须要看的哈。第一呢就是配料表啊，营养成分表，再一个日期，还有储存条件，当然这个大的这个名称我们也要
3: 去看，
4: 实际上呢这个是虽然是首先要看的，但是到最后我们绝对买这个商品的时候不是以这个名称为首选条件。这个呢就是在上周到超市去买东西的时候啊，和家里人去哈、有这个豆奶粉啊，还是这个豆浆粉等等哈、当时我就看了几款，你就通过这样的一个配料表还有这个成分表，实际上通过成分表大致你就能推算出它的一个配料表是不是纯的这种天然食物制作的。你比如说大豆做成的这个豆浆粉，那么和添加了一些糖类这样的配料表是成分表，它是不一样的。
3: 对
4: 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3: 嗯，
4: 所以说呢你看这个配料看这个成分表，你大致就能推算出它是不是纯的，单纯的就是黄豆做成的这个粉。
3: 对
4: 啊，
3: 我曾经上超市去买奶粉，我就买奶粉的过程当中我就看，哎呀，那这配料表里边太多了，这个菌那个菌各种各样的一些东西，我说我这些都不要，我就买生牛乳，原来配料表配料就是生牛乳。
4: 你看有各种菌的那个很有可能是酸奶、
3: 它也有奶粉，
4: 有
3: 奶粉里边、
4: 奶粉，
3: 对，奶粉里边它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标志、
4: 这种还可以，
3: 还可以，
4: 这种可以，这种可以
3: 啊。
4: 那买奶粉不要买那种就是除了这个生牛乳啊，还是纯的这个奶粉之外，添加了一些什么葡萄糖浆啦、果糖浆啦等等等 等等的哈。
3: 对，
4: 这种精制糖、白砂糖，
3: 因为这个东西吃、就决定你吃的是什么了，决定了一家人的身体健康了。所以说大家逛超市的时候还得真得学一学哈。也就是说，不要被包装正面好看的图案宣传语去带节奏，
4: 对，
3: 把你的重心转移到背面的客观信息上，
4: 对，
3: 这样的话才是我们整个产品的真相， 对，
4: 对
3: 不对？
4: 对，是这样。
3: 好，
4: 这样
3: 各位，你逛超市的时候，你买东西的时候，你都看什么呀？你有什么问题？想跟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吕主任、吕和主任交流探讨，继续可以拨热线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主题叫看懂食物标签，买菜买食品不再被广告误导。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 与您健康同行。
3: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吕主任，我们刚才说了一下，我们在整个选产品的过程当中，怎么来看包装，要看它的产品的真实名称，要看它的整个的这个产品的营养含量啊，包括我们整个这个产品当中所标的成分呐、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涉及到的这个配料表是不是？这个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哈。另外还有很多人说一个说法，说配料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排名越在前面的，它的含量就越高，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对吧？但是有没有一些特殊情况给大家来做一下普及呢？
4: 这个确实是啊，这个并不完全哈、啊，都是按照这样一个从含量从高到低，也不是呢，就是它会把。也不是他把所有的这个配料都会罗列在这样一个配料表里。这第一个呢，例外呢，就是加入量小于等于2%的这样一个配料呢，一般不是严格要求按照递减顺序排列的。你比如少量添加的一些添加剂、香辛料啊，这些呢，它就没有要求说你一定要从多到少来排列
3: 啊，
4: 有可能排的最少的排含量最少的排在了前面，
3: 对，
4: 但是排在前面呢，它也仅限于就是含量很少的这些配料，它相对来讲它是排在前面的，但是整个这个产品它里面主要的配料含量最多的，它肯定还是排在第一位的哈。所以说呢，这个呢不能单纯就是特别配料少的这种，不能按照这样一个顺序来判断哪种含的多，哪种含的少，
3: 也就是它的加入量小于或等于二的，是不是？
4: 对，对。
3: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饼干里边它就有各种这样的东西，比如说香精、焦糖色什么这些东西，是不是？
4: 对，它这种排列的一个顺序呢，它就并不代表那种
3: 谁放在前
4: 面
3: 谁就多了，
4: 含量多的。
3: 明白，明白，这个是例外哈。
4: 对，
3: 还有吗？
4: 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糖哈，你比如一些糖果里面。配料表第一位写的是这个白砂糖啊，这个呢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呢会把这个糖，拆分成什么白砂糖啊、果葡萄糖浆啊、麦芽糖浆啊、葡萄糖浆啊等等，这些呢都写在了配料表里。我们单独一看，哎，这些含排的位置都不是特别靠前。就是为什么呢？他把这个总量他都给你拆分开了，这样的话呢，每一种的含量相对来说它就没有比例没有那么高了。如果把它们放在一起，这个量就比较多，但拆分开之后呢，每一种含量相对来说就比较低了。
3: 但是它也是糖啊。
4: 对呀，对呀。所以说这种嘛，就是也是一种迷惑的一种行为。
3: 对对 对, 对，
4: 误认为大家一看
3: 糖还是高，
4: 它含量并不太高啊。
3: 是啊，
4: 实际上呢加在一起比例就不少了。
3: 对，你一勺一勺的看着不多，那你加在一起十勺的时候，你的量不就多了吗？
4: 对呀，
3: 是不是？很多一些这个什么糕点可能看着也是大家也得注意一点吧。
4: 对，糕点啊、奶制品啊，实际上有好多这种包装食品吧。大部分包装食品基本上都是含油、含糖、含盐多的。
3: 对。
4: 所以说呢，实际上在这里吧，虽然咱们讲的是教大家怎么去识别这个，在众多的这个包装食品当中，如何识别出营养价值最高的这样的一些食品，但是呢，建议大家就是还是尽量啊，就是少食用这种包装的食品，毕竟有很多里面它添加了很多这样一些添加剂啊等等，虽然就是按照食品安全角度来讲，它在食品安全范围之内对我们健康这个影响是很小的，但是个人认为还是不摄入是最好。
3: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大家经常平时会选的就是那个酸奶，这个是太每天都在买哈。就是比如说你酸奶，你第一位配料表第一位你看的就是生牛乳，我觉得这个就可以买了，
4: 对，
3: 是不是啊？
4: 对。
3: 如果你看到第一位像你刚才所说的是水的话，那你这个东西第二位你才是白砂糖，最后你才是生牛乳，那你肯定就调制乳了呗。
4: 对，
3: 是不是？
4: 这样的话呢，那个
3: 牛奶占比不高，
4: 牛奶的成分就含量很少了。
3: 对呀、
4: 也就是你买回来的是什么呢？是也可以说是糖水。第一位是水，第二位是糖，第三位才是生牛乳，它含量相对来说还没有水和糖多。
3: 对
4: 哦，所以这种呢，相对来讲，营养价值就低了很多。
3: 是，刚才我们又举例的那个全麦面包那块，你看小麦粉还是第一个，你最后的时候才是小全麦，那你可能加一点点就是这个意思了，
4: 对，
3: 是吧？
4: 对，
3: 就是概念了，
4: 对，
3: 是吧？
4: 对对 对, 对，
3: 作为一个点缀了。
4: 所以说，大家呢，就是不要被它的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名称所迷惑，
3: 对，
4: 一定就是自己要啊、主动的去看这个配料表啊、成分表，
3: 嗯。好，还有的大家经常逛超市的时候会买一些调料，是不是？
4: 嗯、
3: 比如说拿味精来调、嗯，拿鸡精来举例。
4: 嗯，
3: 我们在往那看的时候，第一位如果是味精的话，是不是就可以买了？
4: 第一位是味精的这个呢，相对来
3: 就是叫那个谷氨酸钠吧。
4: 对，
3: 嗯，
4: 如果第一位是这个谷氨酸钠的话，那说明你买的这个主要就是。
3: 就是味精
4: 说的味精，
3: 对
4: 啊、这样的话呢，里面其他的一些什么鸡肉粉啊等等，这种相对来讲含量就是比较
3: 低
4: 的。低
3: 了，
4: 所以说呢、
3: 啊，
4: 你买的话，你可以买这种鸡肉粉排这个在配料表里面排在前头的。
3: 对，哎，你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实际的操作一些操作的口诀吧，这样的话带大家记一记，好不好？
4: 这个呢、啊，实际上也就是包含着我刚刚说的这些内容里面哈。
3: 啊、
4: 第一呢，就是。配料呢我们肯定是要看这个排位
3: 排位
4: 啊、看配料看排位，然后少量添加剂呢这种是不看排位的，
3: 嗯，
4: 所以说我们买这种产品一定首先看的它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其次第二位的第三位的这种、
3: 嗯、对
4: 啊、
3: 嗯、
4: 然后多种糖多种油脂的呢分开写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把同类的原料合并估算占比、
3: 哦
4: 如果他是把各种糖、
3: 啊、
4: 都给你拆分开之后、
3: 啊、
4: 我觉得它糖的含量应该就不会太低了。
3: 好、
4: 啊、
3: 他再换着法的来迷惑我们，我们有自己的挑选原则你就可以了，是不是？嗯，原来还有小陷阱啊，不是完全的看这个顺序的，是不是？同类原料合并同类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个话题也是大家

0: 家经常会看到的，甚至有的品牌已经出现问题了哈，比如说零添加，比如说无蔗糖、非油炸这些宣传词，很多人会经常看到这些词儿。哎，我说我这个看到了，那是不是就更健康一些呀？因为我看有一些小视频也都是写着非油炸还是什么之类，就可以放心多吃一点。这些到底是什么含义？是不是代表这个食品就没有糖、没有油，更适合很多的来吃了呢？
1: 不是的，不是的，这些呢，实际上呢，也是具有很强的一个迷惑
0: 迷
1: 性
0: 惑
1: 的
0: 性，
1: 哈，具有
0: 好，
1: 很强的一个迷惑性。一般的时候，我是不被糖分所迷惑，我是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还有这个成分表。我们就先说这个无蔗糖哈，无蔗糖，无蔗糖呢，
0: 很多以为就是不含糖
1: 不
0: 了，
1: 含，对，很多人认为它是不含糖的，
0: 啊。
1: 实际上呢，它不是这么回事。无蔗糖代表的是没有添加蔗糖，就是大
0: 白
1: 家
0: 砂
1: 所说
0: 糖，
1: 的这个白砂糖。但是这个食品当中很有可能它还含有很多其他的糖的成分，
0: 比如说
1: 比
0: 什
1: 如
0: 么
1: 说，
0: 麦芽糖浆，
1: 对，还有什么葡萄糖、果糖、蜂蜜啊、果葡萄糖浆啊等等，实际上这些呢都是属于添加糖的。所以说，他说无蔗糖也是啊，人家说的是无蔗糖，没说是无糖，也没说是其他糖都没有，人家
0: 对。
1: 说的是无蔗糖。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人只是咬文嚼字哈，在
0: 是，
1: 这个角度来讲，认为是啊，大家认为是没有糖，实际上它添加了很多其他的糖，比如说这个无蔗糖饼干、无蔗糖核桃粉啊等等，上面实际上都写着这样一个无蔗糖哈。但是呢，里面大家一定要看这个配料表，是不是含有其他的一些糖分？
0: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就你看，
1: 对，
0: 它蔗糖是一个方面，但是它果糖、姜糖是都算是糖。
1: 这一点呢，实际上对于很多糖尿病患者具有很大的、很
0: 迷惑
1: 强的
0: 性，
1: 一个迷惑性，也
0: 对，
1: 是我们平时工作的过程当中呢，经常遇到的。这个患者来了，说：“哎，我吃的都是无糖的、无蔗糖的啊。”实际上，它很有可能还含有其他的糖的成分。再一个，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讲，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并不是说是糖尿病和糖和甜的这些食物就是绝对的禁忌。你比如说，你买的这个无糖的饼干，即使是其他所有的糖都没有添加，那么这个饼干你可以无限量去吃吗？当然不是，因为糖尿病患者控制饮食，首先
0: 量，
1: 就要控制这个量。
0: 对，对，
1: 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认为说这个无糖食品糖尿病患者就可以随意
0: 好，这个也
1: 随
0: 是
1: 意
0: 非
1: 的
0: 常
1: 去
0: 有
1: 吃。
0: 代表性的，因为很多人在买食品的时候也非常注意这一
1: 对，
0: 点。接下来，除了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零添加、什么无蔗糖之外，我们还要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有很多人会说买一些非油炸的，这个我们怎么来看呢？
1: 这个
0: 非油
1: 非
0: 炸不
1: 油
0: 等于少
1: 炸
0: 油。
1: 呢，对，也不等于少油。所以大家看这个成分表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的脂肪的一个含量。那么非油炸呢，指的是制作工艺没有高温油炸，但生产过程当中呢，很有可能又添加了大量的这样一个植物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它含油量也是不少的，它只是没有采取这种油炸，高温油炸的方式。
0: 我知道，他可能是为了好看或者什么样，他会抹一些油渗到这个产品里面
1: 对
0: 哈。
1: 对，实际
0: 所以
1: 上
0: 说
1: 大家，
0: 还是有一些买薯片的时候就涉及到这个点，就是
1: 对，
0: 非油炸薯片，
1: 对。油炸的薯片，还有一些什么果蔬脆呀，有一些也是含油量是
0: 对，
1: 比较多的。所以说呢，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什么这个无蔗糖啊，还是非油炸呀，不要被这样一个名字所误导，大家一定还是主动的去看这样一个食品标签啊，成分表。
0: 就是看营养成分表当中脂肪的含量，一起看是不是？
1: 对，同类的产品进行对比。
0: 同样都是薯片，我们就来对比一下
1: 对。
0: 呗。明白
1: 对，
0: 了，
1: 这样对比才有意义
0: 说完了无蔗糖，说完了非油炸，我觉得再接下来说说这个零添加吧。这个零添加，我们还有什么防腐剂这块，大家都非常重视。
1: 对，这个呢，零添加呢，并不是国家强制的一个标准术语哈，就属于一种商业的一个宣传说零添加，你认为它很安全、很健康，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哈。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零添加防腐剂，只能说产品呢没有添加这个，比如说苯甲酸钠呀、山梨酸钾呀这类化学防腐剂，但并不代表它没有其他的一些抑菌手段。你比如说，大家知道这个盐腌的、糖腌的等等这种呢，实际上产品当中虽然没有添加其他的防腐剂，但是它添加了大量的糖， 还有盐，这样呢也实现了这样一个防腐作用。

0: 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糖和盐也是我们要控制摄入量的，
1: 啊，少盐少油少糖嘛。
0: 对，盐油糖，对
1: 对啊，
0: 嗯。
1: 那你有的时候你要说到这儿的话，那个咸菜、那个蜜饯那一类的，
0: 就是
1: 就非常有代表性，
0: 就是这样。
1: 嗯，
0: 它是高盐高糖的，本身它不需要添加防腐剂，本身这种高盐高糖它就有这样一个抑菌的一个作用。
1: 哦，
0: 啊，你比如说那个果脯啊、蜜饯，刚刚说的这个，里面实际上它大量的这样一个糖，
1: 嗯，
0: 啊，不用添加防腐剂，它也不会坏掉。
1: 对。对对对，哎呀，这个所以说没有防腐剂不等于少盐少糖不等于健康，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些，
0: 嗯，
1: 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反式脂肪酸，
0: 嗯，
1: 这一点的时候大家就是也应该注意一下，有的会写到说是不含反式脂肪酸，这个可以吗？
0: 实际上是这样，它虽然说里面有的写的这个反式脂肪酸是零哈，但并不代表它完全没有。
1: 啊
0: 啊，你比如说100克食品当中反式脂肪酸小于等于0.3克的，
1: 啊，
0: 这种呢就在包装上就可以写成零，实际上呢，
1: 哦，
0: 并不代表它完全没有，只是含量呢很少。
1: 明白，哦，含量很低哈，嗯，所以说有的时候有一些什么人造奶油，
0: 嗯。
1: 哦，什么有一些什么氢化植物油，
0: 氢化植物油，
1: 哦，它都属于反式脂肪酸，
0: 有些油炸食品里面也是含有一定量的这样一个反式脂肪酸的。
1: 对对对。
0: 说到这里呢，实际上还是咱本着健康的一个目的哈，
1: 嗯，
0: 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这些食品加工制作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初步加工、简单加工，
1: 对，
0: 不要采取一些复杂的呀加工烹饪方式啊，
1: 嗯，对，
0: 或者是外面卖的有一些。很多吧，很多这样一个包装食品，
1: 嗯嗯，是，嗯，我还是建议大家就是好好吃饭，是不是，啊
0: 嗯，
1: 你就吃正常自己家里做的饭，相对来说你心里有底儿，你放的什么调料料你都知道，
0: 对，
1: 调料越简单越好，方法越简单越好，
0: 嗯，
1: 蒸煮减少油炸，是不是，啊，
0: 对，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大家就是不能说某一种成分你没有添加就不能这个推导你整个产品就健康了，所以说有一些广告词啊，
0: 嗯，
1: 大家看的时候还得看那个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
0: 对，就
1: 是，这
0: 是
1: 核心，
0: 就是我们呢不能光看这样一个这样一个食品当中这个包装上不能单看这几个大字，
1: 对，
0: 也不能单看它的一个广告宣传，
1: 是，
0: 我们一定要主动看它的这样一个配料表还有成分表，
1: 没错，
0: 这个，
1: 很多人特别是孩子经常会愿意吃各种各样的小零食，
0: 嗯，
1: 其实你看那些零食的后面那种各种表的时候，家长多看看那个配料表，多看看这些，我们刚才不也强调了吗，就别给孩子买，少买一些
0: 那个小孩吃的那个零食啊，大家可以看那个配料表啊，十几种我感觉都打不住，
1: 是啊，
0: 是吧，
1: 所以说大家可以给孩子多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嗯，就是自然的应季的一些蔬菜水果，嗯，我看这挺好的，多喝点奶不挺好的吗，是不是，啊，有的时候家长也会巧妙的给孩子制作一些这个好吃的，比如说我们用买一些生核桃，
0: 嗯，
1: 回来给孩子加一点点盐，稍微搅搅，
0: 嗯，
1: 空气炸锅一做，
0: 嗯，
1: 不也挺好的吗，
0: 嗯，可以，
1: 那根据你口味你可以适当的加点其他的，嗯，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有的时候你买来了红薯，你买来了那些这个贝贝南瓜，你回去拿那个空气炸锅再一整不也挺好的吗，少放点油，
0: 嗯，
1: 都在你的控制范围之内，孩子的身体和家人的身体才会越来越健康。
0: 生我吧就特别喜欢就是在家里哈，
1: 有的人省事儿，
0: 自己在家里做一点菜
1: 啊，
0: 在家里吃着吧，我觉得特别
1: 舒服，
0: 舒服
1: 还放心，
0: 对，特别舒服，嗯，
1: 对
0: 啊，
1: 还锻炼身体。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的冰城医生哈，我们的主题就叫做看懂食物标签，买菜买食品不再被广告误导。各位有这个选购食品的过程当中，你逛超市的一些小窍门都看什么呀？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交流探讨，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跟大家就这个专题进行一个科普，希望对于您有所帮助和收获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
1: 刚才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就是逛超市，你掌握几个核心就可以了啊。而且刚才您在提到了，就是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去看营养成分表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个关键的几项叫4+1，是不是，
0: 嗯？对，
1: 就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钠呀。或者是什么能量啊，
0: 蛋白质
1: 脂肪
0: 碳
1: 水
0: 化合物，
1: 是不是，啊，反复提到营养成分表，那这个具体的除了每一

0: 克的含量，还有一个占比，对吧？很多人看不懂这个占比，比如说钠、脂肪、碳水化合物，我们看数值的时候怎么来进行一个解读呢，吕主任？
1: 这个数值呢，实际上刚刚就说过哈，这个百分数呢就代表满足我们
0: 一天能量的占比，
1: 不仅能量，还有蛋白质、脂肪啊，还是碳水，占我们这个一天所需要能量的百分数。
0: 嗯，
1: 比如是30%，那就是这种营养成分。你比如说这种100克的食品当中，这种营养成分能满足我们一天需要量的百分数。这个呢，大家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和这个，这种营养成分在这种食品当中所含的重量的这样一个比例进行一个区分，并不是它含量的比，是满足我们一天所需要量的这样的一个百分数。
0: 嗯，
1: 这里呢这几种呢，蛋白质、脂肪、碳水哈，这三种呢就是产能营养素嘛。实际上很多的这种营养素还有其他的各种矿物质、维生素啊等等，实际上产生能量的就是这几种。但是平时大家呢对于能量是没有概念的。你比如说我吃2两米饭我有概念，那2两米饭产生多少能量，或者是说我们一天需要多少能量，那么就没有概念了。那么大家买这个包装食品的时候看到这个能量实际上也是一头雾水，因为你对它没有概念，
0: 是它也不会换算什么这个热量。
1: 在这里呢和大家说一下，你就会很能清晰的分辨出这个食品是含能量高的还是能量低的。因为这个涉及到你比如说减重的人群啊，还是糖尿病的人群啊等等，你是应该选择高能量的还是应该选择低能量的，这个呢具有很重要的一个指导意义。一般我们成年人呢需要的能量大约是1300到2000或者1800能量，这样一个能量段可以满足我们绝大部分一般成年人的一个能量的需要量。你比如说我们拿1500千卡啊，中间的一个数值来说，你比如说我们每天需要能量是1500千卡，那么你买的这个包装食品，那么一算能量500千卡，那说明显然是这个能量是很高的，对吧？所以说呢，这种高能量的这种食品尽量避免去选择。这个选择呢当然也是同类产品去选择。这个呢我们在最初去买商品进行这个看这个能量的时候呢，你是没有概念的，当你对比的多了，时间长了，你就知道同类产品当中哪个含的能量低，哪个含的能量高。再比如说你买冰激凌，它也有含能量低的，也有能量高的。所以说对于肥胖的人群，还是高血脂啊，还是高尿酸啊，等等需要控制体重的哈，那么你在想吃这种食品的时候，你一定要选择能量密度低的。但是呢我刚刚说的这个是我们所需要能量是1500千卡，但是食品包装上给的这个能量是千焦，那么用千焦除这个数值除以4.184，就是千卡数。你比如说2000千卡，这个包装食品写2000千卡，你除以4.184，咱们就约等于除四哈，那么就是500千卡，那么说明你这个能量肯定是很高。
0: 高
1: 了。你比如说你要是把它全都吃掉，这个是相当于你一顿饭的能量。如果你再把它作为加餐全都吃掉的话，那么你这一天的能量就很容易超
0: 标
1: 了。所以说这个呢用于同类产品之间的一个对比，能量高低作为一个选择的一个指标。
0: 好，记住了，除以4.18换算公式就知道了呗，
1: 或者是咱们简单算就除以四，
0: 除以四、
1: 也可以
0: 是吧？
1: 又方便。
0: 好，这个是能量。这个是也是我们在整个看这个说明书或者是看包装的时候的这些阅读技巧了，是不是？除了这个之外还要看什么？看脂肪。
1: 再就是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在看的就是这个蛋白质的量哈。实际上呢我们除了看能量，第二呢看蛋白质。蛋白质的量呢是我们选择很多产品首选的一个指标。你比如说刚刚咱们提到的这个奶粉，我曾经遇到过有的奶粉呢蛋白质的含量是3%，三克，就100毫升100克里面含蛋白质是3克。那么大家是否知道液态奶蛋白质的含量100毫升大约也是3克，多数的哈3克或者是3克多。那么也就是一个奶粉的蛋白质的

0: 真的就看蛋白质高
1: 的呗。那我肯定要选择蛋白质含量高的。
0: 对。
1: 那么喝奶的目的呢？我们肯定是
0: 补钙、
1: 补奶，不补这个补蛋白质、补钙。
0: 嗯。
1: 这是它的主要营养特点。
0: 对。
1: 那么你买回来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很低，那么。你买它补它的意义在哪儿呢？
0: 现在临床上各种鲜奶啊，各种酸奶啊，太多了，太多了。有一些品牌真的是层出不穷哈。
1: 嗯、
0: 那我们在选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对比着来买了，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商家宣传的时候，我觉得也应该给大家来进行一个正确的引导啊。还有就是我们在买各种产品的过程当中，会看到高钙、什么高蛋白、
1: 嗯，
0: 怎么辨别这个宣传不是噱头啊，吕主任？
1: 对，这个呢，我们也要看它的这个。成分表哈、
0: 啊
1: 哦，看它这个量有没有真正达到真是高钙呀、啊、还是高蛋白的这样一个指标。
0: 嗯
1: 啊、一般的呢，固体的食品呢，每100克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12克，或者是100毫升里面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6克，这样呢才可以宣称是高蛋白的一个食品。
0: 嗯，
1: 再一个呢，还有就是大家现在很热衷于补钙哈。
0: 嗯，
1: 那么钙呢，就固体食物哈，每100克呢，含钙的量大于等于240毫克，或者是呢，就是液态的这样一个食品呢，每100毫升里面，钙的含量大于等于120毫克，这样呢，才符合一个高钙食品的这样一个声称。
0: 哦，那它这个出厂的时候，它要既然标了的话，它应该是符合标国家标准了，它才标的，是不是？
1: 应该是这样。
0: 那我们也不用强硬的去记。
1: 对，正常来说它符合这样一个食品生产规范呢、
0: 嗯、
1: 符合国标，那么它肯定是应该是符合这样一个标准它才能出厂。
0: 好，
1: 对，
0: 嗯，除了蛋白质高蛋白高钙、
1: 嗯
0: 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现在都有买低脂食品低盐食品哈、
1: 嗯、对，低现在就盐油糖哈，
0: 对，
1: 你比如说低钠哈，就是盐嘛，
0: 嗯、
1: 它的主要对我们影响最大就是其中的这个钠哈，你说低钠的、
0: 嗯、
1: 那么100颗里面含钠的量呢小于等于120毫克啊、这样呢它是属于一个低钠的。低脂呢就是100克食物当中脂肪的含量是小于等于3克，或者是100毫升里面小于等于 1.5 克，这样呢它是一个低脂的。那么无糖呢就是100毫升或者100克里面糖的含量小于等于 0.5 克，这样呢它才可以标注无糖这样一个食品。
0: 嗯
1: 啊、但是这个无糖呢，大家一定要和这个无蔗糖区分开。无蔗糖它很可能还有其他的糖分。
0: 对对对，果糖、乳糖什么之类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哦，好，所以说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真是个窍门哈、啊。对照营养成分表，好好的去看一看，学习学习。另外，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以前的时候逛超市哈、啊，大家会跟他说啊，这个是什么菜，然后回家告诉你，教你做法，教你什么什么。可不可以商家在这个旁边再写一下，如何挑选这个营养成分？比如说你吃这一款那个奶粉，我奶粉区域当中，我告诉大家如何挑选，科学国家规定达到。多少是高钙，达到多少是高蛋白，达到多少是低糖，达到多少点，我们把这个指标都列出来，那你商家在生产的时候是不是他也小心谨慎了，反过来倒逼他给大家生产的这个产品会完全合格。真的，我就感觉这种方法，你会想象我们消费者买东西的时候就不这么麻烦了吗？
1: 嗯，
0: 是不是啊？
1: 最主要还是就是进行一个这方面的一个宣传，叫大家呢都具备这方面的
0: 知识，对，
1: 然后呢大家主动的去选择哈、啊，有目的性的去选择，
0: 对，
1: 嗯，选择适合自己的这样一个。食品，
0: 好好好好，再有，就算你合法标注了一些高钙高蛋白的话，也要综合的评估整体的营养，不能看一个亮点，是不是？
1: 对，我们要看的这样一个整个食品，
0: 嗯
1: 啊，整个食品配料啊、成分表等等啊，综合各个方面来看，不能单看某一点。
0: 好
1: 啊，
0: 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给大家普及的主题叫什么呢？看懂食物标签，买菜买食品不再被广告耽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东西，都是和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大家经常会涉及到的这个蛋啊、奶啊啊，或者是一些营养成分表啊、蛋白质这些东西的说的多一点哈。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哈医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给大家来做科普。希望各位在买东西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困惑和问题，也随时来交流探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也可以直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2: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 有全面的健康指导。

0: 冰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1: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继续为大家服务哈。我们接下来还是请吕主任给大家好好说一说看懂食物标签的这件事儿哈。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了比较多的，接下来我就要说一个，就是选购调味品零食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一些标签哈，这个识别它的一些隐藏的一些盐啊，隐形的一些糖。大家都知道少糖少盐少油是不是啊，这个概念了。但是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在买这个海鲜酱油啊，甚至于蚝油啊，各种各样的一些生抽什么里面，它都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些盐的成分，可能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没有好好的去辨别了。无形当中你放完了海鲜酱油，你再加点盐，你可能盐你就超标了，是不是？所以说今天我们怎么来靠标签把这些隐形盐隐形糖把它揪出来呢，吕主任？
2: 这个呢，盐油糖确实对我们健康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现在呢，普遍来讲呢，大家摄入都是偏多的，特别我们北方地区这样一个盐的一个摄入量哈。如何在众多产品当中我们揪出这样一个隐形盐呢？像这个盐呢，不仅限于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食盐，那么其他的像我们说的这个味精啊、鸡精啊、酱油啊，刚刚说的这个蚝油啊、豆瓣酱啊、腐乳啊、咸菜等等，这里面是
1: 都有盐，
2: 都含有大量的什么呢？钠，实际上就是钠盐嘛。
1: 对，
2: 钠盐最主要对于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盐对我们血压影响比较大，像最主要就是其中的这个钠。甚至有一些甜味的这样一些零食，你比如说面包啊、蛋糕啊、饼干啊，实际上制作的过程当中也都会放一些盐。
1: 没错
2: 啊，
1: 我做面包的时候就放一些盐。
2: 怎么说？要想甜，放点盐哈，这个盐它可以提高这个甜的甜度的。
1: 哦，明白。
2: 所以说呢，不要误认为说这个甜的食品里面啊就是糖，没有其他的，实际上它里面还有一定量的这样一个盐。对，这所以说再就是呢，选购调味品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这个成分表当中钠的一个含量。你比如说同样是这样一个酱油，那么100毫升里面它含钠是多少呢？大家可以就是买这个酱油的时候呢，不同的酱油
1: 拿过来
2: 去
1: 对比一下，
2: 这一对比你就一目了然了。
1: 对，
2: 哪个含的多，哪个含的少？100毫升里面你是含6000毫克的还是4000毫克的？那肯定是4000毫克的这个含钠是比较少的。那么在同类选的时候，你要想少摄入盐，那么肯定是要选择这个低钠的。所以说这一对比呢就很清晰了。那么再就是呢，这个比如说这个蚝油哈，很多时候呢大家都喜欢就是炒菜放点盐，我再到最后呢我再放点蚝油来提提这个味道。实际上蚝油当中也是含比较多的这样一个
1: 盐。
2: 对，钠的这样的话呢，你就放盐，又放这个蚝油，你有可能再放点其他的这个酱油，再放点豆瓣酱等等。这样的话呢，那么你这个盐的量就很容易就超标了，你就不好把控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在其他的一些零食、饼干、薯片肉干、海苔一些膨化食品哈，这些呢，很多时候你吃不出来甜味，但是呢，实际上它钠含量也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还是说一句哈，就是一再强调，就这些各种零食、点心等各种零食、点心、饮料，基本上就是盐油糖的重灾区。要么含糖过高，要么含糖高，要么
1: 含
2: 油多，要么就含这个盐油糖这几方面基本上有一个，要么一个多，要么三个都多。
1: 哎呀，买东西真是越来越觉得是一个窍门啊！刚才说了很多的，就是我们说的是钠啊，还有就是糖的那个隐形糖的问题，是不是应该再大家说一说？
2: 这里呢就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就是除了这个白砂糖之外啊，没添加白砂糖的，大家不要误认为它里面就没有糖。
1: 对
2: 啊，其他的，大家看那个配料表，有果葡萄糖浆啊、麦芽糖浆啊、玉米糖浆啊、葡萄糖、果糖、蜂蜜啊等等，这些呢实际上也都是添加糖。所以说大家买的时候呢，不要单看一个，说是燕麦片等等。然后呢看这样一个名称，好，我买的是燕麦片，我就拿回去了。实际上很有可能它里面添加了很多这样一些糖分。在这个时候如何去分辨呢？大家就要看这个配料表。配料表。再一个呢，大家可以看看成分表，再进一步印证。那么它这个成分表

0: 和一般的麦片这种粮食，它里面含的蛋白质的量是不是相当的，脂肪的量是不是相当的，这样呢也可以进一步印证。
1: 好，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这个这些各种调料，有没有教大家一个技巧？比如说实操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技巧。
0: 这个呢，实际上这个技巧呢主要还是看这个配料表。
1: 配料表。
0: 实际上很简单，大家主要看这个配料表。如果你比如说各种刚刚说的这些糖哈排在前两位前三位的。说明这个
1: 含糖量高，
0: 食品里面它含糖量是很高的，
1: 少吃，
0: 对，或者是不吃为最好
1: 啊啊啊！还有一些冲调的一些什么各种粉，是不是？往往它里边就加那个麦芽糖。
0: 这个刚刚说的这个豆浆粉，
1: 对，
0: 然后呢还有这个什么核桃粉
1: 啊，
0: 还有这个
1: 什
0: 么豆奶
1: 粉
0: 啊，豆奶粉我也深有体会哈、曾经去超市看过，我拿起这个豆奶粉。我心里的推断是它含这个蛋白量是比较高的，但是你一看它含糖量很高，实际上它里面就添加了很多其他的糖分。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会不会买东西，真是啊，我们多学一点。还有的时候，就给大家这个上超市买很多很多的好吃的小食品，比如说买果丹皮、买山楂条、开胃嘛，给孩子开胃哈。但是那里边加糖了，
0: 像这里面添加了很多糖，
1: 高糖零食，
0: 比如说这个酸奶。这个酸奶它里面是添加了很多糖的。除非它添加的是这个叫那个木糖醇的呀，这种相对来讲比你吃这种精制糖白砂糖要好一些。但是呢还是这种添加剂没有的是最
1: 好
0: 的。刚刚说的这个什么果丹皮啊、山楂条啊、等等，这里面实际上添加了很多糖。那么开胃大家可以买山楂呀，是吧？
1: 山楂煮水啊，煮苹果呀、
0: 也可以啊，
1: 都行吗？
0: 但是呢往往就是很多人啊，特别很多家长，他误认为这种包装的食品是很好的。实际上呢我们从这个营养成分配料表上有很多食品它是经不起推敲
1: 的。对。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也别说我拿舌头尝尝这个甜的还是咸的哈，说是也不一定完全佩戴。你刚才不也说了吗？有的时候一些好吃的零食里边加入大量的盐呢、盐不促进甜更甜吗？是不是？所以说一定要还是标签看的一些数值为准吧，好不好？各位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我们来探讨交流哈。另外接下来最后我们要提示大家一下，吕主任，就是给老人和孩子选购加工食品的时候，你看那个标签有哪些要注意的问题呢？
0: 这个先说老人的哈。老人呢第一呢就是还是要严格控制这样一个钠的一个摄入。特别是老年人患有高血压呀，有肾病啊，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还有比如说有心脏病的、心衰的、这种情况下呢，对钠实际上是比较敏感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尽量避免去给老人买一些包装的一些食品。如果去买的话，那么也要同类产品当中我们选择含钠比较低的这一类产品。实际上呢市面上很多老年人这样一个食品呢，它对于这样一个概念的一个营销它是比较注重的。所以说大家呢不要被它这样一个营销的这样一个名称所误导。那么再就是对于老年人呢关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量，因为老年人存在一个肌肉减少啊，
1: 对
0: 啊等等这样一些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说蛋白质摄入量是很关键的。那么对于咀嚼功能差的老年人呢，这样依赖一些营养粉呐、奶粉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更要看这个蛋白质的一个
1: 含量。
0: 对。蛋白质的含量刚刚说了，这个奶粉的蛋白质的含量。再一个呢，大家买蛋，你比如说有一些人买蛋白质粉，蛋白质粉也要挑蛋白质含量高的，100克里面比如说含蛋白质70克、80克或者80多克的。如果买这种蛋白质粉，蛋白质含量10%几的，100克里面含10几克的，这种呢就尽量不要去买了。
1: 对。
0: 第三呢就是配料表当中脂肪的一个量啊，还有脂肪的一个种类。尽量少买这种含饱和脂肪酸的呀，或者含这个人造奶油的、起酥油的，或者是有这种氢化植物油的，这种尽量避免去选择。第四呢就是有一些老年人比如说有一些过敏的呀，比如对鸡蛋过敏，然后我看到配料表里面没有鸡蛋啊，有对牛奶过敏，配料表里面又没有乳粉，
1: 对
0: 这样进行一个选择。
1: 好，就是说到了这些老年人的买东西的时候，国家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说你必须这个你可以写上老年食品这个标签是。

0: 是不是啊？没有这样的，
1: 对，
0: 是不是啊？也没有说是专为老年人设计的。我觉得它都是一种商业的一种行为吧，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主观的去判断，
0: 看数据，
1: 对，
0: 看标签，
1: 对，
0: 看配料表，
1: 对，
0: 啊，说完了老人，再说一小吧。这个小孩的这块，特别是婴幼儿这块买奶粉的时候，真得注意点吧。
1: 小孩的这样一个婴幼儿这样一个食品的选择也是非常关键的。
0: 是的，
1: 往往大家真的就是被这样一个标签啊，或者一个广告语所误导啊。你比如说，对于0到36个月的这样一个婴幼儿的一个辅食的一个选择哈，这种呢就是属于特殊膳食用的这样一个食品，有强制的国标哈。普通零食呢、饮料这种呢是不能代替辅食的。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很多的这样一个儿童饼干啊、儿童饮料啊，这种呢，它只是一个宣传的一个噱头。所以说呢，大家不要被这样的一些名称所误导。
0: 好
1: 啊。再就是第二呢，对于婴幼儿呢，这也是控制这个盐也是很关键的。
0: 对的。
1: 第三呢，就是控制糖。因为糖呢数量过多的话，会导致这个肥胖啊、儿童龋齿啊这样的一些危害。所以说呢，不要给孩子经常喝一些饮料等等，这种实际上对健康影响是特别特别大特别大的。
0: 对
1: 实际上去首选还是这个
0: 白开水，
1: 这个是最好的。第四呢，也是注意一些有一些孩子对有一些食物的一个过敏的一个问题，比如对牛奶呀、还是对花生还是对小麦过敏等等这种。第五呢，就是比如市面上有一些写着的是儿童酱油，这个我觉得也是
0: 一种
1: 宣传点哈。所以、
0: 啊、
1: 这个呢，大家不要被这样一个迷惑，不要仅看它的这样一个宣传标语，大家一定要主动去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成分表，
0: 钠的含量，
1: 互相之间进行一个对比。
0: 对，
1: 这样的话呢，就显而易见了，你到底是选择哪个？这样一对比，你肯定能选择更好，选出来更好的一个。
0: 所以说他们这些东西他这个名称啊，我觉得就是一种营销，大家千万别去被迷惑。营养成分钠的一个数值和你酱油来对比的话，很多其实有的时候你所谓的儿童酱油差别并不大的。
1: 对，
0: 所以说千万要认真的去给孩子和老人选好这个食品。如果孩子老人你都会选了，那成人就不在话下了，就是万变不离其中嘛。其实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些，看懂食物标签，买菜买食品不再被广告误导，主要还是看它的配料表，看它的一种各种能量的指标，是不是含量很重要。所以说大家希望都做一个精明的家庭主人，是不是给我们的家人孩子都选到适合的产品，然后呢也不要给孩子更多的老人那种累积的一种叠加，反过来之后你可能会摄入更多的一些不需要的一些这个能量的物质，是吧？
1: 对。
0: 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医大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吕和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谢谢您，再见。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1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三十年，健康三十年，同行三十年，互助守望三十年，三十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 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主讲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给大家呀，就是主讲整个节目的过程中啊，就是贴近这种纯纯正正的医学。那么整个呀，近期心脏病发病率的特别的多。那么心脏病总呢，在临床医学上，就是我们普通能见到的心脏病分八个。第一个就是冠心病，第二个就是心律失常，第三个心力衰竭，第四个高血压性心脏病，就是高心病，第五个心肌病，第六个瓣膜病，第七个肺源性心脏病，第八个就病进心肌，这是大类别。但是大类别里边有很多细项，所以我们在临床医学上看到的过程中，比如说冠心病，它真正的总称是什么，就是冠状动

0: 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啥意思？就是这个血管周围部沾上了我们做那个大米粥开花的大米粥，煮两个烂烂的那种，也就是血管已经开始被这玩意儿。但是它这种是松软的，它沾上呢就是血管斑块。所以呢，一听说冠心病过重，没啥事儿，我就有点关心，偶尔有点心绞痛啊，还有点心肌缺血。其实按照纯纯正正的医学的过程中，你都不了解，心肌缺血没有人害怕，但是医生学过医的人说，我去，这玩意儿就是造血机能没了，这个脏器应该都达到这个步，正常工作它得造血。好，我弱一点，我不造血，那你别耗我原有的，现在已经缺血了，这是三步道啊。
1: 就是
0: 你不需
1: 都是一个程度引发质变的一个过程。
0: 但是我们现在是这样的，这老百姓站在啥呢？你们懂，我们又没学过医，就拿这话挡着你。哎呀，老了，心思太脆弱了，都得有点就有普遍性。哎呀，就是这种普遍性的话吧，不想骂人，也不想爆粗口，也不想说的特别难听，但是他要命。
1: 就是、
0: 你说在要命跟粗口之间能打醒你，一脚踹醒你，给一嘴巴听个脆响，包括张口谩骂填醒的人，你说命值钱还是这块受到的侮辱多？
1: 但是你那个太不好接受了。我说一个大家好接受的吧，就是掌握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就是今天来上节目，然后你知道我看见我们共同的好友，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
0: 吃东西呗。
1: 他在啃苞米。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还问我，你看我这吃的健康吧？啊，我说从早上到现在，我看你恨不得都啃了多少穗苞米了。我说你听说你那还是叫绿色健康饮食吗？你这如果多了，它就是量变引发质变了。我说你听说一个词儿叫谷饲吗？你听过啥叫谷饲肥牛吗？
0: 那么是谷饲。养猪不就这么养吗？
1: 对，你看，就是如果你说你适量的吃啊，其实你看都说是对一些这个疾病啊，像是一些这个高血脂啊、高血糖啊啊，你多吃这个粗粮啊是好的。那你如果是过了些你奔着吃撑了那么吃，它也好像是不行的。
0: 那现在整个医学上的过程中，就谷饲也叫谷育，啥意思？就最开始的时候呢，是谷饲100天，谷饲120天，谷饲200天，这就像老百姓说杀年猪一样。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那比如说谷饲牛肉，就小牛前期是吃草的，出栏前一段时间在吃这米面油粮的，所以呢，大米呀、大麦呀、玉米呀这些东西，那么吃多了指定是不行。那么这些疾病的过程中，对他们来讲的情况下，就是什么个概念呢？都有。所以我说，在羞辱跟谩骂，包括把你颜面在放在地上摩擦的时候，跟生命的长度哪个重要？你都没想过来。如果能张口这么说难听，我跟大家讲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啊。我认识一个阿姨，我们认识了叫25年，只有25年了。我有一天我突然张口，我就说了一个字，说该，咋那么该呢？我是受他儿子之托，我们本身私交就甚好，还有他儿子，我们私交也甚好。到这样的情况下，我就看着他呀，这个骨折一左一次又一次，左一次又一次，我都关心到什么程度？下雨别出去玩去了啊！啊，同学聚会。就这么同学聚会，有点也就个出龙门洞那个，就那么晃了一下。我说都骨折几次了？最后儿子告诉我，我把原话转达给他了。他儿子跟我说：“哥，你别管他。”我说怎么的？这个东西900，你就说90，给他用。我说个拉倒吧。正常情况下，后来他又摔了之后，我看见他了。我说你还敢来呢？你都多大了？你不是50，你也不是60，你不是70。你说不好意思，你嘻嘻笑，我说你别笑了，该，啊，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其实他心情能舒服吗？我说我这么说你，你知不知道老年的骨质疏松，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在哪儿？在胯关节上，把胯关节摔了就没命了，远端的肺内感染都没命，所以让你们打点钙，打点D3，打点这个，降钙素。 吃点这个防止骨质疏松的，哎，这求爷告奶奶的。但是呢，求爷告奶奶，我告诉你，你得配不配？啥意思？受人之托，忠于之事，拿人手短，吃人嘴短。那么这些事儿我们是能办的。关注，接着还有私交甚好的，在私下能开玩笑的，因为我用那个，比如说像那个太原针法。
1: 嗯，
0: 梅花易数这种针法，它有个特点，这个针法，那么很多老百姓都理解不了。哎妈，你这几根针，这把我脸整的冰凉，额头直冒汗，这小脸冰凉冰凉，像感冒似的。针法特点就这样，就那么绝。之后呢，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说我告诉你们，我男人女人都可以摸，我是摸脸，而且呢还不带生气的，还在乐呵凑进来那摸。你这在外边你吃吃，打不死你。那么他们知道这个玩意儿，那个针法下去嘎嘎好使，不疼，18种疾病刷一下就好使，就在这一个小时之内，有的人这3秒钟就出效果。之后呢，但是这认知高的也乐呵的摸，我还跟他们开玩笑，我说这个姐夫过来摸一下，来这个老脸，你看你这老皮，那个姐姐摸一下，啊姐啊，这两天皮肤干了啊，或者是那个阿姨，就跟他们开玩笑。但是呢，他们的认知够。而且呢，你得帮人家，但是这些认知不够，就是我老了，谁没有啊？心肌缺血能咋的？心肌都缺血了，就证明这个东西，你家养了一盆花，缺水了，它不干吗呀？它能开花吗？开出的花蕾能大吗？能那么艳吗？不能。但是你一句我老了，那么冠心病这块的情况下，大家知道，劳累生气，不让吃饱还不能饿着，都其实有些医学里边都互相就撞车。哎妈，不让吃饱不饿吗？啊，你是饿，但吃饱犯病。那么我少吃几口，不然少吃几口，心里边空的了，我就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又耗心血。其实这些东西都是相辅相成的。那么怎么样能达到你这种状态呢？医生告诉的时候说饮食上得注意点，后边这句话就跟废话一样，你不听。会该吃吃该喝喝呀，还有儿女当我面就说：“妈，吃吧，还能吃啥两吃什么两年？你烟酒都整一辈子，整啥？你让他记啊，不让他吃饱，饿不饿死了？哎，你就没有办法。那么冠心病是这样的，其实心肌缺血已经很严重。那心肌缺血如果加上心绞痛呢？这不就是心梗？哪儿跑啊？还有一部分人就是安静性心梗，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医院里不可以说啊。”哎呀妈，这个走的太安详了，这得积了多大阴德，这上不上辈子有福音呢，要不就这辈子做好事了。这是在医院说，除了搁医院除了可以说，在诊室患者就不能这么说吗？但是安静性突发心梗的情况下，不就是心绞痛吗？但是他还认为，妈呀，速效金丸我吃了，我这个金纳多吃了，我都不起，我都瞧不起金纳多，不是我瞧不起他，大家你想一想，海鹏应该有这个这样的一个体验。
1: 嗯，
0: 那个降脂的东西，
1: 嗯，
0: 那个鲜发大丁，瑞舒华，20岁也这玩意儿啊，也吃这个，30岁也吃这个，40岁还吃这个，50到80都吃这玩意儿，一个玩意儿，金纳多也同样如此，心脑血管疾病都吃那玩意儿。哎，你心衰也是这个，心梗也是这个，搭桥也是这个。心脏支架还是这玩意儿，这玩意儿咋这么好用呢？
1: 嗯，它其实没有多神奇，它只是一个
0: 哪有？要是神奇的东西能卖这么便宜吗？安宫牛黄丸什么神奇？
1: 嗯，
0: 为啥卖800、1000多？吃一丸就吃一次？
1: 好的，
0: 我给患者下我都不敢下，我说咱把它切个吃呗，咱今天吃半个，明天吃半个，都舍不得。
1: 好的，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啊，侯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你好。
2: 哎，苏大夫你好。哎，那个啥，我刚才的我上我弟，我跟我弟弟通话了，完我弟现在今天喘气儿吧，太费劲了。
0: 啊。给他买一个啥布地奈德喷雾，就布地奈德那个喷雾。
2: 他那是买那个，完我说的，那今天早那我弟媳妇让那上那个。一大二院还挂不上号。
0: 对，我告诉你，他那个船我告诉你咋回事，他是猴头那个地方，你给他买个布地奈德。
2: 布地奈德喷雾剂啊。
0: 对，喷雾剂。
2: 啊啊啊。
0: 喷上就好，你弟。
2: 啊。 那个孩子
0: 就好，他不用住院。
2: 不用住院呐？
0: 他住什么院？你我告诉你，你就到那个门口要点100多块钱，198，买完喷上，喷三下，一会儿就过来。他是天气寒凉之后出事了。
2: 啊，对对对，一凉了，也现在上来。
0: 啊，叫布地奈德，气雾剂。
2: 啊，
0: 就是哮喘型的。
2: 啊，对啊，对对对，哎呀，这喘气挺费劲的，上不来气儿。
0: 哎，对，就叫布地奈德吸入气雾剂。你别整了，我让场外的人给你记一下。他们刚才还在这个工作人员还在找我呢。这个东西气入剂，这个叫布地奈德吸入气雾剂啊。他这个布地奈德很多人都整不明白。这个布地奈德有两种，一个是啥呢？是鼻喷子。咱这个药往口腔里边喷的，叫布地奈德吸入气雾剂，完了括弧写上治气管的，到那块就说明白了。之后呢，再给大家说一个啊，所有的布地奈德这段时间上不来气的过程中，吸喷完了之后，一定要漱口，要不然就口腔容易造成真菌感染，还有嗓子嘶哑。
2: 对，他现在他有时候嗓子也有点哑似的。
0: 你就按照我的方法做，整上他就好。
2: 哎呀，那太好了，谢谢你。
0: 他不用住院啊，因为我周六或者周日那天我摸到他的脉象了。
2: 啊。
0: 你不用住院，你就整吧。
2: 哎呀，
1: 好，跟你。
0: 198完了之后呢，那个邮那个药品的过程中，我这个节目下来，我中间有20分钟车就来接，我就得走。所以呢。你那个药品我趁10分钟之内我给你摆平了这个事儿，你就安稳稳的，你就给我买那个就行了啊，一会儿就好。
1: 好的，
0: 10分钟。
1: 后面还有一位朋友的电话在等，把他请进来啊。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主持人好。苏医生好。
0: 你好。江叔，
3: 我又有事儿麻烦你了。
0: 你说
3: 我儿子在家呢，他这个鼻子事儿让他详细说一下子吧。
0: 哎。
3: 完我说我是这些年给你妈妈俩看病，完你跟他现在给我跟前呢，你跟他说话吧。
0: 好
3: 了。
4: 哎，你好苏医生。
0: 你好哥哥。
4: 哎，那个我这个鼻子啊，就是说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凌晨2-3点钟几乎每天都是鼻子干燥，还有一些疼痛结痂，有时候分泌那种白色
0: 黄
4: 白色的
0: 白黄的
4: 胶状
0: 是吧，
4: 胶黏的物质，特别粘稠的物质，早上凌晨起来的
0: 黏膜出事了。
4: 啊，
0: 鼻黏膜出事了。
4: 啊，鼻黏膜出事了，这是。
0: 对，
4: 不是过敏性鼻炎呢。
0: 他这个，因为你得是你会发现，我直立行走的时候，或者说我注意力分散的时候没有这个东西，一般只有睡眠超过4到6个小时之后才会出现。
4: 啊，对对对，说的很对。
0: 对，就是这个，它是整个鼻黏膜，当你身体体液循环慢的时候，那个鼻黏膜有渗出。也就是你活动少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白天的时候他没有。
4: 对，
0: 那就对了，那叫他确实是鼻炎的一种，但是叫鼻黏膜，就是鼻黏液渗出之后口腔也跟着干，鼻子干像上不来气儿那种
4: 憋的，我每天都憋醒。
0: 对，就这么回事，没事，这个好整。
4: 完了我早上遇到冷空气不停地打喷嚏，就是10个20个，但是淌清鼻涕清水鼻涕，完了晚上又一样。
0: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这是我的事儿，我整了之后人家一滴一天就好，你管那干啥。
4: 那我吧，我现在是在老家的呢，我明天后天我就要回山东了，我是买中药啊，我还是得需要
0: 让他给你配好的这个邮过去就得了。
4: 啊，邮邮到山东就行。
0: 对呀。
4: 啊，那也行，那我就让
0: 你家老爹老妈，这都是这些年全是我把着的，哪次风险不是
4: 我
0: 要他们度过去的？
4: 我父亲就老说你，完了
0: 所以你这点小破，起点小破病没事儿，3天之内不见效，你把药从窗户扔出去，多少钱拿的多少钱返。
4: 那妥了，苏医生，那就这样式的，让我父亲跟你联系，完了你配药就行了。完了我这边直接就得后天就得回济南了，因为很忙，我就先回去了啊。
0: OK。
4: 谢谢你苏医生，麻烦了啊。
0: 没事儿，找事儿。
4: 好嘞，好嘞，再见。哎，
1: 交流到这里啊。
0: 所以啊，整个生活常态的过程中，这些疾病啊来的时候，大家都想象不到，就是都是事实证明。事实证明的过程中呢，就是大家的认知不够啊。但是你不能当面指责人家，那搁家里都说一不二的老了，一瞪眼睛孩子都害怕的。还怕他啥呢？这老头老太有病，别招他。 哦，就用了我那句话，蹬鼻子上脸了他们呐。之后呢，还有一另一种就是孩子们都不管，就是不管你，你就会发现，哎，他也能挺住了。就越拿他们当回事的时候呢，越怕他们出事的时候，哎呀，就又不得了了。所以呢，大家呀要记住，真正出现风险的时候，大家知道为什么要养儿，就女儿也是。养儿为防老，就防哪一段？防我们倒下那段，你过得有点尊严。躺在床上的，不管是夫妻，不管是老爷子老太太，不管是公公婆婆，躺三年你试试，亲妈都不好使。这是常识啊，所以我在这里边就经常规劝的是，咱能晚躺下一天是一天。如果我就躺下两年，我觉得你就没了，你会发现你会很好。你躺五年的试试，一点尊严都没有，大的小的都敢恨着你，一个人敢恨着你的情况下，一看，哎妈，这老头也不敢反驳，那小的就敢跟着上了，那就不是家教的问题了，是环境所影响的。那么有些老人的过程中是这样的，老了之后还有一个，就心脏病的人跟脑梗的病，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老了之后不讲理，以前特别开朗的，现在是磨磨唧唧呀，哎妈，心焦气脆呀。就得以他为中心，他们害怕，哎妈呀，我这都不能动他了，不要没人养我，这心衰心梗，我死了可咋整？他们一走进这条死胡同的时候，这就完了。所以他谁照顾他的多，他折磨谁。就是离家老远的，一年不回来一次两次的，来了给200块钱吃顿饭，拍着屁股走人的，好家伙、啊！那么伺候他这个呢，就是既操心又操力。很多事儿，我有劳保，我劳保都给他们花了。你那30004000的，完那么折磨人，一日三餐，完了还得照顾你，将将细细算算的，谁愿意干的？如果一愿意干，你像我给大家举个最简单的，大家想一想，就是我儿媳妇儿没有工作，出去刷个碗，一个月30004000，给别人家做保姆，我就没文化，我也4000，我花你那点钱还受你那个窝囊气。那么如果把这些东西都想通了，大病别上身。得上之后赶紧治，保证啥？保证能吃能拉。第二个，保证腰脑袋别出事儿，别躺下。如果真的是心脏，我们半夜三更睡过去，那就真的咱家积了大福分了。那按照坊间说的嘛，祖坟都得冒青烟。我说那不是冒青烟，那是祖坟都得炸了，冒金光。那么这是一个，那么心绞痛那个情况下，陆月胆只有心梗，但是他就只剩下硝酸甘油，哎，我就对付对付，压服他。你压服他没完全压住他，过两天还出来，你还喊这叫硝酸甘油。那么和小心痛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他咋的？心脏一点点适应他了，因为那都不是只是缓解的。但是，一到药店买药的过程，按工的话，哎呀，这个玩意儿这个真贵呀，你都一定好使。但是到治病的过程，哎呀，旁边那8块钱的就行，
1: 嗯，
0: 你就选这个了。第二个，我们很多人都被医院骗了。啥叫医院骗了？就是大单拉那个单道心电机，就是一条一长条那个纸，还有双道都是宽的，像那我们的小笔记本那么一横条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个这俩项出来的过程中，上面写了一个啥玩意儿？心律失常或大致不正常心电图。你说这话是啥玩意儿？大致不正常心电图，大致正常心电图，这就是废话呀。第二个，它上面写个心律失常，老百姓说。那就有点心律失常，他不了解啥玩意儿。来，你要知道那了解心律失常的过程中，你就知道啥意思。心律失常是早搏、房颤跟失速，这仨玩意儿干啥？这仨玩意儿都是死人的。连续早搏不是心梗吗？房颤不是心衰吗？那么肾上素的情况下，整个就心脏跳跳嘎哒一下子，酸子就脱落了，那不就是脑梗吗？之后呢，如果恶性的心律失常就忽快忽慢的情况下，那不是直接就猝死吗？那你说80岁的我们猝过去了行，半夜三更的，30-40岁的呢，上有老下有小的猝过去的呢。那么他们的年轻的理由，没时间。我说我告诉你，你没时间还没钱，好听，你说的没错。但是当你真正犯病了，突然间晕倒过去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我既有时间，我还有钱，医院要多少给多少，因为医院不讲价。你不给钱，你差1块钱，药马上就停，马上就撵你， 不走都不行，不行，保安就上来了。为啥？你站着床你不走不可以，因为现在医生不怕大家了。

0: 大家就是一闹闹来闹去的过程中，大家知道现在医院的安保为啥这么多，噼里啪啦的，管车的，管门的，一个过廊里边坐一个，搁那嘎达玩的，医院院长过来都不敢批评人，因为啥？不归他们管，外包，就是打包包给外边的公司了，不归医院管，医院都不敢吵了他们。那咋的？说的快点把这人占床，人上去俩人就落出去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谁管你死活呀？三子头了脑梗，心理失常猝死，爱死不死，是这个。那些保安才不是物，我最看不上他们。我以前我的认为就是人人都能平等，人人必须平等。我是人，也是老的少的都是人，但是在我们疫情封控的时候，他这些保安不把我们当人。我从那以后对他们态度就是，大家尽量别说话。一个没文化的玩意儿把整个小区全控住了，那呼啊呼啊呼啊的，喊儿女一样，不管老的少的，没药出去都不想走动的。医院里边也是，那家伙做一个核酸的工，啥老的少的全得排队，你急诊。急诊你得排队，不这也不行。我就看这个，他的任务他傻乎乎的，他那一脑袋一根筋，就看这个，没有这个我就带你进，把你拿捏死死的。那么你说这些心衰心梗这些小老头小老太太，急性犯病的，你不要我们走能行吗？那么这些东西是不是常识？是。那么你说那心衰的，那一动就喘，夜里不能平躺，垫两个枕头后边掖个被，一憋憋醒了，脸上下肢浮肿了，没有食欲，这不都快死了？那不就是脏器缺氧？肾损伤了吗？到最后说生活能力下降，那啥玩意儿生活能力下降，那不就是废了吗？到最后是肺气一瘪，人不就憋过去了吗？这些东西这老百姓的妈呀，我现在我为啥说心衰这块，心衰这个一动就转，这帮人在吃啥？复方甘草片。现在你们会发现在哈尔滨市内所有的药店都放上，你要能买出复方甘草片，我脑瓜都酒给你们，让你当球踢。以前18，最后涨到24，现在就是你180你都买不着，就是搁医生底下私转都是100块钱了，你买不着了。那么这些东西啊，那心力衰竭这些咋整？咱城里边的离120近的，乡村城乡结合部这些老太太咋的？他们该死，他们不是人呐，都是爹生妈养，都是肉身。那么这些东西，我们知道人人平等，凭啥等？没钱就不平等了，看病都看不上。那么高霞心脏病，心脏最后大，心肌肥厚，到最后只要是心脏稍微大或左心房心室肥厚的过程中，它总点就是心衰。但是你看到了，稍微有点和娃，那你不知道吗？心肌肥厚最功能这块脑肾眼底是必须受损的。这跟你讲，我还眼睛还行啊，肾不好，有点憋不住尿，一咳嗽尿尿尿，夹不住尿。之后，但他就说他好的那个，这个没事儿，就尴尬点了。心肌病肥厚扩张，最后是啥？猝死、心衰，叫心肌病，叫肥厚性心肌病和扩张性心肌病。老百姓说就叫大心症，啥意思？叫难治性心衰。难治性心衰就是医生一般都治不好，就得必死。但是医学上写的难治性心衰。疑难性心衰，那不就是没有办法吗？那不就是10个能活过一个两个吗？
1: 是，关键你们这个当初起名字的时候起的都过于美化了，你看。
0: 但是不敢说呀，这我要跟他说疑难性心衰，这老头老太太就放挺了，死死吧，不治了。但是咱们主讲的过程中，咱们讲是真正的医学。那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闭锁不全，那三个瓣门那个轻度反流。我说正常心脏都不缺血，你现在都缺血的轻度反流了。一个房子在寒冷的冬季，屋里边烧着煤、烧着火炉、烧着火炕，点着那种取暖设备，你们仨进来的过程中，一个门留个缝子，你说这个里边室内温度不很快下来，你为啥取暖？不把你冻坏、冻死吗？那瓣门关不上，心脏不慢慢就变大了吗？那么怎么能测定这个瓣膜、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闭锁不全到底能不能引发心衰？我就告诉你们简单方法，是跟你家的楼梯上3楼，喘不喘？上面是嘚不嘚？上面是就是没力，腿嘚不嘚瑟？只要是一嘚瑟，这个就是二尖瓣、三尖瓣出事了。那么还有肺源性心脏病，那么有肺心症吗？怎么判定它？嘴唇发紫发白，腿肿，它就是心衰。肺心症落脚点就是心衰，但是啥意思？缺氧，呼吸衰竭。病毒性心肌炎，那么老胳膊老腿一体多病，就怕。

0: 感冒，所以要你们严防死守，所以我要千叮咛万嘱咐，求爷爷告奶告呢，别往人多的地方去买菜，别去那种大棚，密闭的大棚边上能买点，或者是去了之后戴上口罩，迅速回家想好了买啥，摸完了之后马上跑，干啥？这甲流你能躲过去吗？你能躲住吗？现在一个甲流整不好都1000多块钱，那不就是个感冒吗？那么他遗留这个长期早搏、心衰、病毒性心肌炎。那么你说你这如果曾经长过带状疱疹，这东西就不是遗留早搏了、心衰了，这是会要命的。这就是医学。所以我们的口诀是：冠心疼、绿不齐慌、心衰喘、瓣膜累、心肌病容易晕厥。那么什么都能解决的，就是既可以冠心，又可以管脑，又不用去住院，重度早晨一丸，晚上一丸，3天必好，经常就一丸，平常没事溜着两天一丸，3天一丸或5天一丸，就是那个七十味丸，那是国内最大的方子了。第二个，配点这伏秘方口服液，安枕无忧吗？问题就都解决了。但是妈贵呀，没钱呐，没时间呐，再等等呀，没那么重吧，不能吧，我点没那么低吧。你就会发现他们说的都是我想反驳的，后来你一想，不反驳的，一说8点你都反驳，你不俩要打仗呢，你把老太太老头气晕过去或者气点啥针怎么着，行了，咱别犯话，咱算了，他爱干啥干啥吧。这就是现在的医疗。所以说给大家提示这些，希望引起你们的关注。到季节了，一定要小心呐、啊！有症状的就把那七十丸早晨一个，晚上一个，真能保命。这是如果更有甚者，安宫牛黄丸我们会提供你，帮你去买，买便宜的，但是绝对好用的。这个你关注长安的电话。主角部分就到这里啊，希望给大家提个健康的一个补助，就到这里，再见，海鹏。
1: 嗯，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请记好，节目的播出时间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3: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8410

0: 9427评书记，
1: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罗庆忽然一抬头，就发现东村外跑进了一匹马，马鞍桥端坐一人。罗庆这么一看，原来是他。罗庆的心里边就是一惊，原来这个人呢是鲁青的仇口，虽然是我鲁青的仇口，因为我鲁青不是他的对手，可是他与我兄长何玉神前结拜，是一盟的把兄弟，过命的交情，这人也狂得邪乎，好说朗言大话，曾在我面前说过，无论相长三头，奸商六辈，无论是谁呀，也踢不了我一跟头，把我整得手按地，我花面太岁，那就要先服他。今天呢，他来了，我呀，我就跟你拴对，我治你一治。罗青看他骑马过了火场，罗青不由得鼻子里哼了一声：“佟大哥，你我有仇，难道也说？”你和何大哥也不和吗？花面太岁同胞一闻此言，连忙转过马头来，来之切近，甩镫离鞍下了马，一阵的狂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鲁贤弟，你在这儿干什么呢？罗庆瞧了瞧，不愿人说。不跟你们边北的人结交，就因为你们有一种不好的习惯，永远是事在人情在，人不在也就不理了。同胞一听这话，罗青啊，你甩这个闲话，你朝谁说呢？你这话从何说起？罗青看着同胞，同大哥，您是不是上了几岁年纪？您这眼神不好，上了岁数得了白内障，难道也说眼前这片火场您视而不见，骑马就过去了吗？您怎么就不问上一问？同胞听之此，罗青啊，你是有所不知，人要是一神前结拜，就应该不在亦还在，皆因你在此站着，所以我没下马，我懒得理你鲁青。罗青一听，爷别借台阶了，您跟我姓鲁的那素有仇恨，可是与姓何的当然没有，因为我那何大哥在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那交友算是第一份。佟大哥，您和我何大哥神前结拜，真是灭不了的神灵，我何大哥的灵魂那缠着你马的四条腿，你想走也走不了。说中暗笔交代这同胞是怎么来的。同胞又在家中起身，赶奔兖州府去送镖，就把镖行之事交给了杜家五狮子，他这才起身。那镖相关的是水路，送到兖州府北门外同济绸缎庄，完全是反货。他临行的时候问杜安呐：“你大叔和二叔哪里去了？”杜安就说：“上何家口了。”同报闻听：“你们把镖船全都拴系齐备，把车送回崇杰庄，我直奔何家口。”杜万点头，花面鬼这才骑着马，一路之上没事儿，到了此地，这才遇见了鲁青，二人是在此交谈。同胞看着鲁青：“鲁青啊，你怎么说我那何大哥阴魂缠着我？”我说：“同胞啊，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同胞把眼珠子一瞪：“我是真不知道，

界给他烧场。那人说我们不干净，叫他书童前去烧水。那个童儿才十几岁，焉能有用呢？厨房的柴草一个收拾不利落，那还了得？要是失了火，出了差错，那可就麻烦了。边北之人说不要紧，他们要是把店给烧了，给你盖一座楼房。后来就叫小童去烧水。我说童大哥，你也说巧不巧，结果真失了火，所以落了个火场。您看这边北之人还真没走，我何大哥叫他赔，此人手使一对短把追风铲，和石锦龙使的一样。边北之人说了，你们这里不是何家口吗？何大哥说是。那人说此地有个为首的，姓何名玉，江湖混号分水豹子。何大哥说不才，就是我。那人说好，我正要找你过一过家伙。当时两个人动了手，那人打出了一个卧看巧云锁喉镖，就把我何大哥打了。咱们何大哥在世之时为人极好，大家老乡就用半腿绳把此人捉住，绳缚二臂，后来我们交铠回头，全叫他给揍了。人家还说呢，无论哪一位若说出我是哪一川的哪一寨呢，能够道出我的名姓，我立刻就凭你们倒减二倍把我捆上，押到何玉的灵前把我祭灵，我没有含怨。同胞听着此，罗青此人还在这里吗？罗青点了点头，这人没走，还在这儿呢。好，他要是在这里，你去把他叫出来，我跟他分个高跌上下，真败假王。待我把此人捉住，好给我何大哥祭灵。罗青看了看同胞，同大哥，这也是何大哥的阴魂，把您呐才引得这儿。我们正要遣刘荣前去请您，没成想啊，您就来了。这人的武功可特别高，同胞一听，连忙收拾锦尘利落。这同胞性如烈火呀，现在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这同胞气得活虚之百，大哥，我可是无名之辈，跟他比不到一起，您可在我面前夸过海口，说在江湖上除了金针八卦左云鹏还有石锦龙少数几个人不是您的对手，那别人全不在话下。同胞点了点头，那是自然，我同胞还不知春句大话，除了那几个人，其余的无论是谁也不是我同胞的对手。罗青心中含泪，你要倒霉，今儿个我就让石路调理调理你，你在此等候，待我把他叫将出来。同胞气坏了，好，罗青，你把他请出来，我与他比试高低。说完了以后，罗青回到了祥平殿，到了里边见了众人，你们大家商议好了吗？今天我来了个仇人，可是跟我何玉大哥是神前结拜，我呀今天要治一治他啊，因为这小子十分的狂妄，把他收拾服了，我还让他拔刀相助，帮助咱们赶奔西川银花沟杀普陀斩二凤。徐国珍说了，罗二弟，你又要算计谁呀？咱们可正在用人之际，千千万万不能得罪人，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啊。罗青一听，不要紧，徐大哥您只管放心，这个主与我何大哥那是过命的交情。

要这过命之交，也更不应该算计人家。罗青一听，您不知道，这个人十分的固执，这脾气相当的倔，非得治他一治。薛国珍心想，这人到底是谁呀？他看了看刘荣，刘贤弟，你出去看看到底是谁。闪电腿刘荣转身往外走，走到影壁墙往外这么一看，原来这花面鬼通报，心说原来是他。这个人实在是够倔的，这回非让他碰碰钉子。罗青追出来，刘大哥，您可别管这事，咱们这些人那同胞全都没放在眼里，同胞的武艺比咱们全高，咱们借着这个机会，咱们也戳上一口气。同胞在前场见了刘荣，过来给刘荣行礼。刘荣曾经劝过同胞，不应该眼空四海，目中无人，这江湖上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你虽然有本事，千千万万不能自知有己，多知有人。结果一劝他，这同胞就恨上了刘荣，从那以后见了刘荣以后就不行大礼，就是一抱拳，要是骑马呀马拳不下来。今天见到刘荣也是一抱拳，刘大哥少见呢。刘荣看了看，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同贤弟，今天咱们又见着了。罗青说，刘大哥您多多，我同大哥一夜高深，在江湖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如果我同大哥再不是他的对手，咱们大伙呀就一块上，以多为胜。刘荣一闻此言，连忙往旁边一闪。此时众人往外，石洛在前，由哪店房里出来，石洛就喊声，这个花的脑袋可好啊。罗青看了看同胞，您认识此人？同胞心中所思，我还真没见过这个人。罗青说，我也不知道他的名姓，我和他的书童打听，这人有个绰号叫赛石路。石路一看他，咬着牙凝眉立目瞪着眼，脸色不好看。石路就喊上了，花的脑袋，你还要跳一跳吗？要跟我动手比试？同胞点了点头，不错，我倒是要跳一跳，小辈你姓字名谁，报我上名来。石洛看了看花面太岁同胞，小子，你别问我的名姓，你赶紧家去吧。说到此处，上前提手一晃，直奔花面太岁的面门。同胞还真没把石洛放在眼里，连忙一闪身形，左手一吊石路的腕子，石路往后一撤，右手往外一拼，就把住他的腕子往怀里一带，这嘴里还说，花的脑袋，就你这点能水，你还敢横？往怀里一拉，左腿往前一伸，使了一个顺手牵羊。同胞再想躲呀，这腿是躲不开了。同胞的腿呀，被石洛挑起老高了。我说，花的脑袋，你也给我趴下了。这同胞还真挺听话，摔在了酒地。同胞连忙爬起来，奔马而去，要打算拿他的书童棍。此时单边马的袁一剑急忙上前，同贤弟且慢，你也不认识这个孩子。同胞气得哇哇跪叫，马大哥你别管，今儿个我这跟头栽不了。马德元心里说话，这个跟头你栽不了也得栽。我说同大哥，你栽不了这跟头，栽不了这多了。
罗青在旁边说话了：“马大哥，你也不必管他，非叫他的跟头栽到底，他就认可了。他是不撞南墙不回头。”童大哥，我可告诉你，这是我一个朋友的孩子，别说你一个同胞，就这三个、四个、七个、八个的同胞，也不是他的对手。你拿着军刀，也不是他的对手。把同胞气的，罗青啊，罗青，你真把我气死了！就冲你这么一说，我同胞和他没完。我自从出事以来，我就没输过。马大哥，您今天别管，无论有多大的交情，我要斗一斗，叫这小辈鲁青看一看。马德元心里说话：“花面鬼呀，花面鬼，你也是真叫过之，过之透顶，自己没有办法，只可一掌腰纵到了一旁。鲁爷，你告诉实录，别把他整睡了。”罗青说了一声：“师爷，把他整睡了。”马德元看了看鲁青，问鲁青啊，你和花面鬼有多大的仇恨？罗青一笑：“列位别管。”石洛说了：“青，给他弄两半行不行？”罗青点了点头：“行啊。”罗青啊，有意要教训花面鬼同胞，因为同胞这人太狂了，过之己见，觉得自己这本事大得没边儿。除了金针八卦、左云鹏、圣手飞行、石锦龙，其他的人全不放在眼里。罗青曾经劝过他，结果和鲁青啊生了一肚子气。闪电腿刘荣也劝他，结果刘荣也把他得罪了。罗青心想，这样的人将来必要吃亏，今天我借着石路就要收拾收拾他，也让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草怕寒霜霜怕露，恶人自有恶人降，这是鲁青的想法。刚才让石路把花面鬼同胞撂个跟头，那同胞能干，同胞气得哇哇怪叫：“好小辈，你也不提了二两棉花仿上一仿，我花面鬼同胞是何许人也？你小子在这等着，我取我的兵器。”花面鬼同胞三步并作两步，来到自己马的旁边，一伸手把自己的熟铜棍抄起来，一看这条大棍粗了下有压卵相似，这条大棍磨得锃明刷亮。花面鬼同胞抄在手里，心想：“好，今天我不管你是谁，我要你的命。”就见同胞把大棍举起来，喊了一声：“小辈，你招棍！”大棍抡圆了，往下就砸。石洛一看这位把棍拿来了，没成想石洛一不着慌，二不着忙，瞧了瞧这条大棍，哎呀，你小子真他妈不仗义啊！弄这大棍你砸我呀，你也配？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嘿，我的厉害。石洛说了一声：“来得好。”这大棍被石洛顶两门，石洛一不躲二不闪，没把同胞给气死。心里说话：“你也没把我同胞放在眼里，今天你不闪我就砸你，我给你撒个万朵桃花开。”这大棍眼看着就搁到石洛的脑门上。石洛会金钟罩铁布衫不假，但是大棍撂在脑袋上，石洛也够呛。老少群雄心里想：“石洛啊石洛，你怎么不闪呢？”有些人都不敢看了，
把眼闭上，心里想。

石洛这回他完了，没成想石洛一看大棍快贴着脑袋了，石洛这身法真快，身子往旁边一跳，花面鬼通报都没看清楚这个人怎么闪出去了。你也想没砸在脑袋上，那大棍可就砸空了。童把这大棍正砸在地上，噗，就把门前的方砖全给砸碎了。由于使劲儿太大了，就见那童宝哭嚓下就趴在地上，这脸呢抢在了地上，抢破了一块皮。哎呀，我说花的脑袋，你着什么急？你也看你没砸着我，把脑袋还强迫了，这可是你咎由自取，跟我没关系，我可没打你。把童宝气由打地上窜起来，浑身力抖，体弱筛糠，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好小子，今儿我和你拼了，你招棍。这大棍当枪使，直奔石洛又顶过来了。石洛在这看着，一看大棍奔自己杵过来，石洛心想：好嘞，我呀再收拾你一回。就见石洛一看棍来了，一伸手，砰砰，就把这大棍呢给攥住了。你给我，花面鬼能撒手吗？攥着棍这一头，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你给我。石洛一看差不多了，就见石洛喊了一声：“我给你就给你。”石洛撒了手了，这一撒手，你再看花面鬼从把他噔噔噔噔，摔到了地上。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3: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4: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5: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6: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5: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6: 最好的出路。
7: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8: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7: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9: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就

0: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1: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收音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小伙伴们啊，我真是服了我的小编大个了。今天要出去采访，哎，让他替我开了个会，哎，他就替我在领导那儿啊接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不快过中秋了吗？啊，领导要求我们组创意一个频率内部的中秋活动方案啊。这个我们频率差不多20多个人，但是就给我200块钱的预算，怎么办呢？我经过一个周末的冥思苦想吧，有辙了。我决定啊，把这200块钱藏在我们单位的某一个角落，让大伙去找。哎，谁找着算谁的。当然了啊，也不是所有人的单位都像我们这么欢乐祥和。嗯，有些人的职场啊就没那么和谐了。最近发生了这样辣眼睛的一幕。9月9号，一段车间内啊男子裸露身体行走的视频在网络上热传。视频配文称啊，宁德时代宜宾基地班长禁止普工上厕所，该员工失禁后情绪失控，做出过激行为。对此宁德时代方面回应啊，网传内容系恶意造谣，事发地点并非该公司基地，已报警处理。谣言啊得到澄清，但并不意味着事情就能画上句号。这条热搜背后还有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那事情发展的很快啊，从已经披露的信息看，相关配文所称的宁德时代宜宾基地啊系恶意造谣，企业的辟谣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那既然不是你，那涉事的主体究竟是谁呀？事情的源头众说纷纭，那到底是离职矛盾呢，还是工作压榨呀，都没有得到证实。同时大厂限制员工上厕所的话题戳中了公众的关切，事关普通劳动者的处境，这起事件牵动着社会公众的情绪。短视频时代，便捷高效的网络传播推动话题能够迅速扩散，讨论量不断增加，但这个事情还需要一个交代。另一方面，那视频画面本身啊确有其事，但事发企业与原因尚待查明，工人的权益是否受到损害更需核实。表面上看是个人的过激行为，实则折射出车间作业中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工厂流水线生产节奏紧张，工作压力大，工人长期处在高强度的作业节奏中，休息得不到保障，负面情绪不断积压，才会做出宣泄情绪的举动。当然在他人面前裸露身体那肯定是不可取的，这不仅违背社会公德，还可能扰乱社会秩序，需要承担相应的后果。那查明真相是当务之急，各方主体都应该主动作为，给社会公众一个真实的交代。对社会来说，及时辟谣，维护自身形象和社会信誉，这是面对谣言时应当具备的担当。这也提醒各类企业重视用工管理，正视员工诉求，切实保障职工合法权益，追求生产的速度，更要有人文关怀的温度，企业才能行稳致远。对于监管部门而言，要重视这次事件的处理，不能止步于谣言得到澄清，要更深挖矛盾根源，加强企业监管，规范用工秩序，强化对企业用工行为的监督检查，督促化解劳动关系矛盾，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公众呢，也要提高网络素养，遵守公序良俗和相关法律法规。咱们啊，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啊，不为博取流量编造传播不实信息。而面对海量信息呢，我们也要保持理性，提高辨识。

别力，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谣言得以澄清，企业的责任已经厘清，但寻求真相不仅是为了还原事情的来龙去脉，更是为了捍卫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一事件已经进入了公众视野，真相也更需要让公众看到。如果说刚才那件事儿啊，我还略微带着那么点儿这个吃瓜的心情去看的，那下面这个事儿啊，看完了之后让我有点意难平。前段时间引发舆论哗然的男子停止资助女学生后遭遇威胁一事，出现了令人震惊的反转。据媒体报道，该事件并非网传的资助者因女生生活奢靡停止资助，反遭女生威胁，而是涉事男子自导自演编造出来的假消息。目前该男子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个一度引爆舆论，引发众多媒体跟进和评论的故事，最终竟然是一场骗局。造谣者当然必须付出代价，但打脸的不只是他。事件刚出现时啊，不少媒体都迅速跟进，评论文章也是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许多文章啊，义正言辞的批评受助者不知感恩，谴责啊善意不该被辜负。这些判断放在一个真实事件中或许有讨论价值，可问题在于啊，事实根基尚未夯实，评论就已经跑在了核查之前。如今啊，真相反转，那些建立在假消息之上的愤怒也就显得格外荒谬可笑。这也提醒，那对于已经发布过不实报道或评论的媒体，那也应该公开更正，说明信息来源和核查缺口。如今的舆论场已经经不起一次又一次的情绪诱导啊，什么两性关系、公益助学、贫困生资助，这本就敏感而复杂，一个编造出来的受助女生威胁资助人的故事，足以让真正受助的学生被怀疑，让公益助学被污名化，也让本就紧张的性别议题继续恶化。媒体如果不核查就跟进，那不是在监督事实，而是在放大偏见。媒体是需要速度，但是更需要有底线。热点来了，可以追问，可以评论，但最先要做的不是表态，而是核查。至少你要问一句，消息来源可靠吗？关键的证据完整吗？当事双方是否核实了？是否存在被裁剪、编造、反串的可能？这次反转真正打脸的不只是造谣者，也包括那些未经核查就匆忙跟进的报道和评论。造谣者要被追责，媒体也不能光删稿了事儿。新闻的生产可以复杂，但要简单，只一点，那就是尊重事实。另外呢，要杜绝这类反转，我觉得还有一点需要格外关注，那就是我们要彻底斩断挑动对立的流量变现链条。那之所以有人乐此不疲啊，前赴后继的啊歪曲编造事实，在网上不断挑动对立，终究还是因为啊这么做有利可图。事件的初期，挑动者呢往往会收获大量的流量，很多人呢在注意到事件之后，为了了解后续进展，便会关注账号啊，给账号增大这个粉丝量，而这也方便了后续博主开直播带广告，将流量转化为经济利益。那如何才能斩断这条黑色链条呢？对于平台而言，需要对争议的内容标注限流降权，对查实的编造者要关闭打赏带货收益，跨平台联动封禁啊，管住 MCN 批量起号。有关部门对造成恶劣影响的帖子要早发现、早核实、早澄清，对于恶意编造谣言的行为要严厉惩处。对于我们每一个网民而言，不是别善良，而是啊不急，先等一等，等权威通报后咱们再释放愤怒，不要让自己的善意成为有心之人为自己攫取利益链条上的一环。人与人之间的善意、信任、
并不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而是一种非常珍贵的注意力。关注在对的方向，可以帮助个体脱困，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共识。而将信任用在刻意制造对立，那则会损害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破坏了社会风气。编造者赚走了流量，全社会却在为信任崩塌买单。斩断这条链条，保护的不只是网络风气，更是我们下一次还愿意相信别人的勇气。有些人做的事儿啊，就更过分了。哎，不光是连怎么做人都没学会啊，就这样的人竟然还进学校教人了。近日，郑州四中高一女生军训期间遭教官猥亵侵害一事，那再次引发社会的强烈愤慨。据澎湃新闻报道，一名未成年学生在校内封闭管理期间，被校外教官假借查寝的名义带至僻静区域，遭受猥亵、暴力对待和言语威胁。恶行败露后，涉事人员竟然发送啊，我们确实不合适，祝前程似锦等内容的短信，试图颠倒事实，为自身行为洗白。更令人心寒的是，受害女生身心俱损，彻夜崩溃，甚至多次出现自残轻生行为。向老师求助后，却被生活老师轻描淡写的归为过于敏感，并无大事。仅以心理疏导草草搪塞，意图息事宁人。一桩清晰的校园侵害案件，险些在成人的麻木与懈怠中被掩盖平息。所幸受害女生的妈妈得知后果断报警，数天后涉事教官梁某被刑事拘留。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经调查，梁某2021年曾因犯盗窃罪被拘留12日。他作为临时配用人员公职的军训公司战狼教育，从公司到人员全都不具备开展军训活动的相关资质。这起事件深刻警示，守护未成年人成长最忌迟钝麻木，校园安全治理必须守住三重敏感。入校风控相关资质筛查需敏感，校园是未成年人成长的净土，所有入校开展军训辅助管理的校外人员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资质核验与背景审查，这是不容放松的安全底线。涉事教官曾有盗窃违法前科，本没有入校从业资格，其所属培训机构没有正规的军训资质，属于典型的不合规机构。可能就是这样的问题人员，三无机构竟然就顺利进入了示范高中承担军训的工作，暴露了学校外包服务的把关不严、资质审查流于形式、风险排查严重缺位的问题。对入校人员履历品行不敏感，对合作机构合规资质不较真儿，为校园安全埋下了巨大隐患，最终让无辜学生付出了身心受伤的沉重代价。育人管护对孩子的求助信号需敏感，未成年人身心尚未成熟，自我保护能力比较薄弱，那遭遇侵害被恐吓后，往往恐惧胆怯，不敢维权，情绪崩溃，行为反常，甚至暗自伤痛。但这都是真切的求助信号，孩子所谓的敏感本质是弱势群体最无助的本能反应。本案中，学生遭遇侵害后身体疼痛啊，深夜哭诉自残宣泄，已经是濒临心理崩溃的极端预警。然而校方工作人员漠视孩子的异常状态，无视学生的身心痛苦，简单的将受害者的创伤归因为啊矫情敏感，一句轻飘飘的太敏感，不仅否定了孩子的真实遭遇，更是对伤害的纵容，对求助的冷漠，构成了极具杀伤力的二次伤害。教育的过程要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育人者理应对学生的情绪波动、身心异常保持高度敏感，接住每一次求助，重视每一处异常，绝不能用麻木冷漠掐灭孩子的
求助信号。行业监管对校园安全风险需敏感，校园安全不能只靠学校的自查自纠，更离不开教育主管部门常态化、前置化的监督管控。那当前不少学校啊，军训、托管、辅助管理等服务大量外包，校外人员流动性大，素质参差不齐，潜藏的风险隐患也比较多，这就要求监管部门的日常监管必须保持高度敏感，将管理的关口前移，将问题消灭的萌芽状态，不能总是停留在出了事儿再追责、案发后再整改的亡羊补牢模式。筑牢校园安全屏障，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需要学校压实主体责任，严守准入关口，需要教育工作者以敏锐的心去感受孩子的内心变化，用关爱呵护其健康成长。教育主管部门需以严密的管理建立防护，以刚性的处置确立底线，坚决摒弃麻木懈怠的侥幸心态，要用高度的责任心与高敏感度为每一个花季少年撑起一片安全晴朗的天空。一天天的不强化日常监管能行吗？哎，你稍一放松，有些人啊就开始作妖。9月9号晚上，多名网友啊发现抖音直播礼物广场出现了大量名称露骨的低俗虚拟礼物，并在一些游戏直播间登上礼物热榜，快速扩散，大量主播猝不及防，只能呼吁粉丝举报并很快关闭直播间。舆情发酵后，抖音客服回应称，这些低俗虚拟礼物已经全部下架，自定义礼物通道也已经紧急关闭。这一事件值得我们深思，当创意礼物功能演变为直播乱象，平台审核为何陷入被动补救的境地呢？首先，用户生成内容 UGC 自定义虚拟礼物功能本是一种提高直播间趣味性、优化观众互动体验的创新尝试，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从报道看啊，这些礼物是用户自定义投稿，问题就出在审核的环节上。那这些低俗虚拟礼物不仅突破了审核防线顺利上架，还可以正常赠送啊，甚至直到登上热榜，平台才匆匆下架整改，这足以暴露出审核机制存在短板，审核环节存在疏忽。设计初衷虽是好的，但虚拟礼物并不是私人消遣，而是在公开场合展示的一种社交互动符号，产品在设计之初就应该提前考虑到功能被恶意滥用的风险，就该加强审核机制，提高审核系统和审核人员风险，而不是一出事就简单粗暴地把相关功能一键关闭。这种事后亡羊补牢的处理治标不治本，难保日后不会被居心叵测之人再次钻了空子。事实上啊，此类 UGC 互动工具的治理漏洞并非抖音独有，在此之前啊，多家平台都出现过部分用户利用自制内容打擦边球的情况。诚然，部分擦边礼物伪装的十分隐晦，平台算法呢难以有效识别披了马甲的低俗词汇啊，才使得他们逃过一劫。那审核识别存在一定的难度尚可以理解，但本次事件中啊，一些图标啊、名称啊，那都已经十分直白了，那不是暗示了，而是毫不掩饰的表露，那为何却能绕过审核而成功上架呢？如此一来啊，直播间众目睽睽，主播往往来不及防范，也难以自行处置这些礼物，只能尴尬收场，直播也受到牵连。此外，本次乱象多发生在游戏直播间，其中不乏未成年人观众，此类低俗虚拟礼物在公屏展示，那直接影响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总而言之吧，这些低俗礼物能够公然上架，核心原因就在于平台新开放的自定义礼物功能缺乏有效的事先预防和风险管控机制，相关的审核能力跟不上，那机器审核存在盲区，审核人员精力有限，难以做到事无巨细的甄别。但这不意味着平台就可以抱着
被动应付的心态，坐等用户发现问题找上门来后才紧急整改。一方面呢，平台应该完善投稿审核流程，补齐机器审核的短板，提高审核人员素质。另一方面要警惕一禁了之的简单化处置，紧急关停只是舆论压力下的应急处置，如何优化你的预防机制，守住内容底线，这才是平台真正需要考虑的命题。网友举报，主播投诉，应当是网络空间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不能替平台的审核机制，唯有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主动筑牢审核防线，才能守护清朗健康的网络生态。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啊。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儿和观点想和我分享，您呢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儿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6:30到17:00，欢迎您收听参与家有喜事。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了。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
1: 聊狗了好吧。
0: 哎呀，这个一说到婚礼的时候，大家就说备婚的过程当中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儿。但是也提示大家，备婚呢不是孤军奋战，有的时候啊，你如果分工明确了，这个效果就会非常的高效而且顺利了。今天在我们家有喜事节目当中，我们就先来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婚礼前十天人员分工，这个你要记好的话，应该说是在你整个婚礼流程体现的过程当中就会非常的舒服了啊。那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说一下，首先来看看新娘的任务。新娘干嘛？这个提前十天的时候哈，你要提前一周确认最终的婚纱了，你自己再去试一遍这个婚纱，看看她这个婚纱的礼服尺寸，确定了最终拿婚纱的一个时间，这个一定要提前准备好。还有要准备婚包要带的一些物品，比如说你的充电宝啊，你的纸巾呐、湿巾呐，还有你道具的戒指、美瞳等等，婚礼前一天你都装到婚包里，提前交给你的伴娘来进行一个保管。其实我有的时候会建议什么呢？可以带一个类似于针线包啊，或者是类似于丝袜之类的哈，自己的个人物品，我觉得这个也要多备一份。还有就是我们在新娘结婚前十天的时候，一定要和四大金刚来沟通了，包括那个摄影，把你喜欢的风格的类型啊，你的姿势的角度啊，必拍的场景，你一定要提前跟摄影师沟通好。还有就是摄像，如果有婚前采访片段的，记得提前沟通好喜欢的风格案例。还有就是跟妆了，提前去试妆，确定当天的一些饰品和发型。当然主持人一定要确定好婚礼当天的仪式流程，准备好涉及到的小道具，现场音乐提前一周给，彩排的时候这个确定最终的一个版本，这个都是我们在结婚前十天的时候新娘要做的。还有一个就是自己个人那个护肤的这块，就是补水加上维稳，千万不要临时换化妆品了啊，至少一周早起早睡，连敷三天的面膜，保证结婚当天的一个最佳状态了。您做过的刚才我们说到的是新娘在结婚前十天的时候你的任务，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新郎的任务。新郎你就要安排大小的红包了，按照金额的大小分类装好不同红包，并且和伴郎对接清楚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和酒店来确认最终的桌数了，一般的酒店最后一周需要确定最终的桌数，然后提前再确认一遍最终的人数，对接酒店的服务，提前联系好当天现场婚礼的一个执行督导啊。还有就是包装好喜糖了，提前3到5天备好喜糖，还有伴郎伴娘的伴手礼。还有如果你用婚车的话，一定要确认婚车的相关情况，比如说路线车型都是新郎来安排的，对接司机，然后记得拉个服务群，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去试跑一遍，避免影响当天的流程和进度啊。这个都是我们在结婚前十天的时候新娘和新郎要准备的一些工作环节。
2: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0: 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除了新郎新娘前十天要准备的工作之外，双方父母要干嘛呢？首先就是形象管理了，确认你当天的衣服还有你要做的一些这个饰品，记得提醒爸爸妈妈们，理发一定要在结婚前7天以上，要不然的话你当天的这个发型是比较愣的哈，我们俗说的就是比较愣，这样的话你提前一个礼拜以上的这个整个的现场的这个表情啊、状态啊、发型啊，就会看着更舒服一些哈。还有一个就是家庭人员的调配了，负责分配好安排好当天这个结婚的时候家中亲友你们具体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任务，包括这个喜糖啊、伴手礼、物资的搬运人员，这个都要提前沟通好。还有一定要确认如果父母上台发言的话，你的发言稿一定要提醒父母写在纸上啊，可以在家多练几遍确保不出错。我觉得带个手卡，万一出现问题的时候看一眼也不至于太尴尬了。还有就是如果涉及到外地的亲友的话，那这个父母这一块可能就是涉及到一些接待了，提前安排好外地亲友的一个住宿的问题，这个是双方的父母啊在结婚前十天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一些准备的工作。 工作。那接下来就是我们的伴郎伴娘了。伴郎伴娘呢，就涉及到你的工作，就是要布置婚房，婚前一天你就可以安排了。伴郎伴娘各自负责男方、女方，还有家中亲戚，大家一起来帮忙。还有就是确定当天的流程，主伴娘、主伴郎一定要在婚前和管家一同开个会，然后了解一下，明确当天的流程，特别是要过一遍需要配合的内容啊。还有就是拍照的道具了，和新郎新娘确定拍照的道具，婚礼前一天晚上提前就把它摆放好了啊。其实婚礼的顺利的展开啊，离不开各方人员的配合协作，所以说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的情况，你进行适当的调整。祝福大家都能拥有一场完美的婚礼。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哈，各位好，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厚。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聊个什么话题呢？刚才说的是结婚前十天，我们的新郎新娘包括双方的父母伴郎伴娘要做的一些准备工作，所有的一些准备都是为了婚礼当天能够完美的呈现。但是很多人就说了，哎呀，我当天结婚的时候一定别出错啊，我每个环节到底该怎么进行一个流程的时间表的一个安排。别着急，我们给大家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一一的提示一下啊。结婚当天啊，应该是新人们最难忘的一天了啊。有很多人都非常想了解一下，哎，你有没有一个整个的流程？比如说几点起床啊？什么时候迎亲呢？接亲呢？摄影师什么时候到位呀？准备精心好久准备的这样的一个婚礼，大家这个都想让我们有一个思路非常清晰的一个规划表。接下来我就来跟大家好好聊一聊，按照不同的地域和习俗啊，每个地方举办婚礼仪式的时间不同，有的是中午，有的是晚上。那根据大多数人都会选择的午宴的婚礼习俗整理的一个流程，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整个的婚礼当天的一个时间安排。我们还是从新娘开始啊，早晨五点到五点半你要做好迎亲准备了，然后新娘起床洗漱吃早餐，吃完早餐八分饱就好了啊，建议换上便于穿脱的开衫的衣服，你像晨袍就是不错的选择，轻松了避免套头装可能带来的不方便，因为你整个要化妆了，对不对？五点半到七点的时候就是化妆师为新娘来进行一个化妆了，和化妆师提前约定好化妆的时间，提前准备好吸管方便妆后饮水，需要帮助伴娘还有家中长辈化妆的话，至少需要再确定一位化妆师了啊。这个就是在给新娘化妆的时候，这边也要给婆婆或者自己的妈妈来进行一个化妆。五点三十分之前你这个摄影师就要到位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拍晨袍，会拍整个化妆的一些环节和流程。还有七点到七点半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伴娘团准备接亲的物料了。这个姐妹呢，可以和家人抓紧时间吃个早餐，然后准备敬茶的用具，或者是接亲游戏的时候需要用到的一些物件，这个都需要我们的伴娘团提前准备好。早晨七点到八点的时间，就是这个新娘拍摄和家人合影了，新娘精心整理好妆容，然后换上美美的接亲的服装，然后呢，利用这片刻的闲暇时光，你可以和家人和朋友

0: 一起来合影留念，记录下你温馨美好的这个瞬间。八点左右的时候，这个接亲游戏你就要开始准备了啊。当这个新郎和接亲队伍快到达新娘家或者是酒店的时候，姐妹们和家人就可以来摩拳擦掌，准备堵门游戏了啊！一场快乐的考验就叫拉开帷幕了。这是新娘早晨起来也需要准备的一系列的工作。那新郎这一边呢，他就是迎亲的准备了。比如说，同样也是五点半到六点的时候，新郎起床整理你的自己的这个服装啊、衣服啊，然后呢收拾一下自己，别忘了。婆婆的妆面也要考虑到啊，提前约好化妆师，或者是请亲友为婆婆精心的打扮一番。六点左右的时候，这个伴郎团就要到达新郎家了。伴郎和兄弟们一起为迎亲做各项准备工作，准备好小红包，这可是堵门游戏的时候通关秘籍啊，和婚车酒店方面对接，确保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六点左右这个摄影师就要到达了，六点半到七点，这个新郎合照的时间，最好啊，你是预定一个双机位的摄影摄像师，这样的话就同时捕捉到新郎新娘的这个精彩的瞬间，两边都不耽误啊，为新郎和家人还有伴郎团留下美好的合照，记录下充满期待和喜悦的这个时刻。那早晨七点到七点半的时候，你就要装饰一下你的婚车，查缺补漏了。主婚车一般在前一天晚上就装饰好了，然后呢，装饰接亲婚车车队，提前规划好行车的路线，确保一路顺畅。别忘了给婚车司机准备烟和红包啊，表达一下你的感谢之情。当然有现在很多人图省事都不再准备这个婚车了，所以说可能这个环节就可以省略到了。还有除了新郎新娘双方都要准备的这些时间节点之外，接下来就是迎亲篇了。八点左右的时候，新郎抵达，接亲就开始了。然后新郎快到达新娘家的时候，伴郎团提前通知伴娘团啊，做好迎战准备，一场欢乐的接亲大战即将打响了。那八点到八点十分的时候，就是一个堵门游戏，欢乐考验了。然后姐妹团用有趣的堵门游戏考验新郎。这个时候，新郎和兄弟团们要同时发小红包，用诚意打开新娘家的大门，堵门游戏时间要恰到好处，十分钟左右就刚刚好了啊。还有一个就是在八点十分到九点三十分的时候啊，接亲游戏爱情升温了。这个姐妹团准备四到五个接亲游戏，考验新郎和伴郎团的智慧和勇气。游戏的最后环节，这个新郎和兄弟团要找到婚鞋，而且要为新娘穿上婚鞋，把这个手捧花啊送给新娘，深情表白，让爱情在这一刻就升温了。接亲之后，八点半到九点的时候，可以是敬茶的环节，感恩父母啊。十点左右的时候，接亲就到了新房和酒店了啊。如果是午宴的话，大部分新人会选择婚宴仪式酒店，到达之后给新郎父母敬茶，拍全家福，让这份温馨和幸福在家庭当中延续啊。
1: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摇吧。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的就是拍摄片了。一般的来说，上午十点二十到十点五十的时候，这个新娘换上婚纱，然后拍摄外景。拍摄外景呢，一般的需要三十分钟左右。这个大家也有可以也可以的时候，除了外景，还有拍空镜的也可以，就是在我们整个的婚礼堂，然后拍一些空镜，要预留出时间啊。这个还有一个就是十点五十到十一点二十左右的时候，新郎新娘室内的拍摄空镜，也可以到宴会厅拍一拍空镜，也可以呢来一个first look 啊。就是新郎在看到新娘穿上婚纱的那一刻，感受到满满的那个惊喜和感动。还有就是仪式片了， 这个就是幸福绽放的时刻了。我们婚礼一般的都是在11:20到11:28之间哈，我们的时间一般的11:18、18:28、38或者是58，这个时候后场准备静候佳时了。伴郎伴娘还有新人的双方父母按照彩排安排到指定的位置后场，然后做好最后的准备了。所有的仪式参与人员就位，共同见证着幸福的时刻了。然后11:28到11:58之间，基本仪式开始，爱与承诺了。一般的这个仪式流程是什么呢？主持人开场，然后新郎出场，然后新娘出场，交接仪式，互换誓言，互换戒指，新人和父母致辞敬酒，然后新娘抛捧花大合影。12点左右的时候，这个仪式就结束了，敬酒欢聚。新娘台下换装，然后换好敬酒壶，和父母来向来宾敬酒了。感谢大家的这个祝福和陪伴，午宴完毕，接送宾客，收拾酒店的物品，婚宴接待就结束了啊。其实大家也注意，每个地方的风俗都是各有特色的，仅供大家参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就是要提示大家，每个环节都要留点弹性的时间，这样的话就能够轻松地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让我们的婚礼更加完美了。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毒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2: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0: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2: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0: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2: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0: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3: 让青春立业。

0: 品，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1: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2: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1: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下班了。
4: 下班了。哎呀，
2: 快走，快走。
5: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下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2: 哇，那也欢迎大家通过多种方式和我们的节目来留言互动哈。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那我们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来说一说哈尔滨周边的山。
1: 哦，对，今天这个话题呢也很适合我们这个季节，到了爬山的季节。然后刚才我也跟汪洋说了啊，我要首推的就是我最近刚刚爬的郡王山。
2: 郡王山，其实哈尔滨的周边的山哈，景色都很美，
1: 尤其
2: 到了秋天之后呢，我们被称之为叫这个五花山色嘛。五花山色其实不指的是某一座山，是指到了秋天之后，然后哈尔滨周边的山是五种颜色的。
1: 对，
2: 绿的、深绿的
1: 啊，绿还分俩绿啊，
2: 黄的、
1: 深黄的、浅黄的，
2: 还有橙的，有橙色的，
1: 哦，
2: 还有红叶，
1: 红色，
2: 红叶，对吧？就是这个季节爬山啊，真的是秋高气爽，特别的舒服。
1: 是的，景色也是分外的宜人。咱俩来看什么呢？啊，汪洋爬的山很多，至少比我多。
2: 比你多吗？
1: 我觉得你的发言权，
2: 我是专一型的，因为我每年就
1: 爬凤凰山，
2: 不，长寿山
1: 啊，长寿山 ，sorry。凤凰山你没爬过吗？
2: 凤凰山之前就是工作的原因去了一次，跟所有的旅行社的经理我们去了一次考察，去了那一次。然后我觉得心中最美的应该是五常那凤凰山，但是性价比最高的，我个人认为是长寿山。
1: 每年都要爬一下，
2: 每年都爬一次，对。
1: 而且你好像每年都是啊十一左右
2: 十一去，对。
1: 然后每次跟我都讲说啊，人也不是特别的多，真的不像大家说的哎十一出行啊，像人
2: 像蚂蚁啊。高速上也没什么车，然后就特别好，然后就一个小时就到了。它这个长寿山，而且呢，它那个门票是应该是所有山里最便宜的
1: 啊，主要是这个事儿是吗？
2: 性价比高嘛，它两头两个山头是也便宜的。大家可以来推荐推荐哈，就哈尔滨周边的山，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出行的参考。你觉得哪座山最推荐？请大家附上推荐理由，对，理由得说说啊。那百合先来吧。你那个山真没去过。
1: 对，我那个山呢，我之前说实话我都没怎么听说过。
2: 叫啥？
1: 在阿城，阿城的郡王山。然后它其实这个山很小，而且呢它就只有一条楼梯，你这么上去你还得这么下来，反正我不知道啊，我没有上上去，就是它是一个不太高的山，我都没上上去。你就想说
2: 为什么？
1: 我也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2: 是觉得那个这个山太好征服了，不 care 了。
1: 不可能啊，
2: 因为你们的主业是露营吗？不是，
1: 如果太好征服的话我完全可以征服一下，为什么不征服呢？
2: 就是还不太好征服。
1: 对，就是很奇怪啊，你看似它是一个小小矮矮的山，然后它呢是有楼梯凳的，就一直爬楼梯。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
2: 所有山都这样啊，爬楼梯凳。
1: 但有的山它可能是一段缓坡，一段爬楼梯，然后一段又是平道，一段又是什么羊肠小路，反正就是它不一样，所以你的体力消耗也是不一样吧。然后郡王山呢，它就只有楼梯，就是你好像在上天庭嘛，上了一百层还没有到，就是真的要
2: 有点像爬楼的感觉了，是吧？
1: 对，然后一直在爬楼，然后它这个楼梯呢还越来越高。
2: 不是你不要夸这山吗？怎么开始吐槽这山不好爬呢？
1: 就是我想推荐啊，因为首先这个地方可以露营，而且离我们哈尔滨很近，
2: 重要是可以露营。
1: 对，然后露营非常的美啊，就是这个最近大家都看那个早春的晴啊，不是早春晴朗了吧？
2: 什么鬼你这个
1: 你没看吗？
2: 没看。
1: 片段也没有刷到过，
2: 没看过。
1: 我让手机拿来，早春晴朗，早春晴朗，早春晴朗，必须给我看啊。
2: 没有，
1: 一会儿推他。
2: 哈尔滨文旅像咱们冰城新闻这些公众号天天推，因为他正好能推哈尔滨的旅行。
1: 看片段啊，
2: 片段啊，
1: 看完之后
2: 就
1: 很多的，现在就是大老娘们们哎都已经不行了，说都看这个剧能不能怀孕呢。
2: 我的天哪，这么夸张哈。
1: 就是大家就是喜欢井柏然喜欢疯了，
2: 我的
1: 太帅了，包括他的腹肌、他的胸肌、他身材，然后他躺在床上那个样子，然后关键他们两个的就是里面的那些戏吧，就是比较的细腻、很唯美，唤醒了我们对于爱情的渴望。然后呢其中有一段啊，说是这个井柏然是霸道总裁吧，霸道总裁上那个瑞士还是上挪威，好像上挪威，对对对，去散心了。其实呢是在郡王山拍的，好像是。
2: 啊、哦，还真的有点像。还真的有，英哥百哥给我发照片了啊！
1: 因为郡王山呢，他这个露营地做的非常的洋气，
2: 比如说
1: 就是很年轻人的那种
2: 感觉，他有很多的小溪水在你身边流淌，
1: 对，
2: 而且水特别干净，
1: 招招的。
2: 然后他还有呢，人造物不是真物，是不是？
1: 人造的，
2: 他做的是人造物。那个人造物呢，他会往外喷那个气儿，
1: 嗯，
2: 然后感觉在仙境一样。
1: 对
2: 你这样露营的时候呢，湿度也够了，
1: 对，
2: 然后呢景色也很迷人，特别出片。
1: 本身我们是在山林里面吧、嗯，
2: 山林里露营，
1: 山林里面旁边就是小溪，然后它里面。有小溪旁边的那个露营的房子、
2: 哎、
1: 然后还有山里面露营的房子，它叫的名儿都特别的美、嗯、
2: 美，对，
1: 然后外面有帐篷有灯光、嗯、然后还可以租音响，
2: 对，
1: 然后可以就是它还有咖啡厅，
2: 嗯，是的，
1: 对，就是它做的很洋气，特别适合年轻人打卡拍照、
2: 嗯、
1: 所以它就是因为有一个那个房子特别漂亮，
2: 嗯，
1: 好像当时就是井柏然他们在那儿取的景儿、
2: 哦、啊，你看看、嗯、
1: 然后就是郡王山，所以呢、
2: 嗯、
1: 我相信啊这个最近应该是非常非常火了，不好定的，
2: 还说那个有周末会有偶尔的驻唱，还有烧烤篝火、
1: 哦、
2: 夜晚看星星也非常不错，
1: 嗯，
2: 就是要提醒大家树林的蚊虫多，要带防蚊。你那天怎么样？
1: 没有，没有蚊子，
2: 还行、啊、
1: 就是还好，那天稍微有点凉、
2: 嗯、
1: 对，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开车因为一个小时嘛很近，
2: 嗯，
1: 然后到那之后因为你的车是直接可以开到你的露营地的旁边，就是你完全不需要搬搬抬抬很久，
2: 嗯，
1: 直接就到那儿了，车都是停在你的房子旁边，
2: 嗯
1: 啊，然后到那儿就开始烤肉嘛，烤完肉之后我们就想消消食儿、
2: 嗯、
1: 然后说大家去爬山吧、
2: 嗯、
1: 然后结果就一直在上楼梯，
2: 嗯，
1: 然后就我们这几个人里面，
2: 这样我说你是多久没爬山了，真的那个长寿山也是走楼梯凳，
1: 全是楼梯凳是吗？
2: 对，
1: 就是因为以前你不管什么山啊，香炉山也好啊，二龙山啊，什么
2: 香炉山是比较丰富的，
1: 我都一点都完全没有负担啊，咱都征服过呀，
2: 这边岁数大了，我跟你说
1: 啊，怎么回事，一个小小的郡王山就是马上可能大概还有十分钟的路程我就登顶了、
2: 嗯、上不去了，
1: 我们这些人就是
2: 这帮老家伙们
1: 哆嗦的哆嗦，对，我们这些老家伙、啊、哆嗦哆嗦，腿软腿软、嗯、恐高的恐高，
2: 哎呦我天，
1: 迷糊的迷糊，
2: 回来了那就，
1: 然后在最搞笑的是我们有一只小狗，就是不知道谁家的，
2: 还带只狗去呢，
1: 不是不是，是当地的那个应该是老板的哪个老板的小狗、
2: 哦、
1: 然后一路尾随着我们，可能是我们给他的一个火腿肠，就一直跟着我们上山，然后我们觉得他挺友好的，这样一直跟他爬爬爬爬、
2: 嗯、
1: 爬到最后、
2: 嗯，他
1: 都不上去了后来我们就一直在鼓励他加油加油小白，然后后来他头也不回的转身下去了然后后来我们才发现这个山看似平平无奇，但其实很难征服，
2: 暗藏玄机，
1: 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只有两个人上去了、
2: 嗯、
1: 他俩一个人是常年健身、
2: 嗯、
1: 一个人是常年踢足球，
2: 我估计我也能上去的
1: 啊、嗯、啊！你常年爬楼你也能上去，
2: 常年爬楼嘛，
1: 对，你像我们这几个老咕噜巴没有一个上去的
2: 啊，
1: 但是景色很美啊，
2: 推荐给大家哈，
1: 嗯，
2: 来看大家怎么说，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人889，欲望构建说二龙山上有个二龙湖啊，不错，然后广泰说的是金龙山，江鹏说金龙山吊水湖，还有平山帽儿山，
1: 郡王山其实就是金龙山的一个，
2: 就是金龙山的一部
1: 山
2: 啊，
1: 对，
2: 欲望构建你怎么整英杰温泉去了呢，咱说的是山啊，冰线
1: 啊，那块可能也有山，
2: 对，广泰说金龙山红叶非常不错，对，其实这个季节我们想看的是五花山的颜色嘛，红色确实不常见，就特别红的，
1: 不能爬楼梯的，我的首推金龙山，
2: 金龙
1: 山没有楼梯，
2: 没有楼梯，
1: 它全是坡
2: 啊，那好爬吗？
1: 相当好，就不用爬
2: 啊、
1: 嗯，就你没感觉你在上去。
2: 淘淘说的这个山呢，我觉得是性价比不高，但是确实景色不错的，就是香炉山，
1: 香炉山，因为香龙山前几年它开始就比较网红嘛，
2: 它太贵了，它
1: 一步一收费、啊、
2: 太贵了它
1: 对
2: 人你要全都玩的100多那个通
1: 票，对对对，是的，
2: 对吧，哎，你去郡王山贵吗？有门票吗？
1: 郡王山免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在那露营的话、
2: 啊、露营的话会有，
1: 就是比如说399，然后就是一个棚子啊，不是一个屋，然后那屋里还有一张床、
2: 啊、
1: 还是双人床、
2: 啊、所以那几个人都可以了是吗？
1: 不是，好像是6个人吧还是5个人，
2: 那他带啥呀，
1: 多一个人啊，带床带桌椅板凳带灯光带房子，
2: 那合66.5块一个人，嗯，
1: 对，差不多
2: 差不多，
1: 然后多一个人的话呢是要多花50块钱
2: 啊，那差不多，
1: 对，
2: 嗯，他说我觉得香炉山不错，有山有水有河流有栈道，他说最难爬的应该是帽儿山，你要不用登山杖第二天会感觉膝盖酸疼啊、我这两个山都爬过，我先说一下香炉山，
1: 嗯，
2: 因为我是在今年去的啊，今年去了香炉山之后呢，
1: 啥时候去的？
2: 五一的时候去的，
1: 哦，
2: 我就感觉这个山啊， 太美了，景色太不错了，
1: 确实是。
2: 但是走着走着
1: 高，
2: 走着走着
1: 就收费
2: 30-30。
1: 对，然后他那个魔毯也是一咕噜一收费呀。
2: 然后我呢是因为我知道下山是伤膝盖的，上山你八字走对膝盖的压力小一点，如果身体不是很胖很壮的人应该没问题，我就一直八字走的，像那个卓别林的感觉。
1: 哦，下山是不是
2: 上山？下山
1: 上山
2: 就是对上山八字走，下山的话尽量就是坐他那些道具下去。
1: 嗯，对，
2: 我就花了30块钱下去的啊。
1: 是我们下山的时候呢，就是我前面的几个人，我明显看到他们腿在抖，
2: 因为下山你比较伤膝盖。对。
1: 对，然后我基本上第二天是没事儿的。我当时想，哎呀，小小的这撞山没有把我怎么样。哎，这个东西很神奇，就是爬完山第二天腿不疼，
2: 我也没疼。
1: 第三天，我的妈呀，
2: 下不了炕了是吧？啊，
1: 上劲儿那太疼了，然后整整疼了5-6天，
2: 一周的时间差不多，肌肉酸痛。
1: 对，为什么
2: 你再去选个山再爬一次你就透开了？
1: 为什么它会停一天？
2: 这个乳酸菌的堆积，可能你岁数大，真反应慢了。delete 一天，
1: 天哪，疼的不行不行啊！
2: 香炉山的景色非常好，因为它呢，我们来说里面的一些项目哈，比如说你到了之后，它就开始推套票了。
1: 对，
2: 套票的话都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有些上山的地方，它那个魔毯有两段，你要不想爬的话，就给你，你就像那个快递箱那货似的，你就坐顶上就给你运上去了。然后下山的话呢，它是有那个索道的，就是可以 fly， 就是什么意思呢？它那个索道也不是很快
1: 啊，那个我滑过，
2: 2分钟就像鸟一样飞下来了。
1: 对，那个、很刺激。
2: 但飞下来之后呢，亲爱的朋友们，
1: 还有一轱辘，
2: 还有一轱辘是要坐那个穿一个小屁垫，然后手戴手套，还有护膝，是搭滑梯，然后很长一段，慢慢慢慢蹭下来的。这是一段，
1: 对，
2: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很网红的打卡地方，很不错，
1: 什么彩虹滑梯、
2: 彩虹
1: 滑道，
2: 对对对。那我去的感觉就是，它真的是应该就是很全面，
1: 对，
2: 而且时间超长，
1: 比较好玩的一座山。
2: 因为我只花了一个下来的钱，所以我全是自己爬上去的，就真的时间超长，
1: 很累很累的，
2: 很长时间的。然后我带着水和吃的，
1: 纯为省钱吗？
2: 我觉得我爬山的意义就是爬山，而不是为了那个做那些项目嘛。
1: 是的，
2: 对，我就交了个门票好像30多块钱吧啊，如果提前2个小时在美团买的话，还能便宜2块钱。
1: 对，然后建议大家呢，不想在里面买吃的了，自己可以带一个煎饼、卷大葱，在山上吃老香了。
2: 然后他那个是香炉山是在宾县，在哪儿来着？他那个楼下好多麻辣烫，就是山脚下一排一排麻辣烫，哪一家都好吃，都是那种大碗麻辣烫。对对对，特别香。
1: 那行，下楼，他这个门口就餐厅，我记得。
2: 对对对对对，啊，好吧，大家可以来说说啊。今天我们话题来说一说，哈尔滨周边的山，来推荐一下哈。月光高铁说，帽儿山爬一次那是真挺累，腿疼好几天啊。一会儿我们来说说帽儿山的事吧。我们来听首歌休息一下，来自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今天我们来聊的是推荐一下哈尔滨周边的山，并说一下推荐理由哈。刚才我们很多朋友又提到了帽儿山，帽儿山是我在哈尔滨周边爬的第一座山。我记得当年是我高考结束之后，然后我们同学们就去帽儿山，然后当时呢那个钱还不够呢，家长给钱不够。为啥呢？因为它能漂流加上这个爬山，我们选择了爬山没漂流。然后漂流的人呢是我们第一个大巴车去啊，然后早上的时候呢我们就在大巴车里，我们同学几个在我们坐在最后一排打扑克来着，然后等到中午吃完饭之后开始爬的山。
1: 好惨好心酸的故事啊。
0: 是，然后一整有人那个那时候好像不是很配套呢，好多年前了，然后那个上来让我们几个男生帮他围个墙，有一些男生要换衣服，因为都湿了嘛，漂流嘛。
1: 哎呦，
0: 我们当个人墙那儿，但帮他围着。
1: 哎，你说那个时候还小，害羞不敢人看，现在这个年龄是巴不得快来看了，没人看了。
0: 然后我记得爬帽儿山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是3个小时上下山吧。
1: 嗯，
0: 你爬过吗？
1: 帽儿山爬过，你像帽儿山、二龙山啊、其实我觉得是从小学校
0: 对经常会
1: 郊游经常会去的两个山。
0: 帽儿山的形状远远望去呢，真像一个小帽子扣在那里的。然后它呢，应该也是分两段，第一段呢就是。真的是需要慢慢一蹬一蹬爬上去，然后爬到快到顶的时候呢，它会有一段就是手脚并用的环节，啊，然后到最
1: 手脚并用，
0: 手脚并用到最顶上。我爬了两次，每次都没上那地方，因为我觉得吧，爬山这个事儿一旦用手，你就
1: 很难了，
0: 是没劲儿了，对。啊，
1: 就这个岁数用不了手了。
0: 对，然后但我觉得里面的景色还是非常的迷人的。
1: 嗯，
0: 各种新鲜的植物啊，然后它有些树呢，还上面有一些标签儿，一些古树啊，很粗的树干啊，都有一些标记，让我们也对这个我们周边的哈自然环境有个很深的了解。帽儿山是不是吃那煎饼？是帽儿山煎饼吧，特有名。
1: 帽儿山煎饼。帽儿山的煎饼我还真不知道，我就知道平山有干豆腐
0: 啊。平山，对，平山还用爬吗？朋友们，刚才谁推荐平山来着？
1: 平山也有点就是也能溜达吧。
0: 平山是溜达吧，
1: 平山以它很平。
0: 对啊，平山只要是跟小动物，
1: 平山可以看鹿，
0: 对，跟小动物那个
1: 神鹿苑吧。
0: 对，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推荐一下哈尔滨周边的山啊，你有哪些推荐？欢迎大家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对啊，现在真的是哈尔滨爬山很舒服的季节。你说夏天吧，这太闷热了，
0: 是。
1: 冬天呢，你爬不了。
0: 冬天爬不了山了，山就直接应该在11过后没几周就会封山了，
1: 对，
0: 上不了了。
1: 所以现在很难得的秋高气爽的季节，汪洋应该是又要跃跃欲试了吧？
0: 这个11我准备去。
1: 长寿山，换一个吧，你去郡王山吧。
0: 郡王山，郡王山那个主要是露营嘛，它得是吧？
1: 对啊，你们朋友不是很爱露营吗？你上次不是没有露上吗？
0: 对，我
1: 肉都买完了。
0: 因为爬山，我觉得就是两三个人的事儿，就是你叫，因为我身边人没有喜欢运动的。
1: 对啊，他们去露营，
0: 啊、
1: 他们和他们的，你去
0: 爬
1: 你的、啊，
0: 那倒也行。
1: 然后你像我们爬完了之后下来。又饿了，接着吃、哎、特别爽，
0: 接着喝是吧？那来说说，来接下来时间来说说那个长寿山吧。长寿山因为近，一个小时到了。第二，它门票低，特别便宜，而且长寿山底下也可以露营，有一个小湖，湖周围呢都是露营的小帐篷，或者自己可以搭帐篷。然后呢，长寿山有两座山，一座山呢就像百合说的一样，是需要一蹬一蹬上去的。这个时间偏长一点，因为它很缓，大概一上一下，我估计得1个半小时。一上一下吧，一个半小时，挺长的吧？然后它有一个长寿的仙翁在那个山中心很漂亮啊。尤其这个季节去的时候，你就爬到最顶端的时候，再往下看，就感觉这个长寿的仙翁在五花山色簇拥当中，哇，就寓意非常的好。另外一面山呢，我每次呢都爬这一面，为啥呢？它特别省时，但不省力哈，40分钟上下，它呢就是非常的陡。都是以大块的石头为主，有的石头呢就可能都到你脖子那儿了，怎么办呢？你就得飞檐走壁，去就来，你知道吗？
1: 那你那是野路吧？
0: 不是，是正常路，它那个就是陡，所以它爬得快。你看两座山是一样高的几乎，那个山就慢，这个山快的原因就是直上直下。
1: 那不危险吗？
0: 不危险啊，
1: 刺激了吧？
0: 有栏杆啊！我上次去的时候，还有个小朋友在跟着爸爸一起爬，他爸爸一直在那个加油加油加油，给他加油呢。嗯，
1: 哇哦！
0: 那遇到那个到你脖颈那么高的地方，就爸爸拖一下，妈妈拽一下上去了。
1: 真心不推荐带小朋友爬山。我天哪！全程抱着，我的妈呀！
0: 对，我每次去那个还看着有带那个小狗去的，
1: 小狗都能自己走。
0: 那老高，那小狗咋上去啊？飞檐走壁。
1: 但凡我也觉得，我每次看，我有的时候看见小狗，我觉得它也要死了，都累死了。为什么要来爬山？
0: 是
1: 硬往上拽。
0: 微笑向日葵说：“帽儿山也升级挺好的哈。”百合小姐姐声说：“周边的山，刷牙山行不行？刷牙山，
1: 刷牙山是山吗？
0: 是吗？那不是。”对。然后呢？然后之后呢？还没说完。我们下了这个山之后呢，长寿山里面有很多的什么烤冷面呢、烧烤呀、饭包呀，一应俱全，非常的丰富多彩。
1: 哦，
0: 对对对。然后那个围着湖，你就可以进行露营了，但应该是不能明火烧烤，但是我们可以什么呢？可以这个自己带点吃的。
1: 嗯嗯。长寿山开车要多久？
0: 一个小时。
1: 啊，也是一个小时左右。在哪里？
0: 我帮大家导一下哈。啊，对，
1: 好，
0: 因为我不会开车嘛，但我觉得它是很近，就是你刚坐腻歪了，
1: 一个小时已经很近了。对，
0: 在宾夕那边。
1: 哦，那还好。
0: 对，宾夕那边长寿山国家森林公园。
1: 嗯，
0: 如果你要去的话，提前买票，提前两个小时买票，那个票才能用。
1: 好，
0: 对对对。
1: 你像哈尔滨周边最高的山应该也就是帽儿山或者香炉山吧。
0: 嗯，
1: 好像也没有特别高的，是不是？
0: 最高的。
1: 如果想对想爬高一点的，那可能就要去吉林那边的长白山
0: 啊。对
1: 对，长白山，
0: 长白山，对，
1: 没去过。
0: 每次有台风的时候，都是长白山帮咱等一下，挡一下嘛，
1: 啊，
0: 不说是，啊。
1: 我一直没去过，我还挺想去看一下那个，它那个上面天池的，
0: 啊。我查了，哈尔滨周边最高的山是凤凰山。
1: 哦，是凤凰山，
0: 在五常。我上个周末去了趟五常嘛，
1: 嗯，
0: 说那边结婚的话都要在那个那边的这个金龙山还龙凤山哈，啊，绕一圈儿，
1: 嗯。
0: 我记得以前去过那个阿城主持婚礼，
1: 嗯，
0: 他们去
1: 金
0: 龙山绕一圈，那边就龙凤山要绕一圈，
1: 哦，还有
0: 车队啊。你说要在哈尔滨市区

0: 结婚要找个最高地儿。
1: 嗯，上金刚山烧烤要的事儿。
0: 那个丽斯卡尔顿那个建筑是不是最高了？江边那个啊？
1: 哦，
0: 是不是？
1: 也行，坐个电梯上去不用花钱。
0: 对，凤凰山刚才我们简单也介绍一下，它呢是需要两日游的，这边要特别说一下。两日游去凤凰山、
1: 哦、
0: 对，
1: 好，他说丹东的凤凰山值得一去，咱们说的凤凰山是黑龙江
0: 的
1: 吧？
0: 对、
1: 哦、
0: 是
1: 五
0: 常的，
1: 五常会远一点是不是、
0: 嗯、
1: 你当时是坐火车去的吧？
0: 这个是开，我们是开大巴车去的，大概时长得4个小时，所以要两日游、
1: 哦哦哦、
0: 嗯，四个小时啊。好了，一会儿我们来说说凤凰山吧。我跟凤凰山的那个负责人还挺熟的，我们还当时我们还加微信来着、
1: 哦、好啊，
0: 想组织听众朋友去呢啊，但是一想
1: 组织呗，
0: 两日游真的不便宜啊，咱们几十块钱去一趟。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5: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6: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异乡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6: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7: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8: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6: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6: 中秋了，
0: 回家吧，
9: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这里是
1: 下班万岁，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也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哦。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哈。
1: 是的呢，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我们今天聊的是哈尔滨周边的山啊，我们推荐一下哈尔滨周边的山，大家觉得哎呀哪座山你觉得特别 OK， 也可以就来说一说哈。
1: 对，其实每一座山都不一样，都有它的特点。
0: 对，刚才我们来提到说凤凰山啊，凤凰山的景色呢它是非常非常迷人的，它也是哈尔滨哈周边最高的山，刚才我们百度搜了一下。
1: 是的。
0: 它呢这个高度呢是1692.8米啊，这个张广才岭主峰啊，那它是4A级景区，它有两个方向，所以呢就是两天去比较好。因为我们从哈尔滨出发的话，第一天呢前

0: 好吧。
1: 然后凤凰山的话呢，它还有一座山是空中花园，
0: 嗯，
1: 上面有美丽的什么呢？杜鹃花。啊
0: 哦，
1: 它那个杜鹃花呢是
0: 季节
1: 每年对这个花开的季节，咱现在去可能看不到了。它那个地方叫空中花园，很迷人啊。山顶呢就是秋天应该就是五花山色了，就看不到花了，但就是五花山色的感觉非常不错。而且它还有个大坑，
0: 嗯啊。
1: UFO
0: 对，这辈子我也是算见识过什么
1: 外星人的，
0: 对，说啥都有，说 UFO 的，还有说 WTO 我的，说啥都有。
1: 对，
0: 嗯，但是反正咱们就当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吧。
1: 对对对对对，
0: 毕竟没见过呀，
1: 没见过一个大坑，还正好是个飞碟的形状，你说说巧不巧了？
0: 嗯、
1: 你说说、
0: 嗯。但是其实哈尔滨附近的话，嗯，我还有地方推荐，就是还是伊春。虽然说也不太近，但是开车三个半小时也还好。那你像你去五常的话也要三个多小时呀？
1: 没有啊，啊，就凤凰山的话四个小时。
0: 对呀、
1: 啊、我去五常市区很近的。
0: 去伊春的话呢大概要三个半小时
1: 啊，
0: 嗯，然后你去伊春你要想把它玩透，整个城市逛一遍的话、
1: 嗯、
0: 大概要玩到五六天。
1: 嗯，
0: 就城市很大嘛，
1: 嗯，
0: 然后它每一个景区和景区之间距离也很远、
1: 嗯、
0: 就是开车可能每个景区要隔个五六个小时，这么夸张。
1: 嗯
0: 嗯，但是这个伊春还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嗯，因为它里面的那个大兴安岭、小兴安岭的景色，
1: 嗯，
0: 就是我还真不知道那边有没有山可以爬，我觉得应该是有的。但是它不光是可以爬山，它更多的是欣赏大兴安岭，就是白桦林呐、
1: 啊，啊，对，美景
0: 啊，然后秋天的落叶，
1: 对对对，
0: 然后大森林里面那种自然的感觉，
1: 嗯，哦，也不错啊，也不错哈。好吧，这么多好玩的地方，大家有什么推荐吗？可以继续七嘴八舌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哈尔滨周边的山啊、你推荐哪一座？我们还有哪些山没说？你看刚才有说香炉山、帽儿山，长寿山、凤凰山，还有，哎呦，我看这还有。
0: 华子山、
1: 松峰山、天虹山、
0: 啊、松峰山也很熟，
1: 金主山、岳阳峰、
0: 嗯、
1: 啊。那我们来，我们下面时间来说说爬山的一些注意事项吧。嗯，我觉得一定要先热身在山脚下，动一动我们这个老胳膊老腿，不然的话，亲爱的朋友们，真的，你就第二天真的难受哎，
0: 就真的觉得自己、啊。爬座山，天哪，我这身体没问题是不是，爬呗。但其实真的，
1: 嗯，
0: 有的时候爬着爬着就爬不上去了，你气儿你也喘不匀，
1: 嗯
0: 嗯，然后你呼吸都不顺畅了，脑都迷糊了，
1: 都迷糊，
0: 就还是要热身
1: 热身。
0: 然后我想提示大家的是啊，爬完山之后我们回家一定要按摩一下，就是排
1: 排酸
0: 非常非常重要、嗯、否则的话真的要疼很久，而且非常疼，你坐下也疼，站起来也疼，蹲下也疼，睡觉连抬腿撑伸懒腰都疼，
1: 这平时不锻炼的人厉害。是，然后再有呢，就是这个季节蚊虫比较多。你像花大姐们，大姐们马上就要来了。
0: 对，
1: 我
0: 花姐
1: 去年十一的时候爬了长寿山，就山顶上密密麻麻，密孔都受不了的那种，全都是花大姐。
0: 小鸟来了，
1: 小鸟已经来了。对，小鸟花大姐啊、
0: 嗯，小鸟最近非常非常的。
1: 对。我们都需要做好防范啊、
0: 嗯、
1: 然后这个不要穿太黄色的衣服吧、是不是、啊、
0: 对，
1: 招小鸟吗？不是、啊、
0: 是。然后给大家的意见呢是，你里面可以穿一个小短袖，然后外面再穿一个内胆、
1: 嗯、
0: 然后再穿一个冲锋衣、
1: 嗯、
0: 这样呢你热了可以脱、
1: 嗯、
0: 冷了呢可以穿上，
1: 对，
0: 嗯，就不会闷到。
1: 嗯，
0: 然后一定要注意，就是一定要有这种可以替换的衣服呀，防风啊，保暖啊，包括这个透气呀、啊，不要闷汗啊、
1: 嗯，
0: 都是很重要的、
1: 嗯。对，好吧，那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啊，进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GBWY889GBWY889 哈，各位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我们可以七嘴八舌来说一说，你觉得哈尔滨周边的哪座山特别推荐，理由是什么？下面时间我们来听孙燕姿的这首《逆光》。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继续加我的个人微信哈，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 889GBWY889。 今儿我们来说的是推荐哈尔滨的周边的 山。那刚才也说了好多好多的山了哈，其实爬山

0: 山的景色呢都大同小异，但是呢去这个山的目的地的这个远近的距离是不一样的。然后山的配套服务，你像凤凰山就是玩的特别多，
1: 对，
0: 你像长寿山就几乎就是能滑下来这么一个项目，
1: 嗯
0: 啊，就是项目不一样，其实剩下大差不差都是我们哈尔滨周边的五花山色了。
1: 对，咱其实没有那么难爬的，
0: 对，
1: 没有像什么又
0: 泰山
1: 又黄山那种
0: 索道之类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那最后时间我们来说说爬山的一些注意事项和必备清单吧哈。先来说说必备事项吧哈。哎，你爬山你会都往书包里塞什么东西？
1: 一定会戴帽子。
0: 帽子哈。
1: 雨伞。
0: 啊，雨伞。
1: 太阳镜。
0: 太阳镜应该戴，
1: 嗯，
0: 对。
1: 防晒霜。
0: 对，防晒要涂好。
1: 对，然后面巾纸啊，湿巾呐，
0: 嗯，
1: 以防在山上那硬风喝多了有时候肚子不得劲儿
0: 我是一定要带足水，这个水最好是就是一般会买脉动。
1: 哎呀，可别提了，又回到了俊王山的话题。
0: 沉吗？很沉是吗？
1: 当时我就是觉得它就一小坡啊，我觉得可能十分钟二十分钟下来了，我根本没有多想，所以我什么都没带，水我也没带，结果上到中间，当时就是你要喘粗气，然后你又很热你又很渴，然后越累越渴，然后这个时候就是特别想喝水，
0: 结果呢？
1: 结果一直忍到山下啊！
0: 哎呦天，那个时候来瓶冰啤酒真的是挽着
1: 了
0: 流派，
1: 太难受了，真的是。然后我们下了山，回到我们的露营地，大家所有人都就听咕咚咕咚咕咚
0: 喝水，对，所以我每次带的都大桶的。你看这边也说了，喝的水最好是500到1升起步。
1: 可是爬山的时候怎么带呀？
0: 就背在包包里啊，你要右手拿着挺费劲的。
1: 对，
0: 但我觉得放在手里是最好的。
1: 嗯，那其实这个季节哈，我推荐咱们中老年人呐，带一个保温杯，哎，自己泡点热茶，
0: 对，可以可以，
1: 凉水有点这个窜了，
0: 窜肚子，
1: 对，
0: 然后带一点吃的，比如说能量棒，
1: 哦，
0: 对吧？
1: 嗯，
0: 或者香蕉，其实运动之后补钾是很关键的，
1: 哎呦，
0: 因为钾有流失嘛。
1: 对，最近好像这个钾的问题大家非常的
0: 重视，因为有个网红，因为催吐嘛，他那个最后去世了24岁，多可惜啊，
1: 嗯，
0: 对吧？
1: 钾流失的问题，
0: 流失，对，或带面包片什么的，
1: 对，我建议还是煎饼卷大葱，
0: 煎饼卷大葱也行，在半山腰吃老香了点，
1: 对。
0: 然后呢就是一些这个穿搭问题了，比如说鞋要合适，不能挤脚，然后呢速干衣如果可以穿一下啊，然后帽子防晒像百合说的很重要，然后就贴身的话，
1: 我之前穿过毛衣爬山，毛衣爬山一出汗
0: 你跟掉水里，
1: 啊，真难受，对，
0: 这
1: 毛衣又不吸汗，然后捂得慌，
0: 很闷的，
1: 哎，
0: 对。然后手机充电宝身份证湿巾纸巾少量的现金，有的时候山里没信号，我记得我在
1: 没有信号
0: 山顶上的时候，
1: 凤
0: 香炉山山顶的时候是连着它的 WiFi， 用自动提水机买的那个饮料，叫自动提水机，
1: 哦，
0: 对对对，买的水，对
1: 对，反正香炉山的配套确实是
0: 很好，就是没有信号才有 WiFi 嘛，但实在没有办法就给钱了，只能是，但是就是带足水一定是，你像我就上次就带了250毫升的那个一瓶
1: 的，
0: 一瓶正常瓶的水就没够喝，
1: 哦，
0: 山顶上水可贵了。
1: 我觉得大家如果要是想减轻你的负担，然后我可能每次我就阴嗓子少喝一点，你可以带个小瓶。
0: 你像我这种出汗特别多的根本不行。
1: 对，完了就像驴一样，它得饮水。
0: 我直接跟下雨一样了，根本就是噼里啪啦
1: 的
0: 汗滴，
1: 大量的补充，
0: 对，就大量补充了。
1: 嗯，
0: 然后可以带点湿巾，然后带个创可贴儿，
1: 啊，
0: 因为你有，你像我爬那个长寿山就是需要用手，
1: 哦，
0: 有的时候一抓一个石头没抓住，一下把手划破。
1: 你知道现在大家爬山的装备都非常非常的专业，对，那个登山鞋、那个手套，还有那个叫什么呀？那个权杖啊，
0: 权杖，对，这整个杖，
1: 对，然后包括那个围巾，
0: 对，
1: 都非常专业，就是户外那套东西。
0: 然后呢，就是求生哨，哎呀，咱们这些山应该没必要。整个哨，求生哨
1: 啊，
0: 哦，没必要，
1: 对。咱们这边，
0: 没有那么可怕的山，
1: 太
0: 经常在新闻里看到，就是爬南方那些特别难爬的山之后，这个队伍失踪了，然后说是没按照常规路线走，是不是？
1: 对，那这个很危险，
0: 很危险啊。基本这些是不是，啊？然后就是出发前要看看天气，
1: 对，我们这边没有特别难征服的山，所以大家其实就是，煎饼卷大葱，完了带手机，带瓶水就行，我感觉。
0: 对，带水挺重要的，
1: 保温杯里泡枸杞啥的，
0: 因为我是特别能喝水的人，而且是特别容易出汗的人，对， 然后就是带着好心情选择一个你觉得不错的山啊，然后跟着亲朋好友一起爬。

0: 爬一爬，但是我觉得还是跟那些愿意爬山的人，如果不愿意爬山的人你就
1: 别勉强，
0: 真的就上不去了，
1: 是
0: 对吧？希望我们爬山那一天都是我们的晴天吧哈。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下班万岁全部内容了，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我的个人微信号是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加我微信。然后呢，各位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公众号，搜索关注冰城经济哈，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最后一支歌，我们来自周杰伦，今天听了两首杰伦的歌了，这首歌叫晴天，希望爬山的时候都是晴天。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2: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3: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2: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1: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2: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4: 今年我大学毕业了，四年的青春我在哈尔滨读书成长，我想扎根冰城，在这里创业，实现自己的梦想。但是该怎么开始呢？
5: 哈尔滨市专属高校毕业生创业政策重磅护航，
6: 毕业留哈创业，个人创业提供最高20万元担保贷款额度，多人合伙创业贷款上限300万元，并按规定给予贴息。
5: 每年组织大学生创业大赛，最高项目奖励20万元，为毕业5年内的大学生提供低成本或免费创业工位。
6: 从起步到成长，政策全程助力，让毕业生创业更有底气。
5: 毕业来扎根，创业有护航，冰城不负每一份年轻人的创意与坚持。
6: 在你读书的这座城，让梦想落地，
7: 让青春立业。
8: 永远向前，你一直都在。
6: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9: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您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来看一下天气。哈尔滨呢，今天夜间是多云天气，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来看一下

0: 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情况。在板块方面呢，今天培育钻石板块是强势领涨，璎珞激光涨幅近 16%， 汇丰钻石涨幅超过了 10%， 恒盛能源涨停， PCB 概念股市反复活跃，奥宏电子回封两连板，医药板块是集体上涨， CRO 概念股呢是领涨，万邦医药还有静安蛋白双双20厘米涨停，MLCC 概念股是活跃，双星新材、康达新材涨停。在下跌方面呢，农业板块是集体下挫，中粮科技、敦煌种业、新农发展还有亚盛集团跌停。旅游及酒店板块是高开低走，云南旅游啊，还有曲江文旅是跌停。总体来看呢，两市个股是涨多跌少，上涨个股超过了3100家。来看一下收盘，沪指报收 3885.33 点，下跌 0.07%， 深成指报收于 13384.57 点，下跌 0.64%， 创业板报收于 3285.58 点，下跌 1.10%。 在盘面上，培育钻石、医疗服务、 CRO 概念是涨幅榜的前列，并装重组概念、种植业与林业、军工方向呢是在今天跌幅榜的前列。来看一下培育钻石板块啊，消息面上，机构研报指出，金刚石铜凭借着热导率、成本与热膨胀匹配三重优势，有望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2025年到2029年，全球 AI 芯片金刚石铜市场的复合增长率有望达到 237%， 市场空间预计扩大到65亿美元。国内具备扩产能力、客户验证通过及钻针协同优势的标的正在进入小批量订单的兑现窗口。那么今天像是璎珞激光涨幅超过了 16%， 汇丰钻石涨幅超过了 10%， 恒盛能源涨停。另外的板块呢是 CRO 概念，中信证券研报表示，新重磅药物、新分子、新技术对于工艺开发和试验设计能力的要求提高，中国 CDMO 行业有望凭借在全球生物医药创新技术领域早期管线的不断积累，进入由工程师红利加引领创新红利双驱动的时代。今天万邦医药啊，还有静安蛋白双双20厘米涨停。听众朋友，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我们的老朋友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那也欢迎各位哈，稍后在股市茶座环节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说，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今天起施行，新政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2026浦江创新论坛类脑智能未来产业前沿论坛9月13日至14日举行。科技部五司副司长董科研表示，类脑智能、神经形态光子学是下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突破口，但当前领域发展仍面临工程化、落地难度大、复合型人才短缺等现实挑战。他充分肯定上海搭建学术与产业对接一体化论坛平台的创新实践，希望各方深化国内外交流协作。夯实基础研究，打通产学研对接通道，科技部将持续支持相关领域基础研究与技术攻关，助力地方前沿产业创新探索。9月12日上午，2026 Inclusion外滩大会见解论坛 AI 浪潮下的智能替代与螺旋上升在上海举行。本场论坛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第一财经联合主办，第一财经头脑风暴栏目特别策划。论坛从产业、人本、治理三大维度展开深度研讨，多维思辨 AI 时代的机遇与潜在挑战，共同展望人机共生的可持续未来。
3: 一个就是说，我们说螺旋式上升嘛，就意味着它不是一种我们认为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期待的这种螺旋式上升。

0: 呢，还是在 AI 逐渐取代了人的很多任务之后，但是我们人类它的定位、它的职能，它应该是可能是要去重新去定义价值。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认为其实现在在观察当中，螺旋式上升还有一个观点，就是一方面我们要聚焦像一些基础的大模型啊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也特别关注 AI， 尤其是大模型、通用大语言模型在具体的产业当中它的落地也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
1: 论坛下半场，与会嘉宾围绕 AI 浪潮下的智能替代与螺旋上升话题展开圆桌对话。面对价值重建，独属于人类的尊严与意义在哪里？这个风暴点，齐涛提出 AI 时代新人文主义，强调人应返回自身，挖掘理性之外的能力，注重认识你自己。
2: 那么我看来，其实人身上有非常多的这个方面，其实并不是被 AI 或者被某一个技术所定义的。比如说，人有相应的情感交互能力，人有彼此之间可以分享自己的经验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和方面。我觉得这一系列其实是非常丰富的人区别于 AI 的它的内涵和边界的。
1: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王巨表示，在一个变革快速发生的时代，我们要放弃只能从事特定的行业束缚自我形象。
3: 第一就是我们应该成为一个AI 应用场景落地的协商者。第二步就是也是我认为特别重要，就是我们要既享受 AI 的这个红利，又不要受其所奴役。它有 AI 幻觉，还有 AI 谄媚，所以我们要学会，比如说针对 AI 幻觉要学会一个这个交叉验证，针对谄媚呢要意识到就是我们还是以就是我们是一个平等的身份对话，就是我们有很多这种机械性重复性的琐碎工作可以交由 AI 去承担，然后把剩下的时间和精力分配在那些更能展现自己的这个独特的思考感受和这种具创新性的事情当中。
4: 刚刚结束的2026外滩大会上，上海交通大学推出的一场硬科技路演是重点活动之一。交大表示，希望借助这样的路演，打通从实验室到产业端再到资本端的一条链路，探索高校科研成果的商业化路径。
1: 本次路演汇聚了5个源自交大的硬科技项目，覆盖分布式存储、工业、AI 诊断、算力能源等产业方向。上海交通大学表示，在 AI 新经济中，跨学科培养复合型技术转移人才，推动科创项目落地是当务之急。
5: 我们人才培养上的这种学科的壁垒，大家在某一个点上扎得很深，但是互相之间就很难交流，所以我们在课程体系上设计上面呢，一方面是学科交叉，有各个领域的这个课程的这个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学界跟业界的融合。那么我们希望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够培养一大批复合型的这种科创人才，就他们懂技术、懂管理、懂产业、懂市场、懂法律的这样的一种人才。
1: 记者了解到，为了更好地聚焦硬科技前沿领域，常态化打通高校科研、产业与资本对接通道，未来10年，校方会打造1000个 AI 应用场景，把真实场景带进课堂，让学生在真实问题中完成训练。
4: 今年刚刚登陆港交所主板的海智科技发布半年报显示，营收和毛利出现强劲增长。公司高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下一步公司将更快推进以涂模融合技术为核心的产业级智能体及 AI 操作系统的落地，其中与电信运营商合作赋能 B 端客户是一条主要路径。
1: 海智科技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最大瓶颈不在于算力或模型本身，而在于从数据到知识的最后一公里没有打通，那就是数据已经汇聚，但 AI 听不懂业务。
6: 让 AI 如何去懂得企业庞大的这个数据知识体系，然后基于这个数据知识体系再去做经营决策，这个是很核心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想尽用通过图的这个方式能够让 AI 快速的去理解人脑，学习人脑里的这种知识和经验。
1: 因此需要构建一个企业统一的本体基座，将分散的云端数据、指标数据、各种非结构化文档等，结合计算规则、业务流程、决策策略、智能体等全量业务资源进行标准化、规范化的语义映射，最终支持企业 AI 基座升级。
6: 其实企业大量的文档也好，大量的数据也好，它也应该变成一个 AI 能够理解的形态。本质上之所以大模型会存在幻觉，是大模型本质它是一个推理网络，它并不是传统的企业习惯的数字化环境下的那种数据库。所以我们在这个里头认为，首先要把数据优先的转化成 AI 能够理解的知识。
1: 8月底，工信部发布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通知，

0: 这是国内首部以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为主体的国家级专项政策。海之科技作为中游数据智能平台层的核心企业，将率先受益于政策红利。同时，在大模型技术趋于成熟的情况下，应用层的价值会彻底爆发，上市公司作为连接大模型和产业的核心基础设施，也将迎来产业风口。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在2026外滩大会上，第一财经记者观察到 AI 支付进一步进入智能体和具身智能场景，用户只需发出指令， AI 就能完成选购、下单和付款。同时呢，围绕授权管理、身份识别和责任追溯的新体系也在加快搭建。
3: 我们主要是体验的，你人在家里，然后告诉他我要买什么东西，让他去下楼出门，帮你去完成整个代买支付，然后给你带回来的整个流程。其实它是一个无感的一个 AI 支付的体验，我们也是首个将支付能力跟四足机器犬打通的一个产品。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场景落地了，这个具体的上市的时间，你可以关注我们高德图图的这个相关后续。
4: 从手机里的智能体到眼镜、车机和机器狗，AI 正在接入越来越多的消费终端，但当付款权交给 AI， 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它可以买什么，能花多少钱，任务执行错误后如何取消和追溯。在本届外滩大会上，支付宝宣布 AI 支付进一步从可支付迈向可信支付，进一步完善支付与 AI 的深度融合。
5: 比如说你在某些场景，你当你去授权这个任务这个交易的时候，其实你是需要一个中心化的管理体系，你是把这个任务的管理体系放到了 AI 钱包里面。就现在你可以打开支付宝，其实你可以搜 AI 钱包，然后你可能是授权这个 agent 的一定额度，或者授权 agent 的这一个任务，万一这个任务没满足，其实你是用户可以去主动去取消的。
4: 支付宝数据显示，最近五个月智能体代买任务量增长7倍，用户月均支付次数增长3倍。针对 AI 替人交易带来的安全问题，支付宝同步引入智能体身份识别和商业信任体系，对智能体的身份、意图、权限和交易行为进行管理，并在出现问题后追溯责任。随着智能体开始替人消费，如何能让 AI 安全、可信地完成交易，正成为 AI 商业化落地的重要基础设施。
2: 据国泰海通今天消息，上海并购私募投资基金三期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正式开始投资运作。上海并购基金三期首关规模9亿元，由国泰海通私募子公司作为基金管理人，联合大型产业集团、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等共同发起设立，主要聚焦高端制造、集成电路、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国家政策支持产业的并购等股权投资机会。今天是科创50指数第三季度样本调整之后的首个交易日，新指数正式生效。本次共更换5只样本，调入瑞创微纳、华丰科技、益唐股份、影石创新、盛和精微。从相关的资料来看，调入样本的大多数与半导体、 AI 算力产业相关。本次调样之后，科创50指数总市值达到5.9万亿元。业内人士表示，科创50指数 AI 属性增强背后是整个板块基本面的支撑。科创50指数样本调整生效，机构预计将会带动约200亿元被动资金集中调仓。中船防务在今天召开的2026年半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表示，2026年上半年共承接8型55艘新造船订单，以集装箱船为主，订单结构持续优化，为综合毛利率改善奠定基础。那随着当前手持订单的逐步建造交付，集装箱船收入占比将相应提升，对公司后续盈利水平形成正向拉动。公司手持订单交付周期已经排至2030年，那当前手持订单产生的效益将在后续年度逐步体现。
6: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

0: 经典，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江海证券投保进行时栏目本着价值投资、理性投资和稳健投资的原则，与股民朋友们开展互动，并提示市场的投资风险。那么在本周呢，我们还是要重点强调有关 AI 金融犯罪的情况。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深刻变革金融服务模式的同时，也催生出利用 AI 实施金融犯罪的新型风险，应该警惕 AI 技术被滥用于身份伪造、材料伪造、新型洗钱、市场操纵及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要构建出涵盖技术防御、监管创新、司法震慑、行业协同、公共教育五位一体的综合治理框架，为防范和打击利用 AI 进行非法金融活动提供系统性、前瞻性的对策和宣传。首先， AI 智能、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全方位的渗透到金融领域的各个环节，显著提升了服务效率与用户体验。然而技术的双刃剑的效应也日趋凸显，生成式人工智能、智能算法等先进技术也正在被不法分子系统的武器化，催生出更具隐蔽性、智能化和破坏性的新型非法金融活动。从高度拟真的 AI 换脸诈骗，到批量生成的虚假材料、虚假信息，从智能化的洗钱网络到基于 AI 算法的市场操纵，技术黑产已经形成专业化、链条化的生态，对国家金融安全、市场稳定与公民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这一形势，传统的监管与风控模式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我们从构建一套能够穿透技术黑箱、实践敏捷应对的综合治理体系的方向入手，给大家做一下普法的常识。那么第一个呢，是要警惕利用 AI 技术从事非法金融活动。这个最常见的就是 AI 实施身份伪造，利用 AI 换脸、逆生技术冒充他人身份实施诈骗，是当前最高发、危害最直接的 AI 犯罪形式。其手法已经从冒充亲友升级为精准的商务诈骗，比如某诈骗团伙通过公开视频材料深度伪造跨国公司首席财务官等多位高管的形象与声音，在视频会议中冒充真人，诱骗香港分公司财务人员分15次转账2亿港元至5个本地账户。此案凸显出 AI 伪造技术足以以假乱真，突破了传统的基于眼见为实的信任机制。再如犯罪分子事先取得非法途径取得公民的人脸照片、手机号、银行卡等三要素，利用 AI 软件生成可以通过活体检测的动态人脸视频，进而绕过金融平台的人脸识别验证，篡改支付密码并盗刷资金。此类犯罪实现了对生物识别安全防线的直接穿透。又如有老人接到冒充孙子的声音的 AI 的逆声电话，又以打架需要赔偿、交通事故需要私了等为由要求转账，此类犯罪分子就是利用 AI 逆声技术模仿特定人的声音，或者是结合 AI 换脸伪造视频通话场景，针对老年人群体实施诈骗。另外呢，还有 AI 制作材料造假、 AI 赋能新型洗钱、 AI 驱动市场操控以上呢，我们就是作为反诈骗的常识呢，先给大家今天介绍到这里。
0: 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2: 今天的盘面是一个全天的低开回升的震荡指数的角度呢，全天都没有特别大的

波动啊，主要指数今天都是绿盘报收，但是跌幅也不是很大。创业板指数是就双创是领跌的指数，科创50和创业板指数相对会比较弱一些。那么主要是受到 AI 和科技内部分化的影响，在美联储议息会议靴子落地之前，像科技 AI 类的它是会受到对于流动性收紧所带来的估值层面的压力。但是相对来说呢，个股今天的表现不算是特别的弱啊，3126家上涨，涨停家数56家，相较于上周周五的普跌格局来说呢，今天大多数个股是迎来了一个修复性的反弹。但这个修复反弹主要是集中在小微盘方向，微盘股指数今天涨了0.89%，然后中证1000指数今天涨了0.55%，全 A 的涨跌中位数是在0.28%，包括平均股价今天也是上涨的。那么今天盘面上我认为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信号，第一个信号呢就是成交量啊，今天全天的成交量是在1.64万亿，环比上周周五是大幅缩量3440亿。那么上周周五市场是一个放量的下挫，虽然有探底回升，但是呢从大多数个股的全天表现来看是跌多涨少的。在上周周五的放量下挫，有资金提前避险之后，今天虽然是个股数量涨多跌少，局部的这种小幅度的普反格局，但是呢进攻的力度不强，没有太多的主线方向，然后盘中轮动的热点比较多，但是冲高回落的方向也多。那与此同时呢，今天的反弹是没有增量资金的啊，所有的上涨都是存量的搬家。这种存量搬家呢体现在盘面上很明显的，比如说医药今天是领涨的方向。那么医药的上涨呢，可能是从通信啊、军工包括农业这些里面轮动出来的资金去推的医药，但是呢上周像前两周比较活跃的农业包括军工，今天就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回调，地量的这种震荡和个股的涨多跌少，但是没有力度做进攻，那就意味着抛压不重，但是呢上涨没有动能，上涨的燃料是不足的。所以指数级别的行情啊，在短期是大家暂时不要有这个预期，市场的资金的观望态度就意味着就是资金的角度更愿意等的就是本周周中的议息会议靴子落地之后，看一下最终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和表态，尤其是对于后续9月议息会议之后呢，年内剩下的时间的货币政策给一个更清晰的方向之后，资金再去做下一步的决策。那既然指数级别的行情在当前这种缩量的格局下没有太多的方向和支撑啊，短期没戏，那么我们要看的就是一个结构。那么从结构上来看呢，市场今天资金选择出来的方向它是重新回归到了一个产业逻辑，也会偏向于基本面的逻辑，也就是业绩兑现和政策的相对确定性。当然这个确定性还会体现在像银行呢它是高股息的防御，那医药刚才我们讲了它的逻辑啊，一个是业绩和产业的行业景气度是在延续的，再加上有政策催化，所以呢今天上涨的无论是医药还是银行它都是有一定的确定性的。下跌的方向呢，像通信算力这个海外有消息面的扰动啊，再加上它筹码结构不是特别的友好，然后军工呢就是主要是以预期为主嘛，偏向于题材轮动，然后农业呢在 A 股炒农业基本上可以说除了养殖有产业逻辑以外，其他的方向呢就是纯粹的事件驱动和主题投资了，所以前期炒作有透支，所以最终呢它指向的就是资金开始切换回到了一个是报表，就是往后现在九月已经过了一半了，那么接下来到九月的下半月临近我们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剩下的交易日所剩无多，然后10月份本身交易时间也比较短，所以资金大概率会提前往3季度业绩兑现，就虽然说9月份是业绩真空期，但是呢10月份交易日不多的话，资金会前瞻的去做3季报的布局，所以呢资金会切换向报表，要就是要么报表的兑现有相对确定性，也就是行业的景气度是能够维持的，要么就是看得见的催化，看得见的催化就是来自于事件或者是产业层面的驱动，而不再去为一些纯事件和消息面就是缺乏基本面支撑的方向再去往上推高的意愿是不强的，所以这种呢也是比较典型的弱势市场的特征。当然与此同时可能给我们指向了一个方向，就是4季度或者剩下的时间里面，9月份下半月的时间里面，资金再去做轮动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前瞻的去考虑一下3季度，就是3季度的季报能不能够延续2季度的高增长。如果3季度业绩没有太强的预期，那么越往后它这个炒作是越会降温的。第三个信号呢，我们结合上周的市场包括前两周的市场吧，基本上都有这样一个信号，就是当市场整体的情绪

0: 越弱，越缩量的情况下，高低切换会加速。那么这种高低切换，一方面是短期涨得比较高的，比如农业，这就是包括原油能源类的品种。今天油价是上涨的，但是原油相关的很多个股今天反而是下挫的，所以资金对于这些题材驱动啊、事件驱动的方向，继续推高的意愿并不算特别强。然后板块内部做高低切换，但是到目前为止题材的持续性是相对比较弱的。然后目前呢，就是市场乐观的因素和相对来说还需要去观察的因素都有。乐观的因素就是像上证指数尾盘是接近平盘的，然后 ETF 今天也能够看到一些放量的信号，再加上政策层面我们也看到央行连续的隔夜逆回购，对于流动性这边有一个呵护的作用，所以指数3850到3900这个区间是有承接的，这个是值得我们去把它作为相对乐观信号去观察的一面。但是同时呢，也有一些值得我们去警惕的信号，就是市场的连续缩量，包括融资余额的下降啊，外围的不确定性。所以量能如果再持续萎缩，就是缩量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个预期，就是地量见地价。但地量见地价的前提条件是当缩量的情况下跌不动，同时有一个消息面也好、政策面也好、包括资金面有一定的导火索的因素带动整个市场在相对低位再次放量，然后选有一个向上的方向选择。所以前半周的市场呢，我认为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样一种比较焦灼的局面，存量博弈再加上资金的快速轮动，轮动的过程当中没有总量行情，我们去看结构。那刚才提到一个信号，就是结构上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相对确定性，基本面的确定性、三季报兑现的确定性、行业增长的确定性，或者是政策产业催化的确定性。所以呢，后续对于一些纯题材炒作的方向，投资者要逐渐的去降低预期，然后逐渐的回归到一些产业逻辑比较清晰的方向、有基本面的方向、估值和业绩匹配程度比较好的方向上来，这是一个调结构的思路。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从时间上来看，我还是会倾向于认为周中的海外的这个议息会议靴子落地的时间节点，如果没有额外的利空，它是具备条件成为一个市场向上转折的拐点的。所以如果没有额外利空的情况下呢，前半周的这种震荡倾向于是一个筑底和磨底形式的震荡，那么后半周如果消息面整体落地比较平稳，那么靴子落地之后反而市场的胜率和赔率都会上升，那么后半周有望成为一个阶段性的低点之后向上修复反弹的时间节点。所以我们后续去关注的信号就是，第一个增量资金什么阶段入场，第二个呢，盘面是否有一个可持续的主线方向出来引领整个市场的资金做多情绪，两个信号都同步满足，消息面也相对比较温和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对于后续的修复反弹有更多的期待。
1: 股市茶座，
2: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咱们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的刘岩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刘老师晚上好。
3: 好，晚上好，大家好。
2: 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哈，又是一个新的一周开始了。不过今天市场呢，还是在调整的一个状态当中啊。那首先对于盘面的一个整体的一个走势情况吧，我们来听听老师您的梳理和分析。
3: 好的。今天指数呢是这个整体上是调整的，那么沪深两市都是微幅下挫的，但是呢我们看到整体表现上来看，3000多只个股是上涨的，涨的加速呢，涨跌比还是可以的，就是能够看到一些小市值的，特别是微盘股啊，包括北证的这些个股，低位的一些个股呢开始纷纷的反弹。然后呢，从整个结构上来看，特别是机构重仓的这些科技板块啊。科技板块那么还是没有调整到位啊，那么还是依然是继续往下走的。你像科创50，那么上周包括这周来讲，继续是连续调整，就10天好像只涨了2天，天天出现了个调整。然后那个周末的话呢，我们看到这个美联储的这个 CPI 核心通胀呢，这个超预期，今年9月份加息基本上是绑上钉钉。然后外围市场呢，这个事情本身的话，定价呢，就是觉得这个事情落地之后呢，可能今年就加1到2次，然后呢是属于靴子落地，然后本身反弹也挺好的，但是周末呢又出现了一个，这个关于 AI 模型的这种末日论吧，就是可能会对这个人类会有影响，毁灭人类这些一些极端的发言。那么对于整个 AI 产业链的这种前景啊，又蒙上一种阴影吧。那么所以说目前的话，市场呢对于 这个科技啊，包括一些前期高位的这个机构重仓的这些个股的话呢，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情绪上的这个扰动，那么市场呢明显还是选择这种回避。那么同时呢，对于这个前期涨幅不是特别大的，特别是机构没有重仓的这些小票小市值的个股，那么出现了一轮反弹啊。那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市场今天也是一个缩量的状态，缩量之后呢，就是我们上周一直在缩2万亿不到18000，现在又干到了15000-16000这个成交规模，包括融资融券的余额呢也在往下掉，明显感觉到这个场子的人气不足啊。场子的人气不足呢，就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看不到一个特别直观的板块啊，就主线板块你是看不到的啊。比如说我们上周说农业啊，农业好，那么通胀啊，包括这个厄尔尼诺现象，那么造成了大宗商品的一个涨价啊，从石油啊烧到这个贵金属，然后再烧到化肥化工，最终烧到了农业。但是今年来看呢，这个农业呢涨了之后又回去了，就明显就感觉这种在存量博弈的这个背景之下啊，板块的持续性都非常的弱啊，题材出现之后呢，资金都会选择一种落袋，及时的一种落袋为安所以说目前的感觉的话，就是市场还是在一个存量的背景之下呢，左右横跳啊，板块呢就是都不能格局，就是一天涨两天涨，然后基本上就及时的这种兑现的压力也非常的大啊。所以说对于今天这个行情，我们看虽然是这个涨多跌少，但是呢跟上周四的行情又很像。上周四呢是小四千只个股是上涨的，今天是3000多只，但是呢也是缩量的。然后我们看到像上周五，那么就出现了大面积的一个下跌的一个情况。所以现在的话，最主要的还是在于这个场内的流动性不足，啊，场内的流动性不足，资金都在观望。那么海外市场的一个波动，也就导致了机构呢这个踌躇不前，同时呢，美联储这周可能是要加息了，啊，加息没落地之间呢，资金也是。蠢蠢不敢这个擅自妄动啊。那么这个存量博弈的这个背景之下呢，这个赚钱效应是比较一般的啊，虽然涨的加入多，但是呢涨幅都不是特别大啊，没有哪个板块涨得特别好。今天唯一表现比较好的这个创新药啊和这个银行啊，包括新能车啊，都是有这个政策催化的这种博弈啊，然后也是超跌反弹的这种性质。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市场这种定义呢，就是对于指数而言以超反来对待。那么我们投资者呢还是这个不要轻易的去追高啊，存量博弈的背景之下呢，我们一定是要等到这个右侧看到了一些信号之后，确定没有太大的问题之后，然后资金我们这个投资者呢可能可以进行一个补仓或者是这个加仓的一个操作吧。
2: 9月份我看了一下时间啊，今天9月14号了，9月份已经过半了哈。这9月份的行情的表现，总的来说应该还不如8月份的整体的一个表现吧哈。对，我觉得调整日子偏多了一点，而且呢，像刚才刘老师说的，这个热点的轮动非常的迅速啊，就是一两天一换，一两天一换哈。那说到热点的话呢，今天我看了一下，这个是培育钻石和 CRO 概念啊，这两个板块，这个老师怎么看呢？
3: 就是培育钻石主要是这个就是把的那个钻石人工化嘛，就比较便宜啊。那这个钻石呢，它成本越来越低之后呢，它就是最好的一个效能，特别是在这个服务器里面，它导热性非常好啊。这个 Rubin 的这个英伟达最新的这个服务器的功率已经干到好几百兆瓦了啊，就非常高。那么这个导热，你像液冷啊，这个培育钻石啊，它都是这方向都可以进行一个降温的嘛。啊，所以说这个，但持续性呢还是不能保证啊。目前的话 ，AI 硬件这一块，今天好一点的那培育钻石，包括陶瓷电容啊，多层陶瓷电容，那么也是跟这个村田这个是日本的一个 MLC 巨头，它宣布了一个涨价，优化这个产品线，然后停掉了一些老的料号，它是也是跟外围市场有关系的，那么。其实 AI 硬件呢，你看国产的这些，包括设备啊、材料啊，包括晶圆厂，包括封测都不涨，都不涨。那么只是细分的这些板块，上周涨的是液冷，今天也开始调，是吧？这个培育钻石，这个恐怕也不会特别持续啊。然后 CRO 呢，就是这个创新药这块呢，政策支持， 这个估值比较合理，然后前主要是前期调整的也比较充分了。

0: 这一看，这两个板块的持续性也够呛，是吧？
1: 对，
0: 对，因为马上进入到这个双节了哈，还有2周的一个交易周，差不多啊，这个我们就要进入到11的小长假了哈。那目前这个下半月我们的操作建议，我们请刘老师来分享一下吧，我们应该注意是哪些问题呢？
1: 现在的话呢，还是在寻底的阶段啊，就不能说今天是底部，明天是底部，不是的，底部的话应该还是在不断的这种消息的碰撞之下摩擦出来的啊，空方呢，它会逐渐的去打压，进行各种的这种势头。但是我们看到了，确实是缩量，缩量呢是首先来讲，确实抛压不是特别重了。但是同时呢，也说明啊，整个资金去进场，外面观望的资金也比较多，它进场的这个步伐也是比较慢啊，所以说我们觉得这个9月份的难度是非常大的啊，难度是非常大的。后面的话，可能在9月中旬，或者是在消息落地之后，比如说，这个假期结束了啊，包括我们这段时间也会秘密积极的会可能发布一些政策，比如说这个双节来了，可能会有刺激消费的啊，包括今年新能源汽车涨了，它也是有这种规划的，就是可能会政策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潜在性的资金会去博弈一下啊，政策的这种加力啊，包括财政的这个政策啊，包括这个增加收入的这个方向啊。但是呢，对于海外这个线索的话呢，这个我们现在还是看外这个海外市场的一个变化吧，就是那边没有企稳，包括一些这种消息的扰动呢，确实是会影响整个 AI 的上半年啊，这种天天上涨逼空的这个行情，你在7月份、8月份、9月份你就看不到了啊，市场明显开始理性了，开始算账了啊，开始觉得这个存储是不是特别贵啦？然后下游的这个企业能不能接受得了啊？各种涨价，然后这个影响需求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对于这个9月份中下旬呢，我们大致上判断应该是有一个能看到一个底部吧，一个底部的区间，因为进入到10月份之后，又到了这种三季报这么一个情况，而且这段时间你看7、8、9调整下来之后，很多公司也确实很便宜啊，很便宜。那么重点还是要看资金什么时候进场啊，因为我们，你像924之前啊，就是很多朋友们这个老股民都知道，就每天都是量很低的，量的非常低，3、4千亿啊，2、3千亿，3千左右，那你很难激起这种热情，就是这个市场没有赚钱效应啊，整个观望的资金，包括这种场内资金，它都是想着一个及时的离场这样一个情况，他不会想到去奋力做多啊，都不像上半年 AI 的这种海外也涨，我们也共振啊，就奋力做多啊，这个情绪是不一样的。然后呢，后面的话可能会要等到这个量能的重新的一个释放啊，包括一些看到主线板块啊，主线板块，你说今天刚才新闻这个不站在光里啊，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你站在田地里呢，今天也错了啊，这个农业
0: 农
1: 它也
0: 业
1: 调整
0: 回调，
1: 啊，对，它两边你都站不住，哪个的板块能够带领市场杀出重围呢？啊，今天可能你说我们上周我们还在看一个军工板块啊，这个大法这个 C919 的发动机，我们长江的这个型号已经验证到了尾声，但是今天也开始调整啊，它都不持续，所以说，这种缩量，然后轮动比较快的行情是比较磨人的，然后比较磨人的。但是呢，其实在这个阶段呢，往往也酝酿着一些机遇。就是你看924之前，很多个股都便宜，当时没有人预测这个很多个股能翻了5倍啊，包括存储啊、光模块能涨10倍、20倍，没有人能预测到。但是行业呢，它既然轮动到了这种景气周期，而且这个公司的弹性还非常大，这个搭上了 AI 的这种顺风车之后，哎，这股价就出现了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说我们觉得现在呢，可能，个股已经回到了这个起涨点啊，像2026年基本上都回去了，甚至说2025年，很多个的股价呢已经跌到了那个阶段吧啊，那么现在性价比是出来了，这个弹性的话呢，就是需要看后面的这个消息的刺激行业的这种，运行的规律，包括这种资金面的一个助力啊。那么这个几方面的共振，那么还是会有一波这种行情起来的希望的啊。所以说现在的话呢，就是比较考虑考验

0: 者的这种耐力啊，能不能坐住冷板凳啊？就是你看现在我们，我今天我还跟同事唠嗑，我说上半年2500万开户量啊，然后来到了八月份就变200万了，就是一下子缩了90%，就是整个开户的这种热情呢，这个散户的热情就弱了啊。但是呢，往往是这个无人问津的时候，股价便宜啊，股价便宜，然后大家一看买完以后不涨，他的信心就不足。但是我觉得反正现在是一个积累信心的阶段，那么很多优秀的公司这个中报也很好，行业比较偏景气的，特别是跟海外的相关性比较强的啊，现在虽然是人家加息了，加息之后其实反而是利好，因为加息之后人民币是贬的，人民币贬值，很多公司上半年公司的这种利润呢就是毛利率很好，但是汇率损失呢还比较大，就人民币升值，然后呢做不好对冲，这个汇率损失比较大。然后如果说后面这个你像欧洲日本央行包括这个美国美联储加息之后，那么对于您制造业行业，我反而觉得这个成本可能会下降啊，那么可能更多的是反映在财务报表上可能更好看一些吧啊。所以我觉得现在呢，对于九月份的行情，现在就是摸底阶段，摸底阶段什么时候出来这个底还需要等进一步的这种明确的一个信号。现在呢是多空双方都有自己的理由啊，你海外的市场的波动这个机构的筹码的这个集中，然后位置比较高，是空方的一个理由。那这个多方的理由呢，确实性价比来了，后面那个国产算力周末还是有国产算力的这个大会的然后也规划了2030年我们接入多少个大模型，然后多少个这个企业要用其实这个还是顶层设计是非常前景非常明确的但是就是也需要这种刺激和契机吧。
1: 那在市场这个观望的阶段，其实还是有很多投资理财的标的的，是不是？那个咱们营业部有哪些产品可以简单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或者哪些方向啊？
0: 现在的话就是现在就是明显就是资金咱选择一种防御吧，确定性比较好的确定性比较好的像银行啊，这个就也是跌创的新高跌创新高。你像宽基呢，其实这个上周也在放量也在放量。然后我们觉得目前的话呢，还是作为一个权益的配置呢，就是一些中长线的投资者中长线的投资者，我们不是说在上半年整体市场表现非常好的时候，积极入市的时候，散户往里冲的时候去推荐，就是你可以去布局一些权益性的。相反是市场下来了下来了位置比较低了，估值比较合理了，然后大家就可以去看看权益了。比如说一些半隐形的一些私募我们有一些这种业内顶尖的这种投资老师，那么也在这个进行一种调仓的配置调仓的配置。芯片虽然倒了之后，那么其他的板块的机会也非常的多如果是还是比较喜欢更保守的，那么你就可以看一看这个债券那么国债企业债做债券标的的债的这种这个收益率呢是相对来讲比较稳健比较稳健的因为尤其现在整个是低利率环境风险偏好呢比较弱老百姓呢都不太喜欢冒风险了，我发现融资的融余额也在掉，其实都在求一个稳健嘛，像一个银行那个一点几的这个利息，这个理财那都抢的没有额度，所以现在明显感觉这个就是确实是喜欢一些低风险稳健的，所以说是我们对债券的一些私募让我们李彪总的这种债都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在产品架上这个也是定期的有这种发售，大家都可以进行个关注吧。
1: 对，其实在这个股市不是特别明朗的过程当中，我们正好可以做一个运筹帷幄。然后呢，但是每天呢还是要盯盯盘。我就这两年做节目发现了就好的时候真的是非常突然，然后持续时间不是很长。但不好的时候要沉寂很久的时间。
0: 对，那么市场嘛，就是奖励给能耐得住寂寞的。那牛短熊长，
1: 对，
0: 历十年二十年都是这样的。
1: 嗯，
0: 连今年上半年都已经涨了8年了，这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了。
1: 是的，
0: 不是后面没有机会，只不过呢，就是可能这个它是慢的，就温水煮青蛙似的，一点一点一点在调整但是这上你像八月份。

0: 月份调的也比较，七月份调整的也比较急，其实也基本上把泡沫杀的也差不多了。但是投资的就是一个规律，就是买在无人问津处嘛，
1: 嗯，
0: 然后卖在繁华鼎盛时，所有人都在吹的时候呢，就是该有风险了嘛，是吧？现在那个基本上全市场，看过来，我们这客户很多都咨询的都套住呢，基本上，问一个都是套住的，问一个都套住的。那这个情况出现之后，这个就是实际上这个剩下的天平呢，开始这个轮动了啊。那么就是，我觉得反而机会就是在大家都不赚钱的时候，反而就出现了啊。那现在的话，就是比较考验这种耐力的时候，耐心的时候啊。但是我们觉得你现在要马上加仓位的话，说我这个老师说了，这个位置相对来讲低，估值合理，那我现在我就加仓位，那么其实也不太合适，因为很多这个投资者的仓位也比较重。我们需要还是得耐心的等一等，现在就是以超反来对待，比如说明天继续反，那么投资者手里的个股要是有盈利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减一减啊，千万别跟他格局一下，没有量的一个反弹，今天和上周四就非常的像啊，个股普反，但是呢没赚啥钱，来一个周五那样的一个调整，马上就折进去了。所以说现在的话，我们投资者也是谨小慎微的，机构都谨慎，然后我们呢也是谨慎，但是呢对于一些心仪的标的呢，我们这时候可以去做做功课了啊，去找一找了，很多公司都已经很好了，很便宜了，你就加到自选里，你就跟踪它啊。那么有些行业，就不会一直低下去啊，也不会一直低下去。比如创医药，那么从大上周一直调到两周，那么今天就开始反弹了，就跌到一定程度，它就跌不动了啊。只不过呢，这个就是安全边际已经打出来了，反弹的高度呢，还需要后面的这个资讯，包括这种成交量的一个配合，才能给上去啊。
1: 嗯，好，最后的时间我们请刘老师来说一下咱营业部地址吧。啊，我们可以到营业部，可以和刘老师深入的再交流，是吧？嗯，
0: 好，营业部呢在群力地区群力第四大道399号群力第四大道和金江路交口汇智广场16楼，汇智广场16楼。也可以乘坐地铁3号线，在丁香公园站下车，然后呢从1号口上来之后也能来到汇智广场啊。然后呢现在这个很多股民现在也是比较迷茫啊，比较迷茫，每天来到营业部这种咨询的聊天的客户呢也能感觉到这个手里面的个股呢不知道这个何去何从，大家就比较迷茫啊。欢迎这个直播间的朋友们，听节目的这个老听众可以来到群力第四大道399号汇智广场江海证券金江路营业部，然后来咱们做一个线下的交流，可以给您做一个梳理吧。
1: 嗯，好，那也特别感谢刘老师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咱们明晚继续聊。 好吧。嗯，
0: 好，明晚继续聊，再见。
1: 再见啊。好，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也希望大家能耐得住寂寞啊，在这个跌的行情当中愈发等待着机会的到来。稍后19点是由池蕊官旭为您主持冰城少年，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和收听。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周传雄演唱的黄昏。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2: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3: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4: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3: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4: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5: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6: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3: 月亮已经圆了，
4: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3: 中秋了，
4: 回家吧，
7: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8: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旗手，
1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11: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2: 明月几时有？
13: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5: 歌唱吧，
16: 舞蹈吧，
15: 朗诵吧，
16: 表演吧，
15: 绽放吧，
7: 冰城少年。
17: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我们来说说孩子财商该如何养成。面对钱是存在哪里这个问题，71.1%的孩子选择了银行里，48.1%的孩子选择了父母手机里。选择把钱存在钱包里、卡片里和其他的受访者占比也分别达到25%和11.2%。可以看到，对手机支付的认知已经在儿童中普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认知度也在提高。钱包在儿童认知当中的财富储存功能在逐渐减弱。更进一步分析，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多的孩子会将银行列为存钱的首选，对于其他用于支付的媒介，比如手机、钱包、银行卡等选择则在减少。很多父母都会给孩子零花钱，关于每周有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的问题，有36.6%的孩子选择了20到50，32.3%的孩子选择了51到100元，极少部分选择了150元以上。对于给孩子多少零花钱比较合理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家长需要根据家庭经济条件、周边同龄孩子零花钱的情况、孩子的需求等实际情况去综合考虑。不过给零花钱的时候一定要遵循两个原则，就是定时定量，在固定的时间给予孩子固定的零花钱。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8: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9: 我是草原小旗手，
10: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觉。
11: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12: 明月几时
8: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14: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15: 歌唱吧，
16: 舞蹈吧，
15: 朗诵吧，
16: 表演吧，
15: 绽放吧，
7: 滨城少年。
17: 营救杜鸦巴塔基。杜鸦巴塔基是大雁阿卡的好朋友，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古老的矿都法隆市。每逢春天，雪消冰融的时候，他总要飞到那里去住上几个星期。那里山清水秀，碧绿低翠，城市里林立着教堂、市政厅、省长官邸、矿业公司的办公楼、银行、旅馆、许多学校、医院以及漂亮的别墅和住宅。离市区不远的地方就是矿区了。杜鸦巴塔基喜欢一切充满奥秘的事物，喜欢一切发人深思、令人遐想的东西。因此，对他来说，探索矿区自然成了莫大的乐趣。离矿山不远处，有一幢残破不堪的旧房子，大家都把这幢房子叫做鳌硫磺屋，因为每隔一年，人们就要在这栋房子里熬一两个月的硫磺。有一天，风刮得很大，那栋破房子的鳌硫磺屋通气孔上的一扇盖板被风吹开了。好奇的巴塔基为了到屋里看看，便趁机从这个方孔进了去。但是他刚飞进去，方孔上的小盖板就吧嗒一声盖上了，这样巴塔基就被关在里面了。一缕缕光线透过墙上的缝隙照射进来，巴塔基总算得到了一点点满足。他看见了屋子里的一切，那里面除了一个砌着两口大锅的炉灶之外什么都没有。他觉得自己像是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于是巴塔基亮起大嗓门开始呼救，叫了整整一天。附近一带的动物都知道杜鸦巴塔基深陷困境，就这样一传十，十传百，法隆市所有的寒鸦、鸽子、乌鸦和麻雀通通都知道了。他们马上飞到鳌硫磺屋来，虽然对杜鸦巴塔基的境况表示同情，但都束手无策。巴塔基突然用他那凄厉刺耳的声音对他们喊道：
18: 外面的各位请静一静，听我说，你们说你们想要救我出去，那么赶快去把大雪山来的阿卡和他的雁群找来。我想他们现在应该就在附近，我相信他和他的朋友们会到这里来救我的。
17: 信鸽阿卡尔是全国最快捷的送信者，他迅速飞走，终于在达尔河的河岸上找到了雁群。黄昏时分，他们飞过来降落在鳌硫磺屋前面。尼尔斯骑在阿卡背上飞上房顶，阿卡同巴塔基先商量了一会儿，然后驮着尼尔斯向离鳌硫磺屋不远的一个农庄飞去。他们慢慢地在那片果园和桦树林的上空盘旋，努力寻找他们需要的东西，一把凿子和一团细绳。他们带了这些东西回到鳌硫磺屋，尼尔斯先把绳子的一头在烟囱上系紧，随后把绳子放进了烟囱的深洞里，他自己抓着绳子滑了下去。杜鸦巴塔基一见到尼尔斯来了，高兴极了。尼尔斯也向巴塔基打了个招呼，然后就动手在墙上凿起洞来。鳌硫磺屋的墙壁并不厚实，可是尼尔斯如今人小力气小，每凿一下只能凿下薄薄的一片木头。 起初尼尔斯劲头十足，干得很欢，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杜亚巴塔基发现他每凿一下的间隔越来越长，到了后来干脆就停下了。尼尔斯实在太累了，竟然睡着了。杜亚巴塔基不得不把尼尔斯叫醒，不过他心里明白，倘若他想不出一个办法让尼尔斯不要睡着的话，不要说当天夜里，就是第二天一整天，他也休想从这间屋子里逃脱。
18: 要是我给你讲个故事，你干起活来会更有劲儿。
17: 杜亚巴塔基问道。
18: 行呀，那这是个好主意。
17: 尼尔斯一边说，一边连连打着哈欠，他困得几乎连凿子都拿不住了。可是杜亚巴塔基给他讲了一个好听的故事。故事讲完了，尼尔斯也把墙上的窟窿凿通了，杜亚巴塔基终于顺利地钻了出去，尼尔斯跟在他身后也钻了出去，阿卡背着他一起飞走了。

0: 被风刮走的手稿。一天傍晚，尼尔斯正悠闲地躺在一丛金盏莲上仰望天空，突然杜鸦巴塔基远远地飞了过来，神秘地对尼尔斯说，
1: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了，上次你救了我，现在我要报答你，告诉你一个秘密，只要有人对你说愿意穿上你的衣服跟随大雁飞行，并且你也同意，你就会变成人了。
0: 巴塔基说话的时候非常严肃，但是尼尔斯还是隐约感觉到巴塔基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他反应冷淡，因为他知道只要精心照料好白鹅，让白鹅顺利回到家乡，他就可以再变成人。但是尼尔斯还是自言自语道，
1: 怎么可能会有人愿意跟我交换呢？
0: 巴塔基趁势说道，会有人愿意的，但是你等到时机恰当才行。
1: 骑到我的背上来，跟着我一去吧，我们去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机会。
0: 尽管尼尔斯犹豫了一下，但还是骑到杜鸦巴塔基的背上，随他去到了乌普萨兰。乌普萨兰是个有名的大学城，巴塔基把尼尔斯放在一所著名大学的屋顶上休息了一会儿。这里有许多端坐在房间里潜心看书写文章的优秀学者，还有许多手捧厚书认真阅读的大学生。杜鸦巴塔基最后落在一个阁楼外面的屋顶上。
1: 你看，我说的没有错吧？知识就是这座城市的主宰。
0: 他说道。房间里亮着灯，窗户半开半掩。尼尔斯在那里站了很久，心想，那个躺在屋里睡觉的大学生是多么幸福啊！
1: 等他醒了，你可以跟他说说你的故事，他一定会愿意穿上你的衣服的。
0: 杜鸦说完就飞到别处去了。尼尔斯在外面站了一会儿，从窗户钻了进去。那间房间很小，桌子离床不远，书桌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书籍、纸张、笔，还有几张照片。尼尔斯惬意地坐在一大张纸上，津津有味地嚼着那个学生吃剩的晚餐，干面包皮和剩奶酪渣对他来说似乎都是美味佳肴。那个大学生突然从睡梦中惊醒，看见床头柜上的灯还亮着，便想把灯关掉，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起身，就看到书桌上有个小人儿在品尝食物。小人坐在那里，双眼半睁半闭，舌头吧嗒吧嗒地舔着嘴巴，吃得非常香。大学生觉得非常有意思。等到小人儿打着饱嗝再也吃不下去的时候，大学生便开口同他攀谈起来。
2: 喂，你是什么人？
0: 尼尔斯大吃一惊，不由得拔腿就朝窗口跑去。但是他看见那个大学生仍旧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没有起身来追他，他又站住了。
1: 我叫尼尔斯，原来我也是一个同你一样的人，后来被施了魔法变成了一个小精灵，从此以后我就跟着一群大雁到处旅行。
0: 你倒真是不错，大学生羡慕地说，
2: 谁要能够穿上你的衣服到处去旅游，那岂不是可以摆脱人生的一切烦恼吗？
0: 杜鸦巴塔基这时正好来到窗台上，当大学生信口说出那些话的时候，他就赶紧捉窗玻璃。尼尔斯明白，杜鸦巴塔基是在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忽略大学生说出的那几个字，免得错失天赐的良机。
1: 你能有什么烦恼呢？
0: 尼尔斯问道。
2: 哎，今天早晨我刚醒来的时候也是这么想来着。但是你知道今天我出了什么样的事情啊？我算是完蛋了。倘若我能够跟着大雁一走了之，那对我来说是再好。

0: 不过了。大学生大概是因为找到了一个可以一吐衷肠的知己而心头松快了一些，便原原本本地把所发生的事情讲了出来。我今天倒霉透顶了，明天就要毕业答辩了，可是我辛辛苦苦写的论文刚刚被一阵大风给刮跑了，一张都没留下，那可是我辛苦了好久的成果呀，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明天我该怎么跟老师交代呀？倘若我穿上你的衣服跟着大雁一起去飞行，那么对我会更好一些。尼尔斯又听见巴塔基在啄打玻璃，他的心在砰砰跳个不停，因为大学生说出那句话来了。
1: 请你稍等一下， 我马上就给你回话。
0: 尼尔斯压低了声音对大学生说，然后他从窗户里跨了出去。
2: 你怎么回事啊？
0: 杜鸦埋怨地说，
2: 你白白的把重新变成人的机会给错过了。
1: 我一点都不在乎那个大学生当我的替身，
0: 尼尔斯理直气壮地说道，
1: 论文手稿丢失太可惜了。
2: 你用不着为这件事犯愁，
0: 杜鸦巴塔基说，
2: 我有办法把那些手稿弄回来。
0: 说完就张开翅膀飞入云霄，不久就衔回来三两张纸稿。它飞来又飞去，整整干了一个多小时，就像燕子衔泥筑窝那样勤奋，把一张张手稿交到尼尔斯手里。
2: 行了，我现在相信我已经差不多把所有的手稿都找回来了。
0: 杜鸦巴塔基最后站在窗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说道。
1: 嘿，多谢你了，
0: 尼尔斯说。这时候杜鸦巴塔基朝屋里瞅了一眼，见那个大学生正在一页一页地将手稿展平叠齐，便惋惜地摇摇头对尼尔斯说，
1: 哎，你真是我碰到了天下第一大傻瓜。
0: 尼尔斯站在那里凝视着小房间里那个穿上只穿了一件衬衫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大学生，然后他回过头来对巴塔基说，
1: 巴塔基，我完全明白你的一番好心，你是想让我经受一下考验，你大概在想要是我果然苦尽甘来的话，就会离开熊鹅猫的，让他孤零零地去应付这段艰难旅程当中的一切风险。我知道这是背弃朋友的表现，所以我不能做出那样的事情。
0: 杜鸦巴塔基用一只爪子搔着后脑勺，显得非常尴尬，他一句话都没有多说，驮起尼尔斯就朝着大雁们栖息的地方飞去了。

0: 小灰雁灯粉是只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鸟，所有的大雁都非常喜爱它。雄鹅猫的甚至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生命。灯粉提出的要求，领头雁阿卡都不会拒绝。一天，雁群飞过了海岸，灯粉发现了附近有一大群岩石礁，他的父母和姐姐就住在这里一个岩石的小岛上。于是他央求大雁们想回家去看看，可这回阿卡却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不过在灯粉的一再恳求下，大雁们最后还是照顾了他，答应到小岛上看看他的全家。那天天刚亮，大雁们便饱餐了一顿，陪着灯粉一起回家了。他们飞过湖面，湖上满载货物的船只来往频繁，湖岸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别墅，那些别墅风格各异，造型奇特，水面上翻滚着迷茫的薄雾烟波，岸上的建筑时隐时现，仿佛被薄雾轻烟东追西逐，所有的建筑物都像是漂浮在水面上一样。小灰雁灯粉突然大声尖叫起来，
1: 我认出来了，一点都没错，那边就是那座漂浮在水面上的城市。
0: 飞过了城市，他们降落在一个岩石岛上。小灰雁灯粉有两个姐姐，一个叫文珍妮，一个叫古安娜。这会儿他们正在离岸边不远的小草地上觅食，他们看见了灯粉，惊得目瞪口呆。
2: 这绝对不可能，怎么会是他呢？他不是早就死了吗？怎么又飞回来了？
0: 古安娜惊呼，
3: 那个被溺爱的叫人讨厌的小东西回来了，我们受苦受气的日子就少不了了。
0: 温珍妮恨恨地说。古安娜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4: 哼，我觉得刚一见面我们要显得格外亲热，欢迎他回到家来，这是最聪明的法子，想收拾他，哈哈，有的是机会。
0: 见到自己的宝贝女儿，灯粉的父母喜出望外，潸然泪下。当初丢下灯粉是迫于无奈，他们不能因为他一个而留在厄兰岛，于是大雁们、雄鹅猫等和灯粉自己七嘴八舌地讲起灯粉获救的经过。这时文珍妮和古安娜也匆匆跑过来，他们俩从老远就呼喊着妹妹，对灯粉平安归来显得那么欣喜雀跃，灯粉非常感动。灯粉的两个姐姐问他打算住在哪里。
1: 我吗？我没有打算留在这个岛上，我要跟随大雁们一起去拉普兰。
5: 那么你就快点离开我们，真的是太可惜了。
0: 两个姐姐异口同声地说道。
6: 是呀，我本来也想和你们在和爸爸妈妈身边多待一些日子，可是我已经答应了大白鹅。
2: 什么？你要嫁给那只雄鹅？
5: 那么
0: 刚说到这里，古安娜用力捅了捅他，于是他连忙住了口。那两个用心险恶的姐姐无法接受自己的妹妹嫁给了英俊伟岸的雄鹅猫的，但仍旧强颜欢笑，装出一副非常亲热的样子。到了下午，古安娜带灯粉去参观自己的巢穴。古安娜借机说道，
1: 妹妹，说实话，我和文珍妮都有点替你担心，那只大白鹅有点不可思议，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哪一只白鹅跟大雁混在一起的，它会不会被施了魔法变的？
6: 你们真傻，它不过是一只家鹅。
0: 灯粉不以为然地说道。
1: 再说那只雄鹅身边还带了一个被施了魔法的小人儿。
0: 古安娜说，
1: 说不定他自己就是被施了魔法的，你难道不害怕吗？万一他的原型是一只乌鸦呢？
0: 他说得振振有词，把可怜的灯粪吓着了。
2: 你大概是随便说说的吧，你只不过是想吓吓我吧。
1: 我都是为了你好，灯粉。
0: 古安娜装作关心地说，
1: 我再也想不出来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你跟一只乌鸦飞走更让我伤心的事儿了。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法子，我在这里采来了一些草根，你想办法让它吃下去几块，倘若它是乌鸦变的，吃了之后就一定会现出原形的，倘若它不是乌鸦，那么它仍旧是现在这副模样。
0: 尼尔斯正坐在大雁中间，听着阿卡和两只老灰雁互相交谈。小灰雁灯粉匆匆地飞了过来，
3: 尼尔斯，尼尔斯，
2: 凶恶猫的要死了，我把它害得快丢掉性命了。
4: 让我骑在你的背上，灯粉，把我带到他那儿去，
0: 尼尔斯吩咐道。阿卡和别的大雁也跟了在后面。他们来到那里，只见雄鹅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7: 捋一捋他的喉咙，再捶一捶他的背，
0: 阿卡说道。尼尔斯照做了，大白鹅立刻咳出了一大段卡在喉咙里的草根。
1: 天哪，你吞下这种草根了？
0: 阿卡指指还放在地上的几段草根。
1: 这种草根是有毒的，幸亏你没有咽下去，要是咽下去几段，那你就送掉性命了。
7: 啊，是灯粉求我一定要我吃下去的，
0: 雄鹅说道。
2: 那是我姐姐给我的，
0: 灯粉说道。他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
1: 你要对你两个姐姐多加提防啊，
0: 阿卡一针见血地提醒道，
1: 他们肯定对你不怀好意。
0: 灯粉满脸疑惑地点了点头。第二天，大雁们打算清早就起身，不过在动身之前还要花一点时间觅食，吃饱肚子。这时一只前鸭找到了灰雁。
4: 我是来替你的姐姐们捎口信儿的，他们都不敢在大雁面前露面，所以托我提醒你，在你离开这个岛之前，应该去探望一下那个收留我们在这儿住的老渔夫。
0: 说得真对，灯粉回答道。可是如今他被吓得胆子很小，不敢单独出去，于是就求雄鹅和尼尔斯陪他一起到渔夫的棚屋去。到了棚屋，灯粉独自走了进去，雄鹅和尼尔斯两个待在外面。过了不久，阿卡呼唤大家起程，他俩便催促灯粉赶快出来。这时一只灰雁仓皇走出了棚屋，他们紧随大雁们离开了那个岩石岛。他们朝着靠近陆地的岩石岛飞了很长一段时间。尼尔斯发觉跟在后面的那只灰雁有点奇怪，仔细一看，惊声呼道，
2: 我们搞错了，跟着我们的不是灯粉。
0: 原来那是灯粉的姐姐文珍妮，她恼怒地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阿卡和其他大雁马上转过身来，朝他围了上去。那只灰雁并没有立即夺路而逃，他冲到大白鹅身边叼起了尼尔斯。文珍妮在前面拼命逃跑，大雁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眼看就快追上他了。突然文珍妮张开了嘴巴，尼尔斯掉了下去，栽进了大海。

0: 口那么大一块，境外的世界他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他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1: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0: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2: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0: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近水楼台先得月。北宋宋仁宗赵祯在位期间有意变法图强，为此他把长期被贬在外的范仲淹召了回来，让他当了参知政事。范仲淹立刻呈上奏书，提出十项改革主张，赵祯一一采纳，然后颁发诏令推行这些主张。于是北

宋历史上轰动一时的庆历新政，就在范仲淹的领导下开始了。范仲淹是个清廉正直的好官，尤其是他能够任人唯贤，知人善任。有一段时期，范仲淹在杭州做知府，他身边的许多官员都因得到他的推荐而调任到了自己理想的岗位上，只有一个负责掌管训练兵卒和维护治安的管吏，他叫苏林，因当时在外面巡查，所以没能得到他的照顾。有一次，苏林因事到杭州来见范仲淹，他知道范仲淹特别喜欢诗文，于是便献上一首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亦为春。诗句看似咏楼台亭榭、花草树木，它的实际含义则是苏林对范仲淹发泄不满，指的是那些与你靠得近的人都先得到了好处。范仲淹看后心领神会，便征询他的意见，问他有什么要求。苏林把自己的困难与要求如实说出，后来范仲淹真的满足了苏林的要求。故事出自《清夜录》。近水楼台先得月，原意指临近水边的楼台先得到月光，现在比喻由于地处近而先获得优先的机会。

小竹之体，清，庞凯。万树凉生，霜气清。中原月上九渠明。小儿竟把清荷叶，万点银花散火。

0: 捷足先登。高祖七年，淮阴侯韩信谋反，吕后与萧何用计，把韩信骗到长乐宫，并将他杀害。韩信临死的时候，眼望青天，长叹道：
1: 我真后悔没听从蒯通的建议，今天反倒中了这个女人的奸计。
0: 刘邦听了韩信临死时说的话，就派人把蒯通捉拿到长安。刘邦亲自审问蒯通：
2: 你曾劝过淮阴侯谋反吗？
0: 蒯通说：
2: 是有这回事，那是在楚汉相争时，我曾劝韩信自立为王。
0: 刘邦一听，怒不可遏，要杀蒯通。蒯通理直气壮地对刘邦说：
2: 秦王朝的残暴使人们纷纷起义，大家都在争夺天下，结果当然是那些才能卓绝、行动迅速的人首先夺得，人各为其主。当时我是韩信的部下，只知道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不会为您着想。况且当时四海之内与您争夺天下的英雄豪杰太多了，只不过因为他们的才能和力量不如您，因此没有达到目的罢了。难道您要把他们全杀了吗？
0: 汉高祖听了无话可说，便免了蒯通的罪，还让他当官。蒯通婉言拒绝说：
2: 我哪还有脸做官，请皇上看在韩信过去的功劳上，赏给他一块坟地，我就谢谢您的大恩了。
0: 汉高祖答应了他的请求，让蒯通比照楚王的礼仪，把韩信的尸骨葬在淮阴。故事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捷足先登，意思是说动作快的人首先达到目的。

小池，杨万里，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0: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2: 月亮又圆了，一年十二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0: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2: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0: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3: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4: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2: 月亮已经圆了，
0: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2: 中秋了，
0: 回家吧，
5: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6: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7: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8: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6: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
8: 爱上生活。

0: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陪伴大家安康幸福生活。在收听节目中，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随时和节目取得互动，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可以呢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每天了解多一点，健康生活成习惯。欢迎收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你知道吗？有一种营养素，价格虽然便宜，效果却强得惊人。它不在昂贵的补充剂里，就藏在菜市场几块钱一斤的西红柿里，它就是番茄红素。最近啊，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日常饮食中多吃点番茄红素，能够明显的降低患胃癌的

风险，而且它不止护胃，还能够给心脏减负，给全身抗炎。2024年4月，营养素期刊发表研究显示，日常饮食中多摄入番茄红素，有助于降低胃癌患病风险，而且无论体型胖瘦，有无吸烟习惯，番茄红素都能起到防护作用。这个研究共纳入了1182例胃癌新发病例和2995例健康对照者，详细统计他们过去一年的饮食习惯，结果发现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首先，预防胃癌效果显著，日常多摄入番茄红素能显著降低患胃癌的风险。数据显示，每天摄入的番茄红素每增加一个标准量的量，那胃癌风险能降低 12%， 与吃的最少的人相比，吃的最多的那部分人，胃癌风险下降了大约 35% 到 38%。 第二是尤其适合几类人哈，虽然它不挑人，谁吃都可能受益，但如果你是下面的几类人，防护效果会更加突出。女性风险降低 20%， 有吸烟习惯的人风险降低 17%， 没有感染幽门螺杆菌的人风险降低 23%， 没有二型糖尿病的人， B 型血的人防护效果也更显著。而且无论你体型胖瘦，抽不抽烟，番茄红素都在默默地守护着你的胃。番茄红素主要存在着番茄及其红色、粉红色的水果和蔬菜里，具有抗炎、防癌、保护心血管的特征。来看看啊，预防心血管疾病。2019年发表在《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的一篇分析报告表明，每天摄入 9.81 毫克以上的番茄红素能够让脑卒中风险降低 26%， 心血管病死亡风险降低 37%， 心血管疾病发生风险降低 14%。 简单说啊，吃够了番茄红素，心脏和血管更健康。第二就是帮助控制血压。2021年发表在《植物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了，每天补充10到15毫克的番茄红素能够帮助控制血压。对照试验里，受试人群血压平均下降 5.68 毫米汞柱。第三啊，降低身体的炎症。2026年发表在BMS 营养期刊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喝一点富含番茄红素的番茄汁，连续3周体内的多项炎症指标明显下降。研究者认为，番茄红素通过抑制体内的某些炎症信号开关，起到抗炎抗氧化作用。第四啊，降低抑郁风险。2025年营养前沿发表的一项研究分析的 1.8 万名参试者发现，番茄红素摄入较多的人抑郁风险明显降低，而且每天摄入10毫克左右的番茄红素抑郁风险会下降。换句话说哈，适量的吃点番茄啊，也就是我们的西红柿啊，心情也可能会变得好。第五，延缓大脑衰老。2024年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发表研究，番茄红素能延缓大脑衰老，并缓解年纪增长带来的记忆力、认知能力衰退等问题。第六就是保护前列素那番茄红素对前列腺癌呀，有一定的预防作用。2021年营养与癌症期刊发表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的患者每天补充15到45毫克的番茄红素，持续3到28周，体内一个关键的前列癌者指标前列腺抗抑性抗原 PSA 水平显著下降。番茄红素怎么吃不浪费啊，我们来看看。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建议，我们成年人番茄红素特定建议值就是每天15毫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的主任医师高健说，通过均衡饮食，每天摄入1到2份番茄红素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番茄制品，像50毫克的番茄酱啊，或者是350克的番茄就可以满足了。首先颜色啊，越红越好。高健医生建议，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西瓜、葡萄柚和番石榴等红色的水果中，柿子、辣椒、紫甘蓝蔬果中也含有少量。番茄红素在番茄中的含量随品种和成熟度不同而各异，红色的番茄的含量是黄色番茄含量的10倍左右。越熟的成熟，红色越深，那番茄红素含量也越多，因此呢，应该选择新鲜的、成熟的、颜色红的番茄啊。番茄含有的番茄红素最丰富但生吃番茄并不能达到理想的吸收效果。番茄细胞中的番茄红素只有通过加热，细胞壁崩解才能够
析出，通过烹饪加热处理的番茄红素才容易被

0: 人体吸收利用。还有啊，由于番茄红素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与油脂一起食用啊，可以提高其吸收利用率。所以呢，增加番茄红素摄入最推荐的菜肴是番茄炒鸡蛋啊、番茄炖牛肉、番茄炒肉片、番茄蛋汤等等。番茄酱中番茄红素的含量比鲜番茄本身还要高，所以日常你可以使用一些番茄酱的。番茄沙司、番茄调味酱啊，制作菜肴，注意啊，选择含盐低、含糖量低的番茄制品。你看养生真的不用折腾又烧钱哈，那些真正能够护你周全的营养，常常呢藏在我们最寻常的烟火气里。一个红彤彤的西红柿，一块红艳艳的西瓜，一日三餐顺手一补，胃、心脏、血管、大脑都在悄悄地感谢你。也别再只把这个番茄啊当配菜了，那在你的餐桌上它是全能保镖。所以预防胃癌，保护心脑，从吃这份红色宝藏开始吧。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欢迎大家哈，继续来关注节目，我是主持人刘英。我们来看哈，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孩子啊，很容易把别人的话解读成对他的批评，即便是善意的提醒，也很容易引起他们炸毛。是我们一贯的语言习惯给孩子造成的错觉，还是现在孩子变得脆皮了呢？像期中考试前，有个孩子就沉迷手机不能自拔。期中考试之后，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说啊，妈妈啊，五一期间可不可以让我再用几天手机，我戒断一下啊。这个要求挺奇怪啊，听起来觉得挺好笑，但还是答应了他，毕竟这孩子想自我管理嘛。但是假期最后一天，妈妈从房间走出来，很温和地问他是不是可以放下手机补一补网课了。他突然之间就不做声了，紧接着开始吧嗒吧嗒掉眼泪。妈妈当时有点莫名其妙，甚至有点生气，但仍然哈调整语气跟他说，你是感到自责了是吗？妈妈只是当一个闹钟提醒你一下，以免你被惯性带走，这并不是批评你。这次不知道为啥调整的特别快，一会儿呢就有了笑模样，并开始进行一番自我剖析。妈妈挺好奇的，为什么有些孩子，甚至我们所了解的好多孩子都这样，特别敏感，而且无论你多么婉转多善意，他都能从你的话语中哈解读出批评的感觉。那神经科学是怎么解释的呢？妈妈只是问了一句，作业写完了吗？孩子就像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跳起来，后你烦不烦，然后摔门进屋。这样的场景你是不是也会感觉到熟悉又无奈？明明是好意啊，却被理解成攻击，明明是关心，换来敌意和对抗。许多家长将它归咎于叛逆期或性格问题，但脑科学与心理学的最新交叉研究报告告诉我们，这背后可能是一套精密的、过度敏感的神经警报系统在运作。我们的大脑里啊，有一个负责处理威胁和情绪的快速反应部队，边缘系统，尤其是其中的杏仁核。它的职责呢，就是在毫秒级别判断外界信息是安全还是危险。对于一个长期处于压力、被过度高期待环境或者是人际关系中感到不安全的孩子来说，他的杏仁核啊，就像是一个被调亮了的、灵敏度很高的烟雾报警器。研究发现，慢性压力会改变大脑的化学环境。压力激素皮质醇长期偏高会削弱前额叶皮层，也就是这个负责理性思考、计划和控制冲动的司令部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会让负责恐惧和警觉的杏仁核变得更加活跃和敏感。这就好比把司令部的电源调弱了，却把警报器的喇叭开得很大。于是呢，任何的风吹草动，哪怕只是父母一个寻常的询问啊，老师一个随意的眼神，同学一句无心的话，都可能被这个过于敏感的警报器直接判断为危险，触发战斗或逃跑的本能反应。当警报拉响，孩子的大脑会进行另一种节能模式，负责天马行空自我反思的默认网络开始过度活跃，反复咀嚼刚才的话，他是不是在批评我呢？我是不是又让他失望了？我真是个没用的人。这种负面思维反刍会不断地给情绪火上浇油，而此刻本应该站出来调停啊，帮助孩子理性分析的额叶控制网络，可以理解成我们大脑的自控力中心哈，却因为能量被警报系统抢走了，处在掉线或者是信号微弱的状态。孩子是不想冷静吗？不是，是他大脑在那一刻真的很难调用理性的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讲道理在冲突的热战期往往没有效果，也就是硬件啊，我们的神经通路暂时被占用了。神经科学视角，这并非性格缺陷，而是一种认知偏差下的生存策略。大脑为了保护主体免受想象中的伤害，优先启动了最原始最快速的防御程序。神经可塑性其实是给了我们希望啊，大脑可以被重新训练，这真的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呢，大脑的神经连接和反应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可以通过新的重复的经验来重塑。关键在于啊，我们如何为孩子的大脑提供安全的新经验， 来降低警报系统的敏感度，并加强理性中枢的连接，给家长的神经友好型沟通一些建议啊，要先连接再纠正。当孩子情绪激动的时候，首要的任务不是讲道理，而是帮助他的杏仁核解除警报。一个温和的语调，一个接纳的表情，一句我看到你现在很生气，比任何说教都更能激活大脑中与安全感相关的区域，为理性对话铺路。第二就是提供可预测性，不确定性是压力的一大来源，建立清晰的日常惯例，如固定的作业、放松、亲子交流时间，可以呢大大的减轻大脑中未知威胁的警报次数。第三，运动与正念是天然的神经调节剂，规律的有氧运动能有效的平衡压力激素，促进有益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内啡肽的分泌。而简单的正念呼吸练习，每天5到10分钟啊，就被证明能增强前额叶皮层的活动，减弱杏仁核的反应，是锻炼心理肌肉的绝佳方式。重构归因方式，在平静的时候啊，通过聊天、故事或者是角色扮演，帮助孩子练习对中性事件的非威胁性的解读。举个例子啊，老师上课多看了你一眼，除了我是不是做错了，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比如说他只是在思考。昨天回家的路上啊，这位妈妈就跟女儿探讨了多种可能性，理解孩子负面思维优先背后的脑机制，不是为他的行为去找借口，而是为我们成人提供了一幅更精准的导航图。它让我们明白，对抗和指责只会进一步的拉响他脑中的警报，而耐心、稳定的爱与科学的沟通才能帮助他呢，重新建立他的大脑安全基线，强化理性通路的最强力量。教育的本质或许不只是灌输知识啊，而是帮助一个年轻的大脑学会如何与自己与世界进行一场平静而有效的对话。当警报声逐渐的调低，理性之光才能更清晰的照亮前程。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1: 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来看哈，一位14岁的初二男生写给心理老师的信。他说，哎呀，真的想聊一聊最近的状态，有点 emo， 但绝对真诚。我感觉自己像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周一到周五的流程就是上学、刷题、回家、继续写作业，直到睡觉。周末、周六是作业的续费日，周日呢是课外补充班。哎呀，感觉没有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学习上数学和科学有点搞心态啊，这题目越来越抽象。自己的爸爸这个人形题库也开始卡壳，英语倒还好，但其他科目的作业量还是拉满了。最难受的是作业写不完会被老师批，写完了又觉得毫无成就感，纯纯的干完了拉倒啊。每天回家呢，感觉就像从一个战场转移到另一个战壕，根本没有躺平的时间。我开始挺怀念以前和自己的哥们儿一起分玩的时光了，骑车或者是吃吃喝喝，晚上很晚回家，那种感觉真的是太顶了，既耗费了体力，心里呢又特别的放松开心，感觉自己真的在活着。我爸爸妈妈其实挺开明的，这种活动他们允许，只是现在机会太少了，一年也就一两次，基本上就是谁过生日才有。我现在主要的解压途径呢，好像没有太多，属于压力山大但找不到出口。这位14岁的孩子说，不是那种卷王，自我要求也不是特别高，但心里好像有个声音说，课外班不上，成绩肯定要下，如果玩得太疯，哎，只怕前途要完。这种想法就像一个紧箍咒啊。自己对未来其实有想象，挺喜欢汽车改装，梦想以后有大房子，带两个车库的大车房哈，一个停车，一个呢放自己改装的这种工具和设备，想想就挺酷。虽然现在花钱不多，但我知道玩这个其实是挺烧钱的，所以我觉得我得赚很多钱才行，可以想到赚钱呢又觉得好无力。所以呢现在他就是很矛盾，我知道要努力，但经常觉得没动力，像个清醒的摆烂人，情绪偶尔会掉线，有点焦虑，有点迷茫。社交嘛，除了学校里的同学也没别的了，快乐来源很单一。我不知道怎么打破这个循环，怎么在必须卷的日子里找到一点属于自己的呼吸的权利和真正的快乐。老师，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一个需要一点点光的初二的男生。你看这位可爱的小朋友，你的邮件和信看到哈，也认真读了好几遍，谢谢你这么理解心理老师，这么信任老师，愿意把心中的 emo 和压力山大都摊给老师看。首先呢，心理老师想说，你描述的这种感觉我们多少都懂一些，而且很多像你一样的小朋友都经历着类似的战场转移。你把自己比作一台被设置好程序的机器，你这样比喻让我心里有点小难过。机器不需要呼吸，可是你需要啊。你怀念和兄弟们骑车去逛街，随意吃喝到很晚的日子，那种无拘无束和特别放松，其实不是逃避，是生命里非常重要的养分。你身体的记忆在告诉你什么才是真正的活着。一年只有一两次这样的机会，真的太少了，这不是你的错。关于学习，想和你分享一下你可能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内容。你说课外班如果不上必定会影响成绩，这像是一个刻在你大脑里的程序指令。我们一起哈来看一下，这个信念是真的呢，还是说它更像是一个让你不敢停下来的紧箍咒？有时候我们的大脑会为了保护我们而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误以为不卷就会完，就好像我们的祖先遇到野兽不跑就会完一样啊。试问一下自己，有没有可能每周匀出半天完全不碰作业，就去做你喜欢的事儿，比如研究一下汽车改装的论坛呢，或单纯出去骑骑车，你成绩 真的会掉下来吗？也就是你那个天会不会塌下来啊？

0: 向盘上。这里有两个小小的可以呢立刻试一试的改装方案。第一，就是给你的车库开个门缝，科学课和数学让你头疼，那就把它们和你热爱的汽车联系起来，计算一下改装零件的尺寸比例是不是用到了几何和比例呢，研究一下发动机的原理是不是就是物理和化学，哪怕只是画一张你梦想车库的草图，标注尺寸也是一种应用。知识啊，一旦和你热爱的东西挂钩了，那就要从要学的变成想搞懂的了。再有呢，和你爸妈开一次三方会谈，不是抱怨，而是像工程师一样，拿出你的需求分析报告，告诉你爸妈，我需要每周或者是每两周有半天纯自由的放电时间，就像手机要充电一样，有了这个时间，我估计我的学习状态啊就能够提升多少。可以一起试试看啊，把放松从一个需要被允许的请求变成一个为了更好运转而提出的合作方案。当你感到被束缚的时候，实际上意味着你需要把方向盘握到手中的时候。像一位心理老师也常对自己的女儿说，课间出去走走，中午在桌子上趴一会儿，偶尔发个小呆，可能都是你可以选择的。确实啊，很多时候外在的规则看起来像一个无处不在的监督者，可那个监督者大多数时候只是在我们大脑里头横行，只要你不喂给他剧情，或者是你自己啊选择做导演，他就只能是偃旗息鼓了。万物皆有内在的规律，数学依赖公式公理物理呢遵循物质的本征特征，而人类社会需要法律作为行为准则。世界虽然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正是在规则的框架内，我们得以有序良好的生活。你看，就像路上的红绿灯，但那并不影响我们出行，甚至给我们带来安全感。如果在有限的规则之下过好我们无限的美好生活，真的是心理老师留给这个孩子的课题，也真的希望哈他大房子的梦想早日实现。最后真的也想对听节目的家长说几句，孩子描述的战场真的这种感觉是真实的。他的梦想啊，哪怕是改装汽车，如此具体生动，恰恰证明了他拥有宝贵的热情和内驱力。这份热情啊，比任何一次考试分数都值得被呵护和连接。试着相信啊，支持他找到学习和热爱之间的那座桥，比单纯督促他写完所有作业更能够让他走得更远和更稳。你们不是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而是可以一起改装这段青春旅途的这种队友。我们也希望哈，这些内容能给一些家长一些启发。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FM 889，FM 889，财富 Radio。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再来分享一个个案信息。这个个案呢，来访者哈是小薇的妈妈，小薇今年14岁。他是一个挺努力的孩子，学习上很少用父母操心，小升初的时候顺利的进入了学校的重点班。进入重点班之后，小薇的成绩其实还是不错的，能排到班级中等。但是小薇自己觉得很不满意，在努力进入前十名，小薇主动让妈妈给自己报补习班，买了更多的练习册。但是几次考试下来，小薇成绩一直没有多大的提升。之后啊，他就感觉特别受挫，整个人感觉没有精气神，常常是唉声叹气。那2026年春季开学之后啊，小薇情绪明显低落，而且之前很少发脾气的孩子现在隔三差五就崩溃。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他刚开始是生气，觉得孩子越大越让人操心，现在是害怕，还是无助，怕孩子情况发展越严重，也不知道怎么帮孩子。那看啊，这个情况怎么办？如何能够引导孩子慢慢好起来？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儿？我们也希望把引导小薇妈妈的一些思路哈，分享出来，希望给大家一些启发。首先转换思维模式，小薇妈妈说，因为她是做财务工作的，一直都挺抓细节，在养育孩子的时候啊，也不自觉地把这个要求就带入到孩子身上了。打小开始，只要孩子犯错，妈妈就挺严厉批评，然后告诉孩子，这样的错误如果放在工作中会如何如何产生严重后果等等。妈妈一直以为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养成做事认真态度，帮助孩子更快成长进步。这样方式确实是让小薇做事认真，但也让小薇内心惧怕犯错。确实工作中一个数字的错误真的可能会严重导致非常惨烈的后果。零容错啊，是职业的需要，但是孩子成长恰恰是一个不断试错不断修正的过程啊。小薇从小被灌输犯错很可怕，形成这样的内心逻辑，努力就必须有好结果，没有达到目标那我就是犯错了，我很糟糕，努力但没进步就是灾难。你看，当成绩没有提升，小薇内心

心充满了自我的否定和攻击。他不是想我需要调整方法，而是陷入了自我怀疑，觉得自己太差劲儿，做什么都不行。长期下来，内在能量被恐惧消耗殆尽，情绪问题也越来越严重。要想让小薇走出这样的状态，妈妈一定要慢慢的引导孩子转变思维模式了，引导孩子把问题看作是学习和提升的机会。只有思维模式转变了，那在面对错误的时候，孩子才不会越来越着急、焦虑、越来越自责。怎么办呢？比如说小薇月考的时候没考好，晚上没休息好，第二天请假没去学校，妈妈一直觉得这样下去那就完了，小薇落下的课越来越多，后面跟不上，所以内心特别焦虑。妈妈或许可以尝试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事儿，妈妈的视野可以从孩子不上学转换为孩子开始懂得调整，允许自己不完美了。也就是说要学着看到问题背后的正面价值。妈妈可以这样跟孩子说，小薇考试没考好，妈妈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另外一方面也挺欣慰的，你开始懂得关照自己的感受了，允许自己停下来去思考。之前是不管多累呀，你都咬牙挺着自己扛，内耗又严重。姑娘，允许自己有做不好的时候，人无完人，每个人啊都是从错误中成长的，我们一起慢慢来，妈妈会一直陪着你，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阶段。这样的回应方式不会消耗孩子的能量，而且还把信心和勇气留给了孩子。慢慢的，孩子才不会被犯错压垮，会不怕犯错了，把力量用在解决问题上。这个基础就是妈妈可以分享自己犯错的故事，主动跟孩子讲自己工作中犯过的错以及如何从中学习，让孩子知道犯错是人之常情，关键是如何面对。当小薇看到妈妈能如此坦然地面对自己错误，她也会潜移默化受影响，不再对自己的错误过分的苛责。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上，妈妈可以不断地进行这样的分享，让小薇渐渐地感受到接受错误存在，并学会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第二个方式就是学会帮孩子进行情绪疏导。小薇妈妈说，即使疏导情绪这点他也知道很重要，也一直在努力做，但不知为什么每次都说不到孩子心坎上。妈妈说，现在遇到事情，小薇宁愿和 AI 聊，也不愿意和他说。那问题在哪儿呢？沟通过程中，心理老师发现小薇妈妈确实是努力尝试回应，但是回应的重点都放在如何解决问题上，如何给孩子的建议上，孩子的情绪其实没有得到有效的处理。比如说有一天小薇跟妈妈说，妈，我一想到第二天上学我就焦虑，特别不想去，但又知道不去不行。妈妈听孩子这么说常常是这么回应的，说，姑娘，咱们周末好好休息，平时还是坚持去不然功课落下越来越多，你也越来越不想去了。好几次妈妈怎么回应，小薇就更气，说妈妈不懂她。那这样回应的问题在哪儿？妈妈没有看到孩子语言背后想表达的感受，就直接给了孩子建议。那妈妈怎么做呢？简单来说，妈妈要学着反射情绪，就是要像一面镜子一样把孩子的话重新的映射回去，然后呢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知道妈妈确实懂他。妈妈或许可以这样的回应，小薇，妈妈知道你心里痛苦一想到第二天要上学就觉得特别的焦虑，特别不想去。妈妈有时候上班也是这样，尤其是一个新任务下来的时候觉得压力特别大，本来就想逃避。说了这句话可以先停一停给孩子一点这个时间和空间。这样回应孩子会觉得，哎，妈妈看见了我的难受，妈妈是懂我的。如果孩子愿意继续聊，妈妈可以继续引导孩子表达，比如妈妈可以这样沟通，哎，这种焦虑的感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是最近才有的还是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让孩子有机会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把情绪的脉络慢慢的理清楚。这时候妈妈的角色就不是老师，也不是领导，也不是给出解决方案的人，妈妈的角色就是一个安静的容器，把孩子的情绪稳稳地接住。反射情绪的关键不在于说得多漂亮，而在于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期待，真正的站在孩子的位置去感受他的感受。

0: 不好了，上班要迟到了。小黄车，哎，就扔这儿吧。
1: 一辆共享单车占地不过方寸，无序乱停乱放，拉低的却是城市文明的段位。
2: 这谁停的车呀？公交站台都给堵上了。
1: 一个人摆正的是一辆车，十个人摆正的是一条街，大家一起摆正的就是一座城。
0: 哎，这有车位不进啊，画的线是摆设吗？
1: 车身入框，不越白线，整齐摆放，保持车头朝向一致。框是尺度，线是风度，每一次有序停放都是一次文明的选择。让单车入位，让文明归位。
3: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2: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4: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5: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6: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7: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6: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7: 最好的出路。
8: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9: 你的财富 Radio，
11: 你的财富 Radio。
12: 各位乘客，请注意。
13: 喂，儿子，中秋回来吗？
14: 哎妈，项目赶进度，下次我一定回去。月饼收到了吧？哎，对了，我还给您发了红包。
7: 月亮又圆了，一年12度圆缺，唯有这一轮叫做中秋。
15: 小时候，中秋是甜的，月饼甜，水果甜，连洒在脸上的月光都是甜的。后来，它成了一箱窗前，一口咬下去，涩涩的咸。
7: 月亮不说话，它照过千山万水，见过千千万万个你和我。同一个月亮照着不同的归人，同一轮月圆承载着不同的思念。
15: 别让朋友圈的月亮比家里的更圆，别让那句下次一定年复一年。月饼可以快递，祝福可以群发，红包可以转账，但团圆需要你亲自到场。
16: 妈，我这就买票回去了。
17: 哎，我这就去买菜，等你回家。
7: 月亮已经圆了，
15: 饭在等你，人在等你，家在等你。
7: 中秋了，
15: 回家吧，
18: 别让月亮替你团圆。
19: 在经济的浪潮中，

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每天早上八点，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都会和集团的太极协会在公司厂区的空地上打太极，这是他的必修课。2022年，刘荣富卸任董事长职位，虽然刘荣富早已到了安享天伦之乐的年纪，但他依旧会每天准点来公司为经营大方向掌舵。1983年，刘荣富被推选为成都钻床附件厂厂长后，先带领厂子找到了电热毯这个核心品类，后呢又抓住与日本公司合资的机会，开发了彩虹牌电蚊香器，为彩虹集团建立了冬季售卖电热毯等取暖用品，夏季售卖蚊香器等家庭卫生杀虫用品两大核心的业务。现在的彩虹集团呢，刘荣富之子刘斌成为了统管所有经营细节的重要角色，也成为了那个集团里最忙的人。在记者采访期间呢，刘斌都是小跑着参加各种会议，他每天的日程早已被排满。2011年，刘斌正式进入了彩虹集团信息中心工作，并受命组建公司的电子商务中心。那个时候，阿里巴巴刚在前一年推出了天猫商城，京东也刚刚获得了巨额的融资，凡客诚品风头正盛。当时的彩虹集团电商团队仅有三人，但刘斌认为，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如果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在刘斌的带领下呢，彩虹集团正式成立了电子商务中心，刘斌开始全面负责打通彩虹集团在电销渠道的销售。刘斌提到啊，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的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在线下的渠道，电热毯消费者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他们可能更偏向传统的大红配色，但到了线上渠道，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是颜值，当颜值成为购买力，彩虹集团的产品也在进行差异化的改革。一个案例就是彩虹集团和敦煌博物院合作，以敦煌飞天为灵感，推出了针对女性用户的含玻尿酸成分的仙气系列的驱蚊喷雾。彩虹集团表示，上市不到一个月，几万瓶试推产品即销售一空。在刘斌的领导下，彩虹集团电商部门年销营业额从原本的42万元到如今已经破4亿元，增长了900多倍，几乎撑起了公司业绩的一半。2022年，刘斌出任总经理，正式接班。谈及接班，他表示，无论是守业还是创业，都要时刻保持危机感。他也就此开展了内部的变革。除了在产品上与各类的 IP 合作出联名款，彩虹集团还在开发各类新奇的产品。在彩虹集团的陈列室，有智能发热围巾、宠物电热毯、驱蚊手环、驱蚊喷雾、艾灸贴。

业等产品。这是彩虹集团在新消费趋势下做的一系列产品拓展。在赛道上呢，彩虹集团考虑到电热毯和驱蚊类产品销售周期短，为此刘斌带领团队正布局家居清洁化的赛道。比如说彩虹集团的子品牌彩虹卫士刚刚推出一款强效重油污清洁剂，只要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不管从产品效果还是使用体验，都收到了很好的终端反馈。刘斌表示，接下来我们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开发更多的清洁化的产品。目前彩虹集团围绕家场景搭建了家暖、家卫、家清、家康、家宠、家智六大业务体系。在销售渠道上，出海成为彩虹集团未来的重要增量市场。目前彩虹集团已经把电热毯卖到了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未来还会持续拓展海外的市场。在4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彩虹集团从濒临倒闭到抓住电热毯的商机，如今累计销售超1亿条的电热毯，拥有150多项技术专利，成为全球最大的电热毯制造销售企业之一。2024年前三个季度，彩虹集团营收7.93亿元，同比增长7.53%。刘斌说，我们起家于电热毯，但未来电热毯不仅是电热毯，还是健康管理平台。我们的产品应该做到可以实时感知消费者身体数据，进而给出相关的健康指导，这是我们的未来愿景。好的，一段歌曲过后，我们就重点来分享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访谈，也是这些创始人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的分享。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今天的财富故事呢，和您分享的是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承诺，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访谈。当记者问到两位创始人说当时是怎么找到电热毯这个品类的，刘荣富回答说，我当时呢是在一次全国家用电器展销会上看到了国外企业生产的电热毯，我们身处四川，感觉在冬天阴冷潮湿的西南地区，这个产品商机巨大。回来后，我们就与技术团队研发电热毯，当年我们推出了第一代彩虹牌的电热毯。电热毯刚出现的时候，大家从未接触过，一想到睡在通电的东西上面，担心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都不敢买。经销商更是顾虑重重，他们怕承担责任，不敢进货。面对这种情况，一定要进行宣传。当时我们抓住了一个契机，邀请了成都市众多的经销商和采购人员到厂里参观，展示我们对电热毯电线的处理方式，特别是电热毯电源线与发热线的接头，我们用胶水反复地缠紧，胶布密封，确保不会漏电。演绎的时候，我们把电热毯泡在一个大洗脸盆里，很多人都不敢触碰，我索性脱掉鞋子，光脚站在放有通电电热毯的水盆里，向他们证明只要电热毯处理得当，绝对不会漏电，慢慢说服了大家，推动了产品的销售。谈及彩虹家电电热毯经历了哪些的发展历程，刘荣福说，我们在1983年率先生产电热毯，三年后发展出了3000多家电热毯生产企业，市场一哄而上，鱼龙混杂，导致很多安全事故发生，甚至出现火灾。全国随即开展对电热毯市场的重点整治和全面抽查，当时很多企业一听说抽查就不敢继续生产，但我们坚持了下来。后来我们引进大量人才，专门建立检测室，与省市质监局配合，专注做电热毯产品，企业很快就开始盈利并发展起来。第一年盈利100多万，第二年达到300万，第三年就突破了1000万。但是电热毯它的销量周期短，我们没有夏季产品。后来呢，一位学化工曾在化工厂工作的外来技术人员带来了契机，他说呀，有日本企业正在中国寻找合作生产电蚊香片的伙伴，很多单位瞧不上这种季节性的产品，这正好能弥补我们的淡季业务，冬季结束后夏季可以开展驱蚊产品的生产。于是我们与日本企业谈判了半年多，1985年开始尝试，1986年正式推出电蚊香片。产品推出后，门市部半个月都有消费者排队买回去用的。在做电热毯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事件营销，那蚊香片呢怎么营销呢？刘荣富说，基本不用营销，很多消费者拿回去一用，蚊子马上掉下来，产品也很快出圈，最终形成了彩虹集团两大王牌的品类。当然了，在彩虹的探索期间，我们还做过电风扇、厨房家电，但这些方面都没有产业基础，最后呢

逐渐放弃了。那么彩虹的经销商渠道呢，和其他公司是不同的，其他公司是在一个省内逐渐往下拓展，而彩虹是直接将渠道下沉到县、街道或者乡镇，这是为什么呢？刘荣富回答说，市场覆盖其实是很关键的。过去呢，我们在一二三线城市布局，在大城市设立办事处和经营部，在二线、三线城市发展众多的代理商，层层拓展，构建起庞大的销售网络。在电商兴起前，我们对销售渠道有着绝对的掌控力，但电商出现后，情况有所变化。早在十年前，电商刚露头的时候，我们就敏锐捕捉到这一趋势。虽然没有料到电商有如今的巨大影响力，但也意识到这一渠道未来发展会十分迅速。我们专门组织相关人员学习电商知识，电商业务从最初的40万元的年销售额增长到如今的四五个亿。倘若当时没有及时抓住电商机遇，我们很可能就被市场淘汰了。所以说，销售渠道极为重要，且要紧跟变化。如今的渠道和过去也大不相同，没人能独霸市场。现代科技让竞争愈发激烈，我们必须抓住每一个渠道的发展机会，不能忽视任何一个渠道。谈及彩虹集团已经40年，公司如何处理员工关系？刘荣富说，2003年，我们将集体资产以股份形式分配给职工，拿出 30% 的股份作为期权，根据职工的工龄和贡献分配给800名职工，包括部分退休人员都获得了期权。如今，退休职工凭借持有的股份每年都能获得分红。2006年之前，我们还为职工解决了住房问题，集体企业从未像这样大规模的分房。当时我们建了500多套住房分配给职工，如果没有解决住房问题，职工的生活肯定会受到影响。现在退休职工有房租收入，与家人住在一起，再加上退休工资和股份分红，生活得很幸福。只有职工在工作中获得实惠，企业才能稳定发展。彩虹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风雨，还能保持稳定发展，正是因为职工对企业的支持。刘斌说，我进入彩虹集团后，一开始在信息中心做网络推户。2008年，我是以消费者身份在淘宝、京东上买东西，但发现公司产品还没有在这些平台销售。当时年轻人热衷网购，我意识到这是个销售渠道，便想着尝试搭建线上销售渠道，一方面把公司产品卖出去，占领年轻消费市场，另一方面公司也能增加额外收入。当时国家在推动工业化和数字化深度融合，我们作为工业企业也正在这方面转型，触网开网店是当时转型的一个重要抓手。在当时，电商只是一个渠道平台，但那时面临线上线下平衡的问题。第一年，信息中心我们几个人尝试着就做，就卖了40多万，感觉还不错。可后来意识到，品牌方、厂家要挣钱，经销商也要挣钱，于是开始规范价格。规范价格后发现，很多产品走的是线下渠道，我们得保护好线下渠道及价格体系。彩虹面向 C 端的消费者，质量是底线，对经销商而言，价格体系是生命线。我们从1983年做电热毯，30多年建立的价格体系不能被破坏，所以最开始做差异化，即线上线下渠道差异化。2011年开始做，到了2012-2013，我们把产品差异化做好了。线上和线下最大的差异化在于审美不同。做电商后发现，年轻消费者和年长消费者审美习惯完全不一样。那么线上彩虹是怎样起势的？刘斌说，第一年销售额40多万，第二年就飙升到400多万，之后很快就突破千万。毕竟这是从无到有的过程，增长速度自然快。
现在 GMV 做到6亿多的时候，玩法完

全变了。起初有货就能盈利，现在有货之外还得投入资金引流，比如像在直通车等平台做推广，还有内容电商平台，有些就算投了钱也不一定能赚到钱。内容电商的逻辑与平台电商完全不同，我们最大的体会就是要紧跟平台和游戏规则。淘宝大概在2017年到2018年开始做内容电商，2019年涉足直播电商，当时我们一个月产出300多条短视频，大家集思广益想剧本，毕竟一个视频一旦火了，带来的流量非常可观。现在我们做抖音也遇到一个问题，前年投入1-2千万元的营销费用，卖了2个多亿，结果发现没怎么挣钱，结果发现节奏不对，没按平台流量结构和规则走。2019年直播刚兴起的时候，我们的销售商转型做主播很简单，拿部手机加个环形灯，在小库房就开播，也有一定的销量。如今我们直播团队40多人，还专门成立了电商公司，有4-5个直播间。直播间投入大幅增加，从过去一部手机变为配备近焦、远焦的数码相机，分别用于拍人和细节，还有专门的助播，设置绿屏，展示背景和活动利益点，场景还经常变换。在抖音我们具有自播也有代播，针对小镇青年、银发群体等不同受众，打造不同风格的直播间，市场切分的十分细致。2022年在抖音上发布了一条关于我们红色暖手宝的视频，一宝传三代，一下子就火出圈了。那是在10月5号，刚好遇到降温，我们还把视频作者请到公司，让他讲述创作的心路历程。原来是在他奶奶那个时候就在用这个暖手宝，他妈妈也用过，后来传到了他手里。那是我们最早一批80几年生产的大红色铁质的暖手宝，关键是到现在还能用。他就发了朋友圈，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触，刚好又赶上降温，视频一下子就火了。我们当时也进一步助推了这个视频，结果那一年铁质暖手宝就断货了，线上还从线下调了一些产品过来销售。在渠道策略方面，有些人是先发制人，入局再说，有些人是不着急，等别人摸熟情况后再跟进，节约试错成本。记者说，刘冰看起来更像前者。刘冰说，两者其实并不矛盾，当某个领域刚有发展苗头的时候，必须去接触尝试，要是等到大家都看明白其中的门道才进入，那就不存在红利了，而且届时所需的费用会更高，成本也会更大。就销售而言，任何一个领域都有火起来的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前期的试错成本比较低，可要是后期再来补救，也就是后进入市场的话，要想超越头部品牌就会非常困难，那个时候要付出比别人更大的代价，所以与其等到后面再来补救，不如提前介入。那么关于彩虹全年的营收有多少，不同渠道的占比是多少，我们接着带您揭秘彩虹集团的创业故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昨天的财富故事呢，我们和您分享的是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与总经理刘斌的采访对话。40年国货品牌的坚守与传承上。今天呢，我们继续和您

分享40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创业经历。

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说呢，彩虹集团现在全年营收大概13亿元左右，线上呢占到6个多亿。目前呢，我们在各平台的销售规模中，京东和淘宝的体量最大，两者差不多。拼多多呢，我们没怎么发力，但也有一些客户，抖音的情况稍差。京东和淘宝的销售额加起来约3亿元，抖音在1亿元到2亿元之间。在谈到如何看待与淘宝天猫的合作关系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分享到，我们做淘宝天猫的业务起步非常早，从最开始开 C 店到升级为 B 店，再到开设天猫旗舰店，一路伴随着淘宝天猫的发展。我们感觉和淘宝天猫合作像是一起在做事业，是一个事业共同体。和淘宝天猫合作时，我们互相赋能，比如说在2015年我们做智能电热毯，做 WiFi 智能电热毯的时候呢，还是淘宝天猫帮我们介绍了供应链的蓝牙 WiFi 芯片厂家对接，还在孵化产品方面给了我们很多的指导。其实线上线下只是渠道的分化，最终呢会趋向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如果在10年前没有布局线上渠道，那么在疫情期间就会面临没有销售渠道的困境，因为当时大家都不敢逛商场，主要依靠线上销售。但是我们提前布局好了线上的渠道，这既是一种渠道策略，也是市场策略。事实证明我们的战略是正确的。其他品牌虽然起步早，但后来在渠道开发上没有投入足够的精力。我们当时很看好线上渠道，因为增长速度很好，对于这样快速增长的渠道必须要牢牢地抓住。当然在发展过程中，我们也面临着很多的变革，从月书包装到满足年轻人对花色的喜好，从月书再到操作的便捷性等方面都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而且线上的价格体系和线下完全不同，要考虑运输包装成本，比如以前用硬纸箱包装，现在呢改成无纺布袋再套防水袋。产品改变后就涉及到线上和线下的内部结算问题。我们将渠道原本对我们的限制转化为赋能。公司上市后原本有10个分公司和10个办事处，现在发展到17个分公司和3个办事处。我们把20多个服务网点全部转变为招商中心，统一线下客户和价格体系。那么在线上呢，旗舰店的价格会比客户方面价格高3到5个点，树立起价格标杆。通过经销商网点销售产品，我们也能获利。对于那些注重品质和品牌的消费者，他们可能会选择在旗舰店购买，虽然价格高一些，但能享受到更好的服务。而在经销商处购买的消费者则能享受到经销商提供的配套服务。

在谈到怎么看待货架电商和内容电商时，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货架电商呢是传统平台的电商模式，核心在于流量获取，要从内容端将流量引流到货架，关键是如何增强与客户的粘性并促进转化。在我看来，底层逻辑不变，即引流后电

户要能承接流量并实现转化，这涉及店铺装修、话术设计等。但最终打动消费者的是品牌，品牌涵盖质量、颜值、创意等综合因素。消费者首次因平台推送点进来看，若感觉不好，可能就不再光顾了。比如买电热毯，消费者点进彩虹页面，还会在不同平台比价，对比花色和功能。从内容到货架，关键是抓住所有流量的入口，提高转化比例。内容电商是通过故事等方式吸引 A4 人群，以前呢是基于用户喜好推送视频并植入产品种草，现在用户也会主动搜索想要买的东西，让平台推荐相关的产品。那前面呢，刘斌说了，彩虹集团在线上线下走的是差异化的产品，并且呢，线上有大促等节点，与线下存在比较大的不同。那么基于线上渠道呢，彩虹集团又做了哪些供应链方面的变革呢？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介绍道，线上对供应链有很大的变革，线上很多业务要求快速迭代、快速变现以及快速反应。比如说双十一期间，我们投直通车一旦出现爆量的情况，就考验供应链是否能支撑住，能否及时发货。双十一爆量的时候，如果整个货物不能及时发出，就可能因为无法及时发货被投诉，甚至导致店铺被投诉垮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实际上我们开展线上业务后，在推进两化融合过程中，最大的感受就是打通了生产制造端和消费者端之间的沟通渠道，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获取消费者的反馈。虽然线下有促销员，但很多的促销员反馈回来的信息可能经过了他们的过滤，反馈的是不是消费者的一手信息都不确定。通过线上渠道，每年如果产品存在花色不受欢迎、尺寸或者是质量有问题等情况，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接收到消费者的反馈，为我们进行下一步的产品调整和迭代提供了依据。做电商之后，第一，拓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第二呢，能快速响应消费者的诉求；第三，对我们产品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产品更能获得年轻消费者的青睐。现在，年轻消费者已经成为品牌的主流消费人群。当然了，在彩虹集团的发展壮大中，在营销方面也会遇到很多的挑战。刘斌说，之前我们作为老品牌，老百姓对我们接受度很高，大家有种思维惯性，觉得只要把产品做好，不需要推广和打广告。但2016年我进入营销中心后，发现很多新兴品牌不断的发展壮大，蚕食市场份额，老品牌单纯防守根本守不住，只能主动出击。现在在高速公路上能看到我们的彩虹卫视，就是彩虹集团旗下嘉卫品牌的广告。我们的主口号是彩虹不止电热毯，因为我们除了电热毯，还有暖身贴、发热马甲、发热围脖、暖手宝等产品。可老百姓大多还觉得彩虹只做电热毯，不了解我们的其他产品，这是因为我们之前推广的太少了。那么通过内容表达，彩虹去年哪几款产品卖得比较好呢？刘斌说，分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款电热毯卖得比较好。很多的电热毯都能够水洗，只是有些品牌没有作为卖点提出。产品需要有差异化和独特的卖点，所以我们后续提炼了四区控温和可水洗这两个卖点。去年在抖音上，单人电热毯的销量更好。经过分析，我们猜测是由于更加消费细分化，比如夫妻两人，老公不热电热毯，老公不用电热毯，老婆需要。以前可能会买大的电热毯两人用，现在呢，女主人可能更注重自己的体验感。那么从技术层面看，电热毯核心在于发热线的技术，发展历程从第一代的单层螺旋线

常的小巧，蓝牙语音芯片也十分的成熟。植入设备后，我们不仅能监测螨虫，还能借助 AI 通过对用户数天，比如说三天、五天或者是半个月睡眠数据的分析，掌握用户在何种睡眠温度下最为舒适，而从匹配环境温度和电热毯的温度构建一个适宜睡眠的微环境，为用户提供优质的睡眠体验。所以说呢，电热毯不再仅仅是取暖，而是为用户打造一个更具健康和舒适度的智能微环境。比如说，依据数据判断用户当晚体重是否增加，是否因为过热需要调低温度，若用户感觉不适，建议其测量体温排查是否发烧。要是用户夜间频繁的起床上厕所，推测是否存在肠胃不适情况，甚至可以进一步与社区联动，实现后续治疗问诊的衔接，搭建起健康管理平台。那目前呢，硬件部分我们找了几家合作，现在关键在于后续的商业模式。我们分析，单纯做产品，盈利水平远不如构建商业模式，所以必须把商业模式跑通。在整个冬季取暖产品中，电热毯占比大概达到 90%， 暖手宝、暖身贴等产品也在增长销量，占比还没有那么高。电热毯一是客单价相对较高，二是消费者接受度也非常高。那么在谈到海外市场的开拓的时候呢，记者问到全球的电热毯市场规模100亿元，中国占其中近半，彩虹集团呢又占据较大的份额。那刘斌是怎么看待这个行业前景以及彩虹集团未来的增长来源呢？现任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回答道，产品销量呢确实是与天气关联密切，但我们也在持续的拓展海外市场，目前我们海外市场占比较低，不过一旦成功打开局面，业务量可能会迅速增长，只是利润水平或许会降低。他们那边更多是按需生产，很多产品的单个订单的单量并不大，未涉足海外市场时可能意识不到，真正开展业务后就会发现中国市场规模极为庞大，标准化生产可以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水平。那我们在开展电商业务拓展海外市场，但对几个地区调研发现，线下市场的销量依然很大，我们正逐步从代工模式向品牌模式转变，先通过海外华人市场打开局面，再逐步进入本地市场，将产品打入本地超市。目前呢，我们的电热毯业务主要面向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这些国家的天气与国内刚好互补，当我们这边是夏季时，那边是冬季。此外呢，我们也在开拓非洲市场，不过非洲的需求和国内完全不同。从驱蚊产品来看，在国内呢，大家偏好毒性小、没有味道、能在不知不觉中驱蚊的产品，但在非洲呢，当地人喜欢的是味道重一些的产品，最好呢能明显看到蚊子掉落，且能闻到明显的气味。那么现在呢，有一个数据，就是彩虹70%的营收来自于冬季取暖业务，其他呢来自于夏季业务。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说，驱蚊消杀这块大概几千万，线下营收占比95%以上。那目前呢，我们线上在夏季消杀产品领域发力不足，原因呢是在于线下网点分布过于密集。以云贵川榆次省为例，基本上做杂货店甚至二三线城市都有我们彩虹。

的驱蚊产品售卖。由于网点太密，如果线上活动打九折，一款20多元的产品优惠也就2元，这连运费都不够。而且呢，经销商的利润空间大概就在4%左右，所以一旦线上做特价，线下的经销商就会有意见，整个价格体系也会受到冲击。我们实际上是在刻意保护线下的销售体系，因而没有大力开展线上夏季产品的销售工作。当然了，未来在彩虹集团的指导下，还会继续延伸其他的品类，目前呢也在涉足清洁化的领域。电热毯类目的相对较小，消杀行业的规模也不大，但清洁洗化产品复购率高，所以呢彩虹集团也想拓展这方面的业务。从卧室的驱蚊取暖，到厨房和厕所所需的洁厕液、油污净、擦拭消毒液等产品都在做，以及激活整个家庭场景。比如说彩虹集团研发的重油污的清洁剂，喷在抽油烟机和灶具上一抹就干净了。下一步呢，会考虑如何针对中国家庭重油、重盐、重油污去除的需求，研发与洗碗机配套的清洁产品，就像洗衣机有对应的洗衣液一样，让我们的产品与洗碗机更好的配合。谈到现在面临的最大问题，彩虹集团的总经理刘斌表示，是与消费者的互动存在时间断层，仅有8个月左右的紧密互动期，另外呢还有3个月左右的时间比较尴尬。在春秋两季，也就是季节过渡阶段，我们和消费者基本没有联系，比如这个时候买电热毯似乎不太需要，夏季的蚊虫还没有大量出现，相关驱蚊产品也还未到需求旺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面临销售淡季。所以呢，我们打算推出彩虹卫士系列产品，这也是我们彩虹旗下的产品，专注于细分生活领域的清洁方面，丰富产品种类，为消费者提供更方便、快捷且有效的清洁解决方案。彩虹集团的创始人刘荣富和现任的总经理刘斌是父子俩。记者问道，接班过程中遇到对业务不同的想法，怎么和大刘总沟通呢？刘斌说，遇到需要斗争的情况时，必须要去应对。这里所说的斗争，首先是要尝试去说服对方，但如果不是涉及大原则的问题，也得适当的顺从。现在的00后天生就属于网络社会，对网络的认知和使用方式与我们不同。90后是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对于我们来说还能比较清晰地区分现实和虚拟世界，这种代沟和知识结构上的差异会导致有些时候很难沟通。但我们父子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公司的发展，作为晚辈一定要讲究策略，所以在这种时候就不得不进行斗争，当然是带引号的斗争，但这种斗争也要把握好度和方式。刘斌是2022年升任总经理，作为一家老企业，刘斌说，尽管彩虹一直在发展，但速度较为缓慢，很多人习惯了这种节奏，却没有意识到外部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彩虹有自身的优势，大家的归属感和凝聚力都很强，但是也存在弊端，那就是如何仅用固有的彩虹思维模式去考虑市场和企业发展，是会出问题的。我们不能局限于企业内部这个小圈子，而要以全球的视野去思考问题。现在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观念，不能满足于现状。比如去年四川500强企业的门槛是32亿，前年是29亿，再往前是24亿，门槛逐年上升，这表明整体的发展势头很好。我们虽然也在发展，但速度较慢，所以需要思考如何实现快速且高质量的发展，而不仅仅满足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状态。因此我们要逐渐的转变思维，无论处于守业还是创业阶段，无论面临顺境还是逆境，都要

以奋斗者的姿态保持危机感，努力将企业快速地做大做强。作为很多现在的二代接班的问题，刘斌呢属于毕业就回来了，那当时是如何考虑的？刘斌回答道，很多企业二代不接班，很多时候是他们不理解企业的价值。最近就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回来接班，毕竟这很累很苦，但我觉得年轻人在哪儿都得吃苦，没有磨练就无法成长。我最开始在公司做网络维护时，会旁听营销中心开会，当真正扎实的做制造企业，就会发现它对社会贡献巨大。我们有3000多个员工，背后就是3000多个家庭，维护好这些员工，他们就能向社会传递正能量。2012年，我们在成都慈善总会成立了彩虹专项慈善基金，用来救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通过这种方式将爱心传递出去，让大家都感受到自己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回顾这些年，我们明显感觉到竞争对手每年都在变化，每年面临的竞品数量众多，但真正能持续构成竞争威胁的不多，不少品牌运营一两年后就转向其他领域了。

记者问道，未来彩虹的发展规划是什么？刘斌回答道，我们从最初单纯做产品到打造品牌，下一步计划做平台提供服务，从传统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目前我们从传统生产制造型的企业到服务型的制造企业，未来朝着新材料科技服务型制造企业转变。无论是生产电热产品还是灭蚊器，本质上都是将新材料新技术转化为能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向往的产品，以产品为载体，把新材料新技术带给老百姓，为每一位用户每一个家庭提供安全优质高效舒适健康的时代精品，赋能绿色新生活，创造美好家世界，这就是彩虹集团未来要完成的使命。

40多年从濒临破产到行业第一，被窝神器电热毯卖出1亿条，年销超10亿。昨天和今天和您共同分享的就来自于彩虹集团创始人刘荣富和总经理刘斌的专访对话。我们通过40年的国货品牌，他们的坚守与承诺，感受到了企业的壮大离不开创始人和现在的接班人的努力、执着和不断的创新。通过商业人物的创业故事和经历，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智慧，以及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多元化的财富观念，从金融投资到实业的经营，从个人理财到家族的传承，其实每一个细节都蕴含着财富的奥秘。希望能从商界人物他们的实战经验和独到的见解中，能够让您收获满满的财富智慧。当然，如果您在创业、投资、理财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都欢迎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我们会尽力为您解答，分享更多的财经知识和智慧。我们在节目中给出的任何投资建议呢，内容仅供您参考。温馨提示：创业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财富的积累和管理是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的。所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呢，我们也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所有的创业者能够理解理财的本质，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够在财富风云的节目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每一次财富的积累都是对勇气和智慧的最好证明。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只有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勇于探索，才能够在财富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当然了，可能在您创业的征途中呢，会遇到挫折和失败，会遇到风雨，但请您相信，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保持理性，勇于探索，希望最终能够收获属于自己的辉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财富风云与您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想要点歌的朋友啊，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么，把你想要听到。

欢迎回来啊，张杰呢凭借着这首《不眠之夜》的这首歌啊，为听众呢打造了一个奇妙的音乐世界。那歌曲一开场啊，那旋律就感觉像是一只无形的手轻轻地把你拽进了一个充满神秘氛围的夜晚，节奏带着一种特殊的律动感，仿佛是午夜街头的偶然呼啸而过的风，带着一丝不屑与洒脱。张杰一开嗓，他呢即是就是极具有辨识度的声音啊，瞬间就抓住了听众的耳朵。那他的嗓音呢是清澈，而且呢富有穿透力。听着《不眠之夜》，仿佛自己也置身到了那个独特的夜晚，可能是在城市的高楼顶端俯瞰着灯火辉煌且又寂静无声的街道，也可能是在一个空旷的原野仰望着浩瀚星空。张杰用他的音乐为大家提供了一个情感的栖息地，在这样的一个不眠之夜，让每一个聆听者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情感和慰藉。其实每每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觉得这一刻才是属于自己的时间，属于自己的人生。所以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熬夜，因为熬过的夜那才是自己的时间。感觉白天呢都是奉献给了工作，奉献给了家庭，只有晚上呢片刻的熬夜，或者是片刻刷抖音啊、看小说呀、听歌的时间，才是真真正正的属于自己。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告五人带来的《又到天黑》。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高人带来的《又到天黑》。那这首歌呢，因为高五人乐队常常在这个两地通勤啊，然后经常到世界各地去开演唱会，所以出门时路灯还没有睡醒是他们生活的常态。这首歌呢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诞生的，也是献给每一个日复一日努力生活又到天黑仍在忙碌的人。这首歌呢以天黑为引子，展现了人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的孤独恐惧。

以及对未来的迷茫，同时呢也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能这个力量啊，鼓励人们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努力去追寻明天。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生活成一束光，绽放美好。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写实吧，而且呢也非常的接地气儿。歌词呢描绘了一个忙碌的人物形象，他出门时路灯未醒，然后急着去奔忙去忙碌，晚餐随便对付，日复一日的没有想法，害怕天黑又拒绝入睡，生动地展现了现代人们生活奔波的一个状态，以及内心的恐惧和迷茫。这首歌呢也有它的专属的 MV 啊，那整体呢是采用胶片风呈现，然后仿佛一个质感十足的温情电影，记录着夜班工作者的生活，打工人穿梭在城市之中，为生活去努力去奔波。看完之后真的能够产生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共鸣。好了，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豹带来的普通人生，我感觉这两首歌真的在某一个点是非常契合的。好了，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些人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初小，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泡了碗面，成为外卖期待着老板送的返现。第二天没得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等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往往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的梧桐树，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振作，即使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你三弟跟孙武有犯
2: 错，走吧。
1: 跑路他都不是人。
2: 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啊，真的是能够让我们产生共鸣的一首歌曲。那从旋律上来说呢，这首歌的旋律真的特别的亲切啊，就是感觉像是你走在熟悉的小路上，能够感受到那份温暖的和踏实。没有特别复杂花哨的音符，就是简简单单的旋律，但是呢，很容易钻进你的耳朵，让你听着听着就忍不住跟着哼唱起来。那歌词方面呢，写的简直就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啊！歌里面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自己的故事，比如说为了生活努力工作，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也会遇到开心的时候，有自己的小梦想，也有一些小的烦恼，像每天忙忙碌碌为了三餐拼搏这样的歌词呢，一下子就把我们平常的生活状态描绘了出来，让人觉得这不就是自己吗？啊，他没有把生活写得那么高大上，没有写得那么夸张，就是实实在在我们每天经历的那些事儿，让你听着就会想起，哎呀，这不就是我的人生吗？海洋的声音呢也很有特点，它是那种很真诚的方式啊，用 rap 的方式来把这首歌演绎出来，没有那种特别用力的感觉，就是很平静的在跟你讲述啊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当然了，也能在他的歌声当中呢感受到那种对生活的热爱，还有一种虽然平凡但又很美好的感觉。整首歌曲听下来呢，就会让人感觉到我们虽然人生很普通，但是也很有意义，很值得去珍惜。当然还有不得不提的最后的一段啊，这个是电影这个喜剧之王当中啊达叔和周星驰非常经典的一段对白。

朋友们啊，还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大家把你的留言发送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单依纯，我管不住我自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我管不住我自己》啊，这真的是一首非常能够抓耳的歌曲，感觉他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离麦克肯定非常非常的近，而且呢是那种喃喃细语的去演唱这首歌，你甚至可以在这首歌当中呢听到小小的那种口水音。单依纯的演唱应该是没得说的啊，她的声音很纯净，就像一汪清泉，能够直接流到你的心里去。那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她把那种爱情的纠结、无奈还有克制不住的喜欢的，通过声音的表现啊，来去娓娓道来。唱到高音的时候啊，声音也是非常的有力量，就好像是把心里压抑的那些情感一下子就释放出来，让你能够真切的感受到她在歌曲里面表达的那种情绪。所以唱这首歌的时候，就好像在听一个女孩子在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很有代入感，好像自己也曾经历过的那些爱情里面管不住自己的时刻一样。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点播的，来自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欢迎回来，爱人错过是告五人极具代表性的一首作品啊。那这首歌呢，源自于乐队成员的生活情感体悟，他们将生活里的那些关于爱情的遗憾

按错过啊等这些情绪呢融入到了其中。歌词充满了对爱情中错过的感慨和无奈啊，用一些看似轻松日常的表述引出了爱情里的一段错过的主题，将生活当中的小细节与爱情的遗憾相关联和联系啊，以小见大，爱人错过就不在啊，直接点明了主题。那这首歌发行之后呢，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真挚的情感表达，迅速在网络上传播开来，成为了很多年轻人喜爱的歌曲。它不仅在各大音乐平台上拥有极高的播放量和搜索量，还经常被用于各种短视频啊、综艺节目啊，进一步的扩大了影响力，也成为了一首广为人知的流行金曲。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想要点播的，来自于薛之谦带来的《天外来物》。

讲述一个他自己的爱情故事，让你能够真切地感受到他在歌里表达的那种情绪，很容易地把你带入到歌曲当中的情境里。其实薛之谦呢，在他所有的节目表现出来的都是那种很诙谐很开朗的形象，但是他的每一首歌听完之后都有一种很伤感的感觉，就感觉这个人有两副面孔。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一样的月光》。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所演唱的《一样的月光》啊，那这首歌呢，原曲是由吴念真作词，李寿全作曲，苏芮演唱的一首经典作品啊。然后呢，徐佳莹呢把它重新的演绎了一下，独特的风格赋予了这首歌新的生命力啊，在。

保留了原有的韵味的同时呢，又有一些不一样的情感表达。歌词呢也充满了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生活的感慨，比如说一样的月光一样的照着新店洗，徐佳莹用她细腻而富有情感的嗓音，将歌曲的思念、无奈和坚强等复杂的情感诠释得十分到位啊。同时呢，她也凭借着出色的演绎深受听众的喜爱，不仅让更多的人认识和了解了这首经典的歌曲，也成为了她代表作的之一啊，成为了这首歌也成为了她的代表作之一。好的，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由听众啊点播的一首歌，来自蔡健雅带来的《来听狗》。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虎头追魂雁凌霄，和矬金刚斗力交手。眼看斗力有性命危险，那魏方和白剑飞都认为斗力活不了了。

吓得李民和五凤楼不敢看了。可那矬金刚斗笠毫无惧色，要不说姜还是老的辣，就是说人老了经验多。斗笠一生闯荡江湖，凶杀恶斗经的太多了，今天虽然危险万分，仍然沉着应战。他心里合计，老魔头要将我置于死地，我不能白死，连死也抓个垫背的。你给我一掌，我抓你一把，咱俩谁也别想全尸。这时他的双掌全力推出，左掌去接燕凌霄的五鬼锁魂，而右掌弯曲变成五把钢钩，向老魔头的左肩抓去。这招啊，是同归于尽舍命打法，这是一个拼命招数。只听燕凌霄一阵冷笑，哼，好一个江汉双侠，竟连这不要脸的亡命徒招数也使出来了，老夫可不奉陪。噌，斜着窜出去了。斗笠也收住了招数，擦了擦满脸的汗水呀，真危险呐，捡条命。这阵儿魏芳走过来，二侠你歇会儿。随后冲着燕凌霄一抱拳，燕掌门，不认识我吧？在下姓魏，市井屠夫，专门剥狗皮的，如果大侠不嫌弃，我愿意冒死请教。话一出口，双掌一劈一按同时击出。燕凌霄哪把狗屠户放在眼里，高大身躯啊，一见双掌到来，左掌一力，一个横推云岭，逼着狗屠户撤了招，右手跟着打奔魏方的左肋。魏方见势不好，一个金鲤倒穿梭，噌窜出一丈多远，没敢回来。白剑飞明白，狗屠户不是燕凌霄的敌手，别让老朋友为自己冒险了。不等魏方再上，已挺身插在两人中间。燕门长，我白剑飞愿在台前领教几招，请，请。说着，两人刚要动手，猛然缺德十八手李民过来了。哎，慢着，二叔啊，你不能和燕山主动手了。大家一听就是一愣，唰，目光都看着李明。就听李明朗朗的声音说，燕山主都打了两阵了，虽然胜负未分，可是他拼了全力，现在咱们爷们下场子赢了他，他不会心服口服，所以我求燕山主另外派一个人打一阵，让他歇一歇，养足精神，然后你们俩动手，免得落个以大压小的臭名。李明这番话可把燕凌霄气坏了，也不得一张嘴就说燕凌霄连打两阵未分胜负。窦二侠、魏芳两人虽然没有打到落败的地步，其实都已江郎才尽，黔驴技穷，被这坏小子一句话未分胜败保住了面子，他怎么能不生气呢？等他说到养足精神再和白剑飞对手，心中一喜，这小子到底说了一句人话。不料后边又来一句以大压小，老魔头怒火上升，他知道凭嘴上功夫自己说不过他，大不如趁机好好整治一下这个坏小子，好除除自己胸中恶气。想这儿一摆手，八魔中的老六吴六奇搓了过来，因为燕凌霄八个弟子当中吴六奇天赋最好，为人比较正直，最得老魔头宠爱，所以燕凌霄在传授武功的时候也特别严厉，将来准备让他接自己衣钵。燕凌霄知道李明全凭嘴巧能言，没有真实功夫，趁他滔滔江河长篇大论胡诌八扯，叫吴六奇过来教训教训这个缺德鬼。吴六奇来到李明近前，姓李的，咱俩先垫一场吧。说吧，双掌一分，就等着李明出招。五凤楼一看，哟，这人好相貌，上中等身材，四方大脸，浓眉阔目，

一只口方，这张脸白里透红，一看是个正人君子。心想，我这个兄弟李明鬼点子太多，五六七合的交手准吃亏，一种怜财心。哎，我上来吧。李贤弟，你休息会儿，我打这阵。说着来到吴六奇近前，在下五凤楼，请问。哦，我叫吴六奇，我的师哥师弟多半死伤在你手，今天你我见面，正好我要给他们报仇。说着看背膀一伸手，苍啦啦啦，抽出虎头双钩，阴阳把手中一合，请。五凤楼一看，哦，使虎头双钩，我亮不亮兵器呢？算了吧，他童子拜佛，请。嗯，吴六七一愣，哎，姓武的，为什么不亮兵刃？哦，我肩头这口刀，乃是吹毛利刃、削铜铁如泥的宝刃，为了公平，我才不想用它。敬请发招吧。啊，既然这样，好，咱俩双掌对双掌。他把虎头钩唰又背上，随后左手迎面一晃，右手八地拳，这拳叫通天炮。只见五凤楼微微一歪脑袋，把这拳让过去，左手一个金丝缠腕，右手来个顺手牵羊，嗨一着胳膊。哪知道吴六奇一见没打着，急忙抽回胳膊，双方望耳，俩插招换式打在一起。周围人给郭文帝撂阵，就见这两个年轻人闪展腾挪，挨帮紧靠，什么猫窜狗闪兔滚鹰翻，打得不可开交。到了15个回合，吴凤奇点点头啊，五凤楼可了不得，虽然不到20岁，这身先天无极派神功，就是成了名的侠剑客，未必是对手。行了，我呀亮兵器吧。一伸手，唰啦，又抽出虎头双钩，左手钩顺风扯旗，右手钩推风献月，还奔五凤楼的脖子推起来。护手钩的月牙扒着过来，五凤楼见势不好，一个倒毛跟头唰翻过去，躲过这一招，滴溜一转身单掌过来打。这一掌奔吴六奇的后心拍上，就得大口吐血呀。五凤楼这个人心地善良，又挺喜欢他，所以掌轻轻的一摁，没使劲儿，唰啦撤回来了。吴六奇从心里感激，如果他稍一用力，我必受内伤。等他转身再要往前进招，可就没心打了。三转两转，突然一收招，双钩合在一手，倒退两步，颤声说：“五公子，掌法玄妙，吴某认败服输。”微微一弯腰，退了回来。闪在他师父虎头追魂燕灵蛟身旁，老贼两只眼睛看看他徒弟，把吴六奇吓一跳，生怕他师父看出来五凤楼故意让了自己一掌。再看燕灵蛟几步来到五凤楼近前，小子，怪不得我几个不成才的徒弟都栽到你手了，果然有点门道，不过让老夫看来你还差着火候呢。你退回去，让白秃子上来。五凤楼非常尊敬老师，有人侮辱他师父叫白秃子，可把他气坏了。那么如果我不退呢？哼，你要不退，那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燕老前辈，一卵及时者不乏先例呀、啊。晚辈想斗胆一试。这句话把燕凌霄气坏了。斗笠魏方也吓坏了，一齐看白剑飞。白剑飞心里明白，孩子你不行啊，怎么办？还是我把你晃回来吧。白剑飞刚想过去，有个小手一扒拉他，等等，嘿嘿，你老人家回去，你看我的谁呀？缺德十八手李明。他很快来到五凤楼和燕凌霄中间。燕老前辈，别看你老人家年老无德，缺乏教养，守着我们几个后辈喊我白二叔为白秃子，可我还是叫你一声老前辈。你侮辱了我大哥的师尊，武大哥就是明知和你动手是以卵击石，

0: 自得认了。但是你却以大压小，以老欺少，哎呀，可叫人不佩服。狗屠户魏方听了不由得好笑，心想这小子论功夫稀松平常，可论嘴真能抵挡一阵。再看虎头追魂燕凌霄，果然气得黑脸都变白了。又听李明说，今天你和我武大哥动手，是我武大哥找的你，暂不算你以大压小。可我怎么问你，你打算怎么和我武大哥动手啊？
1: 刚才他以双掌击败了我徒弟，现在我让他捡个便宜，叫他亮出兵器，老夫也以肉掌相陪。
0: 哎，太好了。
1: 狗屠户心的话，老魔头哎，你又上当了。他成名啊，就仗着虎头双钩，今天不使双钩，五凤楼可使得宝刀啊。那李明还是迟迟疑疑，吞吞吐吐的不往下说。燕凌霄着急啊，恨不得把五凤楼立地斩下。一来好在女魔王侯国英面前露脸，二来为徒弟找回颜面。他怕李明中途反悔，忙说，你还有什么条件都说出来，省得等会儿他败在老夫手下，你又胡搅蛮缠。
0: 哎，不得不得，老前辈，你功力浑厚，内力充盈，你来对付我武大哥这个初入江湖的晚生后辈，就是一顿双掌，时间长了也得把武大哥累趴下。
1: 不行不行，这不公道，我得请老前辈你画个道。你觉得几百招能胜过我武大哥呢？
0: 以几百招为限呢，
1: 过了时间就算打平手，不知道老前辈意下如何。这个坏小子左一句老前辈，右一句功力高强，把个虎头追魂捧得晕头转向，哈哈大笑。我只用十招之内就可以打发他回去，过了十招嘛，就算老夫败落，这你总没有话说吧？
0: 李明高兴了，忙冲周围做了个罗圈揖。诸位，大家都听到了吧？君子一言，如白染皂。何况燕老前辈是一代掌门，请在场的各位作证。说完，往旁边一退。
1: 燕凌霄说：“五凤楼，快亮兵器。”五凤楼从心里感激李明啊，一反手，摁崩簧，咯，噌，啷啷啷啷啷啷啷，抽出五凤朝阳刀，刀一出鞘，唰唰，放出一红一紫两道光华，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寒气逼人。五凤楼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请大家一看，只见这口刀，这面五只彩凤，一面滚滚一轮红日，果然稀世珍宝，十分惊讶。
0: 老魔头燕凌霄这么一看，啊，这不是灵隐寺镇寺之宝吗？怎么能落到五凤楼之手？
1: 哎呀呀呀，我上当，怪不得缺德十八手李明反反复复不厌其烦的用话套我，又上当。刚才五凤楼和吴六奇较量，我已经看见了，这个五凤楼软硬轻功三功都有相当造诣，又有这口吹毛利刃迎风断草的宝刀，我在十招之内取胜非冒奇险不可。话一出口，等于箭在弦上，不发不行了。他明知五凤楼手中握的是天下第一口宝刀五凤朝阳刀，他还是踏中宫走红门，挺身而进，一上来就使出了空手入白刃的大擒拿手法。只见他猛吸一口真气，力贯双臂，两手变成两把钢钩，左手呜一抓五凤楼的右腕子想空手夺刀，右手一抓五凤楼的肩头，嗨，这招很厉害。你别看五凤楼有宝刀啊，但是对北方这个大魔不敢存一丝一毫的轻敌之心。只见他一出手，距离很近，却带着丝丝的破空之声，知道厉害。右腿一滑，身子一旋，避开正面五凤朝阳刀，猛然往上一撩，嗨，去削燕凌霄的双腕。燕凌霄右手一沉，突然变成天王托塔，哎，去抓五凤楼的刀背子。 左手原是未变，还是抓向五凤楼的右腕。他的意思呢，这边要抓住他的手腕子，这边抓住刀背一用力，五凤朝阳刀就归我了。我燕凌霄有虎头双钩，再有五凤朝阳刀，就可以纵横天下。五凤楼心头一震呐、不好，就知道凭自己这点能耐，虽然有宝刀，可不是虎头追魂的对手啊！怪不得窦伯父、魏伯父皆败在老魔头之手。哎呀，今天我要败了，怎么办？败了小事，要把这口刀给丢了，叫老贼弄去。天哪，可把人坑苦了！我在灵隐寺两位大师面前借的宝刀，给丢了，回去怎么交代呀？我还有脸活呀？那不说呢，我母亲在大牢里，今天晚上救我生身之母全凭这把宝刀，萧索断镣铐，不然就是看见我娘也救不走。我还没等动手呢，把刀丢了，这可怎么办？人怕逼，马怕骑，一着急呀、叫一夫舍命，万夫难敌。况且五凤楼天赋又好，12岁就随恩师上山学艺，练就了先天无极真功，双膀一晃，噌，后退3尺。燕凌霄做梦都没想到，两手都抓空了。哎呀，这个五凤楼身法这么快，就凭我没夺过刀来，不好，有点心慌了。五凤楼信心倍增，一个缠头裹脑，唰啦一声，奔燕凌霄的脖子砍下来。燕凌霄也害怕这口宝刀啊。他只是身为掌门人，现在骑虎难下，不然他早跑了。就在这阵儿，五凤朝阳刀到了，吓得他锁梗藏头，一矮身，唰，这口刀贴头皮儿，唰就过去了，把他帽子捧给削掉了。燕凌霄吓得真魂出窍，也就是有经验，不然非趴下不可，急忙左手一翻，奔五凤楼的左肩抓过去，右手掌立起来，力掌如刀，砍向五凤楼的后脑勺。出招太快，凶狠至极，吓得魏方斗笠几乎大喊一声。不料就在燕凌霄第三招出手同时，猛然缺德十八手李宁喊了一嗓子：“大哥，看样子老前辈要和你定骨了。”坏小子这句话说的正是时候，说的五凤楼心中一亮，他知道李明是提醒自己不要和老魔头强攻硬拼，要借自己这口宝刀自守不攻，十招一过，燕凌霄就得当场认输。五凤楼佩服李明啊，嘿，真是机智多谋。想这儿，一招刀扫七国，五凤朝阳刀一红一紫两道光华，夹着金刃披风扫向燕凌霄的腰篮。纵然老魔头功高盖世也不敢硬拼呢，竟被五凤楼一刀逼退了好几步。五凤楼一招得手，全仗着自己宝刀长有3尺8寸，超过老魔头的胳膊，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静等燕凌霄出手。五凤楼想好了，我就往这儿一站，你不进攻我也不动，你进攻我就给你一刀，咱们就耗到10招，我就算胜了。那燕凌霄打18岁离开师门跨入江湖，从来没遇见过对手，想不到今天拼命3招，不光没胜了个娃娃，反而被逼的后退几步，这口气他咽不下去，一怒之下掏下死手，急忙连吸几口真气，两腿一叉，双臂一阵颤抖，哎，脸上渐渐的由黑泛出了紫色。狗屠户一看，哎呀，不好，这老魔头要拼命啊！他用最毒辣招数叫追魂紫砂掌，用这招挽回败局。追魂紫砂掌太厉害了，甭说打到人身上，离远儿就可以伤人，怎么办？得提醒五凤楼啊！就在这阵儿，李明突然喊了一声：“
0: 燕老前辈，等等！
1: 啊！燕凌霄已经把功力运好了，正想猛然一击，坏小子李明这一喊，他机灵打个冷战，而且叫燕老前辈，赶紧收回招数，全身的功力消失一空。
0: 李明，你有什么话快说。
1: 哎，好，我这得说。狗屠户魏方差点笑弯了腰，和左金刚说：哎，你说你怎么找了这么个宝贝徒弟，可把老魔头坑苦喽。你懂个屁呀，这叫足智多谋。就在这阵儿，李明大步的来到燕凌霄身旁，低声说：老前辈，我这人心眼好，看您那么大岁数不容易，你说你十招分胜负的诺言能不能实现？你老心中比谁都明白，别说武大哥用宝刀攻你，他就原势不动，不管你用什么招数打他，他智霄用这一招夜战八方，哎，你就奈何他不得。凭你老的威名，只要和一个晚辈打个平手，你说你怎么收场啊？以晚辈之见，趁着胜负未分，你何不见好就收，保全一世英名呢？哎，你看孙子宇败得多惨，这可是晚辈替你老着想啊，听不听有你。李明说话声音很低，只有老魔头一个人可以听见。燕凌霄听罢不由得一愣，李明为什么这么做？他知道五凤楼胜不了燕凌霄，所以他软硬兼施，想把老魔头说走，能不能把他说走，李明也没把握。突然他放开了嗓子：燕老前辈，我大哥杀了你几位高族，那是因为他们助纣为虐，甘心做魏忠贤的爪牙，我替我大哥赔礼。老前辈如果不计前仇，我担保大哥日后必赴燕山向你老人家赔礼道歉。燕凌霄被李明弄得蒙头转向，哎呀，这小子说话有道理呀、啊！万一十招我胜不了五凤楼，当着群雄面儿，哎呀，这个人我丢不起呀、啊！可是我就这么和解了，我徒弟白死了，白伤了，我也太窝囊废了！哎呀，这可如何是好？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虎头追魂雁凌霄，会战五凤楼。事先他们讲好了条件，双掌对宝刀，十招分胜负。他们连进三招，不分伯仲。两个人呢，麻杆打狼，两头害怕。雁凌霄惧怕五凤朝阳刀，自己功夫再好，赤手空拳也怕难以取胜。有那么句话吗？手巧不如家是庙，何况五凤楼使的是宝刃呢。丹青一旦十招胜不了这个年轻后生，贻笑大方，江湖立足之地。五凤楼害怕老魔头的追魂紫砂掌，你别看我用的是宝刃，功夫耐力经验没法和雁凌霄比，一旦失败，我的命就在老魔头手里攥着，我死不如蒿草。可今晚上有重要事情要办，要到杭州大牢里去救我娘，两人都着急。多亏了足智多谋的任建仇李明，他一看该和解了，他先吓唬老魔头，又好言相劝，软硬兼施。老前辈，十招要胜不了，你的威名扫尽了，不如高抬贵手，我们给你个面子，叫五凤楼给你赔礼道歉，你好礼好面好棉花，里外三亲回燕山，多光彩多体面呢。说到这儿连连作揖搭躬，又故意大声说，叫众人听着，杨老前辈，我大哥伤了你的高足，不是私人打斗，更不是门户之争，是因为令徒误保了魏忠贤受其株连，老人家您深明大义，不计前仇，我弟兄万分感激，将来背后里赴燕山道歉，杀剐村流，任凭发落。转身跟五凤楼说，我的哥，燕老前辈给面子喽。五凤楼急忙将刀还入鞘内，上前施礼，方才多蒙老前辈手下留情，凤楼万分感激，等晚辈将琐事处理完，一定到台前听从教诲。这下子雁凌霄没词儿了，有火发不出，有气儿没地儿撒，冲着徒弟六魔喊，六奇，传我口令，你们师兄弟天黑之前都到这虎宝庄你孙叔父家里聚齐，随我回燕山，谁敢不遵师令，哼，我废了他。他又冲白剑飞说，行白的，咱们的事到今天为止，改日再行请教。
7: 再会。
6: 说完带着几个徒弟进了孙子宇宅院，压下燕凌霄暂且不提。再说白剑飞想不到这么棘手的事情办得挺痛快，可多亏了任见愁李明了，又多亏这口五凤朝阳刀。咱们大家回六合塔商量商量晚上救人的事，哎，可不能一起走啊，人多目标大，分开走。魏方说，你们先回去，我到杭州再打听一下情况有无变化，免出意外。
7: 嗯，好，你去吧。
6: 书要简短，大家先后来到六合塔内，窦觉已经回来了。白剑飞和五凤楼非常高兴，赶紧说，哎，探听了结果如何？窦觉说，我到杭州没费吹灰之力问明白了，五夫人被押在杭州监牢，杭州监牢的地点在仁和县，就是杭州西北角的地方，看守不严。因为郡主魏银平关照过，不要难为五夫人。我呢，又到大牢外边转了一圈，看好地势，今夜咱们二更启程，三更之前动手，准能救出五夫人。五凤楼一听，很受感动，老伯父你辛苦了，为了武家你偌大年纪四处奔走，叫我这当小辈儿的于心不忍，请受孩儿一拜。哎，凤楼啊，你这不把话说远了吗？当初我兄弟窦立病倒的店房是你父亲救他的命，大恩大德至今未报，而且你父亲那是忠臣，被屈含冤而死，我窦觉应该为他报仇，为救五夫人，纵然粉身碎骨，万死不辞。哎呀，你那人家说的太客气了。白剑飞说，今天晚上去救人是定下了，但是侯国英这个女魔王诡计多端，可不能不防啊。窦觉说，嗨，你甭管他，侯国英是锦衣卫总督，管不着杭州事儿。关押五夫人呢，归知府衙门，往上巡抚衙门他不一定过问。这阵儿太阳落山了，李明出去买了点吃的，弄点水，让大家吃饱了喝足了好出发。东西买了一大堆，谁也不吃。白剑飞说，哎，怎么都不吃啊？别着急，等等魏大侠回来听听消息一块儿吃。又过了一会儿，只见魏方满头大汗跑了回来，上了六合塔。白剑飞问，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呢？窦立说，哼，不定跑哪吃狗肉去了。嗯，别开玩笑了，我老人家到杭州啊腿都跑细了，事情有变，对我们劫狱救人很不利呀。大家一听吓了一跳，出什么事了？别着急，等我喝口水喘口气儿再说。哎呀，我找到衙门一个班头，他告诉我三件事。今天晚饭前，侯国英到知府衙门见知府密谋半天，不知道耍的什么鬼把戏。第二，夏侯弟兄去了大牢。第三，侯国英的师娘铁扇帮的帮主阴阳扇子于和之妻河东狮子严秀英来到杭州。这些事能不能跟五夫人有关，对我们救人有无妨碍，我赶紧回来送信，咱们大家琢磨琢磨。白剑飞和李明听了觉得大事不妙，哪知那窦觉救人心切，嗨，这三件事啊其实是一件事儿。侯国英想把五夫人押到京城，可他不是地方官，没那个权，魏银平和他貌合神离，不给他帮忙，他只可求助杭州知府。夏侯弟兄到监狱很可能查看看守的紧不紧，怕五夫人被救走。女魔王知道我们这些人在杭州，怕他人单势孤，请他师娘给他帮忙助阵，这些不妨碍我们救人。白剑飞说，要冲你这么一讲，今晚上应该行动，一早不宜迟了。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唯有李明不说话。白剑飞还就信服李明，孩子你看今晚上咱们是去是不去？李明笑了笑，我不敢说。怎么？怕我大爷冲我瞪眼珠子。窦觉一听不高兴了，你还知道怕个人呢？啊，有话就说嘛。大爷，我就怕您， 你老要不瞪眼珠子，我就说。说吧说吧，我把眼睛闭上了。白剑飞说，李明，你别怕他，有二叔给你做主。好，要这么的，我可就说了，我跟各位老前辈看法不同。从魏大叔探来消息，大事不好，因为我们的对手是女魔王侯国英，这个女的心狠手黑，气死独头蒜赛过小辣椒，杀人不眨眼。她拿五伯母当诱饵，喂掉五大哥这条鱼，不会粗心大意，恐怕她另有图谋，情况不明，不能去劫狱，以免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因为在五伯母身旁没有我们眼线，光凭武艺高强胆子大那可不成，有功夫用不上，胆子再大得用到地方。以我之见呢，今晚上不去，好好睡觉。窦觉一听这话来气儿，强压怒火，李明啊，你说劫牢反狱有危险，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救人？大爷你别瞪眼睛啊。我有一计，不知大家赞成不赞成。咱们不用大动干戈，只要我和武大哥两个人就可以了。今晚上夜探提督府，我寻风，由武大哥去找郡主魏银平。那魏银平虽然是魏忠贤的亲侄女，可这个女的深明大义，恩怨分明，对武大哥又有情有义。为了武伯母，她和侯国英闹翻脸，不如叫武大哥找他，一来打听消息，二求他帮忙弄清情况再救人，才能不出闪错。窦觉听了这话来脾气喽，把眼珠子瞪得像元宵一样啊！你给我住嘴，胡说八道！
7: 你看，我说我不假，你老偏叫我说。好啊，又瞪眼睛了吧？
6: 我这叫瞪眼睛啊，我这叫……白姐妹说，行了，你别把孩子吓着，你干什么发这么大火啊？哎呀，我的窦二侠，你说李明是不是说胡话呢？哎，叫我们去找魏银平，亏他说出口，放着我们这么多成了名的人物，我不信斗不过一个侯国英，凭什么去求魏忠贤的侄女？我窦觉和兄弟窦立当年受过武大人深恩，我窦老大死在九泉之下也刻骨难忘，你们要是害怕胆小，你们别去，我一个人要夜闯监牢救五夫人脱险。哎呀，他气得了不得。李明赶紧说，伯父不能意气用事，万一救不出五夫人，反而打草惊蛇，有危险呐。你给我住嘴，你看不起你伯父是不是？我非去不可。白剑飞觉得李明说的有道理，也觉得情况不清，劫牢救人有些冒险，可他也怕夜长梦多，一时没有主意。他扭头看看他的徒弟五凤楼，五凤楼着急啊，恨不能立即救出老娘，但是他不敢说话，因为这次冒险是为了他呀，他怎么敢多说呢？但是眼神已经流露出来。白剑飞心疼徒弟，好吧，方才窦大哥和明儿讲的都有道理，好在呢我们人多，可以兵分两路，派一拨人呢去巡抚衙门。

决定劫牢的是五凤楼斗绝狗屠户魏方，余者由白剑飞率领前往巡抚衙门行刺侯国英。都分配完了，大家吃些东西，各自打坐运功，静等二更天行动。别人往那一坐，闭目静坐，默运功力，五凤楼却心潮起伏，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他一会儿想起老父惨死的情景，历历在目，一会儿又惦念生身老娘，现在的监牢度日如年呐。突然魏银平那一张惨白的小脸儿和无神的大眼睛出现在眼前，他清楚地记得，魏银平突然知道他是两江巡抚武伯恒之子，并刺杀了他的奶父魏忠英之后那一副悲痛绝望的神情。唉，难得他呀，他母亲吞金自杀之后还放了我，后来又和侯国英翻脸，硬从魔爪下救出我的母亲，使我老娘免受飞行之苦，此恩此德只怕永世不能报。他正呆呆地想着，突然一只大手拍到他的肩头上，把他吓一跳啊！睁眼一看，面前站着两个人，窦觉和狗屠户魏方。孩子，你想什么呢？我没想什么。他这才注意，他师父领着其他人都走了。哦，到时辰了，可不是吗？再不走全完了，快走吧。就这么三个人一前一后离开了六合塔，离开古塔直奔杭州。爷三个施展陆地飞腾术，身子往下一塌，磕膝盖快打到千星，脚后跟打到屁股蛋，往下一塌腰，很快来到杭州城下，瞧瞧四外无人，纵身上城墙，翻越城内，五凤楼路熟，前边带道直奔大牢。杭州啊，代管两个县，一个仁和，一个钱塘。杭州府的大牢设在仁和县境内，刚才我说了，地方偏僻的东北一隅。爷三个来到牢狱后边听了听，一点动静没有，又没有寻更下夜的。魏方就想抖身上墙，魏觉说慢，等一等。一伸手，唰，拿出两枚铜钱。这两枚铜钱是永乐年间锁住的通宝，分量很轻，个儿也小。他一抖手，唰，向大牢上空扔了上去。使我也奇怪，这两枚铜钱好像一对定制双飞的蝴蝶，互相轻击着，发出轻微的声音，非常好听。五凤楼一看，嘿，窦大侠的手法太高了，这叫投石问路。铜钱飞入上空，大牢内还没有声音，窦觉说上，随后身子噌腾空而起，本来应该胳膊肘搭在墙头上，然后翻墙而过，生怕墙上有倒虚钩，铁蒺藜伤人，故此唰啦越墙头来到院内。突然一个云里翻，向前一伸手，嗨，怎么把那两个要落地的大钱啊接到手里，以免落在地下有声音惊动里边守夜的人。三个人来到里边，躲在墙根上，往四周围看了看，只见大墙很高又坚固，又有角楼，里边灯光明亮，里边呢寂静无声，漆黑一片。今天呢又云遮月，那真是伸手不见五指，合手不见拳，对面不见人。窦觉低声说，哎，魏方啊，你寻风，我带凤楼到女监牢去救人。哎，可小心呐，我怎么感觉不合适呢？这么静呢，按说牢房里打呼噜咬牙带出宫，那声音大了，再说那些狱卒吆五喝六，喝酒耍钱闹鬼儿，今儿怎么了？必是侯国英下话了，今天管得严，嗨，已经来了，不能白来一趟，走。哎，这么不好送个信儿，我知道。五凤楼特别着急，母子连心，父子天性，恨不能一步找到了母亲。
可是

0: 这大牢里阴森森，那么可怕，一排排的小房，一间挨一间，犯人多的时候好几百人，上哪儿找去？五凤楼是真着急呀、啊。老人家，我娘压在哪儿了？别着急，慢慢找，连个人都没有啊，都上哪去了？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一阵脚声，紧跟着传来少气无力的梆子声。嗯，有人，对，把人抓住，他们躲在暗处，时间不大，来了个狱卒，手里挑着气子风的沙灯，一边走一边嘴里嘟囔着，脚不两抢，哎呀，酒是高粱水儿，醉人先醉腿儿，嘴里头说胡话，眼前活见鬼儿。又敲了几下梆子，窦觉说：“你看着，我过去把他抓住。”窦觉身轻如燕，溜转到狱卒的身后，一伸手捧抓住这人袄领子。是个狱卒吓一跳：“哎，谁？不许呀！你要是敢抄出，我掐死你！”
1: 没有，
0: 像贴小鸡一样把他提到一旁，一扭脸，脸来个脸对脸，然后把他手里提了个梆子拿到手里，叫这狱卒看着。哎，你瞧着，手微微一用力，那个梆子给攥得稀碎。
1: 大爷饶命，你要干什么？
0: 我问你，五夫人的监牢在哪？
1: 从这儿啊往北去，那是一排房子，是女牢，五夫人是朝廷命妇，压在地字号。
0: 地字号？
1: 她一个人住个单间。
0: 好，我先委屈你一会儿，啪点她的穴道，然后撕掉一条衣服筋儿，把她嘴给她堵上，也不用捆，往墙角这一放，这人死不了，天亮之后被人发现就能救活。只见窦觉噗将灯笼熄灭，他们奔弟子号牢房。这是个单人牢房，等到爷儿两个到门前一看，门上挂着一把大锁呀，三簧大锁。五凤楼一看母亲囚禁在这个小屋里头，心里难过呀，他急忙看背绑身，右手咯嘣一摁蛤蟆卡子崩簧，抽出五凤朝阳刀，信手一挥，咔嚓把锁头削掉。现在五凤楼救母心切，恨不能一步冲下去，手压单刀刚要往里闯，矮罗汉窦觉热心肠：“孩子，你别进去，不行，今天牢中这么静，恐怕有埋伏，我去。”老人家，你去我去不是一样吗？不同，你还年轻，我这么大岁数活够本了，你守着门打掩护，你有五凤朝阳刀，来个30人50人不要紧，我将你母亲背出来，咱们一块走。老人家，您受累了。哎，随后五凤楼一个靠山背，大吱吱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扭，将牢门推开了。这阵啊，浮云一过，露出了月光，月光从门这射到里边，五凤楼、窦大侠往里边一看。看清楚了，地下一堆乱草，五凤楼一眼看见自己高堂老母就倒在乱草堆内，披头散发，衣不破碎，依靠墙角，看着意思睡着了。五凤楼心中发酸，手一哆嗦，差点宝刀几乎掉落地上。他和窦觉两人进了牢房，五凤楼守着门，窦觉几步就来到老夫人近前，低声说：“老夫人，醒醒，你受苦了，我叫窦觉来救你来了，快，你伏在我背上，我背你出狱。”说完转过身来，弓腰半蹲在地上。这阵儿五夫人把头抬起来了，颤抖的声音说：“哎呀，可多谢窦大侠了，男女有别，还是让楼儿啊背着我吧。”哎呀，形势危急，何居俗礼，夫人快快，哎，楼儿啊快过来。五凤楼一听，不对呀，这不像我娘的声音，
1: 声音嘶哑，这么苍。

长老，不好！他正想到近前查看，哪知窦觉心急：“五夫人，你快过来吧！”说着，向五夫人伸出手。只见五夫人慢慢的站起来，噌，拔出一把匕首，照定窦觉的后背，唰，就是一刀。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地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地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

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满为患，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是。
1: 北京时间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忆客》。《忆客》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忆客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而我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瞬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夜里不知道打开哪个社交软件，想吃的很多，最终跑了碗面，成为外卖，期待着老板送到返现。第二天面对领导依旧笑容满面，面对的山高却翻不过，明明自己每次都认。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位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

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缝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叔，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法，但我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掌声下落，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

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

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18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

牵手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

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急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

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而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天，忙完这一天。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当然的身为差别。
1: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今日偶尔不是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家乡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能寐，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教练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转，好车未到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补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得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都会痛楚，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得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

0: 道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他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公说我有犯
2: 头发，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碗饭。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他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总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世界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2: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2: 想让更多人看到。

0: 你说你受到了不公平，可是大人的身位差。
1: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欢迎回来啊！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杨坤、王瑞卓和王鹤野三位实力唱将联手带来的《一刻》。《一刻》这首歌呢，作为一首融合了国风元素和现代流行音乐的作品，那自发布以来呢，便凭借独特的气质引发热议。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啊，三位歌手风格迥异，却又完美的互补。杨坤标志性的沙哑的嗓音啊，自带了故事感。王瑞卓呢，清澈空灵的嗓音又充满着灵气。王鹤野极具穿透力的声线则自带磅礴的气势。那他们的合作呢，堪称是一场声音的盛宴。这首歌对异乡漂泊者的共情，那些在陌生天地当中寻找自我的孤独和坚韧，都被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字字句句。杨坤一开口啊，那种沙哑的声线瞬间将听众拉入到了一个苍茫江湖，他的每一个咬字都仿佛裹挟着岁月的风沙，诉说着漂泊者的无奈和倔强。紧接着王瑞卓如同清泉般的声音啊流淌而出，少女的清澈声线和杨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如同月光洒下大漠，柔中带刚，将思念和孤寂啊诠释得淋漓尽致。我本一刻何惧冷眼嘲讽，纵使前路坎坷，也要做那道划破黑暗的光。当王鹤野极具爆发力的高音加入，三个人的合唱瞬间点燃了全场。不同音色的交织，即使杨坤经历世事的厚重，又有王瑞卓的轻盈灵动啊，更有王鹤野的热血激昂，仿佛千万漂浮者的呐喊汇聚成河，唱出了面对困境时绝不低头的勇气。三个人用这首歌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方，只要心怀光芒，异乡也能够绽放出自我的舞台。希望这首歌能够陪伴每一位人生路上跋涉的异客啊，给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

欢迎回来啊，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靓颖和刘宇宁合作带来的九万字。那这首歌呢是在天赐的声音第六季当中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出现之后呢真的是全网火爆了。火爆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歌声啊，这个海豚音公主和这个刘宇宁两个人合作所碰撞出的火花。火爆的更是张靓颖形象当中的一种反差。我们都知道张靓颖呢，她出道呢是在快乐女声，那个时候的快乐女声应该是第一届吧，我记得。整个快乐女声的风格呢，那个时候都是偏向于，也是那个时候当下所流行的一种风格吧。但那个时候的张靓颖呢并不是像当时大多数参赛选手的那种感觉，她给人的感觉第一印象是一个很乖的一个女孩。这么多年呢她也一直在走这种路线啊，比较温柔啊，比较大方啊，那种乖乖女的感觉。那这一次的舞台呢给人流露出了一种非常的性感。性感又不低俗啊，这样的一个形象出现在我们大众视野当中呢，真的是给我们很多人的一种视觉反差。所以这首歌啊一出来之后马上就圈粉无数。

既然二话不说决定要走，身后有太多东西背负，我假装自己过得很好，早晚低三下四的像个废物。梦想越近下线就越远，可是我们的路只走了一半，这过程很绕口。妈妈说青春不留遗憾，每次凌晨的夜不那么美，对未来充满了向往，可是生活总越活越累，理想变成了转身即逝的过场。小时候作文里写的未来，妄想着有天能撤回，某一天我站在了光的焦点处，想还剩几个十八岁，我想

总是把车票在手里攥，好车味道早早到站台等待，路上的风景却没人探讨，分享的人早已经不在，我不是酒精把我给灌倒，而是男人心冷落的伤害，想说的话很多不知道说给谁听，就独自看着窗外，第一次开车没有导航，以为回家的路清清楚楚，第一次冬天感觉到温暖，其实那件棉衣服缝不补，第一次感受到社会的酷刑，做的再多也于事无补，想回到家里门口等我同处，妈妈在厨房辛辛苦苦，怎么每一件事都在做错，怎么比小时候还要懦弱，怎么想象中的场景不与我同

0: 道不想普通的过，普通的家庭，普通的长相，但这次我不想沉默，太剩下了我怎么能不争气，这次我一定要振作，其实我的人生太过于普通，一切都是最好的结果。
1: 三舅哥说我有犯
2: 错，走吧，说什么？大点声！
1: 跑路他都不是人吗？为什么老是针对我呢？
2: 你想知道为什么是吧？
1: 我是想知道为什么。
2: 因为你没资格吃这盒饭。

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海洋带来的普通人生啊，那这首歌呢没有华丽的包装，却用最真实的声音唱出了我们每个人生活的模样。海洋呢作为近些年来备受关注的原创音乐人，他的作品呢总能以细腻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直击人心。普通人生收录于在他的音乐专辑当中啊，一经发布呢就引发了无数共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来自于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在快节奏的时代当中，我们或许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但那些平凡的日子里酸甜苦辣同样值得被认真书写。每天挤着地铁追赶着时间，为了生活奔波不敢怨言。海洋一开嗓，那略带沙哑又充满故事感的嗓音瞬间勾勒出了都市人忙碌的日常。歌词用直白的语言描绘出了打工人早出晚归为梦想打拼的画面，加班到凌晨，路灯都熄灭，一个人走在熟悉的街，这样的场景真的像极了我们生活的缩影，简单又充满了力量。这首歌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啊，这个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技巧，却字字戳心。他告诉我们，即使我们只是茫茫人海当中最普通的一员，也依然有权利追逐自己的光。对这份平凡生活的坦然和倔强，让无数听众感同身受。普通人生就像是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疲惫不甘和坚持。生活或许平凡，但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精彩。在这首歌的评论下面，我看到了有这样的一条，当歌手的结尾处，星爷啊，在喜剧之王当中的台词出现在这首歌当中，瞬间泪流满面。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这首歌呢，以独特的叙事视角啊，讲述了一个女孩从青春年少到白发苍苍的爱情故事。据说创作的时候呢，词曲作者希望用演唱会为载体，串联起普通人一生的情感轨迹。17岁的少女买票到现场，听着我唱无人问津的歌谣，张学友一开口，温柔又略带沙哑的嗓音瞬间把我们带到了那个青涩的年代。歌词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少女初次听演唱会的那种悸动。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买了门票一张，简简单单的句子勾勒出了青春当中最纯粹的暗恋模样。张学友的演唱饱含深情，将少女的羞涩和甜蜜诠释得淋漓尽致。而随着歌曲推进，故事悄然发生了转变。25岁的女人买了四张票，陪着她一起来听我的演唱会。从独自一人到携手伴侣，从懵懂初恋到步入婚姻，那些生活当中的泪水和欢笑都在歌声当中缓缓流淌。小孩问他为什么流泪，张学友的歌声当中又多了几分岁月的厚重，唱出了中年女性对于过往的感慨。到了40岁的女人脸上已经有了憔悴，一句简单的描述却道尽了生活的沧桑。整首歌通过不同年龄段的场景切换，展现了一个女人一生的情感变迁，那些错过的、拥有的、失去的，都化作了歌声当中的声声叹息。这首歌唱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它不仅是关于爱情的故事，更是对时光、成长和人生的深刻感悟。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刻，和大家分享音乐，分享音乐的给你带来的一些感受和欢乐。那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啊。那这首歌呢，有一点80年代那种 disco 的感觉，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啊。那我们一起来跟着这样的一个节奏来听一下这首歌。

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由马赛克乐队带来的霓虹甜心，当鼓点响起的那一刻，仿佛一下就把我们拉进了那个灯红酒绿充满激情的80年代 disco 舞厅。这首歌呢融合了 disco funk 等多种音乐元素啊，节奏明快有力，充满了让人无法抗拒的张力。主歌部分慵懒随性的吉他旋律，像是在霓虹灯下的悠然漫步，惬意又自在。所以这首歌的适配场景也非常广泛啊，无论是在音乐节上万人一起狂欢派对的热烈现场，还是充满复古风情的主题 party， 都能够瞬间成为气氛担当，把现场的氛围推向高潮。在短视频平台上，有人用这首歌来记录生活啊，记录和朋友的夜生活。霓虹灯下的每一个画面都充满了故事感。有人在婚礼上选择这首歌作为入场音乐，把复古和浪漫还有甜蜜幸福全都融合在了一起。

欢迎回来，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热恋情节啊。那前奏响起呢，轻松俏皮的吉他旋律像极了恋爱时那种心跳扑通扑通的那种感觉啊，瞬间就能抓住你的耳朵。轻快的节奏搭配上动感的鼓点，仿佛踩进了青春活力里面的节拍，一下子就把我们拽进了那段热恋又甜蜜的热恋时光。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王二浪带来的《寂寞烟火》啊，那是他翻唱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原唱呢是朱倩熙啊，那在2014年的9月10号发行的专辑《以梦为马》当中，作为专辑里的压轴情歌呢，这首歌的诞生可谓是历经了波折啊，旋律和歌词呢反复修改了好多遍，编曲团队呢也换了五六组，倾注了朱倩熙的无数心血，他将这首歌呀献给所有在熙攘世界里感到孤独的人，即便在热闹节日当中独自度过，也能从这首歌当中感受到温暖的气味。从旋律上来看，整首歌的节奏舒缓，没有强烈起伏，却像涓涓细流一般缓缓地淌入了听众的心当中。歌唱者的嗓音清灵空澈啊，那平静地诉说着过往的倔强和想念，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喊，却把失恋后的复杂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温暖又豁达。在如今这样的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看似被各种社交关系所包围，但内心当中呢，也会常常感受到孤独。寂寞烟火就像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内心深处的那种情感，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当中有机会停下来，回顾那些被遗忘的瞬间，感受曾经的甜蜜和伤痛，然后在孤独中找到力量，重新出发。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我是关旭。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蔡健雅带来的可爱啊。可爱这个词我们太熟悉了，经常会夸小朋友啊、小动物啊，还有一些甜蜜的瞬间。但蔡健雅在这首歌当中呢，却给他一个既有趣又带一点小讽刺的解读。可爱是可怜没人爱啊，是不是有一点颠覆？那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据说是来源于蔡健雅对生活当中那些刻意装可爱现象的一个观察。她看到有些人为了迎合他人博取好感，努力扮演着一种非真实的可爱模样。这种伪装的背后呢，或许藏着一些不被人看见的真实自我和孤独以及无奈。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也欢迎在节目中随时留言互动，搜索加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只要你愿意走出第一步，创业什么时候开始都不会晚。他仅用三招就将行业巨头宝洁公司打得节节败退，一度退出了中国三四线市场，以一己之力打破了外企垄断市场现状。如今年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五，成功赢得国外巨头企业尊重，带领中国民族企业走向世界。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他不断前行？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呢？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纳爱思创始人庄启传的故事里。

庄启纯在1952年出生在浙江丽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对各种学习很感兴趣。16岁的他想为祖国建设出一份力，便加入了知青下乡队伍，来到了丽水的一个农村。在下乡的前3年，他一直在一个老干部的肥皂厂工作。在这里，他做事认真，为人有原则，受到了厂长的赏识。3年后，介绍庄传启前往了丽水57化工厂参加工作。来到化工厂的他，从一名普通工人开始做起，副组长、组长、副科长、科长，最后呢，成为57化工厂的副厂长。这其中的艰辛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庄启纯将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了厂子里，也想着做到自己干不动，然后退休回家养老。想象是美好的，但现实很残酷，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1984年，57化工厂进入到了低谷，成为了全国肥皂行业的末尾企业，工厂总资产仅剩6万元，产库里还有一大批积压的肥皂。为了给员工发工资，他不得不带领员工上街售卖肥皂。一时间厂里风云涌动，很多高管都选择另谋高就。1954年，厂里引来了大动荡，厂长放弃了57化工厂。经过工人选举，庄启纯当选了厂长。刚当上厂长，他就立下了让企业创第一流水平的目标，要将厂长从末尾带到巅峰，甚至走向世界。有人觉得他是异想天开，毕竟几乎每任厂长都会这么说，做到的却没有一人。庄启纯决定用行动来证明，他走访了近100家工厂，想寻求合作，但别人一听啊是57化工厂，都摇头走开了。和一个快要倒闭的工厂合作，那不是没结果吗？

那它能让武器化工厂起死回生吗？能否成功找到合作伙伴呢？被拒绝百次后，庄启传也心灰意冷，怀着被拒绝的心情走进了上海肥皂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对方说看中了他的能力，愿意给他一个代工的机会。他随后将好消息带回了武器化工厂后，工人们振臂高呼，有了单子，工作也就保住了。但庄启传明白，做代工不是长久之计，工厂必须研发出自己的核心技术，然后做自己的品牌。19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一大批外企涌入了中国，日化产品更是首当其冲。宝洁、汉高等四大行业巨头直接将中国市场一分为五，他们占其四，中国民族企业占其一。这让庄老犯起了难，再这么下去倒闭都是有可能的。1991年，庄启传决定引入国外的先进技术，加上公司自己的研发成果，合二为一，推出了一款名为纳艾斯的香皂。在市场上引起了很不错的反响后，又推出了一款名为雕牌的香皂。雕牌外形和传统香皂大有不同，透明形状加上独特的香味，很快就受到了大众的追捧。当然，这其中也离不开庄老的营销策略。前期呢，以活动形式赠送香皂，以此打开市场，吸引数十万回头客。当然，敢用这种营销策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这两款香皂的自信。1994年，出乎庄老意料的是，纳艾斯香皂居然能连续三年霸占全国香皂销量第一宝座，与宝洁大有一副分庭抗争之势。要知道，三年前的纳艾斯在宝洁眼里就是一个小孩子，仅用三年时间就能与他抗争，宝洁中国市场负责人也真正将纳艾斯当成了对手。庄老的野心远不止于香皂市场，他想一举打破整个日用行业的现状，让中国市场成为中国人的市场，让每个民族企业都能生存下去。香皂市场的成功，庄启传决定下一个就进军洗衣粉市场，立志四个巨头企业的包围下杀出一条血路。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庄启传仅用三招就将四个外企打得落花流水，一举拿下了洗衣粉市场，更是让宝洁被迫展开著名的射雕行动。那这三招是哪三招？为何会取得如此奇效呢？这第一招就是低价的营销策略。庄老侵入市场进行调查，发现商场里定价昂贵的洗衣粉无人问津，几块钱一袋反而销售一空，而洗衣粉成本其实并不高，庄老决定降价销售，降价同时不降低质量。据资料显示，雕牌洗衣粉价格一度低至2元一袋，他们是代加工模式，如此低的价格已经不足成本，也正是如此，第一招打得他们无可奈何。第二招，情怀。作为国有企业，国有两个字肯定得力起来，自己国家的钱还是自己赚的好。很多人在外企和国企之间做抉择的时候，都会潜意识支持国货。第三招，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立身之本，庄启传也深有体会，在开拓市场同时，他还在研发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的生产方式。终于某一天，他研发出来一种全自动喷粉塔生产洗衣粉，基本满足高效率、高质量、低成本。新技术的运用再为进军市场添了把火。此时的宝洁呀，也感到大事不妙，他想要与纳艾斯进行合作，但是被庄老婉拒了。庄老觉得，我自己能行，为什么要和你合作呢？遭到拒绝的宝洁决定开始反击，也就是著名的射雕行动。先是推出了一款名叫汰渍的洗衣粉，售价从3块降为1块多点，想用汰渍包围雕牌的路子来给庄老施压。那段时间，凡是有雕牌的地方就有汰渍，这样激起了庄老的斗志。当众放话，你降我也降，看谁先坚持不下来，一场持久战就此拉开。可是代加工模式怎么和本土自营自销相比？仅半年，汰渍就亏损3000万，而雕牌只亏损3个点，汰渍

背后的保洁就此败下阵来。庄启传还借此一举拿下了洗发水、沐浴露等个人护理市场，成为中国最大的日化行业的民族企业。2003年，纳爱斯以近70%的肥皂市场占有率，成功跻身于洗涤用品世界八强。2008年的时候，据知名的财经报道，纳爱斯年销售额达到91.7亿人民币，月销售突破1000万。2015年，纳爱斯销售额突破190亿，跻身日化产业世界前五。庄老成功了，他成功的带着纳爱斯走到了世界舞台上，他成功的赢得了外国巨头企业的尊重，他成功的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民族企业也能站在行业顶端。当然相信自己，我们不比任何人差。如今呢，虽然庄老已经逝世，但是他的精神会一直激励着我们，也激励着中国的日化企业，我们也因此而自豪。

通过商业大咖的创业故事和经历啊，让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了财富背后的汗水和支持，以及坚持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希望在与您的每一次分享中，都能为您带来启迪和力量，陪伴您一同成长，共同见证每一个不凡的时刻。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热点，汇聚行业精英。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2025年，年轻人的理性体验主义进阶了，他们不只是重视节流，该省省该花花，而且呢重视开源，把小赚一笔的搞钱哲学放在了首位。今天的财富智慧呢，我们就和您聊一聊啊，在闲鱼有一大批的女孩成了万元户。在社交媒体里啊，越来越多年轻人开始分享搞钱的小妙招，寻找赚钱的这个路子。有人在闲鱼呢靠出股回血日进斗金，也有女大学生啊倒过闲鱼23天卖出了358单闲置，用聪明才智来换收入，也成为现在的年轻人实打实的快乐源泉了。事实上啊，在年轻人的聚集地闲鱼 APP 已经涌现出首批女性的万元户啊，万元户指的就是在闲鱼平台年交易额过万的人群。根据闲鱼披露的数据，女性万元户的数量已经达到了800万。在过去的一年呢，女性用户在闲鱼人均发布了16件商品，在动漫、魔玩、租房、AI、家装维修等领域都很活跃。那其实我们也很好奇哈，这群交易额过万的闲鱼妇女们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呢？又是怎样在闲鱼致富的呢？啊，收音机前的一些女性朋友，你们想不想和他们一样在闲鱼也销售过万呢？我们也结合了平台和个人的故事啊，从中探究一二。都说原子化的时代，年轻人是越来越依靠兴趣圈层、人宠交流这样的方式来构建新的亲密单元。这样的趋势呢，在闲鱼 APP 也有所体现。一些年轻的女性率先在闲鱼建立起了同号相连的这个部落啊，靠兴趣来致富。首先就是股圈玩家大毛，是闲鱼9年龄的这个资深玩家，他常常在闲鱼转让闲置的股子啊，蹲有缘之人，也跟着海鲜市场的热点发帖，分享买股经历，顺道呢给新人科普圈内的知识。对大毛来说，闲鱼的物品流转的本质是能量交换，能把好物转给懂他的人，就相当于找到了一个好的归宿。那与之相应的是，一笔闲置的交易也像是一种情感的媒介，能串联起天南海北的有缘人啊，因为兴趣回血还小赚了一笔，给我带来了双倍的快乐。90后的娃娃装师汤圆儿曾经是一名全职的宝妈，因为一次偶然的冲浪机会，她被长相精致的小布娃娃所吸引，继而入坑，迎来了自己的职业转向。通过给不同的娃娃魔改化妆再出售，她在闲鱼的每月平均收入已然过万。对汤圆儿来说呢，与娃娃相处的每个时刻都是愉悦自我、安定心绪的过程，由此带来的收益是成就感的来源，更是自己掌握了生活主动权的标志。致富动力之下，当代女性的经济实力也在悄然的跃升。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就是2024年女性用户在闲鱼最爱发布的品类 TOP5 中，租房位列第3，仅次于女装。这意味着更多女性拥有自己的独立住房。强大的经济自主能力是闲鱼妇女们的立身资本，也是发声的底气。在新兴的热门赛道，当代妇女也撑起了一片天。在闲鱼 AI 定制服务和家装维修服务的板块，女性发布的服务数量接近总量的一半，占据了半壁江山。换言之，喜欢动手自由的女生们开始在生活实用技能的硬核领域开辟了新的主场。那么闲鱼妇女如何富养自己呢？一个肉眼可见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女性开始靠智慧脑赚钱了。95后的闲鱼冲浪选手美美告诉记者说，大家都说呀，赚钱的本质是信息差，上了闲鱼就会知道，赚钱不只是技巧和结果，还要打开想象和思路。
生逢 AI 寒武纪大爆发的时代，在担忧人工智能抢走人类饭碗之前，当代妇女抢先一步找到了压榨 AI 的致富经，在闲鱼发布 AI 定制服务，通过定制化的 AI 指令赚笔小钱。和 AI 交往就像是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梦想进行心灵交流。

靠热点工具变现之外呢，大家还试图开发花样的副业，寻找这个热点线性工作之外的另一种可能。出生在热门城市的拥有十多年摄影爱好的 Pingo 说了，他决心成为编外导游的契机呢，就是因为闲鱼上出现了导游服务。不过呢，尽管有本地土著的优势哈，编外导游也并非简单的工种。比如说在如何做好导游的探索里呢， Pingo 一方面扮演着地接的角色，比如说提前踩点啊，细心的制定旅游攻略和路线规划，那另一方面呢，自学摄影和 P 图的技能，提供跟拍服务，为客户留下纪念性的时刻。开启副业的过程呢，是 Pingo 识别自己优势，结识到回头客和好友的过程。事实上呢，不少女生把闲鱼当做了创业演习的秘密基地，她们在闲鱼当卖方找买方，迈开了轻量化创业的步伐。与压住下一个创富浪潮的做法不同啊，年轻女性在闲鱼的创业更多是通过女性的视角，顺藤摸瓜的找准空白的市场机会。而女性的同理心、亲和力这样的特质，让交易本身变得更有温度啊，一种新型职业的出现也变得水到渠成。比如说 MBTI 啊，这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叫做什么呢？叫做职业性格测试师。

Jerry 就是一个 MBTI 判刑师。他说了，没有技巧，全是感情，来形容自己在闲鱼创业成功的关键。每一个来做职业性格测试咨询的年轻人，都代表着他有独特的潜力，等待被挖掘。因为我自己有诊断 MBTI 消除职业迷茫的经历，所以更明白这个道理，就是人一定要把自己的人格优势运用在合适的领域，才能成为闪光的金子。神奇的闲鱼被年轻人开发成了矿藏宝地，年轻人的赚钱热情和对自我价值的探索，触发了闲鱼的隐藏款功能和使用方式。在回应年轻人奇思妙想的过程中，闲鱼也解锁了更多的神奇身份。当年轻人有电影票折扣代买的需要，他能成为电影界的鱼票票，遇上古物好物拼团，便成为二次元的闲兮兮。年轻人主动透过技能副业变现之时，他便化身成派发机会的闲鱼直聘。某种程度上，闲鱼正在成为社会的观察窗和热点的反应器。当成熟的互联网玩家在构建规则、梳理赛道，教用户在框定的范围内玩耍之时，闲鱼的无拘无束和野生自由接住了年轻人的奇趣脑洞。轻松的平台氛围和自由生长的环境，也带动了一条条高增长赛道的出现。从交易规则上看，卖家有自主定价权，买家有自由议价权，以至于年轻人在闲鱼拥有闯一闯的空间，发展出独特的砍价文化。

你有青龙偃月刀大砍特砍，我有指甲刀能招架一二。年轻人的买卖双方在闲鱼用表情包和段子过招，在轻松的交流中，人和人的关系更顺畅地走向了交情。在闲鱼，大家没有低消，不用委屈自己和钱包，只是去赛博夜市逛一逛，就可能遇到点喜欢的东西带回来，遇到了有意思的人一起聊一聊。这种松弛感和自在，会让你对闲鱼的期待变得非常具体。从这个视角来看，在购买行为被浓缩成一二三上链接的当下，闲鱼仍旧有那种慢下来逛一逛的古典感。无论是遇见神奇的宝贝，还是结识奇妙的人，于人于物皆有所得。在今年的三八妇女节，闲鱼举办了一场妇女节啊，就是富有的富，在3月8号啊到10号。那么闲鱼呢，有一个这个搜索妇女节，就可能领取3880元的红包。换句话说呢，他用实际的支持鼓励了广大女性清醒赚钱，谋得富裕。从我们能买什么到我们能做什么啊，这个妇女节呢，表明了助力女性独立、庆祝女性成就的初衷和诚意。那他也鼓励年轻一代发挥才华和天赋，勇敢的做副业，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能找到用武之地。可以说，继承借助人们的致富念想，也开辟了多赚一笔的平台通道。在这种双向奔赴的过程里，年轻的 APP 正与用户一起游入更广阔的海域。所以说，财富的积累和管理也离不开每一个人的真知灼见和努力坚持。所以在每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将通过生动的案例和实用的技巧，帮助您更好地理解财富的本质，掌握财富管理的精髓。无论您是初涉投资的新手，还是经验丰富的老手，希望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增长之道。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我是卢阳，欢迎收听《财富风云》。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有可能是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今天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

我们先来关注财富现象。白象推出了香菜折耳根的方便面，卫龙呢也推出了榴莲的辣条，小众口味呢已经成为食品品牌的新宠。如今呢，瓜子品牌也瞄上了小众口味的赛道。在最近啊，恰恰食品官宣了推出螺蛳粉、榴莲、辣根风味的瓜子产品。据了解呢，上述新品已经上线恰恰的天猫旗舰店，产品规格呢是每袋88克，三种口味参考价格均为每袋7.9元。根据官方旗舰店的信息，新品的瓜子原料均来自恰恰葵园。榴莲瓜子加入了100%的猫山王榴莲粉，螺蛳粉味的瓜子加入了螺蛳粉的汤汁，辣根瓜子加入了辣根块儿。在业内看来，在已经相对饱和的瓜子市场中，小众口味创新更多起到的是提高品牌关注度、吸引年轻消费者的作用。恰恰食品发布的2024年半年度的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了营业收入为28.98亿元，同比增长了7.92%，实现规模净利润3.37亿元，同比增长了25.92%。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上半年恰恰食品实现了业绩增长，但距离之前提出的百亿营收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2020年，恰恰食品的创始人陈先宝曾提出了未来2到3年营收破100亿元的业绩目标。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恰恰食品实现营业收入68.06亿元。分产品来看呢，葵花籽产品实现了个位数的增长，坚果类的产品呢则实现了超过20%的增长。今年上半年，恰恰食品葵花籽占整体收入比例的63.98%，收入是18.54亿元，同比增长3.01%。坚果类的产品呢，收入占比是22.79%，收入6.6亿元。同比增长了23.9%，其他产品收入3.53亿元，同比增长10.43%，占比12.17%。那么从半年报的数据来看，瓜子产品依然是恰恰食品的主要营收来源。为了更好地把瓜子卖出去，恰恰食品在宣传上可投入了不少的精力。今年上半年，恰恰食品的营业成本是20.75亿元，同比增长2.36%。其中呢，一部分原因是受到葵花籽原料成本上涨的影响，另一方面，恰恰食品上半年销售费用同比增长了29.33%到3.33亿元，广告促销费用同比增长了59.26%到了2.15亿元。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汉表示，随着零食市场竞争激烈，瓜子产品面临着其他品牌、其他零食品类的竞争压力。恰恰食品的市场份额受到了一定的挤压，之外呢，葵花籽等原料的采购成本增加，使得瓜子产品的生产成本上升，进一步压缩了恰恰食品的利润空间。与此同时，随着消费者对零食的需求趋向于健康、营养、多样化，传统的瓜子产品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加上随着互联网和电商的快速发展，传统零售的渠道受到冲击，瓜子产品的销售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业界认为，市场竞争之下，零食品牌推出小众口味新品，不仅可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关注，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品质量。江汉认为，虽然小众口味可能面临市场接受度的不确定性，但这种尝试本身也是对市场趋势和对年轻消费者口味变化的一种探索和适应。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动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时代的浪潮中，总有一些人，他们以不凡的视野、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在创业的征途上留下了深刻的足迹。他们或许曾面对过无数的质疑和挑战，但正是这些经历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讲述他们那些关于创业的故事，获取那些宝贵的经验和智慧。当恰恰食品在深圳交易所成功上市的时候，人们才猛然发现，恰恰这个耳熟能详的知名品牌已悄然成为中国炒货行业的霸主。

不仅好奇的是恰恰创始人陈仙宝如何能靠着小小的瓜子赫然起家，建立起一个129亿市值的炒货帝国呢？自主创业的创业者最需要的是乘风破浪的勇气，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局面中坚定自己的选择，坚持做下去。在创业浪潮中，大多数不懂得坚持的人都沦为炮灰了，只有极少数的佼佼者才能脱颖而出。创业本身就是个大浪淘沙的过程，有人呢怕承担风险选择安逸平庸，有人却逆风而行，冲破循规蹈矩生活的桎梏。恰恰瓜子的创始人陈仙宝就是后者，他的创业故事更是一部传奇。今天的财富故事带您走进恰恰瓜子创始人陈仙宝。恰恰创始人陈仙宝是典型的徽商，热衷各种冒险。1982年，时年23岁的陈仙宝从江南大学毕业，由于在校期间他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不错，毕业后呢就进入安徽省商业厅管辖的糖业烟酒公司，成为了一名公务人员，稳定，社会地位高，闲暇有保障，他在仕途上十分顺利。13年后，此时正迎来改革开放的浪潮，年纪轻轻的他已经做到了多少人梦寐以求的科长职位。但是不甘于国企工作平淡的他，毅然辞去了正科级，转身下海，成立了合肥华泰，这也是恰恰瓜子的前身。改革开放已10多年，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文化水平不高但又胆大的小老板纷纷下海，全国掀起了创业浪潮。就在这个时候，陈仙宝也按捺不住对自由和财富的渴望，成为了下海一员。这个决定在当时是极其不被看好的，但陈仙宝还是选择顺应时代的浪潮，弃政从商。他这样冒险的决定，周围的人都表示很不理解，尤其是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从此反对声中的一意孤行成了陈仙宝生活中的一部分。此时陈仙宝已经36岁，身处中年却雄心不灭，在经过各种市场调研后，他决定先从小成本生意做起。创业开始非常的不容易，由于资金有限，陈仙宝将目光看向了投入和门槛不高的冷饮厂，做起了冷饮和雪糕等产品。那个时候冰棒火遍全国，这种小小的甜品很能赚钱，陈仙宝就先建立了一个冰棒加工厂。因为资金有限，他不得不带着几个工人缩在合肥近郊的平房内，人工脚踩封口机，用着最原始效率最慢的机器，几个人没日没夜的工作，生存都成了问题。尽管条件简陋，但陈仙宝对市场的把握独具慧眼，他将消费主体面向青少年，因为当时冰棍儿还只是糖水冰冻而成，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分一杯羹，陈仙宝大胆创新，将果汁冷饮做成了冰棍儿，几经改良后取名为棒棒冰，制作出了包装新颖、造型独特的棒棒冰，深受孩子们的喜爱。那一年陈仙宝一共卖了100万根的棒棒冰，毫不夸张地说，下午3点的时候，走在合肥的任何一所小学，你都可以看见小朋友人手一根棒棒冰。于是没过多久，工厂就走上了正轨，他也赚得了创业的第一桶金。水果味儿的冰棍儿一经推出就受到了消费者的喜爱，而且采取的是低价营销策略，很快就打开了市场，把销路拓展到了好几个省市。可是树大招风，它的成功引来许多同行的模仿和打压，整个安徽市场已经不再具备赚钱的条件了。就在这时，陈仙宝大胆提出将冰棒卖到东北，这一提议可谓是真的是遭到了众人的反对，一时间呢，又引来了管理层的强烈质疑，所有人都知道。

放冰这个金点子，陈仙宝初涉商海就站稳了脚跟，而棒棒冰的成功并没有让他安于现状，因为几年的经营，他发现市场也开始逐渐出现棒棒冰的模仿者，他知道这个市场必定会饱满，而自己的产品也不能维持竞争力，必须要拓展新产品。瓜子呢，是老百姓十分喜爱的干果炒货，也是逢年过节的必备佳品。做棒棒冰做得正稳的陈仙宝又决定转行生产瓜子，这是陈仙宝的第三次不被理解了。起因很简单，1998年安徽省政府组织一批本土的有为企业家去外地考察，在考察过程中呢，陈仙宝发现大家喜食瓜子，可是市面上的瓜子呢都是个人手工生产的，味道欠佳，质量也不怎么好，抓一把总有几个坏的，还有就是吃多了容易上火。炒瓜子本身呢没有太多的水分，时间一久就没有了刚开始的口感了。那么一想到整个中国市场还没有一家撑得起台面的瓜子炒货企业，陈仙宝突然脑中灵光一闪，决定进军这片荒芜之地。这个街头巷尾随便架个锅就能做的小本生意，遭到了公司一众管理的强烈反对，认为做冷饮已经很赚钱了，没必要将眼光投向这个不赚钱的炒瓜子。而陈仙宝却不这样想，更重要的是他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之后陈仙宝展开了各种瓜子的品尝，最终发现如果将瓜子和各种香料一起蒸煮后，上火和口感问题就迎刃而解。于是陈仙宝将煮瓜子作为特色大肆宣广，在包装袋上标明白煮入味香，另外他觉得这么好的香瓜子一定要取个响亮的名字才行。他冥思苦想没头绪，有一天啊，偶然路过了广场，却意外被一群跳恰恰舞的人吸引，他灵机一动，确定了恰恰这个动感奔放的名字。之所以选择三点水的这个恰呢，为的是符合煮瓜子的定位，这个名字朗朗上口，而且呢和嗑瓜子的声音很相近。1999年9月，陈仙宝正式将自己经过反复改良的香瓜子产品推向市场，并在两年后成立了安徽恰恰食品有限公司。就这样，恰恰瓜子开始在全国风靡起来，独特的口味和不上火的特点深受消费者的喜爱。陈仙宝在创立恰恰时，全国成规模的炒货企业有500多家，品牌50多个，傻子、真心、正林、小刘、辉记等区域大品牌风头正劲，前店后厂的小作坊不计其数。而煮瓜子只能一时领先，等竞争对手缓过来的时候，煮瓜子也会被大肆模仿。如何把竞争力一直保持下去，成了恰恰最大的难题。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陈仙宝接连想出了一连串的妙招。第一，搞设计做包装。传统炒货摊儿拿张报纸就给包了，但恰恰却精心设计出了牛皮纸包的装袋儿，瞬间就让恰恰的形象提升了几个档次。而且呢，恰恰十几种包装的外观设计都出自陈仙宝一人之手。这第二招呢，就是上央视打广告。恰恰瓜子推出第一年就大赚了300万，但陈仙宝却要砸400万在央视打广告。虽然公司管理层也极力反对，但陈仙宝也还是投下了这笔天价广告费。第三招，送礼金搞促销。为了让恰恰扩大销量，陈仙宝搞起了开箱有礼，每箱恰恰放上1到50块钱不等的礼金，开箱可见。很快，超市的理货员、食杂店的小老板都抢着拆恰恰的货。就这样，恰恰不仅占领了大部分的炒货市场，还顺势建立起了全国的销售网络，一时间供不应求。第四招，做卡片创文化。陈仙宝卖的是瓜子，却希望消费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还能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他以唐诗宋词、金陵十二钗等为主题，接连不断推出恰恰文化卡，深受消费者喜爱，
其中

0: 金陵十二钗在当时更被炒上了2000元一套的价格。以上这四个操作不仅成了恰恰与众不同的特色，还将品牌竞争力提升了几个档次。经过央视广告的宣传，在消费者心中，恰恰等于瓜子这一认知深入人心。然而恰恰的竞争对手也没有闲着，就比如和恰恰同行的行业豪强真心瓜子，针对恰恰的策略可谓是步步紧追啊。恰恰搞煮瓜子，真心就推出不上火系列，恰恰呢搞文化卡，真心就放瓜奖卡，恰恰打广告，真心呢就请明星代言。但一味的模仿没有创新，反而让真心瓜子陷入了泥潭。不仅瓜子的口味跟不上恰恰，营销能力也跟不上。曾经与恰恰同台竞争的真心瓜子反而失去了原有的竞争力，被恰恰远远地甩在身后。与此同时，恰恰转型之前的棒棒冰产业也在大量企业的模仿下成为了门槛极低的产业。如果当时陈仙宝没有居安思危的想法，失去竞争力的恰恰可能已经在舒适的生意圈里消亡了。在成立十年后，恰恰食品上市，占据炒货第一股的地位，再次占据了行业龙头的位置。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冒险行动，并没有呢让恰恰食品躲避危机，进入安全岛。在陈仙宝眼中，他更看重的是产品品质的一致性，品牌的多元化。他强调，瓜子口味上不能靠老师傅的经验。我们学习麦当劳，所有产品都标准化，口味、制度、流程、文件规范化。陈仙宝率先在行业里引用了 ISO 9000质量保证体系，确保产品的质量。恰恰瓜子在配方、工艺、产品、外包装、营销等诸多方面进行了创新，首创将传统炒瓜子改为煮瓜子，把吃炒瓜子上火的成分给去掉了，中草药的香味更能进入到瓜子仁里面，吃起来味道独特。外包装上首先采用了环保的纸质包装，这些动作由内而外提升了炒货行业的传统形象。口味稳定、产品多元的情况下，陈仙宝将注意力对准了原料，并且计划在调味品市场上大展拳脚。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呈现最佳的口感，陈仙宝成立了自己的农业公司，研制葵花籽品种，并推出了葵花籽杂交新品种之一。恰恰食品在2013年对于原材料的掌控在10%左右，到了2015年，对原料的掌控提高到30%-40%。同时呢，借助资本，恰恰陆续开发了花生、蚕豆、饼干、蛋糕等一系列的休闲食品。从2015年初到现在，已推出了多款的坚果新品，几乎全部采用海外优质原料，比如墨西哥的碧根果、美国的开心果、巴西的松子等。恰恰对原料品质的坚持，使得产品不仅成为国内第一品牌，还远销东亚、东南亚、欧美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另外呢，不像生产流程相对成熟的快消品，瓜子行业相对门槛低，技术不成熟。为此呢，陈仙宝加大了投入。安徽恰恰集团已被认定为省级的企业技术中心，60多人的研发团队。与此同时，恰恰食品为了更好打造快乐的味道，又在安徽成立了休闲食品研究中心，研究人们生活节奏紧张之余的休闲文化和物质需求。公司定期在上海、北京、合肥等城市举办消费者体验尝试活动，就是想走进他们的生活，更多地了解消费者。从创立公司开始，陈仙宝就注重渠道建设。2001年组建了20多个销售网络，覆盖了全国的主要省市，渠道布局。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0: 972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
0: 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听遍天下新闻，感知身边冷暖，新闻早班车。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早班车。来关注热点新闻。现在呢，大家越来越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了，也衍生出一些奇奇怪怪的健身方法，比如说啊，吊脖、倒立、悬挂。不过这些运动啊，稍不注意就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伤害。首先说这个吊脖，人的颈椎能够承受的最大重量在25公斤左右。那吊颈健身呢，有可能直接损伤神经和脊髓，还有可能会引发其他一系列疾病。还有一项运动，360度单杠回环啊。老年人本身啊，就是韧带肌腱组织弹性变差，关节活动范围小，再加上骨质疏松症、肌肉萎缩等等，如果运动时不注意啊，肌肉、韧带、关节都很容易受伤。单杠360度旋转这些高难度动作，手部松脱的话是容易出现意外的。再来说说倒立悬挂，老年人多数会伴有一些高血压或者心脑血管疾病，如果本身患有此类疾病，倒立会让我们的脑压进入一个提升的状态，就可能会触发隐匿性疾病，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外，老年人相对来说骨骼更加脆弱，频繁做这类动作呢，可能会导致肌腱损伤、韧带撕裂，甚至是关节部位受伤。其实咱们老年人的健身形式啊，并不一定非得这么另类，而且呢，也可以多样化，根据自身条件来选择。哎，门球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门球运动量不大，老人打门球呢，可以加速新陈代谢，消除孤独感，使人心情舒畅。门球还有一定的什么竞技性，那运动的人呢，需要用脑力来考虑战术和整体配合，既能强身健体，又能激发脑力，防止老年痴呆啊，是一项有益身心的项目，可以经常参与其中。怎么样来打好门球呢？如何来兼顾健身效果和运动安全呢？我们来听听专业人士的建议。门球适合全年龄段人群的参与，两类人群需谨慎参与，一是有较严重的腰间盘突出、肩周炎、急性期的人群，身体反复扭转，还有就是挥锤这些动作容易加重身体不适；第二是平衡能力比较差啊，容易跌倒的人群。那么如何选择装备？新手呢，可以选择伸缩式的球锤，根据身高来调整锤柄的长度，以整体重量适中，握把防滑舒适为宜啊。那么避免球锤过重，来加重腰和肩的负担。打门球的时候，最好选择平底防滑橡胶底运动鞋，腰部不适者可以佩戴护腰。参赛时鞋体不得自行加装防滑条、定位块这些附加物啊。我们来说说这个规范动作，两只手一上一下，哎，握住这个锤柄，间距在15到10厘米之间，那可以根据手臂的长短来进行微调。手虎口朝下，中指、无名指、小指自然啊裹住这个锤柄，手臂自然放松，双肩放平啊，不要耸肩。入门基础姿势啊，站姿是双脚左右分开与肩同宽，脚尖方向平行于击球的方向，然后呢，咱们这个膝盖微弯，腰背自然向前微弓。瞄准啊，瞄准的时候要让目标包括自己的球以及锤头三者处于同一条直线上。击球的时候，哎，大臂带动小臂向前发力，手腕控制球锤的出手角度、幅度，发力柔和匀速，击球瞬间保持球锤的稳定，切勿啊挥锤过猛。然后这个入门阶段呢，就是重点练习挥锤和定点直线击球，距离自球1米到5米摆放目标球啊。那么反复的瞄准击球，固定站姿，
握锤、瞄准这些基本功。进阶训练就是加5米到8米，就是距离上给它拉长，把控力度，然后重点练习送球到位、近距离擦球这些技巧。单次运动时长最好是在1个小时左右啊，不要过度疲劳。其实很多很多的运动呢还是都非常适合老年人的啊，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不要就是玩一些比较另类的。这个有场地的要求啊，对，是有场地要求。实际上它这个场地呢，跟你刚才我们不说了吗，跟你这个入门阶段还进阶阶段呢这个距离有关系。你比如说你就是入门阶段的话，你就准备一米到五米之间这个场地就可以了。咱们基本公园还是能够做到的啊，能够做到的。

还是同样啊，给大家一个提醒。最近呢，在云南发生一件事情啊。前一段时间啊，就是周爷爷啊，到农贸市场，流动摊位上买土豆，本来应该付101元，结果他扫码支付的时候呢，不慎多按了一个零，付出了1001元。老人当时没觉得有异常，然后他翻自己账单的时候呢，就发现自己多付了900块钱。因为老人不认识摊主，然后呢，事后前往购菜的地点寻找，但是摊主早就已经不见了。然后他尝试通过收款微信联系对方，但是也没有收到回复。无奈之下，老人只能前往派出所向民警求助啊。难题是什么呢？交易地点属于市场外围的监控盲区，摊贩没有固定摊位，这个卖完货就会离开，那怎么办呢？民警就是一方面走访商户和摊贩，摸排摊主的一些相关信息，另一方面根据老人描述的摊主的体貌和摊位特征，调取市场周边的公共监控视频来寻找。然后走访之中呢，哎，果然发现了有一个人啊，就有可能啊，就是是这个摊贩啊。然后这个几经周折吧，可以说找到了这个卖土豆的这个摊主。摊主当场核对收款记录，确认当日多收了900多块钱啊，现场如数奉还。那么这个周爷爷也是为民警啊，为派出所送来一面一心为民失而复得的锦旗，向民警表达谢意啊。当然民警呢觉得群众利益无小事，哪怕只是几百上千元，只要有一丝线索，要尽力的帮助群众挽回损失。但是我们在这里要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就是老年朋友，在使用智能手机，手机扫码付款的时候，付款之前一定要核对金额，交易完成之后可以尽快的查看账单，如果遇到错付钱款，越早报警越容易挽回损失啊。有人说，别说老人家了，我们年轻人900块钱也心痛啊。别管是多少钱，这都是咱们自己挣的辛苦钱，所以说呢，多付钱没有必要，所以大家尽量避免这个事情。我记得经常看那个网上有新闻，就是说喝多了，然后给人家司机把密码付出去了，密码得6位数吧，对不对？把密码付出去了。所以这种事情呢，其实年轻人里面也有啊，也有。那当然他可能是处于那种不太清醒的状态下啊，付错款了。但是尽量的，大家一定要核对一下自己付款时啊，这个钱额到底是不是对的啊。

来关注体彩啊。这个刷到彩票推介短视频的时候呢，看评论区有人喊带我一个啊，顺手也发了句求带。几分钟之后呢，私信弹出来，亲，进群免费领彩票秘籍哦。心想反正也不亏，就进呗。真的不亏吗？一个群一个 APP 几笔小额返利，一次操作失误，一笔投资修复，几十万就这么没了。这是真实案例啊。最近房山检察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件，小明在某彩票推介视频底下留言带我一起买，之后被拉进一个群，对方声称群内中奖率在 80% 以上。刚开始小明啊确实尝到甜头了，几个小任务做完呢，返利到账快啊，但是很快呢就陷入了骗子的套路，一句操作失误让他不断往里砸钱，还指啊就是买了一堆品牌手机寄回指定地址当做实物注资，直到对方失联小明才醒悟过来，但那时39万多元已经进了别人口袋了。小明购买的七部手机由董某按照上线指示接收并转移啊，那这个董某最终呢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最终呢董某因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6000元。咱来解析一下他这个骗术啊，小明深陷骗局，或许就是始于试试也无妨的念头啊。首先呢，撒诱饵，骗子利用彩票推介视频在评论区钓鱼，再用高中奖率拉高吸引力，最后靠真实到账的小额返利瓦解戒心。还有死循环套娃，猎物上钩之后呢立马安排，哎呀操作失误，这个移动结账户呢需要注资来修复，就无限循环套餐，加大成本杠杆，让人不断砸钱，同时呢寄予希望等猎物没钱了，骗子会换一套话术，比如说实物注资也能修复账户，给人虚拟的希望，让人不惜通过银行贷款、支付宝借款等方式来套取资金继续投钱。所以说防骗要记住三条，所有做任务返利的彩票群全是诈骗，从操作失误到注资修复都是骗子的套路。第二条，无论对方以何种理由要求购买贵重物品，交付现金寄往指定地点或交给他人，无论借口是什么全是诈骗，一定要立刻报警。第三条，遇到可疑情况拨打110或反诈专线96110，别想着啊再等等看能不能把钱要回来，等来的只会是更大的窟窿。所以说提醒大家，贪小利吃大亏，那些高中奖励做任务返利提现注资修复的连环套，最后都通往一个结局，就是自己的钱进了别人的口袋。所以呢一定要记住，天下没有白给的甜头，只有白给的跟头啊！大家一定一定要切记。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和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1: 我是超，
2: 上汽奥迪的全家
0: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啊！而我们今天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比如说开惯 SUV 或者开惯轿车之后，为啥你就不愿意再开轿车或者 SUV 了？啊，来说这个话题啊。就比如说你现在开惯的是轿车啊，你就为啥不愿开 SUV 了？或者你现在开的是 SUV， 为啥不愿开轿车了？反正呢，其实呢，终归都是一个习惯问题啊。很多人都是也开过轿车，也开过 SUV， 其实开啥呢，可能大差不差啊。但是呢，其实你就是开习惯这个车的时候，你再开回去，哎，那个第二那个、另外一款车型的时候，你就稍微有点不适应。但有些人他不一样啊，就有些人就是我就不愿意开 SUV 啊，就霸进；有些人就是我不愿意开轿车，太矮啊。有没有这样的？反正就是你现在开这车啊，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不愿意开那个车，那个车可真不愿意开呀？为啥啊？来聊聊这个话题啊。首先问全家吧，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作为女司机来讲。
2: 嗯，我是从轿车换到 SUV 的时候的话，考虑到是一是空间，就是别顶头，因为我老公身高比较高一点，就是不能顶头。二的话是，
0: 你是按那个轿车换 SUV 是吗？
2: 轿车换 SUV，然后空间上来讲的话，就是后排的空间能大一点，然后后排也不顶头，然后底盘稍微高一些。
0: 哎，你买车的需求就是完全就你老公是你家最大个了，
2: 对，
0: 只要他不顶头，这空间就够用。
2: 对，所以说、就是、
0: 那得1.9米吧？
2: 没有，1.82米。就是对于这个空间和头部要求和后排这个头部要求比较多，因为孩子在后排坐着的话也得舒服，能伸得开。
0: 所以说你换 SUV 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有孩子，还有就是这个老公的这个身高的问题啊，所以你还是喜欢 SUV 的是吗？
2: 对，相比来说我们家需求的话就是 SUV 比较符合，
0: 家里人在这个啊这情况在这摆着呢。
2: 对
0: 你像有一些那个比如说身高不是有这个就是非常硬杠要求的条件下，其实 SUV 对于很多家庭是非常够用的。
2: 对，
0: 哎，那你最后选的是什么车呢？我想问问，就是空间高度也有，宽度也有，空间又大。
2: 嗯，小车，小车
0: 啊，小车啊，但是就是也是非常足够用，空间是很够用的啊。好吧，那个来大家来说一说呗，大家来说一说，就是你现在开着什么车啊？为啥不愿意开那个车了呢？超哥呢？超哥最近刚换的。这个SUV 以前是开轿车的是吧？
1: 对，
0: 以前开轿车，现在开 SUV 了。哎，你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现在应该是感受最深刻的时候了。
1: 就是开完这个 SUV 再给开小车轿车的话，就感觉坐地下那种感觉。
0: 你现在开不了轿车了？
1: 不是开不了，就是刚开进去的。
0: 对，就是说你现在开轿车是不是感觉有点不太适应了？
1: 对，刚开进去就感觉
0: 有点太矮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但你现在你都开过了。而且都是你自己拥有的车，那你更喜欢开轿车还是 SUV 啊？
1: 嗯 ，SUV 还好一些吧。
0: 还是愿意开 SUV 高一点哈。
1: 对。
0: 我记得我那时候从轿车换 SUV 的时候，我感觉所有的人好像从我腰这个位置穿过来的。
2: 视线就高了。
0: 对，视线高了。我觉得所有的车从我腰这个位置，就这个位置过来的，就是有一点，虽然也没有很高，现在看也没有很高，就那时候那种感受比较明显啊。说开完轿车，威说开完轿车我根本不想开 SUV， 开完轿车根本不想开 SUV。 哎，你看有相反的，有喜欢轿车那种操控感和那种舒适性的，是不是啊？哎，轿车跟 SUV 我有点忘了，
1: 包括那个轿车比 SUV 好停一些，
0: 轿车好停一点。那轿车就是比如它伸腿啊各方面的，会不会感觉有点窝的慌？对于你这种大长腿
1: 不窝，
0: 轿车反而不窝，
1: 也不窝，
0: 也不窝。
1: 对，
0: 但我觉得轿车就是坐后排舒适度还是比 SUV 要好一点，是不是啊？
1: 嗯，看多大车型嘛。那有的
0: 轿
1: 车后排窝腿，
0: 轿车高个子吧，就是感觉有点。你看我一点感觉没有，我感觉坐轿车我在后面还能躺着呢，就在后面可舒适了，可舒适了。嗯，有没有跟我一样呢？ 歌好听啊、嗯。来，咱们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啊。然后新朋友可以加我微信，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精英群。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迟蕊的全拼889。其实针对上汽奥迪来说，是不是也有相对来说给大家像你说的，既有空间又有舒适性的这种轿车推荐一下？
2: 嗯，轿车是有的。轿车咱们如果说是对空间要求比较大的轿车的话，可以看到咱们的 A7L， 现在就是它的价格非常合适。先说价格，价格是起步价是262800，能买到一个 C 加级的一个轿车。整个车长的话是5米076，而且整个外观的设计的话也是一个宽体低趴的一个轿跑的一个设计，全系都是标配的是无边框车门，高清矩阵的 LED 大灯，这个是全系标配的。而且入门的话就是高功率的4.5版本，两驱版本的豪华版的话，现在优惠完起步价是262800。第一排和第二排的乘坐空间都非常的舒服，因为毕竟空间在这块呢，车长尺寸是大的，轴距是3米026。第二排的话，坐的舒适性是非常够的，腿部空间、头部空间都够用，而且后备箱的空间也非常大，非常适合家用。然后如果说是一个人单身用车的话也没问题，因为它非常时尚嘛，就是年轻的都是可以接受这款车型的，现在价格也非常的合适。那如果说是空间够用就行，不用特别大，在后排也不用翘二郎腿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A5L 的话，现在起步价优惠完是25万出头，它也是一个 B 加级的一个轿车，就是咱们家的轿车设计的话都是无边框的车门，而且它是最新的一个外观的一个设计语言，就是咱们整个的是一个贯穿的一个 logo 灯，然后后排的话是一个贯穿的尾灯，就整个从灯光上来讲的话，就是让你识别度非常的高，而且内饰的设计也是奥迪油

0: 车最新的一个设计语言， 3D 的一个环绕屏和副驾驶的防窥屏，包括整个内饰的一个科技感还是非常高的。这款车型呢价格现在也非常合适，如果说是对于舒适性选择，包括外观时尚运动，都可以看到这两款车型。那如果说是你想要空间更大的，然后还想油车，那就是咱们家的 Q6 了。
1: 嗯，
0: 对，如果说对于 Q6 来讲的话，就是解决了你很大的问题，就是一是商务可以用，然后家用也可以用，它是真正的一个大三排，就是六座和七座可选的。如果说商务用途比较多的话，可以看一下咱们的六座，第一排第二排都是独立的座椅，而且是通风加热按摩都有，整个这个面子也有，舒适度也有，而且开起来的感觉也是非常的舒服，全系都是四驱的。然后入门的是七座版本的，现在起步价格优惠完是279,800。
1: 嗯，
0: 那当然如果说是想选到电车纯电车型的话，咱们也有 E5 Sportback 和咱们 E7X。 那如果空间大一些的，配置高一些的，然后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而且还想要安全操控及一体的话，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7X， 现在起步价格优惠完是25万多。那如果说是想选精致一些，小巧一些，有个性一些，对于外观的话非常有设计感的话，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5 Sportback， 这款车型现在也非常的合适，优惠完是205,900起。
1: 嗯，无论是说价格还是车型，其实还是能够覆盖很多人群的啊。所以说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联系我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这边说我平时喜欢激烈驾驶多一些，感觉轿车操控要比 SUV 好一点，侧倾小，而且轿车真是颜值高啊，没办法舍弃。其实你说同价位来讲，轿车是不是配置相对来说比 SUV 要更高一些，
0: 更
1: 高，内饰更高级点啊？
0: 对，更高一些。
1: 对，反正其实我个人也这种真切的感受，就是相对来说，你比如说同价位，假如都是30万级别的车，你看那轿车吧，相对来说感觉它好像内饰就感觉更精致啊，然后呢，嗯，配置好像相对来说高一些，然后 SUV 呢，相对来说就没有那么的高啊，这个就是可能咱们基本上是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它就是这个样子设计啊，就是这样，可能是真的是，可能用料省，是这样吗？说轿车颜值高就是没有办法舍弃，反正我觉得轿车你咱别说大个，咱就说正常普通个啊，我认为在咱们东北啊，1.88米以上就是大个了，1.85米都不算大个，普遍身高是吧？超哥，你1.8米几啊？
2: 我1.78米
1: 啊。你都没有1.8米吗？
2: 我一直1.78米，但是我没找过特别精准的测过。
1: 你但你看起来你好一好像1.8米，你
2: 用单位那个米尺测是1.82米多，但是
1: 啊
2: 我认为我自己一直是1.78米，
1: 你应该是你应该是长个儿了，应该感觉、
2: 有可能
1: 你目测怎么也得1.8米或者1.8米吧，怎么也1.8米左右啊，能承认自己1.78米，但是绝对没有人敢承认自己1.79米，都约等于1.8米。
2: 对，
1: 你没发现咱们没有1.79米的人吗？你除了1.78米的就是1.80米的，没有1.79米的男士。
2: 现在的孩子身高我感觉1.8米多，1.8米左右吧，
1: 太正常了是吗？
2: 对、
1: 太正常了。是，
2: 那我像我这种1.78米的应该算矬子了，
1: 像是吗、但现在有很多人，就是很多小朋友，你看父母身高比如说都不高的，那小人也都能奔到1.8米，我觉得现在孩子真是长得有点都已经是基因突变了。
2: 前几天我
1: 现在小孩怎么长这么高，
2: 他们做那个体检吗？
1: 嗯，
2: 不能测身高吗？我问他，我说姑娘量你多高了，他说的是1.7米。
1: 嗯，
2: 他说我们班有个男生1.92米
1: 啊、哎呀妈呀，
2: 测身高测到1.92米了，
1: 嗯，都矮不了。你姑娘初四都已经1.7米了，
2: 对，
1: 还能再长吧？
2: 应该长不了啥了，
1: 长不了啥了。你基本，但这个儿够用了，女生这1.7米就算大个儿了啊。但就说这个男士们，可能1.88米以上，感觉就是个子已经就有点鹤立鸡群的啊。这个个子身高1.85米左右，就是正常开车的话，其实轿车感觉有点屈腿了，可能就是轿车感觉还是有点窝，是不是啊？开车的时候，那你像我们这种女孩子啊，女孩子其实我感觉开轿车就是真是舒适度挺高的，你觉得呢？
2: 但是我看着好多就是女生都愿意开大车，就这种，
1: 对，女生她会有这种心理反差，对
2: 对，
1: 她越娇小的女生她愿意开大车，但是反正我就是说，如果女生开，她绝对没有身高屈腿的这个限制的话，还是开轿车更舒服一些。原来只有轿车的时候呢，以为开长途 SUV 舒服，后来买了轿车，感觉开长途轿车不累啊，而且舒服，开轿车会好一些，是不是？嗯， 2015年考完驾照，选自己的第一辆车，坐进轿车，出来再坐 SUV， 到现在换三辆车都没再考虑过轿车。你咱身高有的时候真的决定了车型啊，它有一些车它真的好，但是你这身高你真是开不了。加我微信啊，各位，迟蕊的全拼889，加我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迟蕊的全拼889，然后咱们可以留言互动啊，在群里面或者私信我都可以。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889，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啊。然后呢，有关于这个车辆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啦，迟蕊的全拼八八九啊。迟蕊的全拼八八九，大家加我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的车友经营群。我们今天互动话题说的是，哎，你无论是开过轿车还是开过 SUV 之后呢？哎，你为啥再开不回去了？啊，来说这个话题啊。

0: 大学时光过去一半了，我在心里发问，接下来自己该往哪个方向走？
1: 招聘会上，我发出的简历上每一行字具体而真实，我不需要赢过所有人，只要跑赢昨天的自己。
2: 入职前，面试官问我，你还有什么想知道的？我说，这个岗位最能让人成长的是什么？他认真回答的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期待中的双向奔赴。
3: 当人生中的第一笔工资到账，我不禁看了又看，这是我第一次用创造价值换来的回响。它装得下我对未来的全部想象。
4: 梦想的通道很多，有时还会迷路，只要初心如故，总有一条路会通向不负青春和时代的征途。
5: 一步一步找到自己的经纬度，把它连成线，就能画出专属于你的人生版图。
4: 走好自己的每一步路，就是给未来
5: 最好的出路。
6: 北京时间8: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8: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7: 你的财富 Radio，
9: 你的财富 Radio。
7: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0: 迎着光，
7: 向梦想奔跑，
10: 向梦想奔跑。
7: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